0: A 型流感这么恐怖，只要那流感，咱拢该恐怖。好，啊，你讲 B 型流感、A 型流感是伫什么季节？是大流行期。啊，所以讲伫即马即个时阵，哦，你一般伫像即个大林慈济医院的急诊部医师哈的李工，李医工伊就讲，一般的流行感冒是较惊讲那引起并发，是较惊讲原来引起并发症安尼就对了哈。啊，唔过那像 A 型，伊个并发症恐怖的就是肺炎。它的并发症更严重 ，A 型流感哦，轻假啦，那在即个李医师咧讲是讲轻假是肺炎哦，啊那严重咧，严重就是脑炎加心肌炎，哦心肌炎这个是会串起来的，很恐怖，很恐怖哈、哦。所以李医师咧讲哈，那幼童有发烧感冒，术后哦，你讲我到传染医生看吼。那是术后伊的那有喘、有意识不清楚的，吼，还是讲伊身体的较虚弱，这个囡仔在那戆戆困、嗜睡，一直困、一直困，精神歹、睡到歹，这拢有可能是 A 型流感哦。那像安尼，你问我啊，当作一般的感冒伫咧对待，唔通个一直出来诊所啊？应该爱赶紧送去大病院，因为你送去大病院有一个好处，因来看。情形不对的话，他们会去抽血检验哦。伫个检验的当中，因就会知讲到底是啥物种。比如讲，如果是一般的感冒，就一般的感冒的治疗法哦。啊，是 A 感、A 流还是 B 流？哦，他们都有一些特效药，就是讲无共病症，因所使用的药就无共。好、哦、啊，所以要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就拢无问题。虽然讲。A 流 B 流都很恐怖啦，但是你如果早发现又有对症下药的话，那其实是不会死翘翘的。今日给他讲，你拢甲当作一般的感冒，你来做治疗。啊，因个就像这个囡仔在厝里感觉讲 OK 嘛，好好啊，就敢那有食较会落啊，那早第三天就袂得啦，好袂得啦。所以李医师在讲啦，一般的流感病毒拢较介意天气冷的迄个气候。像即马都已经进入秋冬嘛，进已经拜四是寒露吼，吼寒露，寒露就愈来愈寒咧。所以呢，一般的流感病毒都是比较喜欢天冷的气候啦吼，所以流行伫冬天或者是季节交换的时阵，吼季节交换时阵，所以即阵啊，咱乡亲呢，比如卖讲干啦囡仔干啦大人嘛，同款，伫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不可轻忽。流感这档事啊，哦，流感这档事啊，所以讲要对付流感这个物件，其实良心讲也是爱对本身的抵抗力，吼、哦，落去做调整啦。其实，大家咱都是用接触细菌啦，咱的手伸出来都细菌啦，每天都接触细菌啦。啊，就是有什么接触细菌，为人吼食了多，可能就是艰苦几工啊。啊，不过为人了天大节，甚至得爱命，这拢跟抵抗力是有关系的哈。啊，要吃什么东西呀、啊？当然，咱讲讲得力，咱公司的迄、那个林国精啦、雪莉旺这个部分的店哈，来我进节广告哈。讲到这边，要让我进一下广告哈。因为咱透早起床，像这秋冬季节透早起床吼，就是寒冷，就是咱身体嘛是处在低温的当中。那如果那是咱身体处在这样一个温度，那医生拢讲叫做核心温度了哈。核心温度你每下降一个一的好啊，好，你就是迄个抵抗力就跟着这抵抗力的对咧卖落来。所以你抵抗力一旦无法度去对付着，算讲秘伫咱身体遮个细菌的话，伊就会进攻啊。细菌吼、哦，伊嘛是足厉害个咧，伊拢伫你上脆弱时阵，才咧糟蹋你呢。吼、哦，就是伫你身体上脆弱时阵才糟蹋你。所以这时阵，咱伫这个秋冬季节，透早低温，咱的身体可能还袂比较热的情形之下，又处在一个低温的情形之下，咱就较容易感冒，吼、哦，较容易感冒。所以，如果你若是透早起床，你会晓一下手吼，就是我讲个，咱嘴洗洗了，也不要急着要吃早餐呐。 爱甲咱身体叫好起，灵高精雪流王，你拉拉泡泡轮轮啊，甲啉落去，伊就是扮演咧甲你叫醒迄个角色。啊，身体先烧了起来，是运作起来时阵，我们要吃早餐再来吃早餐。包括做咱做者阿公阿妈，透早要去海秋哥的时阵，因为一个习惯就是灵高精雪流王，拉拉泡泡先啉啉的，烧了像即个天，我拢建议咱乡亲的，比如啉烧了的啦。烧了就是卖烫嘴，大概是伫40度左右吧。吼，啊，你得烧了，啉啉的，你去海一个秋哥的。吼，啊，像咱若讲今仔讲无食物件，血糖较低，迄间我无敢讲。哦，像咱迄种金桔啊，迄无，吼，迄炸贵了，第一落第一日哪补嘞？哦，啊，海秋哥等来时，你海秋哥也袂等开偌久啊，大概20分钟啊，半点钟了嘛，对不对？哈，等来了，咱就开始吃早餐。人会晓保养的阿爸阿母啊。你唔通看因坐会，你正经若要牵比呢啦，因的身体真正无较舒然啦。你讲啊，骗咱少年，哦，年轻就是本钱，阿婆应该无一只啦。年轻是本钱啦，你若袂晓保养你啦，年轻迄个少年要创啥？等到迄个啰啰嗦嗦比老人较济啦，啊，无人咧古早讲一句话，讲棺材底死人，底老人啊，对不对啊？是啊。所以我就跟你讲，抵抗力很重要。咱就吃一罐能量食物，然后精髓的往里来来泡泡准得啉。啊，其他的时间，你讲我逐天拢伫遐咧啉，逐天拢伫遐咧啉得力灵高精啦、雪梨王，我逐准饭食嘛？唔是啊，是咱喙大的时阵，你卖啉凉的，用这来替代。啊，搁有一项物件，也是对咱伫这秋冬季节提升抵抗力足好诶。什么物件？低脂精啦。低基金也是这个时候来吃是最好的，所以你讲你搭配咱的低基金，哈，低基金，你讲我今天有做较疲劳啦，哈，还是讲咱厝都有大多的，你需要那些蛋白质，阿爸阿母讲我来食较少，哈，就食较少，啊，食较少，咱的啥，无肉无吞啦，肌肉无都去再生，恁等有会啊，再生能力就是无人少年的好，所以讲咱也来食这低基金。好，一分子非常的小啦，一吸收也非常的好啦，哈，咱得用这来替代，把咱的精神加出来，把咱的肉加加出来，好生出来。安尼，我相信讲，食老不可怕啦，好，食老不可怕，惊是咱身一身躯病痛安尼尔。你来晓顾，咱要海秋哥要来游，咱要来佚佗，要来育孙抱孙的对啊，拢总是无问题。食老顶多是咱人生吼，搁再做各方的一个契机，看你会晓迄落，保养不要保养啊。若无食少年时有力，但是无钱。即马吼，咱食老那有钱，啊无咱嘛无路用。啊，咱若讲啊，会晓甲保养，甲咱进的时阵拄啊，搭底啊，爸爸身体个过多用用吼，啊，那食老的真正足趣味啊，对不对哈？好啦。啊，所以讲，得力灵高精血力旺吼，就拉拉泡泡准得啉啦。啊，恁迄个低脂精的部分咯，因为即几工啊，就是有咱乡亲都表卡电话来甲我讲，阿公啦，啊，恁的迄个金石低脂精是开始咧卖啦。因为即个阿姐是甲我讲吼，伊阵甲我买两组的款，吼，买两组。啊，伊习惯就是三工，尹先生是咧招车，啊，伊习惯就是三工拢会互尹先生啉一包，伊无逐工啉，三工啉一包。啊，尹先生是唔食这个物件的人，吼，伊甲我讲，尹先生唔食这个物件的人，结果食到阮的低脂精吼，怎啊调的？因为阮的低脂精无限啦，伊讲尹先生是惊咧限味啦，结果伊食咱低脂精吼，迄个口感尹先生会哈，所以讲三工吼啉一包，三工啉一包，啉一包，伊发现尹先生精神特别好，尹先生冇甲讲，真正咧走车较袂忝，你看这低脂精偌神奇吼，嘿啊！所以，伊两组讲早就已经食完了。伊讲低脂精也足久足久无卖，低脂精到底偌久无卖啊？好像快一年了呢，好像是呢，哈，嘿呀，啊，我来查一下啦，我袂甲袂记哩啊。啊，伊就是咧甲我讲，啊，恁迄低脂精啥物时阵要搁卖啦？我伊两组早就已经食完了，拄等到因新妇诶讲，拄啊有新的，就想要用低脂精来甲顾。我讲啊，这个很好，你真正做概念的。那大大人啊，啉低脂精，恁的孙生出来吼，会聪明活泼蹦蹦大，体质绝对可能无同。但是昨个又搁开问啊，你讲要清楚是到底是啥物时阵呐？啥物时阵呐？我讲啊，都清楚啊，公司唔知啥物时阵，我咪来知咧，对不对哈？我是负责甲恁清楚尔。 啊，有回无回，这也不是我会当安怎样的，吼。啊，结果昨昏公司发公文落来，讲，这两天啊，可能就是，这个造低基金啊。所以你若是手边已经领完啦，有想要爱低基金的乡亲的，比如都要把握，吼，都要把握。介绍同款啦，我若无起价啦，吼，啊，同款拢是有优惠，吼，这样的优惠，当然我今阿未开始卖，我也未当公布介绍啊，有哦。今嘛我也要讲，我真算广告啊哩。我真算广告，我会使讲呢。广告我会使讲了。个点我说袂起，我真算广告，我真广告啊，煞袂使讲介绍呀。好，赶快来 DG 今年旧年要偌济，拢是偌济，我咱今年无起价哈。一样是一盒十包啦哈。咱一包的容量是60毫升，吼60毫升。啊，一盒内底有十包，吼啊一盒偌济？你若干那要买一盒，就是1980块。那如果你若个买第二盒，好，我搁送你一盒，安尼等于几盒啊？滚，就是三盒啦。买一盒送，买你买两盒，我送你一盒啦。安尼拢总是三盒，三盒特价3680。哦，安尼搁买第二盒有搁较俗呢？嘿啊，对啊，安尼搁较俗，搁送一盒，无唔对啊。你若两盒的原价1980，两盒的原价是偌济啊？3960哦，对啊，
1: 3960
0: 啊，啊，你买第二盒就搁较俗啊，第二盒就3680，我搁送你一盒，所以三盒拢总3680，三盒3680，你甲除以三嘞，安尼一盒剩偌济呢？我叫做你除的哈，嗯，
1: 一盒122，大概122，127，
0: 127哦。好，等于一盒1227，安尼等于100，一盒就是1200啦。哦，安尼小做做到点，嗯，啊，当然嘛，要买一组三盒，啥物人要买一盒的啦，对不对哈？好，啊，所以咱乡亲呢，比如公司是讲明天开始啦，哈，今仔日如果恁若是讲有听到的，要先订的拢会使哩，因为咱已经足久无买啊，啊，这回就是讲我有买卖数量一定爱有够，啊，咱数量无够的时阵呢，我是袂买啦，所以这一次呢，数量应该。看卖啦，卡手那边应该是三工啦，吼，你那是卡手卡面三工，应该得砍有一码事啊。数量是我那无介济啊，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数量出来了哈。那大概最快就三天，最晚就五天吧。这是我进目前了诶，这刚说的是安尼哈。好，来，啊，那有听到要甲咱各位的得利基诶低基金呢，吼，恁电话得爱金卡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谢谢阿里阿斗。以上广告。安尼孙奶娘，过来甲听歌。陈思安唱的《雷准号》，我来看一下，这是咱大理林木的王小姐，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大家到底收听了多少？

0: 真才几串，只两串吃起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喂，喂喂。喂，你好，我君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耶稣是的，是车的。
0: 你当然当然，鸡精是错的咯，嗯，鸡精就是鸡落去，鸡啊落去缩起来的，哎、欸，所以是错的。
1: 有
0: 有有，嘿，啊，你要顶无、啊？
1: 你是
0: 你食素食的哦，好，好啦，好啦，安尼安尼买啦吼，来秋五，秋五诶，
1: 喂，
0: 秋五，嘿啦，喂，
1: 啦，
0: 喂喂喂，
1: 我要爱两桌，
0: 哦，两桌噶，得留了，留了。应该是拢差不多无，我都无啊。过恁，嘿啊，我要食重无卖安尼，真正要食重啊，事实。啊，所以讲，足侪人手底的滴滴金早已经食完了吼。啊，不过食完，我这量嘛是留予人脚手买啦，诶，脚手买，因为差不多三工的份嘛，差不多三工。啊，如果速度若较紧的，就三工速度较慢嘛，五工安尼，我就要。要收单，要也收起来哦。所以你也搁要爱滴基金，可能爱在等明年。喂，你好，因为这个鸡爱饲嘛。喂，你好，你好。
2: 本
0: 来呀。
2: 嘿，我要爱大组
0: 啊。大组来，无你算一组两组了，对来。二线甲接的。

0: 要接几线？一线呢？安尼我接三线。我哈，我哈诶，我哈，月霞，月霞，你敢听啊？月霞，
1: 嘿嘿，有嘞有
0: 嘞。月霞，你要啥？你要几组？
1: 阿坤阿姨，
0: 有有，我阿坤对。
1: 是啊，迄个啊，一组啦，啊，早头头都当时会到。
0: 一组，明仔载开卖嘛。啊，你今仔礼拜二，礼啊，你有要足紧呢？你做
1: 啦，我是哎呀，爱到处等啊。
0: 哦，今仔拜二啊嘛吼，我明仔载开卖，啊，你拜四就会到哦。
1: 哦，拜四，
0: 嘿，对对，
1: 我
0: 甲
1: 拜四甲注意就好。
0: 好好好，啊，你要一组吼，好啦，安尼好，伊好伊来好，你等我，打算。这个老的啊，为家己设想这个物件，恁真诶年纪来才是上介好的。会生吧，会生吧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迄、那个陈小姐，
2: 我要订那个基金。
0: 你等我哈，一算一算。我的基金真正是足高工的呢，我是得神农奖的物件呢，所以恁来赶紧的哈，因为这拢因为你鸡得搁饲啦，伫个饲的当中你，你得搁提炼遐鸡精的吼。其实真正是，时间上都会蛮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也无法度讲恁话声得有蜜含袂恁啦吼。喂，你好，秀金。
3: 喂，
0: 秀金诶，来你要几组啊？
3: 我讲吼，两组。
0: 两组好，来秀金甲老秀金哈。来，迄、那个我看爱叫人来稻草归拢满山啊，我都接袂你山你山。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
3: 这个低精精的
0: 两组，两组吼来，你一定会见接哦。Tell me when will you be mine？ 喂，你好，你好，挂了啦。来，雷秀，慢等雷秀，你要几组？
4: 哦，
0: 几组就好。好，我甲你留下。好，三五线，五线要接开。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again。When will you say？ 其实吼，即马在拜四，拄则咧讲，即个拜四的进入着24节气的寒露啊，寒露。啊，所以讲寒露，伫古早人讲，伫即个时阵，恁得爱补啊。好，爱补的讲啊，得去食麻油鸡、食姜母啊，即个时阵还阁袂使大补的哈，是爱补，但是爱看款补。所以咱得爱补血，连补袂动火。麻油鸡鸡尾鸭，这又搁想补啦。所以其实呢，这寒露时阵，咱体内的湿气是还袂完全散去，咱体内湿气还袂退嘞。所以如果你一开始你就是大补啊，容易上火哦，搁再来胃肠的负担买较大。唔只讲古早人伫这时阵，因补是用温和的、好吸收的。好，袂有负担的，会滋补、滋补哦，滋补。那低基金就是这个寒露上介适合的，叫做陪伴型养生的神队友啦。滋润佮滋补，不温佮不涩。所以讲低基金经过长时间的这个高温蒸滴吹滴。哦，萃出着这个规只个的精华，甲小分子的氨基酸，所以恁这时阵来补充氨基酸。阿爸阿母，我都跟恁讲，恁平常时啊，就是食食哦，食少哦，啊，然后呢，嘴道阁无好，然后对吸收又阁无效能遐快，所以讲这个小分子氨基酸，就是甲恁身体拍底上好的物件。所以讲，伊性质个温和，拄啊好会当把咱身体拍底，补足着咱随即个秋风流失的体力。你看咧啉低脂精的老人，甲无咧啉低脂精的老人吼，甲无咧啉低脂精的老人是差足多哦。啊，而且伊的精神也介好哦。啊，简单讲，你即个物件，遮好的物件，你有咧食，你也较袂疼痛，较袂拍底哦。哦，所以讲，低脂精这个物件是暖胃又暖心呐、啊。透早起床了后，或者是你下晡工课做啊足忝的，吼，你得来解一包啊低脂精。吼，那是搁着食着迄个顺口袂粗咸的，吼，安尼小落落啊落刀，小落啊小落个落刀，对咱的食道一路暖到胃里，都对吹一路都是迄个小落到咱的胃。 所以这个足忝的，和咱的低基金为诶，给咱的身体来一次诶紧紧的拥抱了哈。诶，所以讲无负担的小护理就是低基金最好。啊，你唔通佮讲啊，我食低基金，我得买几只鸡啊来家滴。我甲你讲，恁几只鸡啊滴起来，安尼油彤彤、热气气，迄一看哦，食到你就特别。咱要食这物件。你得爱改变成一种个享受，你唔通袂想像我为着要食一个物件去食一个物件，啊落到地平坑，啊一个就骨落去，食物件佫袂想像咧像咧受迄个酷刑，何必咧？对无？你若讲真正低开鸡精，我是唔知个。哦，我呾看咧油彤彤，我直直要冰白啊，你知影无？吼，佫落去去，话佫落去去，佫袂遐清气咧。阮个低脂精是一种金黄色个，哦，像金啊，迄个。金马粉啊，你赶快，那是咱看色最清气的，食到的就放心的啦吼。所以唔通在地平坑咧啉鸡精啦，啊，哟，啊你买一只鸡精，鸡个也无少，啊滴去一煮啦，咁咪较会好，安尼空眼袂真诶，咱得爱用科技，吼啊，所以讲咱这个时阵对只军都甲你报介绍啊，啊，所以说，迄个一包偌济啊，一包那一二。一盒，现在我跟你算了哈，外面那卖吼，一包拢无俗的嘞。我记唔知偌济，我嘛袂记啊，袂较袂记嘞。迄阵我有比较，我有比过啦，有比过啊，所以阮的容量会比人较大，计小袂比人较，比计小个袂比人较俗哦。所以你想说低基金哦，你来去除掉这个油脂甲胆固醇。会当甲上钙纯粹的营养保留落来，咱逐工来当安尼甲啉落肚，给我们的身体满满的滋养，搁袂老好。但你讲你的身体无用，无用就足困难的代志，无用哈。所以讲透早起床哈，以前那专家咧讲啦，不要急着喝冰咖啡或冰开水啦，而先为家己加热一包低基金啦，捧伫个手感受迄个温度啦，一嘴慢慢啊甲啉落去啦。这一杯满满的精华，就是开启你温暖的一天啊啦哈。所以寒露到啊，天气转凉了哈，唔是讲啊，咱得出门爱加脱件外套，当然是别忘了多加一件外套啦。但是伫个忙碌之余，无应该要死，买几互咱身体呢补充一点元气，补补元气也很重要哈。所以低基金是最好哈。好，来啊，咱乡亲呢，比如拄只阿君都甲咱报介绍啊，甲咱报介绍恁迄个卡手卡咩的啦，因为这哪里唱啊一个啊呢，啊拢无啊啦，因为我规当一般咪无，我记旧年的代志啊，今年敢那拢阿伯袂着呢，所以大家讨个讲啊，都食完啦，食了身体真正有好起呢，有做侪只强起呢，啊那迄个咧养病，食这佫较好呢，哦拢强起来，只强起来，而且动作薄，伊咧吸收特别紧啦，就是特别快的啦哈。好来，啊所以啦，后尾定岗的咱乡亲都比你啊电话紧卡啦，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阿列多。哎，阿三，齐三，来，咱先来哈，齐三呢？
4: 请问你们有在卖鸡？
0: 有，你等一下哈，你说。我未开始咧，我未那在遐正常咧。您这老尾，我是开后尾问哦，你先进来定个话，你话君你好。
5: 喂，阿君。
0: 哎是。
5: 接安那边。
0: 来，你等一下哈，二线接一下，这下你的电话先接咧哈。

0: 喂，你好。喂，喂，你好啊，坤，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来。
1: 哎呦，小姐，我要订
0: 资金。来，要几组？要几组？嘿，要几组？
1: 直接开好吧。
0: 你再，你来来来，李双，叫来李双。喂，你好啊，坤来高雄哈。
1: 喂。
0: 嘿，来，要几组？
1: 好，
0: 你等我一下哈，我写了，你等等我一下。好，来，要几组哈？哎，啊，你什么名？好，阿妹。

0: 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来来，你要几组？
1: 我一组。
0: 我写一个哈，我给你电话先抄的，一组啦哈。OK， 好，我先给你老师再打电话给你哈。好，来来，李双，
1: 谢谢。
0: 李双，我接去啊。这先抄，你今只三线呢？三线呢？李双，我接去啦。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0: 咧，歹势，拄只拨落来，你要几组啊？
1: 我要几组？
0: 我写者你的控诉哈，八七九。好，要一组啦哈。好 ，OK 哈。好。拜神哈，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请问一下，现在那个低基金怎么卖？
0: 你等一下。

好啦，人讲吼，不怕你货比货啦，哈，得惊，拢唔惊货比货，惊你唔捌货。有一句安尼讲对吧？哈，所以讲恁较早若捌食过他牌的基金，哦，因透开，迄个色水是对我袂对的。小花柳啊，焦糖色，恁哪有几百拢心食？小花柳啊，焦糖色。哎，种焦糖色你啉起来，迄个味道跟阮即个看起来种金马色味道是无同。也就是说，伫提炼的过程当中都无受伤啊。好，但是用即个低温高压萃取，低温是用闷蒸，用吸的吸吹，但是吸的，所以无袂去破坏营养分，好，无咧加一滴水的，然后用高压，卡去加即个鸡啊内底的即个成分，加迄个萃取出来。所以伊即个蒸汽不回流，就是袂有滴一寡水分出来。所以讲，你甲看12点钟的过程去萃取的，耗时又耗工，真正费时阁费工的。所以才会当造就着咱即个口感滑顺，而且阮的低基金，好，阮的低基金，伊干那迄个理由的迄个战帮就对啦，吼，迄个战帮拢总爱用个12滴，但是你用过了，遐拢爱脱角。一工吼，那按照着咱的这个阿秋师讲的，一工上盖起码就是爱先脱角就2500，遐耗材就2500了。好，所以讲你看，安尼一层一层，甲遐有过滤，一挂杂质过滤，所以才会当看起来金层层的，像金马粉吼，金马粉来提炼，安金色的这个黄金液体啦，我讲迄叫做黄金液体啦，才会当食到这么纯的鸡精。所以阮的鸡精唔免话讲啊，得过去上面迄个隔水加热起来，吼，才会你啉开喝啉，阮的唔免。直接透开，你就通好啉啊！如果你也要食润润啊，像这个天要食润润啊，就该隔水加热起来呢，一点都不麻烦，好，一点都不麻烦。所以来，迄个老伯爱赶紧电话就甲卡哈，因为我拢无去过啦。这当然讲真正做信用的啦，哈，啊，所以拄多一这个天润润啊，你慢慢就甲逐工啉啊，因为这对营养，这真正太营养的哈，所以你慢慢逐工啉。哦，你会当三天啉一摆，啊，无一礼拜甲啉一包。吼，三天啉一包，一礼拜啉一包。那老人家，我是推荐恁三天啉一包啦。吼，咱啊，你吸收咱的生物，精神啥拢比人较紧较好啦。吼，三天啉一包啦。啊，你啊讲诶，其他咱想讲要做一个保养诶，吼，差不多一礼拜啉啉一包也使。但是你长期然后咧走起来，人较容易疲劳吧，吼。所以我是建议，也是像咱遐阿姐讲，尹先生是用三天啉一包安尼啦，吼。啊，毋过。你若是本身腰子无好的人吼，蛋白质也不要摄取太多啦。虽然讲吼，我咧做生意吼，我的人都有几分正骨，我就讲几分话啦。你若咧洗腰子的，实在是不适合啦。啊，若毋是咧洗腰子的人就对啦，不要紧啦。今日唔食咧，要食吼，勇敢哪有诶，真正勇敢哪有诶吼。好，来。迄个拄只阿君都有啦，即介绍报告啊哈。恁若是有要定岗的乡亲，都比如电话得紧卡。好，来，迄个稍等咧，我再甲恁报告着咱的金石低基金的介绍好啊。因为阮的摸索拢比别家拢较大包，好，阮大概一般拢做50cc、52cc， 我们的就60cc， 一包就是60毛。好啊，所以保守要比人cc 数要比人卡。比人较济，保守嘛比人较济呢。其实你来看一下他牌，伊无比我较少咧，啊保守阁比我较少咧。好啦，反正吼，做信用的啦，吼，咱做信用，重点是要让咱乡亲都比如食着品质上好的，什么叫做？我咧计是得迄个爱用，两种神农鸡呢，得神农奖的神农鸡呢，吼来饲的吼，所以要养到几天呐、啊？这个鸡公上盖起码爱饲到10天的呢，我爱饲到10天。啊，较来会当，哦，啊，饲这鸡哥，有时会鸡拢住迄落豪宅呢，嘿，迄鸡拢住豪宅呢，迄鸡品质有哪差足多的哦，嗯，敢那迄个豪宅来3000几万的豪宅啊嘞，迄鸡仔囝，哦，啊到伊大只，有诶无诶，行过崩，迄落一崩啊，那伫遐走的时阵，哦，迄、那个体重有够无？吼，啊，搁拢啊，搁请迄个兽医吼，偌久了，爱甲鸡吼诊断一下，得定呢。
啊，鸡条袂当臭毛毛呢，伊迄个有空调的，你敢知影？哦，你唔知啊？所以讲，因咧整个哈环境啊、气候都是电脑在控制的哈。所以来，咱要食上好的鸡精，品质上赞的伫我家。要甲恁订购，要甲恁主文的乡亲，你比如电话去卡，因为我一单无卖啊。所以这回一单无卖是无卖，数量差不多啦，几工啊分尔哈。因为我是做快闪的啦，啊快闪弄到吼，迄个老主顾啦，啊无得卡手妹乡亲啦哈。好，来，迄、那个老要订购的，一组就是三盒，一组就是三盒，多少钱？诶，卡电话一百五万来助力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谢谢阿里阿。

来一双，再来一双。来迄个，我叫助理来啊，佮有请迄个助手来啊，所以恁来赶紧的电话甲敲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是是啦，他收在电话。喂，你好啊，滚来，咱屏东啊，来，四川，再开。五川再接片，恁四川再开啊哈。啊，五川再接片。喂。好吧。应该接片。

好啦，阿公阿进广告哈，我咧刷卡电话接走袂离啦，阿话拢新朋友卡入来咧问讲啊，迄、那个得利低基金吼，是这回是安怎卖啦？老朋友拢知影啦，因为游戏规则拢共款，但是咱逐工都做一新，对，咱逐工换一新朋友，咱吸收入来咧。来，迄个咱的得利低基金吼，一盒是十包，啊，一包是六十毛。好啊！一盒你啊，我若无优惠的当中，你食我低基金食条的啊。其实用心讲啦，你来只甲我买吼，嘛无一定比我。那是我无咧优惠，一盒1980嘛，无较贵啦。好、哦、是啦哈、哦，好啦啊。所以说呢，我若咧优惠的时阵，吼、哦，像咱平咱的低基金一盒十包，一包六十毛，好、哦，迄个价钱是1980啦。1980啦，那咧优惠的时阵是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啦。安尼拢总是三盒，3680啦。所以两盒的价钱是3960啦。啊，所以你看你买两盒，嘛才3680，阁比阁两盒都较俗啊呢，第二盒都较俗啊呢，俗几啊百块啊呢。啊，所以我阁送你一盒，吼、哦，阁送你一盒，阁送你1980，所以三盒安尼甲伊合落来吼，一包差不多120啦，一盒差不多1200啦，啊，一包差不多120啦，安尼听好无？哦，即若去外口，恁去甲比价，拢知？你看，干那咱的毛数都比人较侪啊，阁侪加10cc出来呢，10cc出来。当然咧，嘛是起来是成本咧，着去讲哈。好，来，迄、那个金竹听哦，三盒就是一组，你卡入来就讲，啊要一组、两组，吼、哦，一组就是三盒，啊两组就是六盒，啊那三组就是9盒，啊那四组就是12盒，啊那五组就是15盒，安尼恁听有吼？嘿啊，哎，大家老咧买，我想我是拢订过来做，其实良心讲，我底资金除了家己食吼。我原来拢送朋友啦，嘿嘿嘿，然后一个吼比较较无夹个吼，尤其那是大人啦吼，哦一个较有年纪的朋友吼是大人，但现在都在咧做生意啦，是都有啥物宴会的时阵吼，哦我拢会客气送人啊，我感觉送这足大班的，拢袂失体面的啦，还够分量的咧，你知？哎，一啊，人拢早低基金本地都无俗啊吼，所以。可以送人是绝对有面子的啦，诶、欸，袂风险的啦吼。啊，家己个会当食吼，补充体力，补充精神。你也看破病人，等下医生拢讲，食较营养的。啊，你拢讲啊，我来滴一个鸡汤，较早。

我记得科技行催促滴起来鸡汤吼，分子大，个油通通。是我老吸收啦，但是吸收的吸收，无法度全部吸收的，我感觉讲无采咁用心计较啦吼。滴鸡精话，滴鸡汤话来，滴真久嘞吼。啊，所以你也想看，即卖拢甲油去掉，甲杂质去掉。即卖鸡精低脂精是足好啉的啦，吼，足好啉的。尤其阮的低脂精完全无限，倒起来色水像金马色色水，哇，这品质真正不是盖的，吼，不是盖的。好，阿丽讲，咱的这个白中白后哦，要做一个补充，食低脂精就是上紧的，伊咧恢复就是上紧的，连咩都成行。我是甲你讲坦白，所以你也看大多的，吼，你做回来。你讲啊，你啊煮什么货，伊都拢唔食。哦，我来滴麻油鸡也唔食。哎，少年嘞，你正经别食无效啦。麻油鸡油淡淡，你煞袂对不对吼？无你用低脂精甲补啊，嘛水水摇摇哦，水炖起来都有哦。啊，咱嘞阿孙即马都长咧大，哦，你也要大奔放哦。低脂精洗肉都上好诶。伊若肉洗出来，佮晾，伊佮肉菜行个晾，你知影无？就是讲伊靠迄个底层晾，有迄肉菜行个晾，嘛水摇摇，查甫查某眼款。所以讲男女老少通通适用啦，哈。好，来三阿偌济啊？三阿的孙的尔，3680哈，3680哈。嘿，所以来，迄个一阿是1980，两阿佮再送你一阿，安尼拢总三阿一组3680。好，那要赶紧讲，要赶紧注文的乡亲，那不电话紧卡，因为我已经单足足一单无卖啊，好、哦，所以讲数量佫有限滴个，你若无卡紧说说，你着抢无啊，你着买无啊，人咧买拢骨力做伫咧买，哦，因为这迄落规家口啊，只食一包，食一包，其实话拢袂去买一组啦，因为你一阿哈十包尔嘛，哦，啊你若讲我要食咧三个月半冬，你想讲去买讲啊，咱先偷一包，咱翁个啉的偷一包，互咱子孙，互咱的子啊，咱孙啉的，其实良心讲拢会甲定到三组啦，啊无嘛，全部拢定到两组，恁拄只卡，恁拄下听下拢差不多两组三组较济吼，来，若要甲恁定，敢要甲恁注文的乡亲，比如电话紧卡。0800-279-279-0800-279-279，那无个食少阿爸阿母啊哈。对家己的身体爱较注重的，对家己较好的，生命爱家己撑起来哈。食低脂精上盖紧，0800-279-279，金石低脂精现在正在优惠，一组三盒3680块，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哎、欸，这真正不是咱家己哈，咧卖花、讲花也卖酒、讲酒香咧。咱这几天就大家拢咧问这个低基金的问题嘛。这讲吼，就无啊无啊，就去就讲什么小妹吼，讲介绍人什么人也有咧做啊，咧就对啦，朋友啦。结果刚才讲无要介济啦，伊讲干呐吼。迄个透气吼，色都无咱个水啊啦，你看起来佫感觉落虽无油啦，但是着落落安尼着对啦。啊，真正食起吼，就是一个咸味啦。啊，你若惊咸味个，你着惊死啊啦，你着毋敢大嘴啉啊。所以，伊讲刚才我佫买无几包，啊，所以我毋知讲食品质个吼。来，迄、那个嘛袂信用个啦，看嘛看看2799，若要甲咱定岗个乡亲，比如电话、金卡，佮甲你包装佮足水呢。好、哦，包装较足水呢，这包装也是送你的呢。啊，所以讲你也看，你也是要送朋友，也是要迄、这个送礼，哎嘛是足好看呢。哦，家己食当然是一定家己食，对家己较好，说明家己食是讲一半摆啊。讲哎呦，啊拄啊好，什么会哦，拢有人什么咧宴会有诶无吼？哦啊，咱被邀请到的时候，你说唔免讲，你讲较空手好闲呀，吐锅肉闲呀。我这一送人，尤其是送老人，多啦，老人咧生日吼，咧办这个祝寿诶吼，咧生日，挂这送人，拢咪是咧上好诶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哎，二七九看两边，空吧空空2799279，谢谢阿里阿多。那对不清楚拢加问啦，哈，对不清楚拢加问啦。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喂，你好，我阿君你好，阿文，
1: 哎，
0: 文嘞，你要按啥？
1: 你
0: 要几组啊？你要几组啊？
1: 一组。
0: 你等我，二线呐、啊。Hello， 阿米。
2: 哎。
0: 阿米，你要几组？
2: 两组。
0: 两组米，个老两组来三线。喂，阿米，哦，这阿米 ，Q 米
2: ，Q
0: 米，你要几组？你等我四线个楼诶，四线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2: 三，
0: 又是一组。好，来一线哈。查甫楼诶啊，你真有听诶，你唔紧张呢啦？啊，有当时卖讲查甫楼，查甫楼嘛同款啦。今仔来看到咱查甫楼，查甫楼个干安尼吼，袂像干咱今仔看安尼神神叔叔哈。就弄一杯啊，喝弄一包喝啉啉的啦，天啦，像喷蚊仔水的，是别开跳啊啦，哈哈哈哈哈！啊，我看阮查甫咯，今仔个今仔个咧，洗咧舒舒咧，神神啊咧，嘿啦，冲一包好食啦，嘿，今仔看阮查甫咯，敢咧神神，嘿啦，冲一包好食啦，一杯一包啉落去吼，好，未收像喷蚊仔水的，小弟讲叫你买去迄落啊菜市啊买菜啊啦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买几组？
3: 你
0: 卖啥？我卖啥哦，来一串，甲接袂吼。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请到电台刚小部姐，谢大家倒转来。
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566。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 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秒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你问孕妇，这个大肚来，这个上好的，你问孕妇。这个病中病后啦，生产前、生产后啦，这个补充就上好啦。你讲啊，大肚的囡仔伫腹肚内，就听就爱饲啊，佫人讲养胎，养胎伫腹肚内就爱饲囡仔咧。哦，啊，你讲讲囡仔生出来，就爱顾大人啊咧。哦，所以讲这个只要顶起来啊，像顶烧一摆麻油咧，赞啊！哦，来，而且就是福啊。咱看一篇哦，袂歹。讲人若食老的时阵人到晚年一定要懂得四根呐、啊。四根，哪四根呢？来，恁来听看卖啊哈。讲要扭开寿命差距的，唔是你碗内底鲍鱼燕鹅，是你身上的四根。不是斤斤计较的斤啦、啊，是斤底斤啦、啊，哈，四根啦、啊，哪四根？第一根哦，就是咱的脚腿。讲脚腿是咱的命根，脚腿是咱的命根。你若惊会叮当，你若惊会叮当，世界就伫你的这个脚底下。你若惊叮当哦，世界就在脚下。啊，你若惊袂叮当嘞，世界世界就伫个眠床顶。哦，惊叮当哦，世界互你立伫脚里哦，立伫脚底哦吼。啊，你若惊袂叮当嘞，你的世界就是出眠床，你就是倒伫个眠床顶迄个人。所以，迄个脚吼是咱的命根。爱惊，好、啊、第二嘞，第二就是咱的胃口，胃口，胃口是咱的福根呐、啊，所以咱们家讲下食就是福，对吧？哈，胃口是福根，食了营养才对会起来，好、哦、才强会起来。啊，你若食袂落嘞，补品嘛是浪费，所以呢，吃得下，营养才跟得上。吃不下呢，补品也是浪费，所以吃的是不是很幸福？对啊。好了，第三呢，第三是睡啊，睡眠啊，睡眠是咱的养养金养啊，哦，用心的用哈，是咱的养金呐、啊，养根呐、啊。你睡得起，身体呢，就当自我修复。所以咱人诶，即个受损细胞其实拢是伫个困的时阵做自我修复啊。所以无困是绝对袂使哦，哈！无困的人长期身体会发炎的哦，哦，细胞会发炎的。所以呢，睡眠是养根，睡得着呢，身体呢就能够自我修复。啊，若困袂起咧，精神早晚会崩溃。第四呢，就是心态哦。心态是慧根，爱想会开，八白则不轻。啊，若想袂开呢，拢是心结。好，所以心态是慧根，想得开呢，百病不侵；想不开呢，全是心结。所以若想袂开吼，咱的心肝去纠结就对啦，结结做一完啦，这完了影响到寿命。所以都只讲拉开寿命差距的，我们是讲哦，我得食鲍鱼、鱼翅、燕呢，其实就这四根，命根、福根、养根、慧根，就是脚是命根，胃口是福根，睡眠是养根，心态是慧根。所谓长寿，不是伫病院，吼、哦，伊个讲甲差甲甜甜甜，是伫个日头卡，咱来当悠哉悠哉。晒日，无就是咱会当去公园悠哉悠哉个行行。啊，等伊吼，好看到桌顶哈，嗯，安尼香公公的饭菜，大嘴细嘴杯，我感觉这就是这个影响。对我来讲，
这个是简单又难得的幸福哈。来守住这四根呢，就是修筑咱家老晚年的尊严呐。所以你今天可以家人给你恭喜哈。你若等你袂食倒伫遐时阵，医生来交代讲啊，较早人食啥叫人卖食，唔食倒伫遐，你看起来讲啊，伊要食啥吼，拢好食啊。听这种话有蛮硬的，你知道？这个这个要吃，没吃还要安乐少吃。你先上上悲哀，就是这个时阵啦，哈。好啦，看咱用今日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过来听日本歌，迄个乌塔希多斯基，来到底先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嗯，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咱家母啊，讲我咧听着阿帕兹啊，阿君啊，唔知个咧卖啥货啊吼，咧卖鸡精啊，哦，鸡精等足久来，哎，我真正等我无卖啊，恁两个拢啉完啦吼，啦，啉完啦，买赶紧嘞，因为你食咱的鸡精食一下啦吼，系啊，因为做者咱乡亲都讲，哦，鸡精无啥敢食呢，食着我的鸡精拢调的，讲，那种哎鸡精啊咧，才芳开的啦，嘿，我的鸡精无臭咸哦，真的。滴滴精华，所以你看爱干什个金马粉哦，金黄色的对不对？当然啦、啊，所以提炼的技术真重要哈，绝对要把精华提炼好恁，好恁大家啉鸡精，起码是变成享受，唔是爱电瓶空的哈，阿别油通通哈，别落去紧哈，色水有够水吼，真正做品质的啦，做信用的啦。你看咱那迄落鸡精咧食，体力恢复拢足紧的嘛。吼、哦，身体咧恢复嘛足紧的啦，包括你讲，我如果食鸡精，你工作收缩嘛足紧。为啥咱讲？唔是讲，食咱的雪梨旺收缩紧。你当然雪梨旺是因为无同的物件，雪梨旺伊对工作收缩也好，但是伊对咱的这个血红素，就是咱身体，吼、哦、身体迄、那个血的品质的补充上好。但是鸡精无同，鸡精伊就是咧生肉用的，所以伊收缩工作的能力特别紧。好，所以讲你白中白熬啦，人讲啊，你食诶，啉一碗鸡精解好，啊，较早用那种滴诶，啊，足侪人唔敢食哈，所以咱即卖咧，不但用唔敢食，无大劲，较早滴诶，伊滴诶，无经过这种高温哈，还是讲科技处理过，伊的分子比较大，是不好吸收的，所以人即卖拢用低基精，你若即卖咧个食咧白叉式的基精，你会惊死啊！好啊，即卖人拢是私家食低基精啊，低基精伊滴诶，即个甲即、這个。鸡的精华要滴出来，迄个手续是济，好、哦，它需要高科技的。啊，佮再来，咱的迄、那个鸡精佮切铝棒啦，吼、哦，就是滤网那个要一层一层滤过，爱十二刀。干那遐一工特价起耗材，爱2000几块，迄滤过佮继续用的滤过在特价啊。好、哦，所以讲，该正把这个杂质都沥干净了，搁再来把鸡精的精华拢保留掉诶。好、哦，所以你若讲精神歹啦哈，体力歹扛，还是讲白中白后要收缩扛嘴诶哈，咱的鸡精上好。搁再有一种的就是，你的胃嗲不管是那是透早起床的安尼坐坐诶，你食鸡精上好，因为鸡咱的低脂精，你咧啉的时阵，你咱嘴唇咧你个抿的哈。变的，你也感觉消化黏黏，所以它这种哈，对于咱修复的这个胃的迄个黏膜很好啦，非常好啦，所以也诶暖胃啦哈，暖胃不打紧，一个修复的这细胞，氨基酸的作用就是伫遮，好，所以看恁咱这阿姐，连恁的体力和透早主本胃的做即嘛，拢无迄个现象啊。你食了安怎？
1: 嗯，食赞。
0: 安怎赞？形容一下。
1: 体力真好诶。
0: 你精神就好，啊，是有像我讲有当时安尼胃哦，那坐坐擦擦个来食。哎
1: 呀，真是啊。
0: 好，安尼吼，阿龙食一个，即个现象无搁出现啦吼。
1: 无。
0: 赞，无怪你过来。
2: 我阮祖孙食，拢爱讲伊头壳戆啦，啊，无就卡得酸啦，做安那啦。
0: 哦，啊，即摆食即个，袂安尼解安尼啊。
2: 加好真济，较袂
0: 安尼喙齿疼，慢啊地疼，慢啊地疼，安尼哦。嘿，
2: 对。
0: 啊，所以你若讲今仔日老的讲什么胃坐坐啦，哦，我讲啦是胃哦，安尼，安那肚安尼，你着加种着，互伊食。你说透开要安尼啉嘛好，哦，还是讲你要食迄个拉伦那些，你着是隔水加热，互你着水滚起来，迄包甲弹落去，拉两个呀着挺好起来，啊，食起来润润啊，哦，你食小也可以哦，哈，还是讲平常时咱要加菜，放在咱的。菜内底，比如讲今仔有煮啥物汤，你想讲要搁较营养一下，咱的鸡精嘛是挺好甲倒落去。吼、哦，你今仔你有煮一只鸡，你有煮一只鸡汤，你嘛挺好淋落去，该加强一下吼，规、哦、个口啉有够赞的哈，补充会到啊。所以来，迄、那个咱白种白药调理，包括着大肚的来啉，吼、哦，要三颈保胎、三头做月来。OK， 非常好。啊，搁在你若长期咧走车、游览车，有诶走车、游览，尤其开游览车的司机，拢七早八早就爱起来，拢都爱起来安尼。哦，我用七头了五六点诶，司机拢三点要起床安尼，甲恁开车开几路诶呢？ 对吧？所以讲，你若本身有咧走油、走车、走什么车，这些加精真正啉落去，开来是无相像，精神也是不一样的。好，阿哥再来，咱的加精一包是60毫升嘛，60毫升。如果你来讲我要出国佚佗，好，拄只有人咧问吧，你要出国佚佗，你一包甲放喺咱的一个背包，就是要扎去你飞机顶的，可以的。100毫升过，伊就过倒掉，但是咱60毫升无超过100毫升，你扎一包啊，去你到迄个飞机顶。好，咱就爱啉一套了，就听我甲啉啊，精神足好诶，升几楼诶，真正有影哈。好，来，迄、那个拄则是送咧问粉诶哈，有一个听众你吼，你啊，恁咧问问对，但是吼是啊想诶，低基金金金的是液体的，叫做金。那有咧做粉诶，你敢有听人家精咧做粉诶？你要爱加粉呢，迄是咧淋一寡有诶无调味料吧？这是无同的呢，这顶级的物件呢，晓啦。透气就会当啉水的物件，吸收就是最好。啊，我都甲你讲过，水的物件是吸收上紧的。包括咧人工精，我讲恁若会使哩，若无糖分的人，你得食水的，因为水循环水的物件是最好渗透吸收的。安听有无？嘿啊，你落低基金，伊个是。分子更小了，所以说它的吸收就会更好了，所以来低基金是用啉的，用啉的。好，来，咱一盒呢，一盒是10包，一包60毫升。阮来，你来讲去比价，阮比人家大包，哈，一盒10包，啊，一包60毫升，啊，价小是1980。啊，你这回给我买2盒，好，我去送你一盒哈，安尼拢总是3盒。3680，所以和和带带一盒春1200几块，所以就想要到700块，一盒想要到700，惊人啊嘞！所以咱用这个好，啊，不过我这也袂当停嘞，继续买恁来搞嘞，嘿，姑姑啊，好恁欢喜一个尔啦，嘿啊，啊，所以我也当做快餐嘞，我都袂当做长期的嘞，那短暂的我都无做啊啦，我讲无啊，做一下短暂的无啦，这。迄、那个介绍已经上执行啊，所以当互你做短暂嘞，互你做快闪嘞，抢啦，用抢的啦哈，来，所以嘞，咱乡亲都不关心，快闪就是数量有限哦，都是季节限定，数量有限。那要甲咱订购，要甲咱注文嘞，赶紧订购个卡，一组啥？3680块，一组啥？3680块，然后要订购要注文的，赶紧举手啦！来，空279279，我要阿姑你搞阿老，喂你好，文兰，你要几组？
3: 我要2组。
0: 好，你等我哈。好来，来我去复一个哦，这若无说伊吼，我常常咧拍开心机咯，我阿姑咧袂啥啦，袂加精哈。无去过吼，无去过，我无去过。伊就3盒3680块，所以一盒是1200几块尔。那想要到700就对，对啊，是啊，一盒上700嘞。你出事不定要等何时啊？后来看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滚来坐。啊哟，对，你等我一下哈，来，你刷个接诶。二线了哈，哎，赶紧的抢哦，抢哦，哎，抢购呢，这个真的是足久无买啊哈，所以迄个数量阁有限滴的哈，我做快闪的哦，手着人的哦，要等，刚要注文的电话已经卡哦哈，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
4: 加
0: 精一组，一组可以哈，来一串哈，喂，你好，你好，要几组？
4: 我一组，
0: 你等我，三串够接的哦。王先生，红山王先生，
5: 我要加精啊，到位啊！
0: 啊，你几组啊？
5: 一组迄落3000几块，
0: 一组3盒啦。你等我来细数个钱。喂，你好，来阿星。
6: 来，我一组加精。
0: 你等我好了，一算哈。都顾不白啦，啊啦，唱速度紧吼，就唱像这三工来唱无啊啦，啊啦较慢的加加嘛5工，我敢那上班未到5工尔，我来讲，啊啦先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哦，吼，来看279279，陈先生，来台南陈先生，你要几组？
5: 一组写偌久啊？
0: 看你啊，话人要逐工啉，话三工啉一摆，话咱一礼拜啉一届，迄侪人个啊！你等我来，来你看，卖搞爱问啉偌久啦？啊，一组都十，一组一盒都十包嘛。啊，你讲讲，有当时咧啉嘛，毋是干那你咧啉，要偷一包给阮孙啉的，偷一包给阮囝啉的，啊，一工就啉几粒包去啊？要安怎讲啊？嘿啦，我下当甲你讲包数介绍尔。你要安怎吃？素材哩，你搁要逐工吃嘛？无要紧，比如讲咱即几工特别无用，咱咪当逐工吃。两撮咱的工课已经做煞，较无遐忝嘛吼，算讲较无要紧。咱得当啊停一阵，嘛无要紧啊。但是你即阵就是足忝，比如讲你要娶新妇，要嫁祖囝，即阵你敢那无用，真哩无用，搁要害伊，足忝哦。啊，赶紧就冲落去啊，都要疲劳啊。哎，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真正呢，你有咧只精神，真正加足好个呢，这袂白出来呢。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真大家拢爱唱哈，唱输人啊，我也无法度个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组？好，好，你等我哈，来三线到接袂吼，三线哈。来，迄个黄小姐，来，黄小姐拨了哈，来喂，你好，我滚来高雄哈，高雄哈。喂，你好。谢谢哈，拜拜。
7: 一组哦。来，要几组？喂，我
0: 一组。好，来来，林山哥接的哈，林山哈。喂，你好，金正，阿金，阿金，哎，你要几组？啊，
7: 你
0: 怎
7: 是？啊，你今晚讲的一包，一盖，啊，一爱买一组吗？
0: 拜拜。你买单买一啊啊一啊一百，一千九百八十，无优惠。
7: 跟刚才同款。
0: 嗯。啊，你啊买，你啊买我优惠，爱买三啊一组都优惠。就是够快，
7: 3680，
0: 对，安尼哦，嘿，一盒小700块嘞。
7: 啊，嘛可以摕倒来爱放冰箱吗？
0: 这唔免放冰箱，因为这真空包诶。
7: 哦，
0: 有，
7: 好。
0: 那啊好，是要几组啦？你看你在问心声诶你啦，好，阿咪啦，今日就顶一组啊，我先甲你留一组哈，来四双，四双甲接未？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8: 哎，
0: 嘿喂，好，一早好。我实在吼，拢唔甘恁安尼，电话是卡卡要无落去，啊，入来搁问问诶，搁伫遐骨，搁伫遐三心两意，你搁落去就卡袂入来安尼。吼，你搁落去，有当时啊，你讲讲，我若搁伤贵工啊，来人卖完啦，你再搁卡来要买是买无呢？哎，这真正拢，迄落快闪就是拼手速。手的速度，看上手紧哈，字了紧来互送。我如果无多讲，要互什么人，留互什么人啊？啊，电话要留互送卡，还是无可能的嘛哈。所以来，卡通就赶紧的，二话不说订落去啊。因为我的迄个介绍比人较俗，魔术要搁比人包一盒是十包的，拢九包呢。啊，我魔术搁要比人较济呢。啊，有咧优惠的时阵，一盒想要到700块的呢。你三盒就是3721，三盒对啊，3721，就想要2000几块，哎、欸，都点呢。一盒是1980块嘛吼，啊想要到700就点。一二，即马三盒是1200块嘛。对啊，一盒想要到700啊！迄三盒就想要到2000几块去啊！你唔即时准备无？你创啥货？对不对？嘿啊！哦，这三盒啦，外面人也无优惠你的时阵，三盒是爱5-6000块的呢。嘿啊，这个时阵你用迄个3680块来买，真正会好的啦。因为紧紧定定嘞，人个内行个知影好物，搁这个介绍人，那么用抢过来做去啊！搁你问，嗯。对家己较好个啦，我讲你买一撮，还是囥一，啊，就是囥一，因为真空包的嘛，囥几冬啊？上无囥三冬，好、哦，上无会当囥三冬。啊，这得真空包的，你要冰箱当然嘛会使啦，是讲得真空包的，啊，卖下烧就好啊吼。啊，透开就会当食，啊，要食烧就隔水加热啊，就安尼念念。啊，你若讲微波上个微波嘛会使啊，倒个碗里吼，20秒就好。试了，要10秒、20秒，哦，同款嘛吼。我拢有当时，我咧分段隔水加热较闲啦，我拢甲倒个碗里，我落微波啦吼。我拢甲用咧15秒、20秒安尼，都烧火来，要好啦。阿咪啊，这寒人食这上烫酒呢。哎，老的囡仔伊唔知哪看安尼，所以敢那神仙安尼呢。十岁老的你唔知有一包我啉啉呢，要得呢。 我叫阮查某佬，跟咱嘛是啊新鲜呢。啊，你说不要用一包啉啉的，现在就那零那好啊啦，就招伊老下来，咱来去菜市啊买菜。啊，迄鱼翅吼，真来画迄鱼啊，咱今日来呀，画一箱啊，转来煮啦，哦，够好个。对啊，就按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0: 好来看吧，看看2799哈，阿君哥哥甲电话报一下，阿君的电话就记得2799卡两遍啦哈。来看吧，看看2799，恁老妹问啥拢个卡来问，好、哦、啦卡来问，咱的助理都会敢回答哈。嘿，对，咱这是水的哦，透开就会当啉的哦，啊，唔是粉的啦。那个问粉的，我煞唔知要啷回答。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Hello。哎，你好，我过来来，你去走。哦，来来，一刷个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来要去走。哦，来，你刷个接就坐好伊。喂，你好，我滚，你好。
1: 喂。
0: 来要去走。
1: 阿
0: 金亮哦。呀，我滚掉，下高炸。
1: 啊，我跟你讲啊吼，我一座要寄我遮，啊一座要寄去北部安尼个。
0: 会使啊，会使啊，你等我哈，三刷个接的。哎呀，我刚刚我来提买两座啊，一座够只只，我两个老只，啊我寄一座去哦，我爸爸寄到底遐啦，用寄一座我寄，好啦好啦，会使你啦，该处理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哎、
0: 欸，好，来你等我哈，一线甲接的，一线哈，来这台南的，来看吧，看看2799，遐来看吧，看看拢几字啦，有变过呢，哟，啊2799都甲卡两遍，搭字两遍，2799，嘿，啊个个字一遍咯吼，2799对，看吧，看看，2799，老的，安车老的哦，来啦，大家今仔今仔神神精神无，偷一包啊来甲补一下啦，嘿啦，补充一下啦，这未补。这补就是补充的意思，哟，好，你精神拢好起来，哦，咱个会食个咸的西吧，唔通你无肉无吐哦，食了无肉无吐，你着拢唔通去哦跋倒哦，无风无雨倒大树哦，总啊你跋倒咧骨折吧，你总啊总啊，你唔知啊多卡床咧，迄话真正跋一倒总啊拢要我多过落来的安尼呢，你唔知哟，食好西吧，食了着爱有肉，看起来吼，咱就笨。还叫做福根呐、啊，好、哦、对啊，都讲不讲福根，哎，就是我们要能吃，好，那个胃口要好、哦、啊，阿都讲好哈，来，好，看嘛，看看2799，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来要几招？你等我一上个接的哈，阿春，慢等哦，阿春嘞，阿春哥啊，你要几招啊？
3: 啊，几招了？
0: 来，你上接的哈，阿金，安怎你呀、啊？
4: 我
0: 今晚
4: 呢是订一组，
0: 还
4: 是订两组上一组？
0: 我讲一组
4: 就
0: 是三
4: 阿
0: 啦。
4: 哦，系啊。啊，三就是
0: 讲迄个
4: 三阿两阿上一，
0: 等于是三下尾两阿上一阿对啦，啊，你就三阿啦。
4: 哎，我就是安尼
0: 啊。好，对对，爱知啊，好，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5: 喂，
0: 嘿，嘿，好，你等我四三接的哈。来哟、哦，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我是按五工啦，吼啊，唔过速度这歹控制，有当个失控，哈，失控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啦。所以你那边爱卡手卡咩嘞哈？哎呀、啊，你要在等来等去的等成丑。无你说哎我啊你讲买你买外买无对，你讲挂面但不是买无资金啊，去做你去，我讲我了解他白，去做你去，做你干咩？你来讲哈，啊卡比亚滚来个细胞，啊无较俗啊，假讲诶，咱是自己人呢，自己人在那家己人咧，家己人靠生你这个计小咧，哟，无咧。无你啊，讲我无咧犹太，你平常时要搞啊买基金，我无啊多只计小俾你哦。我讲坦白咧，吼、哦，真正咱讲真咧。你若你若无咧正常的时候，你搞啊买基金是算冤家哦。一盒是1980哦，真的哦，是安尼无唔对哦，哈、哦。喂，你好，阿嬷，来咱头仔见吼。嘿，咱头仔见哦，阿嬷你要几组？
6: 一组啦。
0: 好，来头仔见的这个老的台中嘿。喂，你好啊，阮兰姐你好。
6: 我
0: 来
6: 问
0: 啊！哦，好，来两组，来二线哈。啊，你阿公吼，你一组三阿，啊两阿姐来，我只一阿姐，阮姐遐无。袂使，你只要买两组，一组我会一组寄你遐，一组甲你寄，寄恁姐遐会使。你问讲我买一组三阿，我两组寄我只一阿，两阿姐我只一阿姐，阮后生遐无。 无，所以你就是爱两租数的，我第一当来处理。你两组寄你啊，一组还要寄恁寄遐，一组啊啥俩在咧听，哇，我倒没办法啦，因为你家己出运费啦。哎，安尼我第一当帮你处理哈。我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欸，恁那孙金长咧大，唔得，迄个站落去啊！哦，这人讲站一开心风，你站落去吼，大家那奔风的不同哦。来，看吧，看看2799哈，看吧，看看2799。啊，恁左囝、恁新妇呢？真拄啊有心呐、哦！哦，这大刀来接得上好诶。你囡仔啦，伫迄巴肚内底食这个拍底底泡，哎、欸，我讲恁家己去掀，迄、那个 Google 买晒。这个氨基酸对小孩子的是迄胎儿啦，就是咱的囡仔伫巴肚内，吼咧饲的时候对胎儿的迄个脑神经，因为越大越了了大，神经上面会马上拢生出来，连接，讲对小孩子的那个脑部的发育是最好的，脑部的话就是上好的。你有想要生一个长官孙无啊？啊，好啊。安尼嘞，巴肚来个吃啊哈！先从保胎三楼做回来，上站呢，我来看吧，看看2799。哎，我进多等了上呢，你来讲我是要搞恁左囝媳妇做回来，进多等了上，你十桌听我甲买落去呢？哎，十桌阿得进你得聊聊恁，你用太聊恁，阿个过来做回来，个会当食。十桌听我甲买落去，你着怎讲？你上偌济，赚偌济济？真正你着家己算，你着知赚偌济济？我来看吧，看看2799。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我要破落去哈，好来，来看吧，看看2799，好，跳尾行啊，做工作嘛来，算唔敢开这条钱，十足啊顶了，一瞬的钱拢足水，行啦行啦行啦，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好、哦、来哦，哎，这就是好哦，我来听，哎，咱来听七龙啊唱的这首《天福气》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啊，那迄卖食的，我哎，这就是好，那卖食的，就敢那阿进都开人啉俩，就甲啉这上赞，连咪会落床啦，有赞，来，看吧，看看2799，无啦。嘿啦，讲咱得进了，都开大灯戏约无吼，真正无啊落落床的点，你这就好啉吼，连落床啦。啊，你们讲迄落一中风的无，一卡一手啊，讲加整了，搁加整啉落去，搁会爬起来跳，爬起来行，迄个手汗啊啦。我是不是安尼呢？你唔能听唔对伊呢？我该讲，我咧讲话小实在，本地的时候几分钟有讲几话，侬讲哦，我啉落迄落。目睭会卷去，啊，脚会滴滴，无可能啦，无可能个代志。好啦，讲者啦吼，啊，听歌，听歌，听不起啊，好来。

0: 前几天哦，听到一个朋友讲吼，伊想讲要去养生村住呢，系啊，讲伊也退休啊，想要去住养生村呐、啊。看迄环境是真舒适，咱用心讲。但是吼、哦，后来甲听听诶，无想诶，多少啊？你有去问过哦？恁有去问过哦？保证金要缴一两百万哦，啊，然后一个月多少啊？好像两三万跑不掉呢。
1: 有的要四五万。
0: 有的要四五万哦。
1: 对。
0: 呵呵呵呵。三万住不到啊、哦。有的要四五万哦。呵呵。别紧啦，盖不伊咱老师，咱来迄个有钱的老人，无差价啦。因为迄是真舒适，因为内底吼，伊拢有一挂医疗照护啦，医疗照护啦。其实良心讲，就是，但你人话就是，你看养生村唔是破病开去住的呢，人话是好好人就去住伫遐。啊，有当时讲啊，我人了对吼，啊公公无啥舒服，啊人吼养生村遐拢有医疗团队，人就来给你量血压，哦，啊个煮三顿来食啦。听讲人拢有请

0: 要去养生村啦，啊！我嘛是会想到我有食老的时阵呢，我是袂想要养生村啦，啊！为什么我袂想要养生村哦？我感觉去养生村，甘去买一间，买一间啊大楼差不多呢，我无同啊，人迄拢有一挂团队，甲你做健康的检查吼，啊，人佫会煮三顿互你食。是哦，唔过我这个人吼，都古老，煮爱家己煮哩。哦，啊，若要食外口，我佫无爱放三顿，拢甲我限制，讲我会当食啥食啥食啥哩。所以这对我来讲无路用。你讲我当个爱牛甚物货也买无？啊，你若人无爽快，你倒去便宜就好啊，你来搞。对吧？哎，有技术买牛一个，买看一个嘛好啊。啊，唔通去带迄个针卡啦，较早吼。咱若想讲，咱若退休吼，啊来去庄卡买一块啊地，吼啊去一间啊，迄落去一间啊农舍。
1: 不要紧，过半点钟
0: 嘛。啊来遐养鸭养鸡，过退休的生活。那这我是甲恁讲唔好哦、喔。真足侪农舍拢抛出来，拢弹出来吼，就是原来足侪是因为，会去住农舍，拢是食老退休要去住的嘛。少年的袂去住农舍啦。没啦，迄个度假会使尔，免做工课呢啊，吓啦，啊，拢食老公买去退休，拢住伫遐，啊，即摆来较早讲真正无方便，所以我那一天就是看 FB 有一个房仲咧讲，现在很多的农舍都抛出来丢出来，无人要买。
2: 那个十点过后，我们会。
0: 较早拢干嘛？食老几个庄卡，坐去坐农舍，即地养鸭养鸡，种菜种啥物货，吼，安尼干嘛足惬意吼。现在才知道靠药够不方便的，住家拢协会啊。第一，你住遐装卡，你讲你也讲啊，我今仔人无爽快，是毋是发炎？有诶无？你会当家己尿，甚至就是讲啊，我是毋是爱安怎？诶，咱住咧市内中边仔都拢有诊所，你拢会当去看，啊无都有病院哦，直接去迄落，互你较你毋爱等公车，无直接去辆车，啊，往即爿公车拢介舒适啊。哦，啊无就坐捷运，我袂用交通算讲较便利，对不对？啊无甚至你啊讲真正像我们在身边，我哥发心脏病发作开，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对不对？人哦咦哦咦来嘛足紧嘞，是不是啊？啊你大概啊，心酸啦来，哎，等下哦咦哦咦哦咦来的时阵，该送去到北医都无医啊你，听下啦，那无医无医无医无医就是无医啦，哦啊人哦咦哦咦哦咦就是无医。个咧钱啊，无啦，啊就是讲，你住遐黄西到北都袂合袂赴啊，就医就不方便。啊，你讲话讲，啊你逐天拢种遐青菜，食遐青菜，啊饲，互你饲养鸡养鸭。好呀，你是落家己太过意啊，无去养鸡养鸭要创啥话啊？啊，就是啊，你讲，你较早人个鸡拢家己抬啊，吼，啊你逐天拢食遐食不鲜哦，啊买来一个菜市啊，较远个无人，对不对啊？对啊。你买啊！你买购物嘞？你看拢买物件，你阿去遐都拢无啥物欲啊！我骗鬼，买一个有哪来三来块，煞免买一个。好无？你来读讲听我节目啊！哦，你读讲听我节目讲，啊，无我有一个方法，我听过来节目无吼？人阿君阿咧袂使，我着阿君阿袂使，我着甲买使，人着甲俺寄来啊！咱毋免出门啊！你欲是安尼？啊，我毛包都逐项袂甲交掉啊，是毋是啊？很不方便的啦，真的很不方便啊！所以干那即个。要就医的伤脑筋啊，所以人起码拢较歹做针卡，所以有人甘愿讲去住迄个什么养生村呐、啊，是安尼啦。吼、哦，啊若无咱若住养生村吼、哦，咱就住啥物，怎讲较期待，较期待吼，咱就较方便呐、啊。哎呀、啊，我讲，咱那养生村遐咧一个月五万几块，我煞袂晓来买一间啊细个间啊，人迄话，诶小套房啊，无得两房的这七八百万，差不多想想的，等到较会好诶。在人讲，在人想，哎呀，别讲这。来，我来讲，食老爱想会开。比如讲啊，吼，迄个，我要讲，要讲这阿奇啊，讲吼，伊退休啊，哦，后生第一个甲讲啊，讲阿母啊，你甲迄间厝卖吼，搬来看阮住啦。啊，左囝问阿公，啊，无你若去住阮住遐，若住袂下，啊，无你嘛会使。来搬来看我大尾顶啊，大后生遐啊！我会当把我的迄个书房整理出来，互你去住啊！哦，阿桥讲，我听着两个囝吼，安尼才关心我，我当然也是欢喜啦。哎，至少伊毋是嫌我麻烦啦。啊，只是迄个时阵，我嘛真正当作讲，哎，我退休了哦，会当跟囡仔住吼，应该是真心事的一件代志。

0: 吼。后来讲吼，阮后生的厝重新装潢，啊，我拄去住两礼拜吼，新妇对我是真好。啊，早顿我问看要做伙买啊，做要买啥货安尼，啊，无做伙买。啊，暗顿买老外份。啊，阿孙的吼，阿孙的代志，袂讲吼，拢要等我处理。讲啊，老的来遮住，就是爱做老干，无咯，嘛是真正轻囝遐大吼，住了实在是真轻，真舒适啦。啊，有轻松无？歹讲诶，伊讲阿克讲，我是去遐占大尔啦，嘿，来大看模样诶，哪下我遮大，未下我要转来啊。好，所以讲去大四五天，开始家己吼，白卡白手。为虾米讲咧？伊讲哦，阮囝因家哦，有生因家己诶生活 tempo 啦，都讲阮媳妇几点要出门，都有一个时间吼，啊，阮孙几点下工课，都一个时间。啊，暗时啊吼，来看电视，我拢唔敢开较大声咧，惊共插着。啊，冰箱吼，迄物件要放做一阵，我也唔敢后边敢放，人伊拢有固定诶习惯就对啦。啊，我想要煮一点汤哦，拢会先问看厨房有要用无。啊，暗时啊想要洗身躯，也唔敢想我洗，烦恼讲啥物共插着，人过顿敢要上班诶人。所以讲是无人管我啦，嘛无人互我面色看啦，只是迄种哦。这不是家己的厝，迄种感觉，多久吼？迄种感觉可以造出来就对了。我老师讲，阿伯啊，你多少？我刚刚多了哈无啦，哈你得个多落来，拢老了，拢多落来啦，我规心来多遮啦。阿克讲，我第一个反应哦，无，我是想要回家，竟然想要回家，所以我无啊，我要回来嘿，我要回来，我迄个也是回来住较自然啦，安尼啦吼。哦，真正等于讲讲好，我行李扛咧，我第一件代志就汤姆拍好开吼，冰箱甲冰我想要冰的，要爱扛这一层，扛这一层吼。我迄、那个想要食汤面就食汤面吼，啊要食春的食春的，我拢没问啥，要汤哪汤。两者伫个客厅发呆吼，就感觉足自然的，足很自然。因昨天讲，我咪搁孤老，因昨天知了，我咧孤老呢，啊无你煞袂来搬人到带试看卖啊，买来带试试看，试看卖。伊讲好，你家己讲的吼，哎我老去试。伊讲哦，家婿是对伊足好啦。啊，迄个啥？那问一句啊吼，啊孙的功课，那阮昨天拢讲，我老母也唔知是不是讲我教了无好。啊，家婿哦，较换一撮啦吼，换一撮啦，转来吼。啊，我拢唔敢坐客厅坐伤久呢，为虾米？咱想讲人转来吼，啊，咱坐伫个客厅，哎呀，我都坐伫客，因为老的坐啊客厅，含丈嘛，无讲介绍，啊老的坐伫遐，你讲讲家婿那坐落来伊嘛？不能放松，嘛该叫该叫，因为坐伫遐，唔知要含丈母讲啥话啊呢？啊，惊该叫的啊，那不能放松，啊嘛叫伊家己的房间啦。所以就是都拢无恶意啦，只是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日子啦，对啦。所以吼，我也是想想的，嘛是当个家己大好，大足囝也是袂吓，该叫。后来朋友讲，直接去看养生村啦，伊讲环境真正袂歹。有餐厅，有活动的客厅，真正有需要时，阁有人会协助你生活上的事情。所以哦，我较早伊讲，阿强，我较早都听过有这种所在啊啦。啊，总觉得吼，是不是囡仔，是不是是不是迄个囡仔无爱老人啊，较甲老人上来家讲，哟，我较早是安尼想咧。啊，我这回吼，这回真正去看过，才发现讲，有人一寡这個老人住伫遮，介习惯啦，介好啊。啊，所以讲就是安尼，看看讲，袂歹诶。这真的可以考虑哦，唔可以考虑呢呢。阿克讲，我想想，我即马吼，我可以当吼去菜市啊，吼买菜，坐公车去看病，这我拢家己会当来啊。我想想，卖特去搬来，伊是先来看所在呢啦，伊感觉袂歹啦哈。因为倒一工真正有需要的时阵，佮过来想嘛袂慢啦哈。所以伊讲，伊看完养生村回家了，伊甲主本想要甲厝卖掉，迄个念头就停下来了。伊讲吼。我已经破产出啊吼，破产出也唔是咩豪宅啦，是无啥物特钱啦。但是我对二十几岁，我到二三十岁，迄个住到今年二十几冬啊，倒一间菜单较少，倒一间便宜，我看习惯啊。粪扫车大概几点来啊？我拢知诶。更加重要就是我家己住伫遮，我唔免得受着别人影响，我想要安怎呢？早较透早要几点起床？中昼要煮面，要煮饭，要食饭，素在我诶呢。下晡要出门唔出门，我家己诶代志呢。哦，所以讲我想想诶，也是多些好。爱养生村，开去讲啊，我大概也未听未当个事，也是真正破白了，所以开来讲啊哈。所以说哈，伊就讲，反正哈，较早哈，伊拢想讲，食老是毋是爱去找一个伴， 哦，伊讲其实他现在看得很开，他现在也不那么排斥了。好、哦，啊，说有老朋友讲啊，要搁陪你食饭散步，身体还不错的话，就觉得他这样子过就很好了啦，他就觉得很安心的啦哈、哦。所以假老实就卖熊熊操，然后瞎操心啦、啊。我乌白想啊，想想我有看无顺的，啊，靠，家己过来啊，长一个人过也不错，但是哈、哦，爱有只寂寞要伴嘞。大家小少要来散步，要来吃一下咖啡嘞，要出国嘞，行两个，个个，还是要游览拢 OK， 较袂孤单啦。啊，安怎过你家己感觉好就好啦，吼。好啦，啊，今日就来进行到这，感谢大家。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大于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Hello，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捧阿狗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啊，来再来看哦，今天的股票是不是就会当突破50000点呢？哈、
0: 哦，有机会啊！
1: 哎、有机会哦，今天
0: 给哦，
1: 台积电呢？哈、哦，今天呢一开盘又涨了哈，涨涨涨哦哈、哦，所以讲好吧，50000点，台股50000点呢，指日可待哈、哦，还是指时可待。

0: 看看啊，好哈。AI 啊，因为 AI 哈致富哈，所以最新的一个彭博全球五百大富豪的调查，咱台湾有九个人上榜哈。
1: 嗯嗯，
0: 受到 AI 浪潮的应用，台湾多了几个富豪被列入彭博亿万富翁排行榜哈。九个哈，台湾有九个，
2: 哪九个嘞？
0: 啊，全球五百大哈，全球五百大哈，到高位三十号位置，五百大富豪内底差不多有一百个占五分之一，都是科技富豪，
1: 嗯，
0: 科技业的哈，啊来哈，这波的财富成长核心推动力呢？哈，
2: 当然是 AI 啊，
0: 然后就是 AI 哈，
2: 没错。
0: 那科技富豪资产总计高达，科技这些科技富豪，因为中资产总计高达4.6兆美金，
1: 嗯
0: 嗯，占基数的总财富的36%，哦，
1: 嗯嗯，
0: 嘿。所以讲财富的话，从所有五百大里，五百大全球五百大来的财富，哦，这个科技富豪就占了4.6兆美金，哦啊，就是36%哦，在所有的五百大财富里面就占1/3啊，三分之一个啊，人数如果以人数来讲是占20%安尼吼。那当然呢，因为安尼吼，所以讲今年的这个 AI 的这个科技富豪的资产是增加8000多亿啊。如果不是科技领域的富豪的资产是减少620亿，安尼，哎，真的是很惊人哈。
2: 没有，所以就资金都资金动能都往那个 AI 科技相关去走嘛。
0: 对，而且呢，哈，值得注意的就是讲。指数财富增幅高达94%，都是来自美国的富豪哈。9月10号起，前十大富豪，好，前十大哈，9月10号开始，全球前十大富豪通通是美国人，哦，通通是美国籍啦，哦，应该那个。好来，对啊，这所以讲这财富的增长呢，吼，会使讲高度集中在迄个少数的这顶级富豪。那全球的首富呢，一样还是埃隆·马斯克，哈，已经高高位的财富大大增加3100亿美金，哈，另外，伊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跟人工智慧公司，哈，合并上市了，短短的时间，哈，曾短暂登顶到首位，身价突破1兆美金的富豪，好，来前十大富豪，这个全球十大富豪来的，有来自美国的科技巨头，戴尔科技创办人麦克尔戴尔，麦克尔戴尔，还有这个就是马克祖克伯，马克祖克伯伊嘛是因为推出这个 Musi 哈，个人 AI 助理带动哈伊的股价哈，增加的资产也230亿美金。另外呢，因为 AI 的狂潮，同时也带旺硬体供应链哦，好来哦，这硬体供应链得咱台湾的哦，
2: 卖惨之人，
0: 对，包括咱台湾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哈，就是川湖科技，全球前五百大的台湾啊，这它也是全球五百大里面的台湾富豪啊，台湾富豪，另外呢还有广达集团林百里哈，这个川湖科广达集团。团林百里伊是在五百大来的占第169名，哎，那净资产是169亿美金，哈，另外呢，没有，川湖科技是第169名，哦，川湖科技第169，啊，哎，广达集团呢，哈，广达集团是第好像不是这样，这个第169名广达，就广达川湖科技呢， 对。广达集团呢，哈，净资产169亿美金，哈，这也排在第174名啦。好，然后川鲁科技林冲吉净资产164亿美金，就排在第198名。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净资产153亿，排在242名。鸿海科技创办人郭台铭138亿，排在256名。台达电呢，创办人郑崇华哦，也是132亿，全部都是美金排在第284名。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净资产122亿，排在全球301名。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宗净资产118亿，哈，118亿，那也是排在第341名。另外，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净资产107亿，排第349名。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净资产105亿，哈，105亿，哦，那。就排在好，没看到了，就这样子哦。咱台湾有9个哦，9个富豪哦，排进全球500大富豪。
2: 就新旧钱呐，金融的
0: 金融是老钱，
2: 老钱，哦，但老钱，然后这个新上榜的就是所谓的AI 哦，
0: 科技，
2: AI 半导体相关的哦，基础建设的这一些，这些这个哦，新的这个新钱哦，New Money 跟 Old Money，所以没错，这有这个身价就知道说现在世界上主流哈，在流行什么。你看，摊开10年前，不要说10年前了，上个世纪哈，这个首富，那你知道是微软嘛？哈，这类比尔盖茨，那个时候比尔盖茨全球首富，那大家不是很爱算吗？说如果说那比尔盖茨100块美金掉在地上哈，然后他还弯腰下去捡哈，这段时间他不用捡了，因为一颗脸弯腰下去捡，再捡起来的那段时间哦，他早就赚超过100块美金。其实那我印象就轻微。比尔盖茨的身价才800多亿美金，800多亿美金就可以做到全球首富，今麦首富身价来的，超过去跳，十倍啊，
0: 掉啊，
2: 所以是什么？其实就是东西通膨了，这个就是通膨啊，就是通膨了，哎呀，没错，就是通货膨胀，以前800亿就可以稳坐全球首富，现在要超过1兆，吓死人了。
0: 好，
2: 明天米家嘛是米家嘛，但是你要开赶快的米家，你要变贵啊嘛！好像10年前的一碗牛肉面跟现在一碗牛肉面或鸡腿饭价格就不同了。牛肉面还是牛肉面啊，鸡腿饭还是鸡腿饭，但是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买这个东西，这就是通货膨胀啦。
0: 好，昨天突然看到一则新闻哈，这个新闻是在讲一个板凳，一个韩式宴哈，那个画面哈，我喜欢成功。奇怪，敢有这么寒吗？那大家拢在食桌拢穿迄落较厚的衫安尼，哦，然后详细看啊，是韩式宴哦，韩式宴怎么通常不是拢寒天要过年进前嘛？怎么现在就在办韩式宴呢？啊，天气好像也没那么冷，为什么食桌的人拢穿足厚的哈？哦，我本来是以为说，怎么那么快又得搁在办韩式宴哈？我们都知道呢，每一年到冬天呢，快过年之前呢，就有一个人啊，称为慈善家，叫做挂包给啦，有没有？好，人称的慈善家挂包给啦，伊拢会自掏腰包宴请街友，来办的哈，宴请那些街友啊呢。所以昨天看到的这个新闻画面，突然之间我是有一点搞个熊熊看到，以为是又怎么那么快那么早又办韩式宴，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位挂包给啦哈，后来伊是这个艋舺地区的这个神灵哈，被称为善人，也有人说他是慈善家，叫廖荣吉哈，传出他过世的消息，我相信很多街友一定听到会觉得非常的遗憾，甚至我就只能讲啊，会不会啊，以后就吃不到了哈？韩式宴，
2: 有没有人接棒了？
0: 对，但是好像有听说，可能不知道啦哈，会不会是不是他儿子会接棒做？这个挂包给他，听讲高伟这时阵感染新冠肺炎， 伊九月初，九月初感染的新冠肺炎了后，病情愈来愈严重，落尾一直拢有大医院，大医院治疗，医院无好转，所以伊是伫九月29号迄天的，因为新冠肺炎就过世了，
2: 哇，好突然哦！
0: 嗯，对，9月29号病逝哈，享年86岁，86岁哈，
2: 年纪也大了啦。
0: 对对对，所以讲哦，嗯，
2: 疫苗还是要打啦。
0: 嗯，多年来哈，这个挂保给啦，伊拢伫迄个农历过年前会举办韩式爱心尾牙，好、嗯、规模上大的时阵，曾经啊到1000桌哈、嗯，1000桌哈，
2: 吓死了。
0: 哦纵然一晚年的时阵，其实他晚年的时候就一直哈，他已经多年来一直受病痛所苦哈。住院期间呢，依然牵挂街上的哈，遐一挂弱势哈。家属表示讲，将会依照伊的遗愿哈，低调治丧。预计10月18号要举行的告别式哈。

0: 其实这个挂包给了人生挂包给了，伊自细汉吼，这个伊家境就真清苦。一般你看会去做这种代志的人，都是伊家己艰苦过的人，拢是一定安尼吼，拢无唔是讲哦，一直拢足好开的人哦。啊，伊吼过去都是拢靠迄个什么豆腐渣啊个。豆腐渣跟旱鸡枪吼，这个度日的吼、不过如果以86岁的年龄，那讲做囡仔时阵，可能食这应该是还蛮普遍的吼。啊、真正是艰苦人啊，所以讲伊对弱势民众吼处境呢，伊就特别有感觉哦。所以讲伊
1: 感同身受，
0: 没错。所以出社会了，伊就努力打拼，伫台北市万家地区经营印刷吼、所以伊是咧经营印刷事业吼。落尾呢吼，落尾呢印刷事业了，做做落尾转换改道做啥呢？改卖挂包吼、所以才会有挂包给啦安尼吼。好，这本来做印刷的，啊，尾啊换改卖挂包吼。好来，啊，伊卖挂包了是安尼，吼，做生意趁钱，吼，生活都较富裕起来啊，吼。所以伊专提出了家己的业绩，伫过年前应请接友，吼。啊，伊古板的韩式宴呢，最初是头啊是几桌尔尔，几桌啊安尼尔尔，吼，几桌，啊，慢慢就扩大到上百桌。2013年迄年，更加伫台北市的堤外，吼、这个河滨公园呢，开几千桌，吼、几千桌，吼、准备热腾腾的菜肴，吼、让街友跟弱势的民众也能感受到这一股温暖，吼、
1: 而且迄阵啊，讲办到一千桌时阵吼，连这正价你拢免查，来都好你吃，有点像流水席这样子。
0: 哦，对啊，有足侪人他不是街友也去吃啊。
1: 到老了，到了办到了就去吃。
0: 对啊，哎，但是。一到2020年办完韩式宴料，伊就宣布退休啊。好，2020年的退休啊。好啊，退休了，他有一段时间，伊去山区去种菜，去做田，吼，种田啊。不过伊吼，始终还是放不下弱势，然后个陆续个登来到搬家，改用发放便当个包子，吼，用安尼方式个卫生纸，吼，就是赶快就是来分送给这些街友安尼的对啊，吼。延续到伊多年来的这个扮演的这个这个公益啦，吼，属于公益。家属表示，讲起有事会遵照廖荣吉遗愿低调办理。告别式呢，预计伫10月18号伫新北市邦桥殡仪馆的新月三厅举行。哈、哦，好来，哇，
1: 相信呢万人空巷
0: 了。对，伊讲小，这个10:30加坐，11点公坐，哈、哦，相信一定有足侪人。哎，对啊，
1: 低调不了了。
0: 虽然低调，虽然伊交代讲低调低调哈低调，但是哈、应该是低调不了了哈、
1: 因为这个挂包给了哈，迄阵那也这个所谓的韩式宴到2020年办完最后一届大型的尾牙之后，他就宣布退休，但是以这个善心善行还是没有停止哦，过去可能哦。板凳嘛，啊的的是，伊准那2020年之后就有疫情，也不太容易去群聚嘛。他所以他什么改发便当，换个方式哈、
0: 便当包子，
1: 便当包子哦、用
0: 卫生纸，还有卫生纸、
1: 发这些物资去帮助这些、这个清寒的这些寒士们。所以一直就持续在做善事啦，但其实是换了一个形式啊，贵客人去板凳啊。2020年之后，就发一些物资哈、便当哈、给这些善心朋友们。所以我想。告别式那一天一定啊、万人空巷了、因为被他帮助过人真的是太多了。

好了，咱都要介绍这美国最新的哈这个彭博调查的五百大全球五百大富豪嘛哈啊，今都把加个另外有一个富比士哈，富比士公布2026年哈美国最富有的移民排行榜。哦，就是讲，因我唔是美国人，但是移民到美国，那变成哈，而且嘞，就是这个发展了真好哈，这变成哈这个富豪的对啦哈，移民的哈，在美国的移民富啊富豪排行榜哈，总共呢哈有144个哦，144个移民富豪，当中也包括咱台湾。台湾有几个呢？哈，台湾有11个，就在美国的移民144个移民富豪来的，咱台湾占11个，占11个，跟另外一个国家并列第二，另外那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齁，所以咱台湾跟以色列齁，这个移民到美国成为齁这个超级富豪的齁，就有11个，以色列嘛11个，咱台湾嘛11个齁。黄仁勋当然是也被列入移民富豪齁，但黄仁勋的移民榜当中呢齁，他在移民榜当中呢齁并不是第一哦齁，他并不是第一哦齁。那第一是谁呢齁？第一也就是全球的首富就是马斯克齁，所以这个算移民呢齁，就是说你不是正统在美国出生的齁，这都算是移民的对啦齁。好，这马斯克呢齁，埃隆马斯克也是南非出生的齁，也是南非的人嘛，南非出生齁啊，这个是第一名齁，第一名齁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出生的哈，俄罗斯出生的这类是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叫谢尔盖布林哈，他们两个哈，他们两个就是高居前两名的对吧？高居前两名哈。

0: 应该说你看，其实你看，美国的，你看美国的首富是移民，然后这个 AI 的这个教父人物黄仁勋，他也算是移民嘛，
1: 对啊，对啊。
0: 然后那个 Google Page 嘛，对不对？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也是移民，
1: 移民。
0: 所以你看，美国之所以会强大跟伟大，因为开大门走大路嘛，就一直拥抱着这些不同世界来的这种移民，然后让他们的这个智慧啦、能力啦，还有所谓的创业，在美国这片土地去发展哦，还有再加上好的这种金融之制度，加上美国强大的国力，影响了全世界。啊，不，你看再怎么样移民，你不太可能说，你看移民 make 一个所在成功，其实这个本来条件就很高了，然后他们还可以成功之外呢，又可以成为那种现象级跟全球级的富豪。你看我这里面来这边有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1: 对，
0: 没有嘛？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是美国伟大的地方啊！
1: 从首富都不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啊，咱都要讲嘛，台湾有11个嘛，哈，移民全球美国的啊，这个移民富豪144个来对台湾占11个，除了咱都要讲黄仁勋以外，哈，还有一个是金士顿创办人孙大卫，哈，
0: 对啊 ，Kingston 晶体啊，
1: 哎，晶体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是Gemini 啊，不是。Gemini 呢，哈，共同创办人高明环，哦，这个高明环，哦，这东西台湾啊，他们都是本身就是台湾人。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West Lake 哈，赵氏家族哈，另外雅虎共同哈，雅虎共同创办人杨致远，另外还有超维执行长苏之峰，还有仙尼雷德创办人陈德福哈，仙尼德雷德哈，大家哦应该这个名字也有印象哈。另外还有个GM 啊，Eagle 董事长王文祥啊，美超维创办人梁建厚，哦，所以这东西哈，凸显咱台湾移民到美国实力都很强，哦，那其中呢哈，占最多哈，这个外籍移民，就是外来移民在美国成为富豪的哈，最多的最多的，咱都要讲台湾跟以色列是并列第二。啊，最多是哪一国？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来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0: 不知道，
1: 印度。
0: 哦，印度，科技啦，
1: 对对，印度哈，
0: 像 Google 的那个创办人，
1: 对，很多是印度的，哎呀，对啊。以色列当杂工哦，以色列很多以色列移的在美国人在美国都很会做生意，很赚大钱。那台湾哦，你看台湾跟以色列并列第二的不简单呐，哈。那第一就是印度哈，印度它有19个啊，那台湾跟以色列都各11个啊，印度有19个移民富豪，所以拿下呢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最多人数，
0: 还是要数理啦哈，对啊，
1: 对啊。
0: 你哋想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来自的非洲灵魂呼唤又在呼唤我啦。嗯哦，这两天吼，有一个朋友在讲吼，因妈妈吼，这个最近真的是比较吼，有这个所谓的女性朋友的更转年的时候过什么尿尿的问题。你妈妈一公，妈妈就爱背刷哦，尤其是哦，有时候周末假日啊，哈，跟朋友都去爬一些哈，比较家里附近的山啊，因为退休啊，我当下也去背哈，什么大霸尖山呐、啊、雪山呐、啊，哈啊，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过去就爱爬。对，过去就要背这些大山，但是最近吼都唔敢，都是选择当天来回的山。为什么呢？一个朋友跟我讲吼，伊妈妈最近吼有这个所谓的半夜问题。嗯，伊去背大山的时阵吼，近的山当然没问题嘛，吼，那些在当天那样爬上爬下，而且都有所谓的公厕厕所都没问题。但是大山吼现在就变得很麻烦，因为大山你出去爱炸装逼嘛，炸很多的装备，而且他妈妈现在比较容易频尿。三不狗洗三不食就要找厕所、哦啊、尤其你爬这大山不可能自己去爬嘛，跟几个朋友去爬的话、哦欸、大家人都会带你上本寿，那你就麻烦了呢。比如说、啊、你可能爬个三四分钟啊，慢着我找个厕所啊，你知道女生上厕所不方便，一个去找超不啊有的没有，一次两次三次你就干嘛说啊真拍谁？一共打个杂牙工背刷哈，尤其那个大山哦，每一天哦，每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弄个高点被惊咯进度嘛。你上一次厕所就是拖累大家一次进度，嗯、所以妈妈最近拢唔敢去跟人哦背大山，拢给引导虎给你刷哈，当天来回啦，这样子比较不会有困扰。嗯，我就跟别人推荐讲。一定要给你妈妈吃苏鹏、嗯、因为吼苏鹏这个物件吼，男性朋友吃是改善这个经验吧，这个放不尿的问题。女性
1: 排尿困难呐、啊嗯，尿不多、嗯。
0: 女性朋友的，请问别人妈妈赶快
1: 频尿，
0: 频尿，
1: 尿又多，
0: 频尿，
1: 不、欸，阿哥。尿急就禁不掉，
0: 对啊，
1: 查甫人哦，
0: 容易失禁、哦，
1: 嗯，对，禁不掉。
0: 因为妈妈迄阵啊有考虑过哦，也有做，考虑有做过带那个成人纸尿布去爬山，爬大山，但是不舒服啦。那再个背双一个骨仙骨瓜嘛，啊，你个包起来呸呸啊，哈，成人纸尿呸呸，那个整的很闷，很不舒服啊，容易哦，容易让你就搞上位，而且后面要换要换要等哦，其实拢伫山顶伊本身要个别让后边等，所以因妈妈吼，我来讲叫伊紧食，赶快吃吼，咱的苏鹏哦，会当改善吼，以及咧吼频尿。又容易尿急的问题。
1: 嗯，好嘞，咱苏鹏是加拿大进口的吼，伊内底主成分就是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丰、富的南瓜子素，就是对你的泌尿系统最佳的保健品。另外还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啊，个蒲公英，哦、是啊，在全球来讲哦，全球来说，在啊，针对男女老幼哈、哦，在泌尿系统排尿不顺畅的问题上、来共识。最佳全球最佳的产品、
0: 啊、
1: 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叫苏鹏，好，苏鹏是英译啦，哈。那我们去买的时候，因为它的产品外盒上面也是照啊、这个在啊、这个加拿大这样的标示哈，以英文的标示，哦、在外盒瓦克啊钉头是英文最大字上大字上边印，所以你去买的时阵，你只要叫英译个发音个读，哦，国语、台语、英语拢叫苏鹏。哦、所以你去药房买，你讲我要买苏鹏，安尼就好啊、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总共500间、你若唔知恁家就近对一间有咧卖，你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直接电话这个电话叫上也可以哈，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好来，前几天呢，这个德国总理哈，这个梅尔兹呢，伊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哈去做访问的时阵，并且宣布讲要提供哈额外哈要额外提供10亿欧元诶，这个军事援助。
1: 嗯，
0: 啊，但是就是讲，伊人伫乌克兰的时阵，伫咧访问期间，俄罗斯有一架无人机竟然呢哈袭击基辅哈，哦，这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座迄个很繁忙的桥梁，结果呢引发猛烈就猛烈的爆炸，炸出巨大的火球，现场呢黑烟狂窜哈。啊，伫这个同时呢，外传哈，俄罗斯总统普丁正伫咧准备哈，要进行新一波的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哈。好来，所以讲哈，这真的是。有一点故意挑衅啦，哦，我知道你今嘛你，哦，你俄国的总理，唔是啊，德国的总理，你去乌克兰，然后要提供再额外再多加军事援助，哈，所以讲好的安尼。后来呢，炸这个桥梁，哈，所以火很大，烟很大，哈，那对这个桥梁是稍微有一些损失，哈，啊，也造成两个人受伤，哈，并无人死亡，桥梁也就是稍微的损伤，安尼，哈。啊，这整个基本的桥梁并没有受到大破坏的丢哈。好来，那今晚哈，这个俄罗斯呢哈，俄罗斯呢有个哦，有个被迄落啊哈，这大动员啊哈，每个扩大哈这个军事动员、军事动员。听讲哦，因今嘛，当然啦，很多人俄罗斯很多人已经是对这个战争哦，真的是炸咖你家的国家来的时阵，你就家的干嘛讲不应该战争啊，对吧？
1: 嗯，
0: 哦，头啊一几年东西你俄罗斯的讲炸嘛，从今年，尤其今年以来呢，乌克兰就哦我反攻啊哈，啊当然也是得到美国的允准啊，哦这阿伯较炸的，一本来一。被怕，一作炸的想要跟你怕，哦，乌克兰也想你打我，你们自己人民无感呐，啊，哦，啊，如果我也这样子反攻回去呢，哦，我也打你们呢，你们就有感了，哈，哦，想要透过人民的啊这种啊，人民的这种啊力量，哈，哦，来反扑，哈，哦，希望啊普丁，哈，哦，就战争停战啊那个对。但是你也人人讲看啊，啊做啥做戏的要刷，看戏的唔刷哈，啊即嘛是迄个看戏的要刷，做戏的唔刷哈。普丁即嘛吼要个征兵，而且吼要个征兵12万、12万，而且他这一次的征兵是铁腕征兵，哦，铁腕征兵，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讲，如果你没有啊，即个啊当兵，哦，你没有当兵。的证明，服兵役的证明。那现在服兵役，我就这几年连既要服兵役，大概都会派到这个乌克兰前线。一共未来，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不准买房。嘿。好来，有一个专家吼，伫咧分析讲吼，今年的冬天可能就是哈俄乌战争的决定性的时刻哈，因为乌克兰将面临后勤补给的障碍啊，普丁呢哈。在经历2026年，这今年哈，2026年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损伤伤亡记录破最高的一年，就今年哈，今年啊，所以已经嘛哈，苦于填补兵力的空缺，咱都要讲诶，铁腕征兵，每个征12万，所以各种的条件哈，包括哈，就是年轻的男性哈，新一轮大规模征兵啊。以供以后男性在申请房子的时候，申请房子哈，购买房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啊，就不可能买房子的对吧？哦，当然还有很多啦啊，当然也有棒子，也有萝卜这样子哦。那这样能不能征到哈这个12万的兵力啊？这就不知道哈。代表的是供普丁要大想要大反攻的对哈啊，但是呢最。最近呢，乌克兰哦，也真的是哈，乌克兰的这个哈，叫做无人机部队哈。

哎、欸，不是无人机部队，乌克兰哈乌军已经嘛，我的机器人兵团呐、啊，机、器人兵团在做大反攻。你怎样讲？普丁哈，今年死伤太严重哈，俄罗斯俄军死伤太严重，所以讲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哈，好冬天的时候再要进行大反攻哈，集结哈重大兵力大反攻。但是呢，乌克兰的军队这么套柜的大规模投入无人机跟无人地面载具啊、哦，无人地面载具，咱进前其实有介绍过啊，有一点就类似机器人，但是也许好、哦、比较用一个精密机械的一种载具啦，应该讲它不是人形机器人，它就是一种无人载具哈、哦、啊，比较机械化的，但是它这个载具它是可以运载、可以发射哈、哦，可以作为啊这个进攻发射哦，可能。载运的这个炮弹炮药哦哦，这类炮弹哦就可以呢啊深入敌区哦去做攻击，但不是人哦，没人哦，你人排炮弹、人提哈、哦、什么哈、哦、手榴弹什么哈、哦、就不用，就透过这种无人载具，无人机是天上飞的，可以攻击比较远的地区，那无人载具是地面战的哈、哦，等于替代人哈、哦、人哦去出战安尼的对。那相当有成绩哦，哈！乌克兰的无人地面载具，哈，成功突破、先攻突破的俄军的防线，在俄乌战争当中呢，真的是实现大反攻，夺回差不多176平方公里的失地，哦，就是之前被俄罗斯已经占据的哈，这个土地大概夺回176公里哈，所以用极低的人员伤亡达成重大的军事目标，更重创了俄罗斯总统普丁希望讲，要在年底，普丁本来是暗示讲今年年底之前要完全占领哦，这个顿涅茨克哦，这个野心哦，但是呢哦，这个没有想到乌克兰的无人载具。发挥了相当的哈这个强大的火力哈啊，尤其是在哈维瓦蒂行动这一哈这一关哈，今年哈也是在今年的维瓦蒂行动大获全胜，无人地面载具深入敌后哈啊进行攻击哈。所以哈。有人说哦，这个哦就是现代无人化战争的典范啦齁、哦。

0: 们来看一些有趣的数据啦，就是关于这场俄乌战争哈，俄乌战争的登刀哈。其实已经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哦。第一次世界大战哦，总共打了1568天哦。说从这正式开战到全部结束哦，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568天。但是在今年六月份，在今年的六月份哦，俄乌战争已经正式的长度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它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长度还有差不多500多天，如果再打500多天，俄乌战争的长度总长度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是我的攻击本，这基本是小有规模有限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不要你给我打个中战嘛，俄罗斯后面是谁？中国跟北韩嘛。然后乌克兰后面是谁？欧盟、北约、美国。但其实咱台湾也有啦，我们台湾的一些无人机相关的零组件设备，台湾的晶片也有。所以其实咱说什么，世界大战早就在发生哦，但是它是局限性在打在乌克兰领土上。而且呢，好，那俄罗斯打了四年，他的原始的目的地是要什么？原始的目的地是什么？伊德西贝乌克兰的国土嘛，对不对？他知道并吞侵占乌克兰。可是很讽刺的哈，俄罗斯今嘛占领的土地，占领的土地跟他第一年开始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时候差不多。那表示什么？这三年多快四年时间的时间。战线都是这样拉拉扯扯，一下子俄罗斯往前推，一下子乌克兰又把它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所以，第一，今年俄罗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所占领的乌克兰土地，跟他开战第一年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但是呢，很可怕的是，双方的死伤人数加起来，伤亡加上失踪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了。这场战争已经死伤然后失踪超过200万人。然后呢战术从刚开始的所谓的闪电战，俄罗斯刚开始发动闪电战嘛，然后再变成是壕沟战，然后接下来打个战后变成无人机的短兵相接。对，俄罗斯很多无人机也是跟谁拿的？伊朗啊，所以这是世界大战没有错啊，然后呢，现在变成说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就是会绑着这个自杀炸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反攻俄罗斯，然后甚至深入所谓的俄罗斯的境内。一个俄罗斯一打什么呢？过去都是打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嘛，但是从去年古尼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乌克兰他转变目标，一个怕想。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段时间那么干妈公好像这战争打很久，俄罗斯的经济很惨。我看完这篇报道之后，俄罗斯它其实第二年战争第二年国内的 GDP 还是有上升。大家不是说俄罗斯不是全世界封锁了吗？经济封锁什么 GDP 国内 GDP 还上升，因为呢，它对中国的贸易量暴增。俄罗斯在开战之后呢，年对中的贸易量年年都在创新高，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去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买俄罗斯的东西开始减少，而且乌克兰意识到这一点嘛，只要俄罗斯还有所谓的石油跟天然气，这一场战争就是会是一个长期的消耗战，因为战争需要啥？急嘛。俄罗斯要赚钱，卖石油、卖天然气，没有像呢卖给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我跟你说，这是一场源源不绝的这种资源的这个。
1: 所以不管是俄乌战争啦，或者是说美国以色列美以一的这个战场其实都有中国的背后参与啦，哎呀，都有近前不是这个川普有跟那个泽伦斯基，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跟俄罗斯普丁讲，大家互相不要攻打油田， 因为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齁那个齁对不齁，所以油齁这个油就的出口就受到影响。啊如果你哪公阿哥吼兄哪炸这个油田的话齁，这个这个可能会造成世界啊这个这个石油的短缺，可能就会影响到全球。所以川普有安尼跟艺术跟提点啦齁，讲大家都互相不要。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讲齁愿意配合啦，哦，就这样子，
0: 嗯，他还是有去打啊，哦，那，嗯，去年2025，想到也川普也搞，接着泽伦斯基安尼讲，因为乌克兰的我的讲嘛，对于去年啊半年都开心哦，他们无人机去开始去轰炸所谓的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而且炼油设施对外出口，以及专门打俄罗斯对外出口的炼油厂、炼油公司，所以的咱讲，今天只要你俄罗斯还有钱，你还就可以跟我继续耗，因为也物资不只来自齁他们自己俄罗斯本身嘛，来自中国，来自北韩，来自伊朗，但是北韩、伊朗跟中国他要什么？他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啊，所以这场战争就是资源的消耗战啊，这是消耗，打到四年绝对不会是只有
1: 伊朗也是啊，
0: 兵兵乓乓啊，
1: 伊朗重点还是在石油啊，伊只要伊石油，我都温水买出去哦。
0: 所以当，哎，所以对啊，所以一当第一个讲，想到川普就北上澳洲啦，因为这种吼，这种战争吼，欧洲既没有有出钱呐，但是爱出不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的意见。但是呢，力没有出到多少啊，哦，可能因为澳洲国家国家家庭吼，可能增加拢无够。你看你准那多开始无啦，故德国哎增加一代一代上出去，所以发现讲哎呦安尼啊，我家己德国来对吼国防，
1: 你出世界代
0: 争，哎呀，对对 对， 對，
1: 老货老货，
0: 对啊对啊，就是出钱有啊，但是出力也没有办法出多少力，就是那这一场战争就凸显了欧洲吼。北约国家的欧洲啦，就除了美国之外，
1: 安逸太久了啦，
0: 没有是
1: 安逸太久，
0: 他们只想缴保护费，就是说啊，我有点哦，我刚刚去参加健身房啊，我花钱参加健身房啊，但是你没家己去做重训啊训练的话，你的战斗的肌肉、身体的肌肉不会长出来了，
1: 对啊，所以
0: 欧洲，是这样子，啊，
1: 所以德国军人就被批评说，一个比一个胖，吃个肥东东哦，是变哪迄落，变哪震惊，
0: 那还有一个打个毛，刚开始往听下过来，法国有什么？佣兵团，好，海外佣兵团，他们利用工，哇，你今天只要来帮哦参加我们法国佣兵团，我给你薪水哈，啊，给你吃，给你住，然后你服役几年之后，你就会变成法国的公民。对，这是三秘书。法国人家己无想要去拍这场战争嘛，所以我不是说俄乌战争，我是说有些法国的一些海外的战场，他们全部都不会用自己法国人的这个兵去打，而会用什么海外佣兵团，其实就这样嘛，外包把战争给外包出去啊，所以你看欧陆国家啦，真的很弱，真的太弱了，动不动就上街抗议啊！
1: 啊人权呐，多元种族，
0: 物价太贵，房价太贵，你今仔去问乌克兰的人，有人乌克兰有民众去上街抗议说，哎呦，房价太贵，然后找不到工作，伊就希望战争紧结束啊，所以那公子哥嘛，那欧洲国家就是公子哥国家，有钱呐，老钱，他们就是 old money 老钱呐，然后生活环境也不。错，那所以他们就会用那些钱跟生活环境去吸引，说想要来住欧洲的这一些人啊，但是自己一毛钱都不用付出，哎，好，所以被川普给送，川普，哎呀，合理吗？
1: 其实川普骂的都是实话啦，都是真的啦，所以
0: 没有我说相对的，我来讲哦，就只有欧洲是公子哥的心态吗？我们台湾是不是呢？
1: 也是啊，
0: 对啊，我只是要讲这一点哈，对啊，就这节冰你啊，哎呀，咋咋啊，哎呀，
1: 好了，
0: 哎呀，说啊，这个不要，那个不要，
1: 希望慢慢
0: 啊，你以为你不当兵哦，就是说啊，我乖乖的来打我。

0: 你较早吼，咱较唔知影吼，啊无啦，即马到尾啊，拢食钙，钙唔是干呐骨骨尔呢，骨心前啊，腹内头脑，
1: 即内行，
0: 较袂痴呆啦，
2: 较袂痴
0: 呆。我初先讲做会到吼，正经讲的，迄食品唔是药啊，讲啊要食个定时，食个达，你做会到的，干呐不多药你就加食不。
1: 嗯，
0: 系。真多可控食的，我是经验足嘅啊。
3: 咱这个姐姐真的是经验谈呐，
1: 一句话来形容，经验谈86岁哈，诶，这位啊，这阿姊，用咱较传统的哈，传统的伊诶，咱台湾人咧讲的精工啦，这个阿姊哈，这个阿姊就是足精工的，精工就是人清澈哈，哦，就是很清楚的，很理性的。很有思考能力的，很厉害，很聪明，所以你不管伊咧讲伊的子孙啊，其实应该拢因有因家己家族的这种这种基因的遗传也有。你看对钙粉食钙粉，伊怎讲爱顾头壳，吼，唔是干那顾喙齿，唔是顾骨头尔，顾头壳。顾心情，吼，这拢是伊讲伊食足侪的经验，吼，经验谈，吼，连带伊的孙啊，吼，那家族啊，安怎食，安怎迄落，吼。真正哦，这个阿姊哦，真的是精工的哦，吼，足精工足聪明的一个人吼。
3: 对啊，没有错。
1: 86岁哦，
3: 清清楚楚啦。
1: 哎，你讲话，你话那分析条理吼，啊，经验谈的分享吼，哎，啊，家有的人就讲哦，足好，真啊，足好吼，啊，但是伊有法都去讲啊，这重点伫倒位吼，所以当然他吃了很多啦，伊讲伊足少足侪有这个经验谈吼，所以侃侃而谈吼，啊，加上从伊的哦，这哦孙辈。的情况吼，安尼吼，你看，伊讲，伫美国，人医生就叫你有心都爱食钙啊，没有错啊，吼，有心都爱食钙，孕妇要补钙，所以吃德利珊瑚钙哈。我一个朋友呢，前几天我跟我见面的时阵，伊咧讲吼，伊进前去爬山跋倒。好，我那赛车经过一间中医诊所，伊讲我进前拢伫只迄落针灸，我讲啊你是搁咧针灸啊？那你脚头骨搁咧疼？伊讲无，伊讲伊买水，吼，伊讲伊去倒，伊就是去爬山，吼。8月份咧落大雨，迄阵啊，8月份落雨落足济，对唔对？伊搁走去爬山，吼，伊讲啊，那浪小，我有浪雨时走去爬山，啊，就骨倒断落去，啊，断了买水。疼噶，伊讲疼足久诶，疼足久诶，有针灸，吼，啊，落尾食咱的钙粉钙油，伊讲嘿，吼，迄针灸嘛无水好诶呢，真正着爱恁的钙粉钙油呢，伊讲无我是安尼疼噶，哦，未坐呢，伊讲未坐，无我都坐呢，吼，啊，即嘛若要坐着爱安尼啦，安尼先骨去一边啊，用大腿坐着对啦，吼，吼，伊讲吼，我着吼安尼一直针灸，一直针灸，啊，搁食恁的钙粉钙油吼，真啊，甲愈吼愈啊买啊愈讲愈。当安尼啊都安尼好起来啊，吼好起来啊，啊今嘛搁咧招备爬山吼，所以讲哦，真正吼，咱的德利钙粉钙油超级棒的吼，德利酸哦钙粉甲德利钙油。
3: 以上广告。

所以这里哦，这嘛美国跟中国美中对抗哦，现在已经过去可能就是台面下较劲嘛，哈，然后或者是哦，好来好去，高来高去，啊，可能哦，这里、个、哦，美国总统去中国，啊，关系较好一点嘛，是讲习近平呐去美国访问的双方的关系会好一点。可是现在哦，我觉得中国跟美国哈、哦，他们都不想演了，尤其是美国哈、哦。那打个工，在嘛，讲习近平这个上个月哈出访去白宫出访嘛，啊，然后我的工了嘛，先本来讲要带哈，那个川普要带那个习近平去看所谓的叫金山合约哦，看这个历史文件啊，这是我改条件没有改过。该睡鬼了，就金山合约的历史文件，二次世界大战了、啊，战争结束后大家签的，这个后面这个里面就是咱台湾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嘛，哦，台湾一尊那就金山合约里面没有说把台湾跟澎湖要归还给、中华民国，那个时候还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这样子，好、哦，当然被中方给否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哈、哦。就是这两天打在那顶礼拜吼，这里咱的我们的海巡署哦，载着我们的东沙群岛我们的海域附近哦，用这个水炮哦驱赶所谓中国的渔船跟铁壳船嘛哦，当然快点压平哦，对对对，我们海巡署的那个巡洋舰当，用水炮去赶那个这个中国的渔船，因为一开。

0: 这间隔嘛，说哎，离开，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域领土，请你离开，如果不离开的话，我们就要用水炮驱赶。有警告过后，依国际的合约警告之后，他不走，给他抓，抓啊吼！这大家有看到讲，哦，水炮，他妈刚用抓水吼，无啥，水就恐怖呢，
1: 船啊拢给抓派去，
0: 对，抓派去哇吼！一看最后，我看到最后，他连那个什么冷气啊，船上的那船上的这冷气还有装备，啪，好像被真的被那个被炮弹炸开一样。然后，而且他引擎连引擎都被我们这喷坏，可是我们是在我们海域里面是合法的执法，
1: 是对，是中国的这个船违规啊，
0: 能够进河去
1: 越界捕鱼啊，
0: 一准没法度行，我们海巡署还帮他拖哈，啊拖去这个公海，嘿，拖去公海拎到的代志，还有什么阿哥我们本东本东家，然后这个事情，这两天其实，在新闻或者社群上哦，大家都有传阅嘛啊。我的看到很多这个网友就说，哼，对，老子的税金就是要这样子用，
1: 没错、对
0: 吧。然后这件事情，其实这两天哦，川普他本人的脸书哦，一本人的脸书，这不是说这恶搞，他有是认证过，有打蓝勾勾，他就分享了台湾的巡洋舰，好吧，那海巡署的这个船哦，去喷中国的这个哈，然后他说比个赞，超赞，川普。可以用这个很小，这个绝对是一个联动的啦。我们的海巡组去喷船，然后川普会去分享这个，
1: 分享那个影片，
0: 影片还有这个这一则事件，这是第一个，这个是小到这样子，他有分享。另外第二个就是说，近两天哦，咱跟美国买所谓的 F-16 哈，新式的战机哈 ，V 型嘛，新式的战机
1: 66架，
0: 66架交机了，交机了，从美国这样叭叭
1: 66台，金阿 F-16战斗机，
0: 然后新型的新，我们新一代的战机对美国啊不会来台湾，川普也分享了，而且他在他的脸书上。毫不避讳的，美国的国旗，跟台湾民国、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个阿舅，习近平上个月才刚离开，这都是被他甩了啦，
1: 没几天
0: 了，这都是被他甩了，连面子都不给你啦，所以现在哦，
1: 还有现在美军有顾问团，等于是美国国防部就宣布，这个美军顾问团啊，这个要。长期驻进咱台湾哈，台湾的新领事馆哈，
0: 过去哦，美军呢跟台湾的台美军跟我们的国军合作，都有一点奄奄一息啦，办哈，然后看到哈，然后有时候故意拍几张照片哦，那露一下，然后说我们有些训练呐，组织啦、作战也是请美军来训练，过去这其实都很低调哦，怕中国给抗议嘛。但是单讨秀坤家他讲诶，这个是什么呢？这已经不是美军哈，是美国的国防部的官员
1: 高官哦，
0: 高官直接进驻
1: 我们的国防部
0: AIT 哈，就是跟我们国防部就是直接哈官员对官员哈这种层级哈来台湾哈直接连线，因为贵体这边哈联络啦、通知啦、协询这个动作其实是要透过什么台美。AIT 还要再转一手，就马上一个没，我一个国防部哈，直接
1: 对台湾国防部，
0: 对进驻台湾，直接对台湾国防部哈，对，所以不管在作战啊、指挥啦、通讯了，这个职位只有台湾吗？美军的作战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看，他会是看什么？他把韩国，
1: 日本
0: 所有的第一防线的
1: 菲律宾
0: 作战的防线全部都把
1: 第一岛链都布置了，
0: 就是拉好了啦，
1: 对吧？
0: 要赌的啦，可能呢，明年最有可能就是明年习近平会作怪吧，因为这个国家主席5年一任就到了，2022年，你们还专业嘛？虽然说只是走个过场，可是他要跟大家这样说，为什么我可以继续连任的理由？不是。
1: 还有一个等一下这个哦，独聊咱都要讲的，就是讲。好，等一下，我们还刚
0: 休息，那我们先休息。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食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3: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
14: 我是小君，
13: 我是

0: 好来，咱都加讲哈，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个在最近，而且这些消息、这些情报都是美国哈，好、哦，这个共享哈、哦，应该讲的共享哈、哦，也特别有一点哦，就是就把它分享出来哈、哦，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拢伫伊家己的这个 Truth 哈、哦、啊，这个真实网站呢哈、哦，也分享出，包括咱台湾的东沙群岛有的中国的这渔船，唔知真正是渔船，还是哈、哦、冒充渔船的船哦，到咱台湾的海域越界哈，越、哦、界啊，咱啊基本咱台湾啊这海巡都不客气、啊。好，底下用水炮的，给你敲大大个，好哩哦，大个也准啊，袂顶袂当。后来咱个个拖出去哦，拖去外海啊，佮上因尊官一个人一个便当，真正有够民主的。好好，但是民众
1: 国际法啦，
0: 民众很开心。民众说，我们缴的税金花在这样的话，我们很开心。嗯、
1: 要硬起来嘛。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呀、啊，
0: 越界了，你搁那地点点
1: 吼，人拢亲门打花、欸，打到你头壳顶啊，
0: 乱来
1: 的，你搁底下用这广播，无路用，你搁转啊，对不？
0: 啊，再来就是讲，最近这两天有决定哈，那咱啊，这个美国卖给我们66架 F-16 战斗机，啊喏，交机，高机，
1: 等很久了、
0: 哦、，F-16 战斗机哈。另外呢，啊，这也是美国方面也有公布啊，就是美国直接从美国国防部派出啊，这个国防部高官啊住进我们台湾国防部啊，这个军事的哦、啊、这种这岛链的布置啦哈、啊，这布置啊真的是在已经就是就是摆明了啦哈。啊摆明啦，你喝大哈，而且其实哈，一切是冲着哈这个中国来。那中国哈，在美国的目前，他们有情报，就是2027年，这习近平可能被下台之前呢，他要完成他一生的执念啊。这咖喱什么什么，你该喝的啊，讲啥都无路用啦，无这种代志啦。哦，要台湾，要得到台湾，这是习近平一生的执念啦。哈，我跟你讲，习近平哦，你真正。你不会了，到你眼睛合上的那一天哈，把酒砍给他一缸，你还是达不到你所要的啦哦，真的是啊，所以说哈，在美国哈也是啊，处处呢哈，这个最近这些表现的也是告诉中国，那当然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台湾哈，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永远都是被保护的啊，没事啊，反正天塌下来有美国帮我们顶着哈，我们要了解到哈，我们的国家在做什么。美国现在为了这个防护这个台海，他们在做什么哈？还有一个哈，我都要讲的哈，像那家的东西连刷，这几天出来消息，都是这几天出来消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有没有？美国的情报单位抓到一个什么中共的女间谍，在美国干什么事呢？在美国啊哈，跟踪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哈。这个情报为什么？这个消息我也出来，美国一边放出来哈、哦，代表你中国，你伫台湾呐、啊，你对台湾你做的代志，你伫美国你做什么哈、哦？我们都知道了哈、哦。好来，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哈，因伫进行调查发现，有一个美籍的中国啊，对华裔哈，诶，一个女子叫张婉莹，伊伫美国呢哈，在美国的西雅图，伊本身她的职业是做防仲。但是呢，也接单帮中共做间谍，简单讲就是安尼的对。伊替北京政府监视咱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后生赖廷瑜、哦，他就跟踪他。然后赖廷瑜他在美国、哦、这个工作哈、哦，这个女的表面上啊卖房子的哦，我是房仲哈、哦，那她就是哈穷盖博哈，有个我那有其他哈、哦，好像其他还有一两个大陆的官员，中国大陆的官员，哦，都跟他保持联系的对。然后呢，哈、哦，他就是长期都在跟监哈、哦、这个赖廷瑜哦，尤其是赖清德哈、哦、这个上任总统了哦，包括啥呢？包括因到多里队门牌号几号，因拢几点上班，因开的车牌号码是啥物，伊有几个囡仔读啥物学校， 有没有恐怖？就是这样子，这个都完成了一个记录哈，跟监哈，每天这样哈，常常这样跟监，然后伊的掌控啊，伊的我都掌握。在美国方面担心的，就是讲，万一如果这有台海冲突的时阵，那如果说啊，你们的领袖的孩啊，的孩子哦，就被中共拿捏了哦，哎，会不会影响？当然会影响啊哈。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也是昨天公布这个消息。那这个女间谍呢，现在已经被抓到了哈，被抓到了，而且移送法办哈，依照根据美国联邦这个联邦法来讲哦，一共可能严重的话，他可能会被判到10年10年哈。哎，所以阿强啊，私底下拢在做什么代志啊？咱台湾人当然干嘛啊？日子吼吼哦，这是生活吼，这岁月静好哈。但是其实我们啊，多少还是要去关注哈，关注哈，这不要
1: 这么子哦。你看这边哦，美国 FBI 哈，美国政府公布这个讯息哦。嗯，主任哦，甲大家讲哦。的哈，美国绝对禁止哈，不管是不只是中国，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在美国所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嗯，再来哦，其实这个猫，这个细节很多。第一个，然后再来就讲，打咱讲老先生总统也跟那可能提美国应该是工作吧。那这一部分其实美国这边哈也是有 watch out 了，就有时候在暗中保护他，或者是在这些政要名人哈，尤其是台湾的总统哈，好的友邦的这些家人，他们也有在哦关暗下私下去保护他。然后再来呢，其实哦，这个间谍人家也跟踪他很久了，很多细节呢，比如说猫公。一用通讯哈，他其实这个女生见的不是公公哦，他有受过所谓的反侦查的训练嘛？什么叫反侦查训练？伊要去甲罗清正总统应该来偷窃，还是讲跟踪他的时候，都还会注意嘛？拍了照片之后，欸、他自己也说不要通过什么微信啊，或者是就是那公众软体去传他们拍好的照片，要用什么 AirDrop。就是说 iPhone 跟 iPhone 的手机之间蓝牙通讯，这个就不会有所谓的通讯记录。他对这些反侦查的动作他都很仔细，而且也这类哈，也中国的那个微信群组里面哈，还有很多的中国的高官嘛，好，比如说啊，我拍到赖清德儿子，他就啊，就那个中国的高官还给他按个赞，那高官一就按个赞，高官二也给他比个说你很棒点等等，所以这一个被抓的这个中国的女间谍，她也是有受训过的，也有反侦查意识。但是为什么 FBI 会清清楚楚细节哦，而且把所有细节都公布出来？人家盯她盯很久了啦，人家盯她盯很久了啦。好，你也意思说吼，我随时都有人在盯着你。你如果在美国搞这间谍活动，我随时有能力，我就要收好证据，因为 美国 是讲求证据的地方。我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我就可以。包起来，给你包的，然后把这些事情公布出去，然后用间谍罪来判你。所以这个也是美国一个那个反征收的那个国力的展现啊。

哟，有一首歌哦，今嘛在在听这个老歌，我突然想到有一首歌。那一天我跟朋友去看房子哈，哎呀，我就一直唱那一首歌。那个房仲就问我说：“啊，你今天陪朋友来看房子那么开心？”全程都我在开心，我在跟他聊聊一些房产的市场啊怎样？因为那是我们朋友朋友的小孩吼啊要买的房子啦吼啊朋友的公啊请我去帮他也看一看房子做做参考啊呢吼是安尼啦吼啊来吼那一首歌我们要先把它找出来吼。

0: 近哦，唔知是安怎哦，我周遭的朋友哈，都买房。我周遭的朋友，
1: 而且情人的黄衬衫哦，
0: 没有，只有情人衫，情人衫就这样而已哈。全部都是七年级、八年级的哦，情人衫，嘿，情人衫哈。不是衬衫的衫，是山哈，嘿，所以呢，我说最近哦的这个买房，我周遭的朋友的小孩都八年级、七年级哈，哦，都买房的，有买房的了，最近买房的大概就这个年纪安尼哈，啊，我拢有去看哈，啊，嘛无真有诶，较远无我都去看，我也都会帮了解一下，讲哦，到底他买在哪里啊？嘛多少价格安尼哈。那这个礼拜天哦，我这个朋友的公啊，他女儿可能要结婚了哦，啊，要买一间啊，这个啊入住的新房哦，啊去看一栋房子的，对啦，大楼哦，大楼啊，他就是这个大楼呢，他就是在高雄的古山区，大概怎样哦？古山区呐，他旧内围哈，就是他旧古山，旧古山这边叫做内围，加的叫做内围，好啊，那他新古山这边。人家都是美术馆，这是美术馆，那内围就内围的这一边的古山区，其实包括从美术馆也一样啦，如果你的房子盖的这个方向，做、只要你那个方向对到了，你就是都可以看到财山，可以看到财山。啊，那天我们朋友以这个这个孩子要买的这一间房子哈，哇，我感觉就特别喜欢哈。他电梯出来哈，按电梯门一打开，电梯门打开就是一个很长，因为这一楼有八户嘛哈，哦，六户，一楼有六户啊，所以电梯门出来哈啊，整个有一个看出去外面的那个玻璃哈，刚好就正对着财山。拆山，嘿，啊，所以哦，电梯一出来的时阵，电梯门一开，那你就会看见山，就看见山，哦，哇，那这下还得了哦，开门望见山，哦，我当然我就想到这一首歌，每天开门就望见山，嗯。

千推门就望见山呐、啊、但是我讲我昨我礼拜去看这间朋友因诶囡仔要买厝，他进到家里面是看不到山。哦，家里面看出去是看不到山，只有楼梯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电梯门一开就直直望去就是柴山，而且呢，可能哦，因为它的是比较高楼，不，它在15楼，所以看去就刚好看到柴山的山顶，哦，所以就是一路哈，一路青零零的山，就是伫你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这里就看到山。像我自己住的家，我们家的电梯间出来看到什么？前面的公园，公园的树，公园的绿地。那我进到里面，进到我屋子里面，同这一面我还是可以看到公园，看到树，但是我就看到这个景，我一刚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景，我就突然哼唱这首歌：每天推门就望见山，从早晨看到夜晚。阿姨的房仲说：哇，你这么开心，好像房子你要买的这样子。我说没有，因为一推门开门就看见山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看到。我相信有啦，就在那一带，只要你是住在山，你的方向又对着山的方向的，应该有很多这样房子啦。但是就是说整个看到都是山，你都没看到马路，其实你还走哇，靠近那个落地窗、落地玻璃那边，你就会看到马路。只是电梯间开门开的时候，你没有靠近嘛，你没有靠近窗户，所以你只会看到那路的黑路山啊，那年年哈，这个景哈。我们却都好来哈，所以哈。这个买房哦，个人哦，所以有时候我的公，我很喜欢看房子嘛，吼啊，看看，咱去看厝吼，咱买厝看厝吼，最重要吼，最重要吼，大家当然价格是大家人一定是要计较嘛，吼，这要出便宜一点哦，小寸个小个个小，但是重点就是要先看你自己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吼，对啊，那个房子你进去了，你个坐嘞，吼啊，你底下改安呢，吼，只坐嘞，遐听听嘞，是说啊，那里晃一晃，走一走，看舒不舒服，舒不舒服，那像那一天，我觉得这个房子基本上我在那边一个多小时，我觉得是舒服的啦，虽然这间厝是我之前屋主有住了将近7年，但是维持的不错，维持的不错，感觉是还算是蛮舒服的，虽然我们朋友说小小间小小间小小间，一直嫌小小间小小间小小间也在2000万了，我说一切都很好，那你如果叫我拜托我来看，我觉得很好，很 OK 哦。啊，该了解的有了解了，有问了我详细。但是唯一哈，这、哦、唯一的就是那个价格呵呵，就这样子哈、因为它就在靠近山嘛，所以整体来讲，感觉那个空气也不错哈。

0: 好，来，明天哦，今仔日其实都有感觉哦，今天大家都有感觉哦，这个日头已经有较嫩落去啊，哦，明天低温已经开始有16度的低温了哈，哎，
1: 是全台吗？还是
0: 没有了，最低温的，好，不会是一整天16度，就早上可能最低温会有出现16度的低温。

0: 再来七点整句，咱开用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了，我就分享哈，刚好最近都有陪朋友去看房子哈，嗯。另外一个朋友齁，他买这个房子呢齁，一共啊是算是家族大家一起齁集资购买齁，集资购买安尼齁。我这朋友他是长期在台北上班，但是他是高雄人，长期在台北上班，他一直想要跟公司申请齁，申请回高雄齁。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感觉讲父母年纪大了吼啊，妈妈身体健康，尤其就是赶快啊是脚无啥好啦吼，脚不太好吼，长期可能工作卡吼，他很孝顺啦吼，所以几乎伫台北上班一个月上无拢等啊一两届吼，安尼你就知啊，趁钱我讲你趁钱坐高铁吼，另外呢就是讲。他也喜欢高雄，越来越喜欢，所以说这两个原因，那所以最近呢，他就买了一间房子，哇，那就很开心哦，开始都有很多憧憬哦。那一天我跟他去参观他的房子，就在高雄蛋黄区的蛋黄，蛋黄区的蛋黄区，就是高雄美术馆这个所在。那他这一栋大楼的住宅呢齁，他最大齁，一共他看上的齁，看上的就是很大的前庭齁，还有很大的中庭齁，有前庭后院，那哪位共齁，这其实是中庭啦，有中庭前庭齁。好来，这个就是你在台北根本享受不到的。台北，我跟你讲，地堡嘛无啦，吼、哦，这个讲哦，前面的庭园啊，哦，种花种树，吼、哦，这高雄其实很多大楼往内缩，哦，大家有很多大楼今嘛的 key 吼，让往内缩，因为对建商来讲，他们可以拿到一些容积率，吼、哦，所以是，哦，大家都大楼会有退缩，那退缩起来，你一种的感觉就很好，不会讲伫路边呀，伫路边呀，然后整个这个这个内缩的这个庭园呢，大家都有造景，所以我当时啊有事没事，特别呢秋冬季节，我就很爱在我自己住的这个附近的地方，我就沿着大楼一栋一栋安尼走，安尼行得好啊，就这样散步，因为都每一栋大楼都有退缩，你就可以散步哈，也不会晒到太阳，好，然后呢，你还可以欣赏每一栋大楼都有很漂亮的植栽造景哦，光是这样哈，就比你去做什么还要开心哦，真的。那因为朋友买这栋大楼吼，他有好几栋嘛吼，所以他除了很大的庭园前庭以外，后面又有中庭哈。一共这就是他买这栋房子的主因，还是考虑到妈妈哦，妈妈哦，一共未来可能妈妈如果他有时候说啊就是腿脚不好了，好、哦、可能啊被可以起哭哦，被看医生啊，这个房子毕竟在市中心的蛋黄区哦，要就医也方便哈。哦哦、啊，所以呢，伊就讲这样子哦，就是他方便他可以照顾妈妈哦。啊，因家的原地住的是较属于较高雄的，也不远啦，但是就是不是在市中心啊那的地方哈。另外的是讲这个房子，它有这么大的前庭，还有中庭。够了，伊讲我妈妈如果在这边吼，腿脚不好的时候，拢不免去推到底下散步，哦，底下散步为中庭散到底前庭，为前庭个散登来到园地，真的哦，就光这些走路啊，不太需要的吼，这个什么哦，在去外靠了哦，什么运动啊，你要运动一下都拢有够啊。我讲对，尤其在台北，你真的是买不到这样的台北哎呦，就很饱和了嘛，寸土又寸金哈，不可能嘛哦，所以说哦，这就是他买这个房子，一切的一切出于他的孝心啊，为妈妈的健康，未来的哈、哦、妈妈的这个呀退休养老哈、哦，考虑的很多哈、哦，的确哦，我当时啊，干嘛讲哇哦，很值得哦，你就觉得很值得，你家等于你家的楼下就是大片的公园绿地，安尼就对啊啦，哦，你就安尼个想。
2: 竟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
1: 所以现代人其实很重这个所谓大楼现在盖嘛，现在为什么会说哦，就是有说这个日照权嘛，哦，嗯，你不能的建筑，我相信台湾的建筑法规里面也有写进去，就是说啊，日照权哦，你比他被砌倒了可以，但是你别让个哦，人的这个你塔楼动掉了，而且现在因为有退缩嘛，退缩会换这个容积率往上盖之外，可能它退缩的部分哦，它就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开放的空间哦，绿地嘛，嗯，哇，那两块块住在豪宅以后，所谓说，哎，欸，你怎么可以去豪宅前面的庭院，嗯，哦，这样子散播哦，有的绿地空间，而且是这一栋这个建筑物前面的绿地哦，黑的是阴阴的是公啊。那个放开那个绿地，然后换取容积率，让可以往上盖这样子，嗯，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国家啦，不管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哈。除了把空间盖好盖满之外呢，大家也希望自己能够走到楼下，可以晒晒太阳啊，有一个花园，有个草，有一个草地，甚至有一个可以散步的地方，这个才是生活嘛，阿伯出的跟他。等于去困哦，那关在房子里面出来就马上是马路的话哦，这样子，其实很压迫。
0: 对啊，所以哦，你看哦，只要哦，沿着一栋又一栋的大楼散步走路哦，这也不会免吹风曝日哈，啊免惊落雨，然后一栋一栋的大楼各自有应该的造景庭园。哦，这就是让你这样散步都成为走路散步都成为一件很有趣的事。
1: 台湾不管方方面面啊，你老公从经济实力来讲，那已经是所谓的进入已开发国家，这个无可厚非啦。嗯，那的 GDP 人均 GDP 已经这两年啊，超过日本跟韩国，日本韩国本来就是亚洲已开发国家的代表，而咱台湾也是。可是有我们台湾很多的，包括的就硬体设备啦，法规啦，或者是这种居住的环境跟日韩尤其跟日本。其实还有一段需要学习跟追赶的这个空间，啊，但是慢慢的啦，旧的居楼可能cover发多嘛，因为旧的所在有所谓的
0: 较早拢都起较紧绷嘛，顶多就是有一个骑楼安尼
1: 啊，对啊，都更的问题啦，然后停车的问题啦，汽车的动线、机车动线的问题啦，那现在如果新的所谓的从化区的部分，道路其实规划的很完善包括就连行人路人的这种。行走的这个路权也有规划在里面。嗯，今两天我得看到，我相信在这个中立火车站前面哈，现在我做的还不错哈，我是看的影片有人去走中立火车站，它前面的这个人行道跟道路所谓的整个大变革哈，一把这个行走的空间还给路人。哦，迄，那个中立火车头这头前行出来，那边那个道路吼，真的这样用高空拍机拍下去，其实有点在日本的感觉，因为行人走路的空间变得很大，然后呢，然后车子它就是限缩嘛，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去不管是东京或大阪的那种都市规道的那个车道的这种规模，还有人行道的规模。哦，那样对这个中立火车站附近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是觉得这个。这个叫做什么？人本交通，以人为本的交通。过去是以车为本，汽车、机车为本，但是慢慢那些话拼起铁型料，以人走路的行人，人本交通也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哎，两公有住这个中立火车站附近有翻新过的这个道路的听众朋友，可以看点文扣音，你们分享一下0800775599。
0: 来，谢谢来，接咱开用口音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

0: 因为的确啦吼，现在新的吼，这个大楼吼，新盖的大楼吼，大部分都盖大楼啊。说实在，伫市区市中心来讲，你要买到那个透天的就已经越来越少了啦吼。而且啊，毛就怎样发现，现在年轻人并不见得喜欢住透天吼，现在年轻人喜欢大楼。哦啊，大楼哇，然后很多的公共设施哦，图书馆、卡拉 OK 哦啊那个哈、哦、啊朋友来啊，那也有公共交易厅哈、哦、啊，这很方便，游泳池哈、哦、哎啊，阿哥有人替你收包裹，虽然当然了、啊，住大楼每个月还要缴一个管理费，这都是你在享受这种哦被服务的便利嘛哦啊，所以讲我就这样啊，这个囡啊，就比如说啊爸爸妈妈老前锋有钱。哇，卡扎多的市区，吼、哦、市中心，啊嘛是有透天厝的，透天一个特钱呢，透天一个特钱，所以我今嘛有个人咧买厝，拢讲啊，到底是要买大楼还是买透天的？吼、哦，伊讲买透天的市区，吼、哦、市区来个，今嘛讲你要有新建案，吼、哦、透天的已经是不太可能啊，吼、哦、啊大楼因为起拢起个足好诶，对唔对？健身房、游泳池，年轻人就爱这样嘛，对不？你妈爸爸。妈妈讲，我市区已经透天的福利啦，市区的透天福利讲歪，领导咧甲你带，我来得买新大楼，而且、年轻人现在买大楼还是啊，要买大楼，而且呢，还最好是买新的，哈。
1: 我刚才查了一下哈，这个叫做桃园中立复兴路哈人本环境哦改善计划，这是藤崎建户推动的中立旧城哦再生计划哦。以这类道路的核心改变哦有几个，就是讲以这类哈以本来这类中这桃园这中立的中美路跟中山路之间的复兴路，因为路就大条。楼就倒掉，但车子没有那么多。他现在把它改造成说没关系，你车子没有那么多，我就限缩车道，把车道改小。那原来给车走的地方变成什么？给人走。哦，我就这样很棒哦，人车分流哦，跟自行车道哦，落实哦，行人车道、机车退出路侧跟骑楼哦，并设立独立的这个自行车专用道哦，不管你走路的啦。骑卡达车啦，开车骑奥多拜吼，每个都分开，自己有自己行走的空间，每夹着会，尤其以后人行的所在的变就看垮，然后变成说你有除了走路之外呢，大家如果去那个大阪吼，知道大阪有所谓的这个道顿崛，从南坡车站哦一直往梅田，它中间那条大阪最主要的干道，它除了车道很大之外，它的人行道也很大。然后人行道上面都会放什么呢？长板凳、椅子，哦啊，你底下走路的时阵真舒心，哇，看一看那个窗边的这个风景哦，那个大楼的风景，然后有些 window shopping， 然后有这个人行道上也有植栽啊，走累了，因为一条路加等嘛，差不多4-5公里，我说在大阪。可能走累了，你就可以坐在板凳上休息一下，去看一下这座城市的这个风景。好，这个所以这个就叫做人本呐、啊，人本的交通环境的改善。桃园的中立，我觉得就有一类改善成类似像大阪这个道顿崛到梅田之间的这个这种同样的道路，但是不要等哦，慢慢气者。哦，所以你看桃园有这样子做，哈，像日本的一样。那高雄的所谓的博爱路这一段，哈，它也有所谓学的荷兰式的，荷兰记者嘛，台湾就没有混样过了。荷兰式的道路，哦，那个停车格、自行车道，哈，跟大的这种人行道，哈，有一个排列式的组合。啊，有机会哦，哪公台湾不用又来高雄，当赶快买这个在高雄的火车站，好到所谓的同盟路之间的这段博爱路，它就改成这种荷兰式的这个建筑啊，所以台湾真的已经在看像这种欧美哈或日韩国家的这种道用路哦，在看起不错，这个都是一个国家的进步。
0: 美国起码国防部叫战争部啦齁，所以说川普呢这两天一抛出这个照片呢，是美国国旗还有台湾国旗齁，然后川普跟赖清德两个人的照片齁，然后说美国战争部正式驻台，正式驻台齁，驻在台湾齁。

0: 这个礼拜五哈，礼拜五开始又有三天的连假了哈，双十
1: 没错，
0: 国庆的三天的连假。高雄人三天连假当中有首尔音乐节，有高流打狗祭，有爱河热气球，还有许富凯在魏武营，左营有万年祭，巨蛋有动漫节，高雄巨蛋，高雄火车站有变装皇后表演，所以国庆三天连假呢，欢迎哦，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尤其天气呢渐凉，出来感受一下

0: 好来，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哎，来哦，最后来分享哦。
0: 来哟、
2: 哦，好。台南啦，哎，本来吼、哦，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啊，我即个咧台南，哎，发觉到。一直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啊，本来我姊妹伊上，我啊我上班，我即摆煞输伊，我煞避开煞避开
3: 哦。啊，现在又
2: 食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啊，伊要叫护理元素来我下
0: 了。所以恁阿姊食咱的产品内底食护理元素啊，
2: 伊拢食，伊拢食，伊
0: 拢食。改变是
2: 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呢。我很嫉妒他啊！我即摆老人班吼，食济呢，我唔相信讲啊，你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娘的产品，食了一二十年啊，要叫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了，老人斑无半点呢，连一滴都无。
1: 语气中哦，
0: 嫉妒、
1: 羡慕、嫉妒恨。
0: 哎，较早我是比伊较水、较少年、较白呢，
1: 因为伊是妹妹嘛，
0: 对啊，
1: 年纪较细嘛。
0: 阿姐今麦比我较白、较水、较少年。
1: 我迄个阿姐竟然哦，看起来是今麦像我妹妹，
0: 嫉妒，当然嫉妒啊。哦，所以哈，你唔是咧咁问，阿是安怎？是安怎？啊，就是因阿姐讲，我拢食雪君的产品啦。
1: 嗯，我不会用啦，
0: 拢食，我问讲是食对症，伊讲拢有咧食，
1: 尤其护理元素啦，
0: 对啊，护理元素钙粉这拢，
1: 对啊对啊，咪困啊，困、啊，我嘛困哦，就是应用，甲因咧差距揪出来，所在就是讲困会好，甲困无好，吼吼，这个天差地远。你不管是咪老人斑呐、啊，还是讲吼、哦、这个吼、哦，这个看诶人诶较疲劳、较老吼、哦，其实有时候是那种精神状态不好。哦，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你给人少年人五岁、十岁，啊，你看一下吼，逐工拢困无摆面吼，啊，讲话安尼脑性脑性，人家咧讲话咧反应嘛是安尼，顿顿慢慢，唔是年纪的关系哦，是因为你根本人咧讲啥，听伫你耳腔内底，慢慢的、慢慢的进来的速度的话是一的话，伫你的耳朵内底存0.5，啊，你该时刻听个讲嘴个存0.5，人就感觉讲
0: 走路也变慢
1: 了，耳朵是不是你耳朵太重？
0: 哎、欸，你咧行路嘛变慢了啦。啊，人咧甲你讲，人咧讲话，你咧听吼、哦，可能人一句话讲完啊，你才听到头前两字尔尔，嘿、对不？吼、哦。吼、哦，一句人一句拢讲完啦，结果你听到头前两字、三字尔尔，所以一句话你可能爱分几啊段才听有，才有我都甲记起来，
1: 对啊、
0: 变成要分段啦，吼、哦，
1: 哎、欸，啊，等个欢迎，吼、啊，你讲听袂清楚，人一句话讲了，
0: 耳康个当听，哇，食了当歹呀，食了你就知啦，吼、所以听就别有提早保养啦，吼、唔好伊安尼哦，无像七少年、八少年，五六十、六七十的老切切，你看人个八九十还个清清楚楚，
1: 做阿姐当吼，阿妹妹吼，安尼天生天生外表，这就无简单啦，
0: 对啊，所以。得力珊瑚钙粉是第一保健吼，强健你的体魄第一重要的吼，不是干那骨头呢啊！你爱记得得力珊瑚钙粉是全部咱全身都能够吼、哦，这个照护得到。全部，全部，你身体开始咧衰退、衰老、衰老、衰白，其实都跟缺钙有关。所以第一重要还是吃钙补钙啦。
1: 缺钙补钙
0: 哈。哎，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的啦，食了真当然内啊，内分泌有调和，会困的啊，人都会少年啊，会水啊，心情蛮好啊，吼、哦，好困啊，什么的靠食药啊，食安眠药，在那会当安眠药，安尼五年、十年安尼食，食到尾啊，脑心、脑心吼。好来护理元素啊，钙油就是咱的关节吼，脚头咧疼，有只骨咧未硬未吼，未弯未吼，未弯腰啊，对不吼？啊，弯腰都抓袂得啦，这种的手袂硬疼麻
1: 吼，
0: 这种的你的钙粉带头钙油爱加落呀，得力算了，钙粉带头钙油都甲补落去，沾落去了吼，啊都哦吼吼，脚手个美俩起来啊，吼、哦，这当然啦吼，大家都提早做保健啦吼。嘿，啊，无唔免等个一工真正歹去的时阵，才羡慕哦。逐工咧听你袂惊袂叮当，拢不爱叮当，都在痛痛痛。你看，哦，比你年纪比你较大的人，底下溜溜行的时阵，你会心酸无？就敢那迄有个人大腹肚的时阵啊，排腹肚啊，排个足烦的，我咧排一个腹肚也袂用穿水衫啊啥，啊，看人个已经拢唔免生啊生完啊，安尼轻轻松松，哇，心酸的有没有？哦，一样啊，你袂惊的时阵，你看人咧年纪拢比你较大，啊，个会溜溜走的时阵，你会不会嫉妒？ 哎呀，不是羡慕会嫉妒哈，就是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指定盲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领先。
0: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台湾的人口呢，真正持续伫咧高龄化吼。上新的资料吼，上新的资料，甲听众朋友讲，咱即马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比零岁到十四岁还要多出1.8倍，惊死人嘞！
1: 嗯，
0: 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62%。
1: 嗯，
0: 吼。等于差不多四五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六十五岁以上的、
1: 嗯
0: 哦、这很惊人、哦啊、如果六十五岁以上的跟零岁到十四岁的人口比例来说、哦、零岁到十四岁的人口占比才 11.26%、哦
1: 嗯
0: 啊、65岁以上的竟然是 20.62%、
1: 欸、来你好、哦、
2: 喂哎、欸，我们要买那个钙粉跟钙油、啊。
1: 来刷卡。
0: 嘿、hey, ，哦，你要叫上药哈。
2: Hey,
0: hey. 啊，好刷卡哈。啊，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7955-99的产品点杠注文啊，食过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的，有话要讲的，产品需要服务不清楚要跟问了解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不给的，嘿，你好。
1: 我们农工的护理元素有胡萝卜。
0: 来，伊个是植物的哈、哦，就是伊个大豆异黄酮素的，伊就是会当替代咱的荷尔蒙哈、哦，是天然植物荷尔蒙。OK， 好、哦，嗯，谢谢哈、哦。来，你好，医生，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嗯，淑
1: 君啊，
0: 是，
1: 你好，
0: 嘿，哎，
1: 我甲你分享一下，
0: 好好，
1: 我。十几年的时阵吼，我讲迄医生要甲我插五器的喙齿，
0: 哦，
1: 啊，我都一直食一直食，我食到今嘛，
0: 加啥钙粉，
1: 嘿，
0: 好，
1: 啊，然后佫有一个就可以的吼，诶，我迄个餐厅吼拢全老鼠吼，
0: 嗯，
1: 啊，伊我卫生纸啊，即老鼠加的，啊，我吼都发变花炎的啦吼，啊，变安尼拢袂好几个月，到尾我改我。抹的钙粉抹的吼，全好。
0: 哦，你讲餐厅全老鼠是安怎？你伫餐厅上班吗？
1: 嘿。
0: 哦，啊，拢啊餐，你意思是讲迄是老鼠感染的，吼？
1: 系啊。
0: 啊，会安怎？
1: 哦，一直咻咻叫，咻咻叫哦。
0: 什么咻咻叫？
1: 迄规空规破安尼。
0: 哦，就是皮肤的刺，跟那迄个老鼠的迄个起泡泡了，起个。哦。诶，伊个
1: 量是烂一款。
0: 哦。安尼哦。哦，
1: 我
0: 盖混，
1: 嗯
0: 嗯。哇，感谢感谢，但是恁那老鼠啊，这里不餐厅无处理吗？
1: 没有啊，因为阮咧遐侪间啊，诶，我伊外公我拢唔敢食，我家己煮，
0: 家己煮。诶，家己我娘诶，啊，真的哦，哎呦，谢谢啦吼，伊雄哥哥，啊来啊，所以爱家己煮啦吼，你看，伫餐厅上班的人讲，我家己餐厅诶，阮家己诶餐厅我唔敢食，不过你都喺咧大店接刷卡吼，咱这。听众的问题，你无听到吼？
2: 嗯，
0: 伊伫餐厅上班，伊讲因咧餐厅拢做只老鼠，收来收去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安尼，那他就是可能就是跟老鼠有关，他的皮肤尤其是脚吼，可能拢有去剥掉吼，吼鼠老鼠的什么什么细菌病菌安尼啊，所以拢常常安尼，
2: 嗯，
0: 就是安尼捕人捕人吼啊，起泡泡拢袂好，讲拢袂好。嘿，就这样子哦。后来擦我们的产品，竟然好、嗯哦、擦没几次，很好，呵呵太感谢哦。哦，但是我讲恁餐厅呢，的尿出啊多，你无餐厅欢迎，伊讲我唔敢讲。诶、欸，我咧足侪间诶，可能是连锁，伊就讲我咧足侪间诶，唔敢讲。伊讲，所以伊家己餐厅，伊家己餐厅诶物件，伊拢唔敢食。哎呦，咱咧厝诶咧煮食吼，当时啊看到家抓吼，咱伫咧灶卡咧烧，咱就讲啊，脏死了，对不对？啊，咱去餐厅食，胖出来拢足胖足好食诶，对无？拢唔知影吐胖，迄足侪个拢尿珠啊蛇龟哦。啊，你也伫厝诶，你若真正知影这个物件已经有尿珠啊八龟，你可能都病掉啊吼。所以有时候餐厅就是安尼吼，内部的卫生还是很重要，但餐厅脏吼，你看。

0: 我处理啦。我家己伫上班，我着外看到我家己做食做二十外年，做到退休我。唔敢食，哦，你确定个啦？
1: 好的。人讲，虽然讲眼不见为净嘛，你目睭无看，你拢伊都当作拢清气的清气的，哦，

0: 好来，咱都在咧讲哦。喂，你好，嘿，喂，好，台湾人口哈、哦，这个高龄老化哈、哦，六十五岁以上的已经占20.26%。啊，14岁以下的占11.26%，所以就是高龄者比啊，这个占比吼、哦，已经是幼年人口的这个1.8倍哦，1.8倍哈、哦。啊，咱来看高龄的哪里最多呢？哈、哦，咱高龄65岁以上人口，今嘛已经总共是479万，65岁以上诶，2300万的人口内底，65岁以上的占479万，哈、哦，1到8月份，哈、哦，到今年8月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上盖最前三名，哈、哦，前三名啊，哈、哦，前三名，第三名是南投县，哈、哦。南投县65岁以上的人口是23%，占南投县人口的23.388%。啊，第二名是嘉义县24.74%。那第一名65岁人口占比占最多，这占这个多所在的比例上多。第一名是哪一个城市？
1: 台东还是花莲吧？
0: 台东还是花莲哦？错，我们。大家可能不要忽略，就是台北市首都，首都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是全国第一上多，24.76%哦，所以第一台北市，第二嘉义县，第三南投县，哈、哦、啊，哎，
1: 对啊，所以没有啦，就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说。台北市的真实在那边居住的人的平均 的人数一定是都很多、都没有户籍嘛，都是用户籍去算的、对啊，所以台北市啊，对啊，那我们还有台北市、台北市就是一个最特殊的地方了，就是年纪高龄人口最多、啊，但是呢它又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方，但是这个只是数字上嘛，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台北市的青年人口会青年失业率会最高？找不到工作吗？不是啊，台北那不可能找不到工作，这两个人上班嘛，这个青年人口他们该要去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去一个正式上班，那可能是
0: 因家都好家人，
1: 或者是他们就是
0: 把客厝收房租都
1: 对啊对啊，北漂的房子给他们
0: 住、你台北市有房子，
1: 他就是做炒炒币啦，买买0056啦，0050啦，就被动收入啊，他刚喝下午茶，然后他何必去上班？所以那个数，你光看数字会觉得很土很乖理，可是台北市是人真的是年纪最大的城市嘛？没有啊，台北市少年。但是都是外地、
0: 去工作啦，
1: 读书啦，没有社会
0: 涉及的啦，那涉及吼涉及嘛，
1: 对啊，
0: 啊，伫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你有涉及的，所以讲哦，
1: 讲，
0: 所以
1: 还是要这进步价值不一定不太容易在台北市行推啦，因为你要想说台北市就是本来就是你有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人，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大，你要从他们这个方向去他们思考。我公姐兄很去都跟，大概少年呢，你问少年呢，十个讲都跟好啊，我搞阮大老厝变新呢。但是你要想看卖都跟这间厝登记啥个名？伊买无？啊，你都跟你也当吼，去都跟你来刚刚去说服嘛，说啊，你可以哦，那你赶快去都跟嘛。啊，然后你的都跟完之后吼，你自己可以住啊。啊，哪公看你去看多少公，我不一定等得到啊。你阿公被整合，跟我多少猴年满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0: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Hello。
2: 我跟讲来对了，财富跟医疗都是顶端的。
0: 好了哈，
1: 对啊。
0: 你哥，你哪个年长者也干嘛讲？
1: 我又没听啦。
0: 我在厝，
1: 人就很实在啊。
0: 我在厝啊，那营营我的租人创啥套的，我的钱的收租金的收噶。
1: 一老可怜哦，
0: 我搁要赌啥？
1: 讲话慢点，一老一这这店面租人了，老店铁皮加盖的，楼顶盖的，要租给北漂的啊，一个月5-6万，你想那边去赌根？
0: 来了，嘿 ，Hello， 嘿。
3: 你好，我买的是公司者，那油站哈，油站油哈，不管这几家，底下都是泥沙， 那个冷冻食品哈，要那个馅啊，里面的馅，
0: 嗯，
3: 特别能冷冻好，阿娘个拖车都有那，
0: 嗯，
3: 两只啊，卡薄哩。
0: 阿娘喂，
3: 阿哥黑跟花枝钱呐，我的我刚加多少大只细只，嘎嘎嘞，
0: 嘎嘎嘞，蟑螂蟑螂花枝钱
3: 呢，都有花枝。都是啊，真的，啊，那油炸物，那个油炸比较多是渣，看
0: 了
3: 会怕，你真的不敢吃。
0: 好，嗯，
1: 真的真的去做。
0: 不过刚有人，好像是台北的啦，有人去餐厅吃饭的时阵吼，就肉吼，那个肉品上面吼，也可能假货锅啊，那个生肉还没有煮下锅煮，一共看到顶头有一只迄个啥。跟他小青蛙一种哎，一个啥田鼠、田鱼哦，这么
1: 蟾蜍哦，
0: 就小小小的，像长得像
1: 壁虎，
0: 不是啦，你就讲哎呀，这啥田鱼啊是啥哟？好，一看到伊那个啊，甲护士讲叫来讲，哎呦，你那马顶头有一只小青蛙吼，安尼了就对啦吼。阿姨的服务生哦，一脸镇定讲。我们刚刚在后，我们刚刚那个在我们厨房那个蔬菜上面就抓了好多只了，意思没有想到怎么肉上面也有，好来呀，反正应该是关地的菜来的啦，田地摘的菜，
1: 新鲜呐，
0: 菜上面
1: 那个还好啦，那个还好。
0: 啊，可能我们讲到这的手去割地把顶头。
1: 其实那个都还不是最值的，
0: 对啊，
1: 反正食品其实重的是不要葡萄链球菌啊，还是说啊那个脏的东西难免呐，偶尔是难免。
0: 嗯，
1: 啊，回到台北市其实哦，它就是这个城市就是。大量吸纳外地的劳动人口来撑起他的消费跟行为，还有房价，房价不一定是租金啊，租金价格不一定，房地产去啊扛回北漂人一定买不起嘛，所以他就只能在那边租房子啊，然后所以真的赚了一点钱要落地生根，他们就会往外围的地方去移动，去新北市移动啊，或者是去桃园移动啊，甚至说哎，原来住台北市的他们可能第二第三代想要在林家地处附近买也买不起啊，因为爸爸妈妈是很早期的买这间厝啊，你现在就买在赶快的社区，就拿民生社区，台北市民生社区好，哇，你第一个释出的量就少了，那你要想在附近买，那绝对是天价中的天价，一般的中产阶级很难买得起啦，所以台北市居民就是这个结构，但是它的整个城市的人流金流是从外地去吸纳外地这些人去撑起这座城市了。
0: 好嘞，谢谢了。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1: 你的收听节目是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110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好，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一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个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提供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计销哦，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咱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咱个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买卡就有0800663477。

好朋友，来，这个节目呢，今仔日是由这个金石建基树啊，个得力咖啡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来来，听我讲一个相关的新闻。目前呢，西北的太平洋吼，遮有彩云、诺诺啊，个小熊这三个风台，好佳哉，拢无向台湾来，对咱台湾无影响。啊，那今仔日呢，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北台湾有偏凉啦吼，啊，但是水气向南滴散啦吼，北台湾这边风吼，豆豆有较休啊。啊，那花莲台东，啊，个有中岛以后南部的山区吼，有当时啊会有局部短暂落雨情形哦。那气温方面，北部是18度至26度，中部地区20度至33度，南部地区22度至35度，那东部地区20度至34度。哎，好朋友好，202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哈，第一个呢，哎，昨昏吼都揭晓啊了哈，这个黑格曼啊，个纳格尔啊，个这戴瑟罗斯哈，因为光遗传学的贡献，共同提到诺贝尔的生理学奖。这项的神经技术应用吼、真广泛啦吼、除了用个治疗神经方面的疾病、精神疾病、甲慢性的疼痛的吼、慢性疼痛，更加进一步吼、用个应用伫个人工耳蜗吼、就是迄、个放喺只耳孔的吼，啊，这或者。创意人的人听得到，甚至帮助吼看不到的盲人吼，用个重见公平吼，所以这个得到诺贝尔的生理奖。啊，咱当年拢伫听诺贝尔奖吼，这诺贝尔奖到底是安怎来？诺贝尔奖哦，是瑞典真有钱的一个化学家兼企业家诺贝尔所创立的。伊伫伊的遗嘱内底指定讲，家己大部分的遗产呢，来用来设立这个颁给那些伫个前几年为人类。带来吼上介大吼诶福祉诶吼上大贡献诶人诶这种奖项都对啊。诺贝尔上介互人知影诶身份吼，伊本身是炸药诶发明者吼，但是伊嘛是一个真厉害诶，即做生意人吼。嘛是诗人，啊，佫是语言学家吼，我、本身就也是一个厉害的人物。17岁时阵就用个讲吼，俄语、法语、英语、德语吼，上届开始的时阵设立5个诺贝尔奖吼，这嘛是反映出一个人上届有兴趣的这种领域的对啊吼。即个诺贝尔第一奖老的时阵，甲即个奥地利和平运动人士舒特纳呢，变作真好的好朋友密友啦吼。伊伫个即1905年吼，变作是头一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吼。真侪人拢认为讲，就是因为受到即个舒特纳的影响吼，所以诺贝尔才会伫个即个伊的奖项内底吼啊，用一个和平奖出来安尼吼，安尼伫遮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0800663377吼，啊，咱甲抽起来。啊，当然节目当中吼，咱嘛是会报这个电话报真侪遍吼，啊，咱有当时你也袂赴抽，无紧一摆抽两字，吼，啊，抽久嘛抽起来，0800663377。
是咯，好，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妈妈送一个。

0: 进攻个。
1: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知影今麦人呢，一定爱预防肌少症、肌肉流失的问题。
2: 其实你也知影，咱的肌肉呐，一旦减少的话，会容易有一挂消散落败这问题，甚至你完全拢无任何手背力，过来你的骑拢骑袂在，不是会软脚，不是咧行路会摇摇摆摆，甚至骑下了后，你会感觉你的脚就酸，你规个人会腰酸背痛，你就想要坐咧。甚至着你若开始讲去菜市啊买买菜的时阵，定定拢无手尾力，掼物件的时阵，客人拢会逼逼错，无就是要牵一台奥托拜，还是要牵一台卡达车，你拢会感觉咧，吼，你规个人就要倒去同款。甚至伫厝内，咱要开门的时阵，拢开袂使的行，还是讲咱要抱咱的孙，拢抱袂使的起来的这，你客物件不是会落东落西的这，奈爸爸妈妈这种拢甲你这肌肉减少，拢是有连带关系。有真侪咱的老大人，你的嘴你的牙齿比较较无好，所以变成你有足侪物件无法度食。你加上着咱的消化比较较无好的话，会变成咱的蛋白质的吸收量比较较无够。咱拢爱透过着咱食的氨基酸来补充着咱的肌肉。所以你也看哦，你若开始讲，拢无食啥物物件的时阵，你会发觉着你的人会容易消散落吧，甚至着你会感觉你人会加少虚弱，你会感觉你人拢无元气。这种拢甲欠发着氨基酸，拢是有连带关系。阁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尤其是你老带着三哥，有带着糖分的人，你有足侪物件无法度食。但是咱的爸爸妈妈，你若开始讲愈无食的话，甚至着咱的血压也好，还是咱的糖分也好，一直拢会袂稳定。即马咱透过着咱里面内萃取的这个米蛋白生态。伊这会使补充着咱的蛋白质一度外，加上伊个会使改善着咱血中诶胆固醇的即个浓度，再来伊个会使帮助咱修复着咱的肌肉诶即个组织。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一旦你的肌肉若像讲有受损了后，咱会感觉定定点咪遐酸，点咪遐痛。所以食着米蛋白类萃取出来的氨基酸，你食了了后，伊甲你补充过了后，你的精神体力会加较好，包括你嘛靠一寡手尾力。较袂容易有一挂软脚的现象，佮加上点，咱若开始讲有食素食的，诶，咱只个素兄素姐，米蛋白生态你绝对可以吃，因为伊这个素食的，你也想讲一旦咱人啊开始讲搞毛病，还是讲咱的身体较欠安的时阵，大部分咱拢会加加补充一挂氨基酸，所以伊这用点米蛋白类萃取的，诶，只个即个氨基酸，其实全素的你都可以吃，你拢会当食。伊阁甲你用着生态化，即种是有咱专利类萃取出来的，所以互你食到好吸收，阁互你食到补充肌肉的速度非常非常的紧。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会讲，这用米类萃取的，伊有糖分感会当食，绝对可以吃，因为伊袂去影响着你的糖分，加上伊内底只个支链氨基酸，阁会使刺激着咱的胰岛素的分泌，所以伊会使对着咱的血糖的浓度来甲伊做调理。讲到这，有真侪爸爸妈妈会讲，安尼其他这边安怎卖？来，这一盒内底伊总共有十包，官价就是990元，这是蛋奶素。那爸爸妈妈，你若讲要食要啉的话，你就是直接伊用温温啊水来甲伊拉好线，安尼你个会使啉吗？
1: 好朋友啊，金石健肌素一包是20克，你一天只要食一包至两包，用200cc 到300cc 的小滚水。加拉线就用的啉嘛，啉落30分钟就吸收啊，足好的哦。今仔日四组的三盒，总共30包，只要1580元。那大组的7盒，总共70包，只要2580元。赶紧哦，疼惜咱家己，友好咱的爸母，也是要疼惜咱的后生仔囝。赶紧，这紧提回来吃。0800663377。好，来以上公公哈，好朋友哈，趁优惠，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啊，咱甲做一个把握啦哈，因为无定定有哈，啊，趁优惠哈，咱一定爱紧来甲提安尼。这种哈，最近。大家咱大家来做来个提吼，因为即马吼肌少症的人吼，已经是愈来愈侪啊吼，啊，咱要安怎吼 平常来家己做一个保养吼，这件事爱靠家己人吼。你若讲吼啊，我平常行袂紧呢，徛起来爱欢爱扶吼，或者讲我爬楼梯吼较困难，爬无几起来吼，你就一定爱休困啊吼。这种你拢其实肌肉的流失，你家己唔知。早起若起床吼，爬甲袂得起来吼，我都爱真欢吼，安尼才有法度安尼。坐起来背起来吼，这种吼，讲实在，你拢已经肌少症不哩严重啊吼。或者讲，咱过去一年吼，你曾经跌倒，莫名其妙吼，啊无去踢到啥，我就跌倒啊，跌倒一年跌倒两摆以上，这你拢爱注意啊吼。这种来个食正好，啊有的人是吼挂物件吼，哎因摆着挂叮当，即马无拆掉安尼挂袂叮当安尼吼。或者讲哦，挂无偌久我就酸甲惊倒人啊，你会使。试看卖，恁兜五公斤的沙拉油罐哦，恁若无在条干吼，安尼表示你已经肌少症啊，你即组吼爱逐工来甲食吼，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吼，敢若挂准袂开呢，吼、哦、迄毛巾吼准袂打呢，吼、哦、这拢免讲啊啦，即组一定爱来甲食啦。咱人体诶肌肉吼两百几种吼，你若半年讲吼，我体重吼我也无减肥啊，我体重半年就落5%安尼吼，拜托即组一定爱食吼。肌少症无有益啦，靠运动吼，啊个吼你诶肉爱有营养，爱有法度生肌肉。啊，咱这吼即营养诶，直接就是精华。保证吼，你的鹅肉食落伊就吸收。你若听听讲，我是迄个脚会麻的人啦，腰酸背痛啦，还是讲我本身是运动员，我拢建议即组你爱来个食。包括哦吼，咱阿公阿嬷脆皮吧，滴无吧，无在条包，营养你也无够，肌少症搁较严重吼。即组你买着食着，真的真正无同吼。啊，咱优惠敢。今仔一讲安尼哦吼，加州暧昧吼，唔通啊唔通趁啊免考虑啊，电话紧甲卡，现场电话0800-66-3377吼。啊，你还知呢？两倍即氨基酸吼，这都是原料原料吼。这个蓝粒米吼，啊，这是家己做小分子的生态呀。哦、所以是直接给你应用哦，这世界的专利你吃了随吸收，对味里面萃取出来、哦、包括你有乳糖不耐症的，你放心你都可以吃，你放心都可以吃、哦啊、包括里面有高种的必需氨基酸，包括这个 BCAA 支链氨基酸、哦对吼，最主要就是要叫你食这吼、個，最主要就是要叫你食这個。这素食的人拢会当食，对米来得脆脆的啊，米生态的蛋白，半点钟食落你就有感应啦。哦，啊，你若讲哦，咱家厝内面少年的有滴重训啊，有滴运动爱补充哦，你也甲补充，你会发现讲伊的线条会较水吼、哦，啊，这吼、哦。一部好啦，食落拢袂漏血，你知无吼？运动后30分钟是生肉的关键时间吼，所以你半点钟、一点钟来吼，你来个食咱这种生态型的氨基酸，马上吸收，马上生肉。Hello， 第二几张？
0: 没事，谢谢。
1: 好，谢谢你。好，啊，这拢后日吼，后日来收啦吼。今仔交代咱后日头你收吼，来0800-66-3377吼。肌肉吼，肌肉要修复吼，你爱靠这组吼。啊，这个会使抗氧化。你爱怎样？有一挂氨基酸吼，伫咱的体内是无多合成的哦吼。那 BCAA 这个吼，这个氨基酸伊的来源是植物性的，而且唔是基因改造的吼。所以你免惊讲食这个过敏啦，袂吼。你若鸡肉吼疲劳的，啊，你买会生油，买会生鸡肉，这组你爱通食。筋膜的水分袂去流失去，安尼伊就较有弹，较有弹性，弹性啦吼。你嘛较袂安尼硬硬按按平平吼。所以你若常常感觉安尼吼，筋骨咯吼，鸡肉安尼硬硬按按平平，这组你嘛爱食吼。这就是让你食了会健康，让你食会着营养，让你食会生鸡肉的就对啊吼。这个酵母 B 群呢，会用甲咱这个食物做转换吼，嘿，咱内底有，而且呢无胆固醇吼，佮有微量元素吼，食落是一定会吸收的，因为咱是生态型的吼。你有当时啊，食鱼食肉食落去，本身你若引发足讲哦，我消化机能无好的人，吸收无好的人吼，有食，但是伊嘛无多吸收，但是咱这无共，咱这生态型，你甲食落伊一定会吸收的哈。Hello， 来嘿，林小姐，嘿。
0: 他们是肌少症的
1: 吼。对对对，啊，你遐几组？
0: 我大组一组的。
1: 哦，大组的哈，啊，后日收啦哈。
0: 哦，拜年。
1: 嘿，啊，咱拢乌鸟送。哦，货到付款安尼哈，谢谢你 ，OK， 好，拜拜。好来哈，啊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甲卡做利用哈，绝对袂用诶，肌少症啦吼，咱。时代的进步，用心你嘛爱对进步啦。即马有遮尼好的物件，吼，那你五十岁以后哦，照你讲，你就拢爱开始补充啊嘛，吼。啊，你若讲啊，我本身熬对流行，保护力阁无好，啊，我是有三高、有慢性病、有糖尿病的人。我甲你讲，你身体军队一定爱强爱用，身躯一定爱有肉有气力，你一定爱进来食咱这组，就是互你会生肉，互你有元气，吼。包括咱只阿爸阿母，身体吼650条的肌肉，你的肉绝对唔好伊失去。好，袂当消失咯，吼！你爱甲你的肌肉留掉的，尤其这个嘴干呐咬吼，你若愈来愈无肉、愈无力吼，定定食物件去砸掉，砸掉会无性命呢。喘气，喘气嘛爱肌肉，你喘气肉愈来愈无啊，愈来愈喘袂起来，对不对？所以讲，你袂当吼你的肌肉无去，吼。比如讲喘气的肌肉，你若愈来愈无去、愈无力吼，当然你会喘袂过来。吼，啊！你脚手嘛袂用个愈来愈无力啊，因为你走路会愈来愈慢吼，啊，行袂稳，真容易绊倒，绊倒真容易啊，那骨头断去。你若倒掉，就爱人照顾，会失能。所以讲吼，即组你进来个食，食海鲜吧，食有元气吼，会互人照顾，一天爱三千嘞。今仔日开你偌济钱？开你2580。下轮回嘿，啊，洪小姐哈。
0: 叫
1: 我呢，
0: 一早时
1: 给
0: 我送的，我
1: 下晡时
0: 在困
1: 觉。阿姊，阿姊，你是
0: 今晚
1: 要叫
0: 这组呀？有，唔是啊，我较早有叫，我就是
1: 讲
0: 麻烦叫。
1: 无，阿姊，你爱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嘿。好来，啊，咱若是要其他的服务的吼，咱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若是新会护理师今晚的介绍，你要来点杠注文的，咱卡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讲实在啦，今仔日哦开只2580啦哈，好你的生机吧，好你的元气，人才会健康，才袂常常破病哦。我是感觉这价值的啦哈、哦。你若讲，大家拢会先到头，拢到到头戆啊，无肉去，一直无肉去，赶紧。你的肌肉绝对袂使好食，肉要订单爱有力吼，即组你爱会用食。阿公阿妈，咱这个食落吼，你会用食，食一段时间，你感觉讲吼，我连讲话拢较大声，较有力，较有元气呢。啊，你若讲吼，较有肉了后吼，连走路你就较有力嘛，较稳啊，对不对？你嘛较有在条食物件，你嘛较有手尾力啊，你嘅行动嘛会较流利。其实我感觉这已经足好嘅呢。啊，过来吼，就是讲咱人啊，袂当愈来愈无肉，愈来愈无力啦。啊，无吼，就愈来愈虚弱哦，啊，嘛常常破病吼。人吼是先对无力，才无肉，啊，然后就开始破病吼。真侪长辈时段吼，无肉无元气了后，就爱安尼坐咧啦，坐久吼，脚愈消风去，连食物件嘛变单薄，规身躯650条的肌肉，袂当互伊愈来愈实吼。包括你讲哦，啊，我无。物件无啦，嘴皮嘛安尼，湿气阁无难吼。哦，安尼补无几下，我就无爱补啊，凊彩吞，然后无啦，阁吞袂落去，砸着要扫，阁扫袂出来。哦，砸着安尼，遮危险的，对不对？肉要订单，拜托个制作你来个食，安尼好不好？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绝对袂使肌少症，肌少症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嘿，真容易吼，有可能增加。跌倒啦、骨折啦、住院这种风险，吼、哦，嘛真容易失能啦，吼、哦，增加死亡率，吼、哦。所以我咧讲，你若走路愈来愈慢，吼、哦，我惊平地呢，速度卖愈来愈慢，吼、哦，或者讲需要换饼、换家具，安尼，你一定爱食这种，吼、哦。啊，我咧提物件，提无啥会硬嘞，提物件较困难啦，这种一定爱通食。爬楼梯愈来愈困难啦呢，爬无几起来了，真容易喘啦，吼、哦，中途一定爱休困，安尼，我跟你讲，这组一定爱食。啊，你啊对椅啊爬起来嘛困难吼，我都爱换呢，啊是爱人甲我擦呢，我才我都站起来，安尼拜托这组一定爱食哈。啊，过来嘿， 真容易疲劳呢，吼！你相信我，少活动一下吼，啊，无做什么会啊，我就人忝忝啊，吼、哦，这你一定爱食，吼、哦，体重一直减去吼，啊，愈来愈食欲不振，食袂落吼，啊，骨头怕怕去吼，啊，人免疫力下降，真容易对流行感冒、感染等等，这组你拢爱来个食。喂，
0: 来
1: 电话贴的，好、哦、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趁今仔优惠，趁今仔优惠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咱这个人哦、喔、过四十岁了后哦、喔，肌肉量哦、喔，十年就减8%啦，吼啊七十岁以后吼、喔，十年就减15%啦，哦、喔、所以真恐怖。这组食落会生肌肉，互你有困难哦。国立产。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哦，素食的拢会当食哦，乳糖不耐症嘛会当食，食来佫袂闹事哈。啊，对肠仔的蠕动嘛真好哈，啊佫低脂肪，零热量，啊嘛无胆固醇，无麸质，袂过敏哦。啊，你若讲爱水惊大块，食嘛真好啊，食的生肉佫袂大块，佮你补肌肉哈，连骨头嘛补着，内底拢有营养哈，食30分钟，身材型的哇，水吸收哦，马上你就感觉手尾力加哇有力的哈。啊，孙阿老弟见。健身啊，运动30分钟个食一段时间吼，迄肌肉线条搁较水吼，所以讲吼，咱若无手尾力的啦吼，啊肉吼你你个大大安尼软软趴趴的，无法度存囡仔的啦吼，喘气较无力的啦，较无在条波啦，较无在条吞的啦吼，拜托个即组拢爱食。搁一个上重点，心脏嘛是一块肌肉，外口无肉，脚手无肉，看会到，体内内脏愈来愈无肉，你家己拢唔知，吼、哦、啊！所以心脏个泵浦啊愈来愈无力，啊肌肉无去啊嘛，对不对吼、哦？所以平常营养甲做一个补充吼、哦，包括长期间拢坐吊的、坐轮椅的人吼，倒在眠床顶的，牺牲咱底人，即种爱养食。你有伫插鼻胃管的，你常常软脚、常常腰酸背痛、常常肾倒倒软狗狗，拜托的即组拢甲食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哎，
0: 一
1: 组你电话摕到、哦，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今仔交代拢学你头你收，咱哪听歌吼，电话继续甲敲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听歌曲做安排，开心花。

好，来现场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只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给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吼，这个电话吼啊，24点钟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啊。另外就是社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报告期间，咱赶快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哦吼，拢有服务人员甲你做安排。

0: 乡镇时段好朋友，咱讲到历史上一个真有名的政治人物范仲淹，拄到百年难得一见的苦短花大旱灾，伊的手段真厉害。讲到伊和这个粮食不但无起价，阁落价，但是老百姓的艰苦日子才过一半尔尔。粮食是俗啊啦，但是问题来啊，这个苦短花遐尼久啦。上车人因兜早就有一顿无两顿啊啦，就算即马米价已经落到30文啊，老百姓落底啊，那拢无钱，同款就爱摇巴肚，都无在条买啊。安尼要安怎？官府分钱予你哦，官府也无钱啊，你要找迄个老地主啦、老财主啦，叫因管一寡，卖戆啊。人因哦，希望这善家人活不累，紧甲因家的田摕去予伊，紧甲伊的某、伊的囝卖去因家做奴才。好家人是安怎要甲钱摕出来借啦？这当阵啊，范仲淹提出伊的第二招甲第三招，伊哦武遮侪工程的啦，佮全杭州城狂欢呐、办遮侪出头的啦。范仲淹呐、敢若变一个人同款。办宴会啦，伊逐工无买门案啦，逐工咯带伊手下的官员伫个西湖顶头过船啊，啉烧酒，搁鼓励大家办只大型的爬龙船比赛，而且伊搁甲杭州城遐香火上界旺的遐庙的方丈，甲因叫来讲，恁平常毋是讲恁的庙要翻要起新呢，要甲菩萨做金星，即马当地苦大旱，外口四界拢有人要找头路啦，工钱即俗个啦。恁庙无即马翻，也是即马搁电器，是要等什么时阵啊？即个方丈一个想，对啊，平常哦，啊叫一个土水来，一工都爱给伊100文呢。即马敢给伊食饭，人都愿意做啊呢。哇，安尼我庙若要翻，也是要新起。迄钱省偌济哈，所以啊，所有的庙啊，赶紧创钱的金摕出来，开始大规模就招人来起庙啊啦。范仲淹呐，翻头又搁下令哦，杭州的衙门嘛都要大修，什么粮仓啦、官署啦，啊，反正拢爱翻新的就对啊。无几工啊，规杭州城变作足大个建筑工程呢，四界拢伫起，拢伫翻，而且变作一个大型的游乐场，所有人拢伫佚佗，毋是伫游船，啊无就是伫办宴会、朝廷遐言官呐。一当阵啊吼，规百多岁挡袂掉啊，弹劾范仲淹的折子哦，堆干那山嘞，罪名是拄着灾难，无必安搭。办酒宴办伤济，阁一直起啦，饮宴无度，大兴土木。讲较白就是灾难，你不但无救灾，你阁败家，一直开钱。但是你详细想哦，范仲淹敢真正乌白算，西湖办白龙船比赛，遐有头有面的大生意人，为了要封神，就爱开遮济钱。来租船，佮着爱开遮侪钱，请当地的总铺师来煮菜，嘛着爱请一寡查某囝奴才，吼、来捧茶啦、摒扫啦、顾船啊啦，庙的甲官府四界动土，伫修理厝啦、起厝啦，安尼着爱请遮侪木工、土水的、拍石的工人，甲搬石头的孤力。这就是范仲淹伊设计的部署啦，伊甲杭州城的地拢望甲遮清楚的啦。这个所在根本就无欠钱啊，只是钱拢伫好家人因兜啦，啊，搁有庙的功德箱啦。善家人无饭通啊食，是因为苦大旱的时阵无人买物件啊，无人要请工人啊啦。就算善家人，你有气力想要做事，你嘛无事通啊做。范仲淹带头做工程，其实伊是用一个真厉害的方法，逼这些好家人把钱提出来开，变做善恰人的工钱。 老爸是伫个工地搬石头搬几工，也是伫西湖的船啊替好家人做代志。买鞍嘛，伊就用个领着工钱啊，摕只个拄赚来工钱，翻头就用去码头对外地来卖粮食的遐商人遐买较俗的粮食，回去就有米汤煮糜啊啦。你看，好家人的钱摕出来开啊，善家人找着工课通啊赚钱啊，本来甲死水同款的性命又搁活过来啊。规个经济拢活过来啊，老百姓的命嘛保住啊，这就叫做以工代赈，以工作来代替赈灾。咱讲黄佑二年呐、啊，其他的所在因为照殷败规矩救灾，要甲倒落去的人不计其数啊，多多加范仲淹管的杭州，这老百姓全部拢平平安安度过了苦大患一年，而且社会拢无乱。问题是范仲淹这方法这么好，着救这侪人命，但是落尾几啊百年，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做官，无人敢用伊这个办法呢？为什么这些官拄着灾难的时阵，颠倒继续无迄种？会要死人的强压美计，开仓施粥，煮糜救灾，嘛无要学范仲淹的方法，因为范仲淹的方法，因为啊，伊甲土财主借机要抢别人土地，这个方法打破了。本来有灾难的时阵，是这个土财主要发财的机会，你范仲淹颠倒，甲这好野人的钱哦。敢挖出来，等于就是敢遮济这老财主的财路断远界啦。有一句话讲，断人的财路未输杀人的父母。这财主甲朝廷遐官员，关系真好呢。事后绝对会甲你创空创胖，要甲你误死。过来，范仲淹甲官场做事的规矩打破了。做官的你事情做了好无，那是一回事，但是你态度一定要对。天公伯啊，已经降灾啊，你做地方的父母官应该穿破破烂烂，每天饮安糜啊，工作真艰苦，向天公伯啊请罪，就算老百姓夭死啊，那是天公伯啊无情。你范仲淹，你母做买卖那一套，你抓头开钱，伫殷败遐个吼读死册的官员眼内，伊就认为你大逆不道啦。就算你甲规城的人拢救啊，伊嘛感觉你唔对啦。其实当年呀、啊，就是范仲淹呐、啊，真有名，皇帝阁信伊过啦。你若换一个无背景的安尼做，早就按一个罪名，甲你流放千里，也是甲你杀头啊啦。因为啊，传统迄种救灾的方式。就算一半的人死去啊，这做官的人结果给人骂一句能力不好。但是范仲淹以这个做法啊，虽然啊救全城的老百姓，却是爱和全天下的官员给你泼脏水，在后面骂你，这是会身败名裂的呢。所以咱讲真正的圣贤，不是每天嘴的你讲仁义讲道德。真正英雄是明明知影你安尼做会叫天下人误解，会让其他的官员在后边提刀你给你堵，但是伊同款愿意做，就算落锅阿麦伊嘛甲打落。看起来范仲淹敢那乌白母，其实伊救了规城将要夭死的老百姓，所以讲伊是对阎罗王的手中，甲规城的人救倒转来。不怪有这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一世人做的选择。伊不是爱好命，伊嘛不是爱有权利，伊敢珍惜人的命，只为着平民百姓。所以有当时啊，看历史啊，不是敢看表面，爱看深，知影伊为虾米要安尼做。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Thank you. 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咱时尚的美食达人大伯。大伯你好，
1: 哎，新会你好，我是大伯。
0: 大伯，今麦人哦，工课拢真无闲诶，
1: 有
0: 当时啊哦，就想要提神者。
1: 嗯，
0: 哎，或者讲有个人哦，一透早，哎，伊就开始啉咖啡哦。
1: 有
0: 今仔日，咱来讲一下有关这咖啡的这话题哦。
1: 是哦，
0: 这个咖啡哦，伊到底是安怎来哈、
1: 啊？咖啡哦，其实爱讲几百年前，迄个时阵啊，就是在伊索比亚这个所在，有一个牧羊人呐、啊。啊，这个牧羊人呢，伊就是大家爱去牧羊嘛。啊，结果咧，有一届的发现讲，他有一只羊哦，这羊怪怪呢。
0: 啊，安怎怪？
1: 伊食到一种哦，红色的一种豆啊。
0: 嘿、
1: hey. ，啊，结果嘞，规工都没困住，一直在那里跳跳跳跳跳，
0: 哦，就玩破嘞，
1: 哎，就玩破嘞啦，
0: 真是巧哎。
1: 对哦，阿姨就感觉讲，哎、欸，大海安呢嘞，
0: 是。
1: 啊，结果嘞，伊就把这个红色的豆啊吼，上好附近的人来吃。
0: 哦、oh. ，
1: 啊，结果嘞，吃过的人嘛讲吼，哎呦，规工的精神拢有够好的啦。
0: 哟、
1: 哦，哎、欸，啊，所以讲嘞，这个红色的豆啊，就变成讲大家哦，那是想要较有精神的，就来吃这个红色的豆啊啦。啊，这就是咱咖啡一开始和大家发现的时阵，咖啡豆啊，就是安尼来的。
0: 哦吼，这就是上早有这青的咖啡哦，
1: 对啦，
0: 书记仔就是安尼来。
1: 是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0: 对，安尼所以一开始的时阵，上早是什么款人的使用这咖啡？
1: 一开始的时阵，拢是国外的人吼，先就阿拉伯人呐、啊，啊，搁有迄军队加士兵们。要打仗啊，结果嘞，就是互因较有精神安尼啦。
0: 哦，
1: 嘿啊，但是一开始的时阵、嗯，其实伫国外吼、哦，嘛是足侪考验的，包括有足侪宗教哦，嘛感觉讲，哎呦，安尼啉落，会刺激咱的神经呢，啊，互你袂困着，安尼咁好。所以一开始的时阵，咖啡豆啊，伫国外嘛是讲吼，哦，足侪宗教拢讲，哎、欸，这袂使啉哦。
0: 干那回教吼，
1: 哎、欸，
0: 讲因这教导袂用诶啉酒，
1: 哎、欸，袂使啉酒啦。哦、啊，感觉
0: 咖啡都我用诶取代酒啦。
1: 嘿啦。
0: 啊，所以阿拉伯人都哇，啉遮侪咖啡诶安尼哦。
1: 嘿呀、啊，可能拢袂困起啦。
0: 啊，这个咖啡哦，讲实在哦。也不简单啦，
1: 全
0: 世界现在大家也在喝咖啡，
1: 对，
0: 但是咖啡敢有分啊？
1: 有哦，好的豆啊，还有一般普通的豆啊。
0: 哦，好的豆啊跟普通的豆啊，
1: 嗯，它就是像像有的好的豆啊，它的产地啦，像我们刚刚说的，这咖啡的起源啊，就是在伊索比亚嘛，
0: 三地对伊索比亚来
1: 的，三地它的伊索比亚这个所在有一种非常有名的豆啊，就是阿拉比卡豆啦。
0: 哦，阿拉比卡这真有名。
1: 嗯，啊，那是讲吼，今麦有咧饮迄浓缩咖啡，
0: 嘿，
1: 其实好的浓缩咖啡的豆啊，拢是阿拉比卡豆啦。
0: 哦，
1: 嘿，啊，饮起来哦，伊就是伊的气味足香诶。有一种人讲诶，带一点点酸啊，但是迄酸又不会太多，迄种诶感觉。
0: 哦，
1: 嗯，
0: 特殊诶气味的对。
1: 对哦，
0: 诶，这是椰果酸吗？
1: 椰果酸。
0: 啊，你讲诶这种诶，伊索比亚诶
1: 阿拉比卡豆嘿，
0: 咖啡豆啊哦，这有芳溃，
1: 有芳溃。
0: 意思讲这是较好诶咯。
1: 嘿，这是较好诶豆啊，豆啊伫咱全世

0: 咯。以前咱拢感觉讲零加币计上唔免开足济钱嘛，
1: 系啊。
0: 但是最近哦，因为全球的这气候吼，拢变啊足寒天的足寒的，啊热天有够热，热死人哦，即阵足惊人诶。啊，结果咧，即个加币岛啊嘛是赶快呐，拄到热天的时阵，哇，拢热掉啊，结果咧果实拢发未出来，啊，寒天嘛是赶快。啊，所以讲即马就只咖啡豆啊的，伊产量哦是愈来愈少
1: 啊。即马连咖啡豆的产量就变少
0: 哦，对啊，
1: 咖啡毛变做愈来愈珍贵啊。
0: 嘿，愈来愈珍贵。
1: 是，
0: 一开始啊，其实亲像咱即马在食迄龙虾啊，
1: 龙虾，
0: 龙虾伫以前哦，一开始的时阵，伫美国迄个时阵，荷兰发现的时阵啊。嘿，真的是足普遍的一个物件。
1: 是
0: 啊，但是啊，迄个时阵因为龙虾伤过济啊，啊，所以迄个时阵的龙虾哦，拢好虾米人在食嘞。
1: 嘿，
0: 哦，遐个诶，监狱里的犯人。
1: 对
0: 啊。嘿，啊，结果嘞，就是因为讲三龙伤过济啊嘛，啊，迄个时阵铁路还未普及化。
1: 是。
0: 啊，结果嘞，铁路普及化了后，足济国家的人都去美国去佚佗，食到这个龙虾了后，发现讲，哎呦，大遐很好食着。就开始哦，当爱家己的国家就开始讲，我跟你讲哦，我去美国吃到一个龙虾有够好吃的。迄个时阵就是全球全世界的人开始在吃龙虾，啊，结果龙虾量伊就变个愈来愈少。
1: 啊，
0: 咖啡豆啊，嘛是同款。咖啡豆啊，即嘛是安怎嘞？愈来愈侪人在啉，啊，但是嘞，也产量愈来愈少。
1: 啊，所以既然愈来愈少，会愈来愈贵啊，贵起咱台湾加真贵。
0: 但是有的咖啡豆啊，就是伫咱国外的，因为伊的气候啦，
1: 嘿，
0: 啊，伊的豆啊，伊的口味较好啦。这是咱台湾因为地理的关系，
1: 是
0: 嘿，伊种未出遐尼啊济，这种人讲的顶尖的豆子啦。
1: 哦，
0: 嘿，啊，亲像阁有一种豆啊嘛，是就顶贵的哦，叫做罗布斯塔豆啦。
1: 罗布斯塔豆，
0: 对，罗布斯塔豆以这种豆啊，含咱谈到讲的阿拉比卡豆有啥咪无同款的，就是伊哦，拎起来，他们那是有一点啊，迄果实的酸味嘛。啊，那是罗布斯塔豆，伊拎起来，伊气味嘛是足香的。啊，但是伊有一点点啊，带一点啊那个苦味。啊，但是袂讲足苦的安尼。
1: 哦，
0: 嗯，
1: 安尼用机会咱来讲啦吼。
0: 嗯。
1: 咖啡伊到底有啥物应用？
0: 哦，咖啡应用其实非常的多呢。亲像咱普遍大家知啊，就是讲哦，咖啡会使互咱有精神，对无？啊，结果咧，足侪人即马亲像迄顶有一段时间啊，台湾就流行喝啥物货？
1: 啉啥？
0: 就是防弹咖啡。
1: 防弹咖啡，
0: 迄个时阵防弹咖啡就是讲咧，任何减肥咧用的啦。
1: 哦，
0: 伊就是因为发现讲哦，咖啡豆啊内底啊，伊咖啡因哦，也使好咱哦产生一些热的效果，燃烧啦体内的脂肪燃烧。啊，那是讲想要减肥的人，真正啉咖啡啊，哥搭配运动吼，安尼效果真正袂歹。
1: 哦，
0: 嗯，
1: 安尼。咖啡内底嘛有一挂烟碱酸呐、
0: 啊，嗯，
1: 一挂单宁酸、蛋白质、丁丁哦，这其实嘛袂歹哦。
0: 系呀、
1: 啊，到底咖啡有啥物功效啊？
0: 伊其实功效有够侪，亲像在降咱，但是讲吼，咱是都有迄三高的问题，尤其迄高血压。啊，那是有高血压的时阵呢，其实哦，足侪高血压的病患哦，达刚底。早起起来的时阵，啉一杯咖啡，其实对于稳定控制伊的三高有真好、真好的效果啦。啊，搁有，但是有一挂人哦，那是肝无好，哎，啊，惊讲哦，哎呀，这些那是以后那是肝癌要安怎？啊，所以要预防癌症、预防肝癌吼，肝癌哦，其实啉咖啡即嘛毛足侪，即医学的科学吼，拢有证实讲。啉咖啡会使预防肝癌的发生啦。
1: Hey.
0: 啊，当然嘛，肝搁有啥物货？肝包油。
1: 对、oh.。
0: 嘿，肝包油嘛是啊，那是肝包油。嗯，谈到咱有讲过，讲因为这咖啡有咖啡因哦，会使互咱产生一挂热能的效果，会使减肥嘛。
1: 代谢啦。
0: 代谢啦。
1: 帮、助燃脂啦。
0: 对啦，啊、所以讲。这肝包油哦，都、就是因为咱肝中附近就这脂肪嘛，油啦，伊嘛是会改安尼，拢改消化掉啦。
1: 是
0: 嘿，啊，就这咱是多拢惊，年纪愈来愈大有阿兹海默症啊、失智的情形。啊，其实啉咖啡嘛，先来预防啦。所以讲，其实咯，咖啡的好处实在是有够侪。啊，搁有哦，就是讲哦。

0: 咱足侪人哦，即马那是有个血糖较悬的问题啦。
1: 嘿，
0: 嘿啊，以零咖啡们买晒来降低哦，咱讲诶这个血糖糖尿病的发生率啦，吼，第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就是讲你大刚吼零六。杯以上的咖啡，啊，这杯啊，就是细细的，差不多100cc、150cc 安尼，安尼叫一杯，好，安尼就是会使讲吼，会使降低差不多3成到5成左右，哦，第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啦。
1: 是，啊，这个啉咖啡吼，啊，佮有甚物好处？
0: 哦，好处真正有够侪，亲像咱头先讲就是啊嘛，啊，佮有，那是咱的。血梗啊，咱的血梗也是讲惊塌掉的呀、啊，也是讲会惊中风啊。其实哦，啉咖啡拢会使咧，人讲的吼、哦，降低这个心血管疾病也发生的几率啦，啊，佮有降低中风也发生率啦。好啊，其实哦，这个对咱的身体有遐尼侪好处哦。啊，但是足侪人啉咖啡的时阵，一开始一定会感受到讲，哎呦，我啉这咖啡啉了以后哦，会使提神醒脑啦，较有精神啦。
1: 哦、
0: 而且哦，那是在记物件的时阵吼、哦，嘛较好记，也记忆变了足好诶。
1: 是
0: 嘿啊，那是讲吼、哦，坦白话咱有讲过嘛，也会使甲互咱帮助咱减肥嘛。所以讲，那是想要讲嘛，来控制咱的体重吼、哦，啉咖啡绝对对你有帮助。啊，搁有那是感觉这心情哦，拢感觉郁准呢。远离忧郁变安怎？其实啦、啊，这咖啡里头有一个抗氧化的成分啦、
1: 啊，抗氧化的成分啦、
0: 啊。抗氧化的成分会使好咱哦，较袂郁准啦。
1: 是
0: 嘿，啊，搁有足侪时段，咱的大哥大姐吼、哦，那是讲。就惊有老人痴呆吼，平常时咖啡一定爱啉哦，加啉寡，啊，那是讲你得便所的时阵吼，结果拢刚刚，哎呦，大杯放个放未出来，
1: 较无通透诶，
0: 较无通透诶、这都是爱啉咖啡，因为咖啡吼，每一个人啉拢同款，就是你的这个咱讲诶消化道哦，也促进你的消化道的蠕动啦，啊，你要放得较好放安尼。
1: 所以讲咖啡哈，有影是一个袂歹的饮料。
0: 有啊。
1: 另外，啉咖啡，咱知影讲会和咱的精神较好啦。
0: 有啊。啊，
1: 到底是啥物时间咱来啉咖啡较好？
0: 其实咯，咱以前拢感觉讲起床一开始的时阵来啉咖啡上较有精神啦。
1: 是。
0: 啊，但是做者研究哦，拢只是讲吼，其实上较好的时阵是啥物时阵咧？
1: 啥物时阵？
0: 中昼顿了后。
1: 哦，等了，来啉咖啡上盖赞啦！
0: 上盖赞呢？
1: 好，安尼今仔日真感谢大伯来给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来空吧，033377哈，啊，若要手机吧，电话一定要紧卡哈，啊，那先个电台刚上，稍等个等下。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 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还笑死？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哦，感谢哈，这首歌叫做《装卡松》啦哈。其实台湾吼，即马都市个装卡吼已经拢差不多啊啦哈，无什么城乡差距不是太大啦哈。来啊，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微妙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第二阶段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搁有哦，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大会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哦，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家呢，大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袂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
1: 进攻格，
0: 兄弟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得力咖啡咖啡。
2: 林咖啡的好处实在是非常的多啦，咱拢知影讲哦，林咖啡第一个，咱的精神就好诶，而且对咱的心灵代谢嘛就好诶。搁有，咱若是有咧林咖啡的听众朋友，若是你要汽油啦，保持好的身材，绝对爱来啉咱的得力咖啡啦。咱的身体若是讲，咱的公路要好通透，吼，卖好脱掉诶，零加币真正足好诶。也阁有啊，足侪大哥大姐啊，若是咱透早吼起床的时阵，手伸出去要来尿的时阵，就发现有在零加币的人，这数字特别遐尼啊悬呐。阁有啊，足侪人哦，即马拢是食足侪物件的嘛，啊，人讲哦，有一寡拢垃圾食物。对咱的这个人体哦，解毒的这化工厂哦，其实哦，哦，伊就真困扰呢。那是有得啉咱的得力咖啡，绝对好大家哦，较袂安尼生头发尾啦。那是讲咱有糖分的困扰，得啉咱的咖啡真好哦，而且啉了哦，这数字也较稳定啦。足侪是大人拢足惊讲出门咳咳肿啦，拢找无领导的门口埕，所以讲绝对爱来啉咱的得力咖啡。
0: 而且是大好朋友，要啉一下阁香阁好的饮料无？来啉咱的咖啡，精神无好无？来啉咱的咖啡，对身体健康嘛真好哦。今仔日快闪得力咖啡，这咖啡5袋只要1500块。
2: 今仔日老咱介绍三种口味的咖啡，无论你选对一种啦，咱的味哦真正是有够香，有够纯，而且啉起来足顺的。那是讲即马有在伫外口买咖啡的经验，就知影讲即马咖啡的价钱真正是非常非常的贵，一杯哦去超商买，安尼一杯嘛70-80块呢。但是大家也知影讲哦，那是今仔日哦，大家有在买咱得力的咖啡，伫厝的就是互咱兜。就是变成是家己的咖啡馆，每一杯咧，和大家介绍，绝对是比超商更加优惠啦。这个袋咧，要和大家来选，因为咱的咖啡哦，其实有分足侪种的口味啦。第一种哦，要和大家来啉的，就是啥物拢无掺的，咱的得力乌咖啡，这一克啊内底有10包。第二种就是无掺糖，但是有掺奶精的，这奶精是植物奶。第二种就是伊无掺糖，但是有掺奶精，但是这个奶精伊是植物奶啦，人讲的植物。说起来，这种奶精啊，伊的饱和脂肪就较少，所以讲这啉起来就较健康。第三种呢，就是有掺糖，但是这个糖呢，伊是减糖的配方，佮有伊嘛是有掺咱植物奶啦。底部的奶精，这三合一，那是讲有掺这奶精的咖啡，二合一含三合一，一袋啊拢有20包。
0: 朋友嘛，咱今仔日5袋1500块，在你拣，看你是要爱三合一的，还是要爱二合一的，还是乌咖啡，还是讲多一种爱几包，多一种爱几包，拢会使拣。电话卡来，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比如优惠酒，今仔一讲你一定爱金巴暗吼，咱姑姑啊优惠一摆吼，啊来今仔个提啦吼，诶，这吼、哦、这个真好，为什么？ 啉这哦，你精神会好，新陈代谢会好，吼，啊，佮汽油，吼，诶，咱要这身材小保持者哦，讲路莫去塌掉，手伸出去，数字要健康，哦，要较稳定个吼，啊，这会当讲，互你身体化工厂吼嘛较稳定嘞，咱就较袂生头发尾，对不对嘛？较袂讲哦，记忆拢失去，哦，即组来啉真好，即组来啉真好哈，真的是又香。又纯又浓啦吼，即马超商哦，你去买一杯啊咖啡嘛，70-80块，对不对？但伫厝诶，免出门，对不对？家己就会使用起来啉。诶，讲实在啦，敢讲阮诶乌咖啡就好，真侪好朋友拢会想买咱诶乌咖啡。为虾米？心会拢无加吼，拢无加诶，即种叫做乌咖啡。吼，伊除了即个阿拉比卡豆甲罗布斯塔豆。吼，两个加做伙哦，所以伊的口感特别好啊，吼，甘甜好入喉。你著知影，全世界上好的两种咖啡豆啊，就是阿拉比卡豆甲罗布斯塔豆，两种拢伫内底。啊，所以你看卖啊，阮的乌咖啡是安怎，大家遮爱啉，原因就是安尼吼，这又香又浓啦。乌咖啡什么拢无加，啊，你若讲二合一呢？哦，就是讲，佮佮你加奶精的就对啊。但是重点哦，咱互你的是植物的奶精哦，这较好。过来，啥做三合一的？就是讲有咖啡、有植物奶一组啊吼。咱这个糖哦，是佮你减糖配方的啦。所以讲吼，相较于其他牌子的咖啡，咱的哦，毕竟是较好，不但较好啉呢吼，而且对咱的身体较友善吼。咱尤其咱那 ISO 啦、HACCP 检验拢有通过呢吼，这拢独立包装的哦，这品质偌好嘞。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哦，啉过当嘛饿咯。
3: 最佳咖啡，单一组很好喝。
0: 后来等我提来哦。
4: 我要订两组咖啡，没有喝过都说哦，这赞哦，让我很有面。
0: 后来等我提来哈。
5: 我问我朋友啉嘞，打电话问伊讲啊，你感觉好啉无？很好喝。
0: 对，你看啊，啉过大家拢讲很好喝啦。Hello， 咱来几组？
6: 一包内底是几小包？
0: 那是二合一、三合一吼，一袋内底拢有二十包。啊，那欧加 B 就是十包。
6: 欧加 B 十包。
0: 对，你算加提嘞。好，来0800-66-3377吼。这吼，这组吼，最近爱提吼，为什么？因为啉咖啡你就知嘛，啉嘞咱精神较好，心情嘛较好啊吼，佮促进新陈代谢，佮汽油吼，公路开通透吼。尤其咱若有糖的困扰的人，对不对？你若有滴啉吼，你会发现讲这数字加偌稳定嘞，记忆袂好，莫讲袂啉嘞阿顺嘞吼。其实吼，你嘛使逐天啉咖啡吼，透早起来啦，你就用个啉啊啦。做工过进前啦，是讲我做工过做个忝嘛，运动前你拢会当摕来甲啉吼。啊，若是讲他都有讲到三合一，就是有植物奶甲减糖配方的咖啡，这拢无反式脂肪呢，用的是植物奶呢。你看卖啊，咱的咖啡要卖你吼，是拢真用心的呢。来，廖大哥啊，嘿，你爱倒一种咖啡？
7: 我乌咖啡，
0: 乌咖啡，五包拢，五袋拢
7: 乌咖啡，五组，
0: 好，全部五袋都是。
7: 对，
0: 五袋都是黑咖啡的，对吧？
7: 对，谢谢你，
0: 你好啊，奥利啦，
7: 谢谢你，感谢你啊，
0: 好，谢谢奥利兄哈，谢谢，
7: 好，拜拜，
0: 哦，咱廖大哥定定来甲咱新卫护理师支持，啊，拢足客气，哎，足有修养的人哈，感谢廖大哥甲咱牵线哈，非常感恩。好来，好啊，这浓浓哈，浓缩的香浓的欧咖啡，这都是阿拉比卡豆咖罗布斯塔。豆吼，全世界上好的两种咖啡加起来，所以的口感吼特别好，吼特别香浓安尼吼。咱的乌咖啡安尼算起来一杯才30块尔呢，啊那二合一跟三合一的吼，等于一杯才15块尔啦。哎呦，好的咖啡唔惊你考验，竟然佫甲你卖这么俗啦，所以咱一定趁优惠佮提起来呀。啊，袂苦啊，袂涩，啊佫拢独立包装，你知道？甘甜香醇哦，好入喉，有够香的啦，有够顺的，有够好啉的，有够好啉的。那来，咱来几张？
8: 一组，
0: 一组电话听的啊。Hello， 来，咱来几组？
9: 一组1500
0: 哈。嘿，一组1500。
9: 我爱黑咖啡。
0: 全部都黑咖啡哈。 好，安尼哈，成功。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有够香，有够纯的啦，有够好啉的啦，用个拢全世界上好的品种阿拉比卡豆哈，有够甘甜的，有够香浓的，哎，拢无甲你加香精呢，你素食的做你甲啉呢，拢独立包装呢，有人食早餐伫啉咖啡，有人下晡食点心爱配咖啡，咱的咖啡吼，不管你要是做早。等吼，你食诶，还是讲诶点心哈，要啉诶吼，还是要提神要来啉诶，你来啉拢足好诶啊，对不对？你若啉着咱诶咖啡吼，绝对你一定才学了。为虾米？有够香，有够顺，好入喉，搁甘甜。Hello， 来嘿，啊，咱咖啡系多一种诶。
8: Hello， 咖啡会使
0: 夹嘛？你会使夹啊夹五袋安尼嘿？
8: 夹五袋，
0: 嘿五袋嘿。
8: 啊，我讲吼，伊迄落两包迄落黑咖啡，
0: 黑咖啡两袋。
8: 哈啊，剩的迄落，
0: 个，哎，
8: 为都是三合一的啊。
0: 三合一，一袋啊，两袋，
8: 就是三袋嘛。你这两、哦，你这两袋，
0: 我你讲嘛，你三合一要买三袋黑咖啡两袋啦。
8: 啊，
0: 好，安尼就好哈。
8: 对，安尼是不是五袋？
0: 安尼千五啊。
8: 对，安尼五袋唔哈。
0: 嗯，啊，就千五啊，哈。啊，后日让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好啦，在你夹袂得着啊啦，你吼。这五袋吼，看你要安怎夹，拢会使吼，都、就是五袋，啊，都、就是千五安尼吼。哎、欸，有够俗的啦！咱的冰晶菜，给咱的乌咖啡一杯才三十，二合一、三合一一杯才十五块呢，你啊，对不对？吼，啊，拢袂苦袂咸呢，上盖好的这个咖啡豆啊，搁独立包装吼，真的真的非常甘甜香浓吼。啊，你啊，啉着咱的咖啡绝对欢乐的就对啊吼，哎、欸，拢无芳精呢，减盐拢贵呢吼，啊，搁没有反。是脂肪，都是植物奶，对不对？啊，个减糖配方哦，真的，这 Hello， 哎、欸，阿弟，哎、欸，多几种咖啡 ，Hello，
10: 哎、欸，你那里是不是太平洋？
0: 不是，你怎么提的哈？来，一线给他接一下哈，谢谢你。后来，阿拉那咖啡啊，那不要那咖。
11: 吴女士，我要一组。
0: 嘿，你要喝
11: 咖啡？
0: 嘿，对，你要哪一种咖啡？
11: 黑咖啡。
0: 全部都黑咖啡，
11: 五
0: 包拢黑咖啡哈。
11: 我以前都是喝这个，好久没有给你们买的啦。
0: 啊，喝啦，阿你
11: 安琪好久没有在卖。
0: 哦吼，啊，我都有卖，你要跟我买。
11: 啊，我不知道，我今天才知道的。
0: 喝啦，哈，啊，哎，你玩这个吹我啦，哈，谢谢你啦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
11: 还没？
0: 哎，你讲。
11: 十号发给我。
0: 十号呀。十月十号收，谢谢你哈。OK， 好好，拜拜哈。好，来阿弟，你爱咖啡哈？
11: 不是不是，你要搞错了
0: 哈，没关系，嘿，打错再打了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那听歌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来听一个哈，这个香脆路口哦。

0: 来乡车路口做安排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啊，像即卖人吼啊，至少真的较侪啦哈，啊，绝对唔当哦，鸡巴失去哈。啊，来，你也要生鸡巴吼，咱给你介绍去做来个正正好哦吼。因为就今仔一讲你电话爱卡吼。啊，讲到啉咖啡，要啉上好咖啡吼啊，对家来就对啊啦。哦，啊，看要来多一种诶，啊，五加 B 啦，二合一、三合一，吼，啊，看你要哪夹，哦，夹五袋才千五块呢，呢，哦，平均做价咧，五加 B 一杯才三十呢，二合一、三合一一杯才十五块呢，你即摆去超商买一杯才七八十块咧，阁无咱诶好，所以讲吼，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47岁诶先生谢文勇先生，吼。在民国114年7月7号，在新北市土城家吼，先开车吼，弄伊细张的这个某啦，个伊的小姨子啊吼，啊，结果吼刀提出来，铝棒提出来，当地吼，吼当家吼，甲两个人扑来死安尼啦吼，吼，真幸运，真幸运啦吼，啊，这个新北。市的地方法院吼，国民法官吼，这个、法庭在8月21号宣判，认定吼，这个贾先生吼，伊犯行无符合犯罪情节上严重的，破台死两个人啊，做犯罪情节上不符合犯罪情节上严重的，吼判死的这种要件，依照两个杀人罪。台死两个人啊呢，依照两个杀人罪，再甲判无期徒刑啊呢。你还知影呢？无期徒刑哦，关一阵啊了后，佫会减刑啊，啥啥啥。哦，啊，因这老爸吼，真诶，两个查囡叫你杀伊啊，两个查囡叫你杀伊啊。吼、哦，听到法官安尼判，当场哭甲安尼，你知无？抗议啦！哦，是你，你嘛抗议啊，对不对？吼、哦，哦，啊，这个、判决书吼，日前都公开啊。法官伫个判决书顶头吼，主张根据宪法法庭宪判八的吼意志吼，都爱杀三个人以上啦，才会用个构成死刑的要件啦。哦。当然，大家就搁开始议论啊啦！啊，杀两个无算严重，来杀三个，才有法度判死刑啦，安尼敢对？哦，真的有当时啊，咱的法律吼，你听着，你嘛头规个拢戆去。新北市地方法院顶头伊就讲啦，伊讲对这个犯罪手段来讲吼，贾文勇伊杀害人的手段，主要是提吼，炸开的菜刀吼，刚破刚堵。吼、哦，啊，这个刀当然有强大的杀伤力嘛，几分钟内吼，都造成无法度挽回死亡的这种结果。所以这两个被害人呢，吼，在死之前吼，这个煎熬跟额外的痛苦吼，那依照宪判八的那个判决理由第79段吼，对这个犯罪的手段来讲吼，足以造成真侪人死亡的武器。甲爆裂物、生物化学制品啊，甲这个毒药啊，等等吼，啊，过来对被害人哦施加明显的不人道、有辱人格哈、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严重的进行哈，嘿，伊认为讲吼，这个谢先生哦，伊犯罪手段唔是特别的残忍呐。哦，安尼哦，做唔是特别的残忍，所以做老爸两个查囡用抬起，伊即经是安怎哭甲即样的，无分歧就算真勇敢嘛。吼、哦，啊，这个对犯罪结果来讲吼，宪判八吼，伊判决的理由第80段吼，杀害多人爱抬即嘴人吼，非法调用的吼，数人吼，嘿，伊这个解释是接近吼啊，多数人啊，真济人的意思啦吼，啊，所以讲吼，那讲。台西人的这种人数吼，都爱三个以上吼，安尼才叫做多数人呐、啊、吼，嘿，啊，所以讲，伊直接故意安尼讲台西两个吼，安尼讲唔是上严重的啦，那以宪判八吼来看，安尼唔是上严重的啦，所以我讲认为讲吼，这个宪判八判过来理由第80段对犯罪结果吼，啊，比如讲残忍杀害、自我保护能力明显不足的囡仔、老人、大巴肚的身心障碍， 哦，这两个拢可以开始，拢不是这种人哈。过、哦、来，啊，故意杀人的行为跟其他重大犯罪行为啊、哦、结合啊，看那嘛无哈。啊，所以安尼看看诶，哦，法官认为讲无法度认定哈、哦，这个案件杀人的部分已经来个宪判吧判决的理由哈、哦，就讲哦，犯这个杀人罪哈、哦，都爱个判死刑诶，所以。无甲判死刑，甲判两个无期徒刑啦。啊，无怪这受害人两个查某囝叫台死这老爸吼，当场哭啊呢，感觉无公平吼，抗议抗议。所以讲有当时啊，咱的法律吼，啊，即个吼，新闻护理师吼，法律的常识嘛，无讲盖熬啦吼，我不予置评啦。但是以我一个普通人的想法，以我一个你若要以家这个家属的立场来想吼，这件事我都接受吼。那你敢我都接受吼？好，安尼这是咱那是尊重法院啦，只是讲吼，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我们也觉得吼，敢那对家属来讲吼，这个判决实在是太残忍的。我两个查某囝，吼你安尼这残忍台死，竟然阁唔是上严重的，无法度判死刑。哦，这无怪老爸哭到安尼，对不对吼？无哭到昏厥就食迄落啊。好来，看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广告。跟大家来介绍咱的得力咖啡，无论是乌加比、二合一、三合一，其实拎起来真正拢足合理的。有够香，有够纯，有够好入喉。最关键的是咱的咖啡豆啊，咖啡豆啊，伊是选咱台湾云林古坑的咖啡豆啊，拢是世界上介好的品种，阿拉比卡的品种。阿拉比卡品种的咖啡呢，那是讲哦，有啉过的人就知影讲，迄杯真的是足甘甜的，足香，而且呢，未苦未涩。上重要的就是讲哦，咱的咖啡豆啊，完全拢是天然的。无得掺防腐剂、香料、阁有香精，遮拢无得掺。每一包拢有通过咱的检验，拢是合格的。包括着 ISO 22000、HACCP， 遮拢有检验过，拢是上界好的咖啡豆啊来做的咖啡。今仔日要泡来啉，要出门家客出去，其实拢非常的方便，因为咱做咱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啦，所以讲哦，伊就是品质好。卫生而且个方便，特别要来看咱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得力乌加比。咱乌加比啊，佮较无同款，伊佫是一个升级的配方。为虾米咧？因为咱其实每一个加比哦，伊主要的豆啊拢是阿拉比卡豆，即全世界上介好的加比豆啊，佮有另外一种叫做是罗布斯塔豆。哦，即阿拉比卡豆那是看这个罗布斯塔豆掺做伙安尼泡来啉，哦。迄、那个口感真正是非常非常的特别，足好啉诶！所以要互咱所有听众朋友啉到这世界品质上介好诶乌加比，绝对爱来啉有咱阿拉比卡豆含罗布斯塔豆诶得力乌加比。
0: 像这是大好朋友，啉咖啡足好诶！咱啊啉咖啡，你会发现讲精神足好，心情足好，而且呢，伊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身躯油那伤济。那么汽油要保持身材，啉咖啡即种是有够赞的。包括讲咱透早手伸出去，牛的迄个数字，咱要互伊较水者，要互人公路会通透，这大家拢正注重。咱拢会当啉一下咖啡，就好个啦。我看咱人体化工厂，即件生头发尾，啉咖啡嘛就好个。过来有个人有糖分的困扰，咱嘛建议哦，你来加啉一罐咖啡，数字会较稳定。另外，咖啡除了促进新陈代谢，伊之外呢，来即卖的人啊，则惊诶记忆歹去啦。咱记忆要好，咱则希望讲出门卖曲曲撞，找无家己厝内面的门口埕。无爱讲咱这阿公阿嬷袂认咧家己的孙，咖啡你也加啉过啦。好朋友，早起的时阵啉一杯咖啡，规工拢有精神。你若做工课之前来啉一下咖啡，精神嘛真好。有当时啊，咱咧做工课时阵，感觉较无精神啊，你就泡一杯啊来啉，加少有工作的效率哦。另外，咱要运动进前，你嘛会当啉咖啡哦，互你的能量满满哦。咱今仔日快闪得力咖啡这咖啡五袋，互你家己敬五袋，只要1500块。
1: 而且呢，这五袋吼、哦，要互大家来算的，包括着咱的得力二合一，二合一就是伊无掺糖，但是有掺咱的。植物的奶精啦、啊，哦，这拎起来真正是有够香，有够好啉的。 在咱一袋有20包，那是讲我想要啉一点点啊，安尼甜甜的口味啦。即卖人拢是想讲卖啉伤过甜，所以咱的三合一，伊都是有掺糖，但是伊掺的糖呢，就少的减糖配方啦，减糖的配方啦。这嘛是有咱的植物奶，植物的奶精伫内底，所以讲这啉起来都是看别人的做比较，你会发现咱的二合一看咱的三合一的咖啡哦。啉起来，嘴味有一点仔迄种化学迄种味啦，因为伊无掺迄反式脂肪，伊用的奶精诶，拢是植物奶。那是咱的二合一跟三合一咧，每一袋拢20包哦。那是讲想要来啉这個较无同款的乌咖啡，绝对爱来啉咱的得力乌咖啡，咱的得力黑咖啡。客啊，内底有10包，每一包伊拢是迄浓缩搁浓缩研磨诶。咖啡粉，伊的豆啊，唔是只有咱的阿拉比卡豆哦，伊阁有掺另外一种哦，咱世界嘛是上介好的这种咖啡豆啊，叫做是罗布斯塔豆。阿拉比卡豆含罗布斯塔豆哦，两个人是好朋友，那是掺做伙时阵，他们会产生特殊的口味，啉起来你会感觉讲，每一届哦，拢会很怀念迄个好的口味啦。这乌咖啡嘛是咱足侪听众朋友，那是想讲要来啉乌咖啡的时阵，绝对来选咱的得力黑咖啡。乌咖啡啦，
0: 今仔日这三种你会使家己配，看你要爱多一种几滴，反正你只要甲夹5滴，安尼就只要1500块。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啦，吼啊，所以讲吼，咱趁优惠你来甲摕吼，全世界上介好两种咖啡豆啊，啊，拢互咱吼，会藏在咱的咖啡内底啊啦，吼。我咧讲，像有人讲啊，我胃食道逆流，我袂用个啉咖啡，唔对，胃食道逆流的人吼，唔是袂用个啉咖啡，是你咖啡爱经调，爱经深度烘焙。阮个就是深度烘焙，也就是讲，胃食道逆流的人，你放心，你会当啉阮个咖啡。过来，外口吼，你买着三合一个咖啡吼，其实我相信真侪人啉拢嫌伤甜啦，对不对？咱个袂伤甜，嘛袂酸，吼，嘛袂像有个咖啡安尼有苦味。Hello， 嘿，来，爱个咖啡呀。好，你电话提咧哈，甲小姐讲者。好，啊，这个、好朋友哈，因为哈，咱的外口的哈，一般三合一的咖啡上低哈，啊，咱的卖为什么？因为咱的是减糖配方，所以你会发现讲，啉咱的三合一咖啡哈，卖上低，嘛卖酸哦，哈，嘛无像讲有的咖啡讲有苦味。哦、我们的真的好好喝。Hello， 来嘿，来洪小姐，你的咖啡哈。
2: 不是啦，我是讲，我要问迄、那个，迄、那个讲，卡拄啊，迄食散的，迄偌济钱？迄公司？
0: 不是食散生，食生鸡肉的啦。
2: 哎，迄偌济钱啊？
0: 哦，2580。
2: 哦，是。
0: 嗯哼哼。好来，0800663377哈，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啊即组你来甲啉啦哈哈，外口欧咖啡三合一，你外口你若三合一咖啡拢伤甜，啊阮会买，为什么？阮减糖配方哈，啊阮的咖啡啉起来吼比较香醇可口哈，像迄种吼研磨现冲的咖啡就对啊啦，吼啊这香醇甘甜袂苦。袂咸，哎、欸，这咖啡豆好，就是安尼啦，袂苦袂咸吼。不管你二合一、三合一，我甲你讲，阮用的拢植物奶，你知影？唔是凡是脂肪的呢，我靠你，啉真济啥物二合一、三合一，伊互你凡是脂肪的奶精呢，迄无好啦，吼、哦。啊，像咱这植物奶较好啦，吼、哦。啊，上有名的吼，都、就是真济人拢最爱啉阮的乌咖啡，为啥物？哦，这就一样的，全世界两种上介好的。咖啡豆啊，两种哦，上介好的咖啡豆啊，吼、哦，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豆，通通在我们的黑咖啡内底，所以你啉起来吼、哦，就敢那你去迄个高级的咖啡厅吼、哦，一杯几百块的研磨现冲的，迄种的，像迄种啉起来就像迄种，所以讲哦，哇，真的呢，你啊透早起床哦，来甲啉一杯啊。吼吼，加足有活力个吼，哦，规个人拢醒起来，拢有精神、专注力嘛，加足好来上班、来上课，拢足好。啊，若做工过来，佮啉一嘴啊，哦， 给我有精神的增加效率，对不对？哈喽，来嘿，曾小姐，
3: 我要黑咖啡四包，
0: 黑咖啡四包，啊，搁一包，
3: 二合一一包，
0: 黑咖啡四包啊，二合一的一包，
3: 对，
0: 哦，好好，安尼后日来你收哈，
3: 哦、好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OK， 好，好，阿珍哦，上界有名就是乌咖啡嘛，全世界上好的两种咖啡豆拢伫内底，吼、哦，啊，过来咱倒有讲到。运动前你来个啉，吼、哦，能量满满哦，提高你的肌耐力。啊，咱拢小包装的，拢个别包装的啦，啊，带出门偌方便呢，对不对？摕起来冲泡，一分钟随会当啉，对不对？拢唔免走去迄个高级的咖啡厅，你就会去啉起来，像迄高级咖啡厅的咖啡感官哦，真的有够好喝的哈、哦。啊，所以讲咱趁优惠吼，啊，咱同一个卡做利用。人迄日本的冠状病学会吼，肝脏病学会老医生吼，用五年的时间追踪492个做门诊的病患吼，来个统计发现讲吼，一天啉吼2.5杯咖啡以上的人，最后吼，伊去得到甲大颗有关的这个脂肪肝吼，咱讲肝包油的这种比例低极低，表示讲咖啡对这个肝脏的机能真好，所以啊，咱。趁今仔优惠哈，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Hello， 来爱贵州，
4: 我买两组拢乌咖啡。
0: 好，来刷卡甲你服务者吼，这内行的，这绝对是啉过的，因为啉过的拢两组、三组伫底咧。咱嘛歹有朋友一摆摕五组呢，因为无定定优惠啦。最主要咱咖啡真少伫讲，真少伫优惠，所以讲你趁优惠哦，你来甲提起来。0800-66-3377。好啊，你若看到咖啡色这块啊，咖啡色这块，这都有糖的啦，甜的就对啊啦。这厉害的就是咱黄金比例，外口三合一掺糖类根本无在条啉，变作糖水咖啡，咖啡的香气拢去压落。咱这卖啦，咱这卖，吼微微啊甜啊尔，所以你啉的时阵，感觉你拢闻到这香的这咖啡香。这就是咱黄金比例厉害的所在，所以讲为什么啉咱的哦都会调到，为什么啉咱的一世成主顾，趁优惠紧来紧来，今仔日在你紧在你偷懒五块，只要1500呢，0800-66-3377。喂
5: 喂，小姐，
0: 嘿，阿丽，你走。
5: 二合一耶！
0: 好，来刷卡给你接者。好，来0800-66-3377啦。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播挂期间，等我拢会当卡做利用哦。Hello， 欢迎 ，Hello， 咱爱咖啡的多几种诶。
5: 啊，我一个乌咖啡。
0: 全部拢乌咖啡吗？哦，全部五地拢乌咖啡啦，哈。好好好，安尼我给你炒好啊，哈，啊后日收啦，好不好？好好好，谢谢你。看乌鸟吼，嘿，好好看乌鸟，谢谢你哦，好好，给好，拜拜哈。好，来赶紧空吧，空空聊聊3377。哎，好朋友吼，等我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啦哈，啉了精神会好，心情会好啦，最主要心情代谢嘛较好啦，啊，佫甲你气油啦。有当时啊，医生嘛伫讲咧，咱讲路要较通透咧哈，咖啡加啉寡，有好无吧？你若讲我本身就有糖的困扰的人啊，你甲啉，嘿，数字加拢足稳定的。过来，咱记忆爱好，莫讲袂啉的阿顺的对不对？咖啡你甲啉啦，有好无歹啦，这拢有科学的证据啦，所以咱来甲啉。等我卡做利用哦，0800-66-3377吼，免客气，等我拢个卡今仔日都是五袋，只要1500块，只有今仔日一天哦，只有今仔日一天哦。Hello， 小凤阿姊，
6: 哎，
0: 阿弟，哎，多几种？
6: 3包，两包二合一。
0: 哦，三包黑咖啡啊，两包二合一耶。好，二合一的，安尼哈，好，后日收啦。
7: 你有两个点击。
0: 好，可以哈，谢谢你哈，不要。好来哈，啊，等我继续个卡吼，优惠吼，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要紧把握吼。嘿，后手剩15分钟安尼吼，紧嘞，吼，等我紧卡哦吼，等我卡来， 这么优惠着，你看买呀子，五袋呢，五袋才千五块呢俩吼。后来阿咧，咱那听歌吼，咱即摆听一个日本歌曲哦。电话继续敲，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好，来，好听歌曲做安排哈。社会福利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哈。啊啦，你听歌啊，还是你讲话这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拢有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哦哈。啊，这好朋友啊，讲到这，那有人执行的啦，一个阿弟啊，这神仙啦，115年，讲身体无爽快，就叫救护车啦哈。哦，啊，救护车就个载啊，吼，啊，就要去送去病院啊，吼。诶，这个人竟然当着这个执勤救护员的面前吼，嘿，隔着他的裤子吼，就开始底下打手枪啊啦，这种猥亵动作哦，底下现场这些救护人员刚刚吼，非常的心里不舒服啦哈。认为伊伫妨害公务啦，吼！啊，这个阿弟也是115年6月12日早起8点外，伫个台北101大楼吼，地下室2楼吼，因为身体状况吼，还讲爱坐迄个救护车去病院啦，吼！啊，这救护人员哦，都去现场啊，吼！啊，都执行这个职务啊，协助伊要甲送去病院。那在这阿弟啊，伫送医的过程当中吼，无要配合救护等等吼，当着执行公务的消防人员面前，直接吼隔着裤子就在那边打手枪了。吼、哦，这个执勤的消防员哦，觉得无端受辱了哈，都甲警察报案啦哈。啊，这警察都调阅这个案件哈，这个历程记录、监视器的画面哈，而且做笔录了后哈，确定这个阿弟啊哈，你这个行为是真明确哈。哦，刚迄年七月吼，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吼，甲你以上罚办啦吼。法官认为啦，公务人员依法伫执行伊个职务的伊个职务的时阵吼，啊，咱即个民众，你若用不当的言辞吼、讲话啦、行为啦吼，达到强迫、威胁、侮辱的程度，这就是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的。第85条第一款哈，啊，这个调查的笔录哈，个历程个监视器哈，确认这个阿弟啊哈，伊确实吼，有滴公务人员执行职务的时阵吼，做出无适当的行为吼，妨碍公务安尼啦哈，最后呢哈，罚伊哈3000块啦。吼、哦，罚款3000块安尼吼，哦，这种人实在吼、哦，我拢讲，真的啦，这。

0: 雕，哈、哦，好、哦、啊，这个诶、欸，这个属狗人哈、哦，这个告诉人哈、哦，诶、欸，老被发现讲他没有带保险套，啊，就要给杀，哈、哦，要给出来，啊，这个吴先生哦，继续给他性交得逞啊，属了这个。这噪音啊，就属于报警啊啦吼！啊，这个先生讲吼，啊，我有甲伊讲，我无戴保险套，阮是合意性交，吼、哦、啊，所以吼、哦，无你甲我减刑啦，啊，无缓刑安尼啦吼、哦。但是法官认为讲吼，依照最高法院112年台上字第1987号诶判决意旨吼，如果这个行为人吼，你使用诈术，就是讲用骗诶，或者被害人吼认知错误。哦、然后妨碍他的同意、哦、妨碍他的意愿、哦啊、跟这个人发生性交行为，因为你跟人拼说要戴保险套，结果你没戴保险套你敢强下去、哦啊、这样子、哦、这样子就不是合意性交、哦、因为你施用诈术你个骗、哦、所以说这个强制性交罪、啊、这样变成强奸了、哦哦、所以你看看结果给判多少强制性交罪，爱关3年10个月，不缓刑一定要去关。你看，安尼3年10个月哈，所以吼、哦，卖想讲你这巧的哈，这歹代志唔当做，敢是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
1: 进广告。咱的咖啡哦，德利咖啡，那是有啉过的就知影讲哦，哦，这啉起来非常好啉，好啉的关键是就是伊的咖啡豆啊啦。咖啡豆啊，那是好，啉起来的咖啡就是有够香、有够纯、有够好入喉啦。为什么咱的咖啡豆啊遐尼啊好嘞？这是选择咱台湾云林古坑的咖啡豆。咖啡哦，那是讲咱台湾上界好啉的所在，就是伫咧云林古坑这个所在。因为伊的咖啡豆啊，伊的品种非常非常的赞。伊是用阿拉比卡，这阿拉比卡是世界有名的这咖啡豆啊的品种。那是讲哦，有啉过阿拉比卡豆的咖啡。就会知影讲，伊啉起来哦，迄味有够甘甜，有够香，有够纯，而且咧未苦未涩，足好啉诶！这就是咱在地台湾的口味啦。那是讲哦，想要啉佫较无同款的这种口味，咱佫有咱的德利黑咖啡，咱的乌咖啡为虾米跟别的乌咖啡无同款？因为这全世界有两种的咖啡豆啊是上界出名的，一个就是咱坦率一直咧介绍这个阿拉比卡豆。另外一种呢，就是罗布斯塔豆。在咱的这包乌咖啡内底，你会使啉到全世界上界有名的这个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豆，因两个安尼夹夹做伙哦。人讲哦，因两个就是好朋友啦。那是哦，因安尼夹夹做伙来啉的时阵哦，这口味啦，吼、哦，这香味啦，绝对就是上界好，和你啉过绝对会笑脸。
0: 杨姐是大好朋友，咱的德利咖啡。伊的味就是甘甜香浓，而且未苦未涩哦。
1: 嗯，
0: 咱阁无添加防腐剂、香料、甲香精，而且咱拢有通过检查，通过 ISO 甲 HACCP 的检查。你来啉咱的咖啡，你绝对的心情才好，精神才好诶。而且咱哩泡真简单，咱阁是独立包装，你要带出门拢真方便的哦。今仔日快闪这么俗着，你只要经五袋，只要1500块，每一袋3合1甲2合1的拢是有20包，那乌咖啡是10包。即马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天哈，最后这几分钟你一定爱紧把握。朋友啊，你若讲啊，我过去吼，啊啉别人的吼，讲西瓜豆的枇杷菜，我甲你讲，你顶霸面爱啉咱的，为什么？因为咱的味，吼、哦，咱的咖啡豆啊，吼，世界上介好阿拉比卡豆吼、哦，这三种咖啡内底拢有阿拉比卡豆。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等我今个卡做利用。好，咱来开张。乌咖啡吼，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哎，好朋友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嘛哈。饮料精神的好，心情的好啦。最主要心情代谢嘛较好啦，啊，佫给你汽油啦。有当时啊，医生嘛伫讲呢，咱公路要较通透嘞哈。咖啡加饮寡，有好无歹？你若讲我本身就有糖的困扰的人啊。 你甲啉，嘿，数字皆拢即稳定诶。过来，咱记底爱好，卖讲袂认诶阿孙诶，对不对？咖啡你甲啉啦，有好无歹啦，即拢有科学诶证据啦。所以咱来甲啉。电话卡做利用哦，0800-333-377吼，免客气，电话拢甲卡机那里都是5块5块，只要1500块。喂
2: 喂，小姐，
0: 嘿，阿你几多？
2: 2号1耶。
0: 好，来刷卡甲你接者。好，来0800-333-377啦，好，赶紧赶紧吼，啊，这你夹袂着着啊吼，啊，总共5块5块，安尼只要1500块吼，全世界上介好的阿拉比卡豆甲罗布斯塔豆拢伫个内底吼，啊，咱的咖啡即种有够好啉，有够香，有够顺的着着啊啦，因为用全世界上介好的品种的即、這个阿拉比卡豆嘛，对不对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即马超商一杯嘛，七八十。啊，咱的吼，你看嘛呀，乌咖啡一杯才30块呢，二合一加三合一一杯才15块，对不对？无得吹啊啦吼，趁优惠哦，趁优惠这么好吼，品质好吼，啊，拢通过检验的吼，要啉好的咖啡就是加就对啊，就是来紧电话紧卡，0800-666-3377，只有今仔一天哦，只有今仔日一天哦吼，电话紧卡做利用。尤其是大好朋友，落节目了后呢，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同款优惠价好利用，0800-666-3377，优惠组剩无济哦，抢完就无啊，优惠就今仔一天，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6-3377，电话若卡袂通，继续甲卡，卡电话无撇步，继续甲卡就对啊。0800-666-3377，同款优惠组介绍予你。0800-666-3377。
3: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6: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不瞒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是黄以玲甲着洪荣宏所带来版本，这首歌是《心情车站》。伫这里送予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乡亲时段，今仔日呢是十月六号，今仔日拜日，欢迎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来到着咱的日欢喜日日村哈节目的现场，有伫咧肯伫只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条卡通哦。来，咱咧肯伫只甲咱乡亲朋友报告，不管讲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咱拢抄起来随时卡通。要点歌哈，节目就开始要点歌，或者是讲咧吼，节目伫咧进行要来买产品，拢会当卡电话哦哈。买买产品的好朋友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你得个不方便卡电话来，咱呢吼，这个落座不了后，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咱呢肯直接呢，加听众朋友来报告着啊，这个手机啊号码。来，乡亲朋友，咱呢肯诶，这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以去咱来听歌。有你报上的这首歌曲是日语歌曲吼，这个夜雾抒情。这首歌曲报完了后，要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因为今天是拜礼，所以讲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哦哈。谢谢大家，来做伙欣赏好听的歌曲。啊，那女性朋友要点歌，3点就当开放啊。夜雾抒情，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杨雾抒情》，这是美空云雀所带来的一歌曲。来，乡亲和朋友呢，今天是这个十月六号，现场的直播哦。乡亲和朋友那边点歌，今麦当打电话起来，今天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啊，那是稍等的三点呢，那呢今麦排队当来点嘛吼，不分男女拢有哦哈。来，要听挂点歌和朋友电话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赶紧卡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点零三的海口人，
0: 零三的海口人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2: 哎，林经理，
0: 嘿，你好，
2: 万里的杯五百爱情韩式杯，
0: 五百爱情韩式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月下对口。
0: 月下对口，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4: 李英耀，
0: 来，你好，
4: 秦南左，恭喜，
0: 秦南整，秦南整吧，
4: 秦南手，
0: 秦南手哦，
4: 哦，
0: 秦南手，什么人唱的啊？
4: 我遐古老的，
0: 这老歌，安尼我找看卖哈，好，谢谢，来，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麻烦报一条古皮箱流浪儿，
0: 古皮箱流浪儿，好，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哦，再见，来，你好，
6: 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男性一生靠三拜，
0: 男性一生靠三拜哦。
6: 叶
0: 克电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
6: 好，谢谢，
0: 再见，来，你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我今天第一点二零三。
0: 七井欧里站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3: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啊，咱点歌先点到这，吼，稍等一下三点过来开放，无点到好朋友稍等嘞，哈，拢会当点哈，稍等嘞，三点的时阵无分男女拢有，拢总会当来点歌，来，谢谢大家哦，啊，那是要跟咱丽卿各位产品的好朋友呢，哈，拢会当卡到咱丽卿的手机啊，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谢谢大家哦，永清好朋友呢，来哦，啊，咱好朋友要听的歌曲，今麦的为咱听众朋友来播送，这首歌曲是海口人，这是零三收到来，直接给大家报告。这个呢吼，先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哦吼，咱的听呢，因为这个车祸啊吼，所以讲呢，差不多当我拢无出国啊吼，啊，今麦呢卡嘛差不多好正哩啊，所以讲呢，咱的听要出国去佚佗，要试看卖啊啦，看卖啊呢吼，这个会拄好的呗啦吼。啊，试试看哈、哦，所以讲咧，即届咱的庆要出国，差不多有十天的时间，十天哈、哦。所以讲，伫只先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哦。但是节目游玩拢听有哦，拢有通听哦哈、哦。所以讲，听众朋友游玩爱听节目哦哈、哦。啊，咱的庆伫只甲大家报告一下哈。明仔载开始，明仔载开始哈、哦，要出国十天哈。伫只甲咱乡亲朋友来报告一下，但是节目拢有进行哦哈，节目拢有伫咧做。所以讲咧，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好、哦，继续收听。如果讲咧，吼、哦，在当中那是听众朋友。要跟丽卿买产品吼，买当卡我的 line 哦，因为有真侪好朋友拢有加 line 吼，所以讲丽当用 line 吼，即个诶传讯息给我啦吼，即个用 line 传讯息给我吼，家己资料看要买啥，安尼甲我讲，我嘛会为你呢，好来做服务哈，这服务嘛是无停哦，服务无停哦哈，所以讲直接跟咱用亲朋友报告，非常感谢你，谢谢你。来，稍等，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零三的海口人。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03年所带来海口人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哈。在这里给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哦，这个今年啊，哦，五月份甲六月份的统一发票领奖的期限要到啊。这个呢，就伫11月5号到期。不过呢，到目前为止，还阁有4张哦，特别奖。1000万呢，抽奖发票还阁无人领取。今年7月份到8月份的这个统一发票嘛有17张啊，这个呢1000万的这个抽奖发票无领，所以讲呼吁到呢，吼，加一挂幸运儿爱赶紧现身，以免错过着千万大奖。啊，其实啦，吼，有真侪人无兑奖的这个习惯啦。啊，而且吼，这个呢，发票吼虽然有退啊，但是无咧兑，拢囥到过期，啊，就直接讨价，所以讲。真无彩哦！咱若有咧提发票哦，就该集中起来，有用就加对吼，无定会掉大奖1000万呢。啊，那是直接甲大家来报告吼，这个啊五月份到六月份，诶，这个1000万的发票呢吼，有呢3张吼，4张啦吼，无对啦吼，无去领奖啦。吼，所以讲呢吼，直接甲大家报告地区，你看嘛是不是呢？吼，你的所在地。第一就是台北市的信义区，吼，这呢吼，算讲消费620块，这无去兑奖。搁再来就是新北市的沙田区，吼，这个中正北路222号，而这个雅兴蛋糕烘焙，敢那开312块，得到1000万。啊，搁有就是咱标的个，吼，这个新北甲台北市甲听不咱的节目啦，吼，啊，不离隔标的关吼，有做者好标的咧听我的节目，你即卖想看嘛？你是不是有去遐消费？标的关32乡。而这个呢，西湖村哈，博公坑178号的 7-Eleven 哈，你是不是呢？吼，第5月份到6月份，伊有去遐消费150块，150块就掉1000万啊！结果你无去领奖，吼，你无去领奖，无定你拢无兑奖，所以讲呢，吼，赶紧，吼，你若住伫咱苗栗县32乡，吼，西湖村，而这个博公坑178号，你若定定吼，你若。住伫这附近，常常去这间 7-Eleven 买物件，那么将这个5月份、6月份的发票摕起来对看嘛呀，无定1000万的吼，就是你啦，吼、哦。啊，搁有吼、哦，这个婚姻嘛，听到咱的节目，婚姻馆的岛南镇中山路吼、哦、70号1楼至2楼的屈臣氏吼，去遐消费528块。来，咱住伫婚姻吼，啊，你老去岛南镇，诶，这个中山路。诶，屈臣氏买物件，伫诶即个呢，5月份甲6月份诶时阵有去遐买物件，而且消费528块，你有即个印象，那么呢吼，将发票摕出来对看卖，无定着你就是有对着大奖啊，吼、哦、1000万啊，所以讲乡亲表财政部伫咧表示啦，115年5月份甲6月份期间，统一发票领奖期限就到甲11月5号尔，剩无偌久，剩差不多1个月尔。吼、哦，所以讲你若总讲呢，有得奖哦，无去领，到时阵就安怎？到时阵呢，吼、哦，就无啊。哦，就算讲你到时阵对着啊，时间过嘛无啊，准拄煞吼，国库啊。啊，那是7月份、8月份，吼、哦，这个会当领奖期间呢，吼、哦，你呢7月份甲8月份的这种发票呢，你就是爱赶紧处理吼。伫、哦、这个10月6号开始到呢，吼、哦，这个112年1月5号为止，那是呢一旦错过嘛是充公。所以讲乡亲，比如你哪阵讲有伫咧买物件吼，这个发票吼、哦，你提出来安怎？你提出来呢，吼、哦。这个对看嘛，你提出来对看嘛呀，无定着呢，这个1000万吼、哦，这个特别奖就是你钓的哦，要赚1000万是非常困难的呢，会当安尼哦，这个钓到1000万，真的是很开心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真正是吼、哦，发票提出来对看嘛呀哈，无定你有钓哦哈，无定你有钓，来直接甲咱乡亲好朋友来提醒一下哈、哦，非常感谢，谢谢，所以去咱来听歌，爱情韩式配，做个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爱情韩西配》哈，在这里上好乡亲和朋友，非常的感谢咱的乡亲时段。来，乡亲和朋友呢，咱的听吼拢伫咧做福建啦哈，安尼去到这个病院吼，有发现讲真侪人伫咧创啥呢？因为啊，即卖呢，这个天气的关系啊，流感呢非常的猖狂啊，已经有足侪人吼、哦，这个开始安尼呢去传染到流感嘛，所以讲这个部分大家不可大意。所以讲最近伫病院啊吼，都常常接触到一挂人呢吼，伫咧注射吼，这个流感疫苗啊，就亲像我拢伫咧针灸嘛，我伫咧针灸的医生呢吼，该无滴个啊！吼、哦、啊，外口有病人伫咧等啊！啊，为什么伊无滴个啊？结果这个护理师讲，哦，这医师吼、哦、利用空档呢去注射这个流感疫苗啦啊！因为医师呢吼，伊、哦、接触到病人真济，所以讲伊得赶紧咯吼。伫、哦、这个开始做的时阵，伊得赶紧找时间去注流感疫苗啊！来，像这么这个秋冬的流感呢，疫情即嘛有升温啦吼。啊，那是这个呢，那带着流感退烧了后，唔通以为就无代志。医生在提醒病毒侵袭到我们的呼吸道了后，有可能和这个风浴道呢变弱啊。这个时候肺炎的链球菌恐惊会趁虚而入，甚至引发到肺炎，还有就是白血症、脑膜炎，尤其如果若退烧了，又搁再一次来发高烧，出现到喘、甲到胸腔坎疼疼的症状，咱更加爱提悬警觉。医师在表示，高风险的族群除了讲咧爱防止流感，买单透过着肺炎的这个链球菌哈，诶疫苗提前建立着保护力。秋冬的流感的季节已经来报道啊！啊，即卖嘛开始伫咧注有风沙，疫情即卖嘛伫咧升温啊，所以讲呢，吼，即个诊间病患呢，吼，对咧增加。根据着卫福部传染病统计资料，上个新的一礼拜流感门诊吼就诊呢，都达到啦吼，即、这个呢，这个138,654人次，不过上届可怕的就是讲呢，吼、这个可能不是流感本身，而是当当你以为流感特别好啊，细菌吼，当我探到你呼吸道，你的风扇吼、变弱。就是讲抵抗力甲变弱的时阵啦，伊趁虚而入啦，吹到你啦。所以讲呢吼，足侪人就是安尼啦，会感觉讲一直感冒拢袂好。啊，其实呢吼，唔是医生含办哦，讲你的感冒看袂好，你是你啊，有可能流感好去啊。结果吼，搁再感染到呢吼，即个另外诶，即种肺炎吼，另外肺炎，把种细菌搁再趁虚而入，尤其是啊，即个肺炎链球菌吼。所以讲呢，乡亲朋友一定爱足注意，你唔通认为讲啊，我得吼感冒去带着啊，应该就有抵抗力啦吼。所以讲特别搁再感冒啊，唔是安尼哦，因为无同款的细菌哦吼，即呢同款会滴侵啦吼，还是会入侵吼。所以讲事实上流感一直伫咧升温，所以讲流感是一种咧，其实感染不哩啊严重的疾病，通常会互你咧发烧，啊，而且规身躯拢会感觉讲咧，吼，即个发冷、头壳疼、酸疼。种种的问题，有可能佮合并着拉喉痛、咳咳嗽、流鼻水，而且呢，伊有当下会产生着并发症，时常见到的大概就是肺炎。啊，即那总讲呢，小朋友佮着老大人带着肺炎，哦，真的很麻烦，而且很危险呐、啊。有遮侪成年人佮当下足无用伫咧做工过，暗时又佮爱顾囡仔、照顾长辈，吼、哦，所以讲恁难看这中年人，还是讲呢年轻的人特别带着流感呢，哎，感觉讲呢抵抗力较好呢，唔是安呢？我跟你讲哦，一旦啊，总讲呢，平常时又个照顾囡仔，又个照顾长辈，身体无爽快，往往吼，足侪人都是先撑着啦，尤其是用意志力该撑着。但是医生伫咧提醒，如果那是有四大精神吼来出现，那么你唔打工呢吼，即、这个袂当该当作流感吼，啊袂好，因为流感病毒侵袭到呼吸道了后，可能和原本的防御机制受损，这个时阵就是肺炎的链球菌叮叮细菌趁虚而入的情形，所以讲哦，你这不是流感不好哦，你是流感好起啊，哦，但是新的病症又过来呀，哦，所以讲来形成着啥续发性的感染哦，啊，这都会较严重，所以如果是这个肺炎链球
球菌感染的时阵，伊的这个潜伏期足短啦。一旦啊爆发的时阵，伊可能伫足短的时间当中，就和咱的病情迅速伫咧恶化。所以讲，上好的办法就是呢吼，唔通去感染着啊。那么呢吼，这个无想要感染吼，你就是去注疫苗。用且不管是流感的疫苗，或者是呢吼，这个链球菌吼，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都会当注，因为有一挂血清型的不同，所以讲当初咱想炸，而这个呢肺炎链球菌的设计时，伊的疫苗都含有无同款的型号。那么呢吼，当然是以着西强基的血清型为主哈，啊，尤其是看今年哦，这个流行的这种呢菌啊是什么菌哈？这个肺炎链球菌一旦侵入到咱人体，唔但讲是去染白血症哦，也有可能因发掉呢吼，这个菌血症吼，菌血症甚至脑膜炎，这拢是足严重的病症，尤其是高龄者哈，甲着慢性的病患者，爱食薰的这个族群，以及慢性细胞疾病患者，更加袂使无注意。目前市面上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吼，这包括20价甲着21价，等等无同款的选择，涵盖这个血清型那是有差别吼，这都爱综合着因素了后，由着医生甲你评估看。你买呢来住着20价还是21价哈？来乡亲们、好朋友呢哈？啊，有这个诊所诶，这个专家在你讲20价加21价可能是上好的啦哈。这呢，第20价跟21价内底有个21价呢，上个接近着流行的细菌株，所以讲可能会当呢哈，安尼，这个呢来住一个。吼，会当避免着这个引起肺炎的感染吼。来，乡亲朋友呢，10月1号迄阵疫情开始啊，已经开始大概好几天了吼。在呢接种着链球菌疫苗，会当得到健康币，符合公费的人，买当到国合药的这个诊所吼去施打。一般的成年人是当到附近的诊所自费来施打。如果你着感觉讲你的身体吼比较较虚弱啊，这个算讲抵抗力较不好。或者是吼，你都定定吼，安尼咧伫咧防围着吼，你的工作方面啦吼，拢出入着一寡呢较侪人的所在。那么吼，咱就免讲等下哦，咱会当做的时阵免费，会当做的时阵甲去做。你会当咧即卖就自费去施打吼，迄无偌侪钱啦吼，自费施打，唔当互家己变成家庭风扇的破口。尤其吼，即呢，如果你啊总讲体质比较较弱的，还是讲定定伫咧出入一些呢公共场合，你就是。家己开钱去做，安尼比较较好。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感谢你哦。所以，今日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月下对口》，作为欣赏。

0: 哎，公哥，公哥，你讲食咱什么物件啊？
1: 食咱的就是大北水啊。
0: 吼、哦，大北水膀胱丸吼，啊，你食偌久啊？
1: 因为我过年遐就是人无爽快，转去病院验的验，去验血甲验尿，结果才知讲我过滤率剩41%啦。
0: 过滤功率吼，本地这个药剂功能较不好，过滤率呢吼，剩偌济啊？
1: 剩
0: 41%啦，剩
1: 41%哦。以前讲安尼真低未杀哩，结果我从开始从这毒诶啊，水果用两个，连续因为食三个月啊，食每只有三顿食，啊三个月检查剩差不多剩下61%啦。
0: 哇，安尼都标准啊，都正常啊，嘿，没烦恼啊，
1: 每个我都三个月都去，我都去检查，介都是我哦，改食两顿就变可能较慢啦，款就变67%啦。
0: 哦，大哥，安尼话吼，这真正有够好个呢。吼、哦，你是食几罐了后升起来61%的呀？
1: 应该是三个月吧，我嘛唔知食几罐啦。
0: 三个月就是差不多6罐。
1: 就是我知，因为我常来听你咧讲话，这对这两行诶功能有帮助无？
0: 对，
1: 我从钓三顿食，安尼三个月，我从爱回诊一届嘛。所以就变61%，啊，到三个月都等于回诊，我拢改食两顿啦，啊，变可能就较晚，就变67%啦，
0: 嘿。安尼就标准啊，你就免烦恼啊。咱若卖61%啦，
1: 嘿。我上次钓物件哦，爱讲啊，大家知影哦，
0: 因为
1: 啊，无你到时咱讲诶，咱俩现在。膀胱有资料，无你到时你来去病院吼，这三温暖你就加费去诶。
0: 都点咩？吼、哦，大哥你做行啊来。
1: 后听到观众吼，应该爱买来食。
0: 真诶真诶，
1: 我亲身体验到诶。
0: 你亲身体验到，所以讲真歹势。你敢有打电话给我？我有讲要吼，请你来甲咱做分享嘛。啊，你今日去真正卡起来足好诶嘿。
1: 我就是刚卡你的手机啊，可能手机你可能电，你服务中未使你卡。
0: 吼、
1: 哦，我是。未通，啊，有通无人接啦。啊，尾啊，我是讲，人都唔夹接到，我想哎，啊，无换卡恁的服务电话，啊，我都共收唔到伊啦，
0: 安尼哈，啊，别别别啦，哦，啊，你今日个特别卡来甲大家分享，你这就是咧做功德，佮咱的听到
1: 三
0: 讲嘿，我都听讲讲我，含办广告，但是恁来只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嘿，
1: 对啦，就是讲你都，我嘛就甲你讲过，有当时啊讲一寡这，我。想要讲，都惊讲你讲了一挂遐功能啥，未使你讲我都足惊去讲着。
0: 不要紧，咱的这个，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伊这是药啊吼，中药会当做治疗，啊，迄拢会当讲，迄不要紧，因为这本身会当做治疗，这是药品吼，嘿，哇，啊，你安尼食咖呢，真正，你讲本来是42%哦。
1: 啊，三个月了都回诊，我食连食三顿，要啊食61%。
0: 41%，
1: 都几多会回诊到67%。我以前我同改食两顿安尼啦，啊，就较慢啊。
0: 迄个心情懵无同款啊吼。即卖叫做安全感嘛吼。
1: 即卖十月都爱不得等回诊一届，可能都都严重都。哎呀，啊无。
0: 得个进步啊。
1: 哎呀，啊无讲啊，咱啊到时去病院吼，医生有二四六去洗肠门啊，你就加费去的。
0: 对，哦，谢谢大哥呢。
1: 观众，咱来后听到一定爱别来用，这名也较是好，这是我亲身体验的，不是讲我别讲的。
0: 是，谢谢你呢，阿大哥，你贵姓啊？阿别个你
1: 是？我姓林啦。
0: 哦，林大哥哦，谢谢你啦，非常感谢你。嘿，你好，
2: 雷清。
0: 我是雷清诶，周大姐吗？嘿。
2: 一看呢，那像三个月，迄大爷，我有甲你讲，我去。就等讲去检查体位检查无，吞分有较悬无，啊，结果怎啊食你的你迄大包水食嘞，就会十月去检查讲啥物吞分拢无啊。
0: 来讲个话，真正恭喜吼！
2: 啊，我就是去去惊一个去跋倒，啊，饲一个怎啊鼻顺无？鼻顺啊，你叫我食遐做啥物？迄个骨肉用啊，加迄。加迄无，我食咧，即马去检查衫吼，检查衫拢青字啊，
0: 啊，拢青字，
2: 我是干那欠血，我有去开刀无，啊开刀血流出来，啊，我过去去开血无，讲我血 我会欠会无，啊，怎着去欠了三个月，才去抽。
0: 来，大姐先甲你报告吼，咱的大北水甲着咕噜用白当做火讲啦吼，啊，佮再来这嘛，甲着这个你欠会这无关系啦吼。当然啦，大北水吼，大北水伊这呢吼，这个。算讲咱拿尊公伫咧食啦吼，咱即个古老用心慢加贡献来讲大北水啦吼，大北水你拿伫咧食啦吼，大北水伊会当安怎新主骨啊吼，啊骨头伊就是有即个呢吼，咱的骨头本来就是有造血功能啦吼，啊你因为即个开刀欠血，这就甲咱的即个产品无关系啦吼，但是你拿尊公强调呢吼，咱的即个油脂甲骨用起来吼，连米油这问题买当呢，吼甲咱帮助到呢。哦，
2: 我本身他们是一暝爱爬起来几日解无吼，
0: 嘿，
2: 今晚要困十点外遐，十点外山遐遐困去无吼，
0: 嘿，
2: 那像到五点外山遐无吼，
0: 嘿，
2: 再起来变数啊呢。
0: 吼、哦，你本来是一暝起来几日拜就对啊，啊，今晚就是去困了，下再是五点外起来变数，
2: 嘿，
0: 安尼你今晚呢就是等于一暝到天光啊呢。你若总讲较早困，
2: 我对食了那像有开药，有开药呀。
0: 对啊，你若较早困的人啊，吼，你五点起床差不多啊，吼，安尼就一暝到天光啊，有够好个呢。
2: 我都食迄食食的无，食迄食食的，即马拢头十点我有食迄定症的药啊无吼。
0: 吼，
2: 啊，即马食落去，阵啊规暝无吼。
0: 嗯。
2: 规暝拢无起来，拢阵啊到五点我才起来。
0: 安尼够好，你因为食大北水膀胱丸吼，互你呢吼夜尿拢总安怎改善啊？莫怪啦，莫怪讲你即卖呢吼，即、這个算讲去检查了后足稳定啦。因为咱若是讲没事困了会好吼，其实咱身体当中足侪病症拢自然好起呢。
2: 啊，唔、你三只鱼仔嘛袂歹呢。
0: 对，你稍等一下，我呢吼，你电话卖挂断哈，我呢吼过一个音乐的哈，来以上大北水的广告，谢谢哦，等我

来，这是这个国语的老歌，这是姚淑蓉的所带来《情难守》哈。这姚淑蓉的歌声，我个人嘛非常的介意，很喜欢哈。啊，直接为听众朋友来报上，非常的感谢。现在要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不管你吼什么时阵，都会当卡电话，线顶线卡，热情都会来接听吼。真的开淡薄仔钱，顾健康，变得讲人工，开足侪钱，开机会健康嘛，安怎找袂倒转来？来，咱热情直接给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哦，哈。咱的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表来报告哈。不管讲是咱的阿爸阿姆啊，还是咱的兄弟姊妹啊，要甲你听各位产品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搁再报告一摆。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咱所有前来用心和朋友哈，啊，咱听众朋友呢，那是这个无上节目的时阵啦，都来跟放假的时阵啦，你嘛拢会当卡电话给我。啊，那有家里我的 line 和朋友买单嘞吼，即、這个传 line 给我，买买产品啦，买买产品拢会当传。你听侬有滴做服务哈，谢谢大家。所以去要来为听众朋友嘞安排这首歌，就是《旧皮箱》的流浪里，邀请听众朋友做伙欣赏哦。

0: 来继续关系陈英杰所带来高配新闻流浪的乡亲朋友，下节即卖别拿起来抄哈。现场的电话都会当随时卡来买产品，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啊呢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由丽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来，乡亲们，节目当中的电话记录条卡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 空数，你听的手机也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即卖电话等甲咱卡起来啊！哈，来乡亲朋友呢，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哈，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哦。来，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电话。你好，
11: 你好。
0: 嘿，我来听
11: 李宗盛的《鬼迷心窍》。
0: 鬼迷心窍，和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1: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1: 我点七龙的，甲你当作宝。
0: 七龙，甲你当作宝哦。
11: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1: 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12: 李青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2: 点一条陈英杰，和我去。
0: 陈英杰，好，我注意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13: 李
0: 经
13: 理好，
0: 安英红的江边相思曲，安英红
13: 的
0: 江边相思曲啦，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14: 喂，
0: 嘿，你好，我来听，
14: 喂，来听啊，
0: 嘿，
14: 我着急啊啦，啊，我真啊，迄阵个有下雨，啊，搁换一台。啊，即卖台输无三年，伊阁下雨哦。
0: 啊，你是使用方式是安那？我山卡甲你问一下，啊无吼，迄杯遐紧歹，迄拢作恶歹的呢，哈。来，哦、我甲你问看来，伫咧使用上有啥物问题哈？有可能你迄就是下卡，迄水漆无清气。你等我一个男性一生靠三摆，来，继续来收听这首歌是男性一生靠三摆，哈，谢谢大家。

0: 来这咧算广告吼，爱好听众朋友知影讲吼，即个用三档的派去的原因呐吼。来，大姐，你就是讲有煮甲臭花打唔吼？
1: 无，一擦了后臭花打味。
0: 臭花打啦吼，啊，就是我咧讲，你一定吼要煮进前水第一来坑有够，第二就是讲迄个出气缸一定要甲关好吧。
1: 哦、
0: 嘿，出去讲啦，乖无吧？你若常常讲安尼煮个大鱼吼，就会歹去啊。
1: 啊无，啊所以讲咧，嘿，我感觉食好用，
0: 对啊，
1: 从龟卡、猪卡拢足好用。
0: 来，这算广告哈。啊，你啊你迄落咱的外用节能快锅，滚猪卡、滚鸡卡拢足好用吼。
1: 嘿啊，滚啊拢好讲个，
0: 煮全足好食哈。足好
1: 食对。
0: 啊，最主要就是我拄只有算卡甲你问原因啊，我即摆知影原因啊。原因就是吼，你咧煮的时无去注意着出气孔，拢无甲关啦吼。
1: 无啦，你爱、我无注意讲内
0: 底。你无注意吼，啊，就是吼，我咧讲，啊，佮有就是迄内底无甲切落打吼。来，第一点就是出去讲啦，无管啦，定定煮甲打鱼吼，就快歹。第二点就是迄、第二点就是迄个鞋啊吼，你无甲切落打，就甲藏落去吼，安尼就是快歹。所以讲，即支、无即支快哥无可能用三档就歹去的啦。吼、一定
1: 啦，用三四档好啦，
0: 用三四档啊啦吼。
1: 啊，搁甲进前，进前搁修理转来，搁进前啊啊用四五档啊，我要几十档有哦。
0: 哎呦，大姐，所以讲你这支快歌已经用加十档啊，
1: 啦
0: 啊，加十档我差不多爱换啦。
1: 好啦，我要听啦，啊，你讲加台新的，啊，怎么新的台偌多？
0: 新的一台嘛是拢无起价啊。
1: 两千三。
0: 哦，卖到要二十档啊，拢无甲你起价，有好无啊？
1: 两千三哦。
0: 两千三尔对。啊，这支电话。
1: 俗啦。
0: 俗啦。哦，这支有俗无？足好用啊，用到要十档，用十档
1: 啊。
0: 那
1: 新的来啊，我家旧的过年长款修理会用，那袂用恁袂紧啦。
0: 用到要十档啊，搁要修理，我嘛甲你修理。啊，你贵姓啊？
1: 我姓陈
0: 哦，陈大姐，这个电话，我公司有你的资料哈。
1: 陈玉基，我定咧甲你买物件。
0: 陈玉基，我知，定咧搞买物件，拢我照顾好。安尼，迄个后日讲哈，玉芝姐，玉芝姐后日讲哈，谢谢哦哈。
1: 不，
0: 来好，咱的肯定吼是祝福这里的人啦。所以讲咧吼，咱的肯定咧讲，那甲我讲咧吼，这广告吼，那甲我讲啊，快哥用无偌久就派起来，我拢会刷卡，甲你问看卖原因是安怎爱。追求出来原因，啊无这个快歌我是足有信心的啦，吼、用无超过五档袂歹啦，大多数拢是爱用十档啦，那用无十档就是你航班啦，用无十档哦，就是你吼使用方式唔对啦，所以讲咱的听哦，就是足有信心啦，吼、山卡就甲俺听众朋友问，吼、啊搁再好上山，好咱听众朋友知影原因，啊这拢是现场的吼，实际上咱的听众朋友呢吼起来讲的哦吼，伊伫咧甲俺讲，甲俺的听讲，啊都吼用无三档的各种去，我唔相信呢，我山卡问看嘛，结果大姐伫咧讲，无啦，进前用四五档的时阵吼，就拍一届啊，啊有去修理啦，吼，然后修理倒当来，搁再用三四档啊，所以讲加加起来，这支快歌伊都只有讲哦吼，大姐要搁你直接听这表，伊都只有讲用到要十档啊，所以讲呢，伊即卖吼，就是讲用到要十档啊，吼，拢总就是。进前修理一摆，搁再来一摆派去啊，一摆派去啊，伊搁要修理，啊用到要十档啊，咱公司搞要甲你修理，有赶快甲你修理哈、哦。来，永清二朋友呢哈，啊大姐搁再买一支啊，伊搁再买一支啊，一支搁要修理看卖啊，看系修理一个呗，会啦，会修理一啦哈、哦。所以讲呢哈，永清二朋友你甲想哈、哦，这支快歌有赞无？咱得肯有负责任无？啊，拄只大姐伫咧讲讲，就是伊咧煮的时阵哈，迄、来。来话的这个底座吼，拢无讲直接甲切落打，伊无去注意啦，唔知是不是有切落打，伊无注意啦吼。啊，搁再来就是啥，有一两摆呢吼，这个出气孔吼无甲注意起造出来，结果煮甲打去，安尼嘛容易歹。所以讲呢，听众朋友呢吼，第一点就是你出气孔一定要关好闭吼，伫咧煮的时阵呢气未使造出来哈。啊，这足简单的，你得甲转好过，转过呢，互密封一下，安尼就好啊，足简单，唔当袂记即个转哈。啊，转过了。个啊，记一个，搁再来就是咱的内话，你要煮的时阵吼，一定爱甲切落打。迄位好朋友物件是冷冻的冰的啦吼，啊你甲放落去，啊搁加一挂水，啊结果伊就是伤过冰的时阵呢吼， 咱的来威伊嘛是冒汗哦吼，安尼嘛袂使哦，你一定爱家七落打吼。所以讲这两点你呐总讲咧有伫咧遵守啦吼。咱这个快歌吼绝对用十档的啦，绝对用十档的啦。所以讲咱的听哦，听着听众，比如伫咧讲讲用两三档的派给，我绝对拢甲你问原因吼。啊，这拄只大姐嘛有讲啊，伊讲无啦，第一摆都用四五档啊吼，才派给啊有维修一摆，维修了个倒档来个用个即摆差不多嘛三四档啊。所以讲伊拄只甲你讲的讲用个要十档啊。伊拄只嘛无甲我讲咧，是伫山顶伊甲你讲诶。所以讲用钱，比如你看，这个快歌有厉害无啦？真正有够厉害的啦吼！啊，咱丽卿对这个快歌吼是真正有信心，100%有信心。你若准讲使用吼，这个方式对吼，绝对互你用十档以上。啊，若准讲吼，你呢其他这个呢有啥物款的情形要做维修，那嘛甲你维修。所以讲这个快歌，我是十分、100分、有信心的啦，真正有信心的啦。甲我买快歌的人拢是用十档以上，那我家己的快歌我用十几档，因为我甲无有一寡错误的操作嘛，我咧用拢是非常正确的操作，所以讲我家己的快歌呢吼，用十几档啊，即卖还搁伫咧用呢吼。所以讲起来，乡亲朋友，万用这两块歌真正有够好用诶，你肯直接甲你挂保证，真的很好用吼。啊，你去倒位买啦，用咧五档、十档，还搁要甲你维修诶啦，绝对无诶啦吼，只有咱俩。所以讲乡亲朋友哈，咱的万用这两块歌吼，真的非常的好用，真的很好用吼。啊，有听众朋友伫咧甲咱来去问讲，啊，你肯你的万用这两块歌甲着恁。公司进前赠送的迄个有同款，无同款哦，绝对无同款哈，绝对无同款。啊，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吼，这个真正是有够耐操、有够耐用的，刷入去有够省电的、有够省电的哈，真的一千外呢，一千外呢。无啥食电力煮，拢是用蒸汽吼，伫咧甲咱安怎用这个蒸汽甲咱焖烧，所以讲足好食。你放偌济水，伊拢袂失水吼。伫遮呢，再一次甲你提醒，你必须要拥有，因为厝内底会无油烟，而且足省电，煮出来物件足健康、足好食，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如何？煮熟了后，加淋一挂得力养生好汤头，你看免淋盐米素粉，食了加偌健康诶，刷入去更加偌利便的呢。所以讲，用车票要过买吼，卡电话，互咱来听外口无伫咧卖哦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吼，要订购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甲着得力养生好汤头，拢找咱丽卿，和咱丽卿来照顾你，分享着你这么好用的物件，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所以期待来听歌，痴情乌日站，这位欣赏。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两点钟由滴滴庆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产品，咱听众朋友那是要来订购资本，拢会当直接卡掉呢吼。咱的这个现场的电话，我线顶线卡拢会为你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55-2233 225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雷庆的手机啊，好听众朋友买当得加做利用。雷庆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以前人在讲一句话，叫做富不过三代，讲有钱吼，未超过三代啦。第三代吼，就会安怎，就会呢吼，慢慢啊落衰啦。啊，这到底为什么会安尼呢？是一种魔咒吗？来，不是哦，哈，迄话是含着金汤匙吼，安尼来出世哈。第二代吼，如果那是很挥霍吼，这呢钱要去开不完啦，因为为足有钱的呀，开三代嘛开不完。啊，那到个第三代也很挥霍，啊，钱都差不多开个用不完啦哈。来，用车票咱来讲掉呢吼，这个呢哈，尤其是有人哦，安尼卖厝卖地吼，这个性格冰心呐、啊，这个家族啊呢，坐拥庞大的祖产，有足侪祖产的这种的吼，人咧讲啊，做暴发户啦，啊，就是譬如讲啊，恁家的地本地无值钱呀，结果台积电后来才做投资，结果当啊变安怎，越来越去的。台南偌济呢？台南因为台积电去遐投资有无吼？遐一寡产地啊吼，拢安尼翻倍呢，有的翻十倍、翻一百倍。所以讲哦，伫迄个村庄当中哦，你看到走路啊、穿甲呢呢吼，无讲呢啊，盖车伊啊，一寡阿公啊、阿嬷啦，啊是牵一台脚踏车啊，穿一个新拖啊，伫遐走路诶。你唔通小看他，有诶东西吼，即、這个大地主啊，哦，因为台积电去啊，吼，拢变成越来越去诶呢，吼、哦，这人。运气都真歹讲安尼啊吼，所以讲讲有一个家族啊呢吼，安尼坐拥了庞大的祖产呐、啊，结果呢吼，就是无讨神来理财呀吼，讲实在话，更加侪财富毛可能挥霍一空呐、啊。有一个查甫囡仔，就伫咧讲讲因外公，因外公是台北吼，即、這个内湖当地大户吼，可能是大地主啦。啊，因为咧台北内湖后来开发甲真好，有地人拢赚甲盆满。盆满钵满呐，吼！啊，伊这呢是当地大户呢，何世兰家族的后代哦，吼！这个过去啊，因为当着内湖科技园区伫咧开发，陆续卖掉着土地变现金。你敢知影呢？后来土地拢总卖2亿外呢？啊，迄时阵的2亿外，甲即卖2亿外无同款呢？迄是早期的时阵，土地就卖2亿外。那早期吼，这个20年前的2亿外，吼，等于讲是即卖5-6亿呢，对不对？结果迄时阵呐，因就将土地变现呐，差不多呢卖2亿外，2亿外开到即卖要过安怎，算足好嘅好嘅人啦。但是呢，因外公收会掉，结果因外公过身去了后，厝内底嘅人吼、哦。伫咧查到这个财产的清册了后，才发现讲，原来这么庞大的资产，伫短短18年之间，竟然让因这家里是谁？开价存几千万尔，其实几千万对咱来讲嘛真济啦。但是你想看卖18年前的2亿呢？18年前的2亿，哪晓投资的话啦？吼，这即卖看变偌济钱啊？如果当初时那这2亿外摕来买台积电，即卖看偌济钱啊？对不对？吼，所以讲哪晓投资，真正即卖是翻倍啦。结果呢？吼，因这家里是谁哦？唔知是安怎哦？安怎母的得着？母家存几千万啊？尔，互因这个做外孙的感慨万分呐、啊！本地会当做一个富二代啦，结果即卖吼，这几千万啊，尔变啊做富二代吼。伊伫咧讲讲呢，其实啊，吼，这个呢，因的家族啊，嘛无人食毒，嘛无人跋筊啊，啊，到底这钱是安怎开起的呢？有一挂人呢，吼，拢是过来人，伫咧讲啊，无意外啦，吼，这呢吼，好家人有三大
败家致命伤啊！啊，而且哦，绝对不是吃喝玩乐吼，食无去的哦。咱人家是食爱偌济啦。你讲佚佗，我都佚佗到偌济钱，两亿我都佚佗到无钱哦，哈，是不是？吃喝玩乐足少会当嘞，将这钱完全安怎拢总开了了的啦，哈。这呢吼，真正啊，无到底是啥物呢？吼，你讲食动吗？食动冇可能啦，吼，但是嘛无遐紧啦，吼。最主要啦，吼，这个囡仔一直咧讲讲，因外公啊，成为着来俄何世兰家族的子孙啊，吼，在民国88年到96年之间啊，拄拄好等到啥？这个内湖园区开发土地吼，这个爆红期啊，陆续呢卖掉着祖产土地，累积着总金额2亿外台币。细汉的时阵，伊讲伊常常看到因外公伫咧搬厝，以前无想遐尼济，一直到因外公过身去了，看到这个财产的清册，才知影讲呢吼啊，这个因外公既然遐尼有钱呀，吼。民国80年到90年之间，迄段岁月呢，两亿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啦。嘿，那总共就算讲卖投资啦，干那这两亿啦吼，安尼甲藏咧啦，安尼甲藏咧啦吼，即、這个定存啦，或者是讲咧吼，即、這个买着一挂股票啦吼，这有可能嘛，要搁跌咧啦吼。啊，那是互因咧，感觉讲咧，干那18档就从这两亿外拢开了了，开到即卖剩几千万啊尔。虽然几千万啊对咱来讲是真济，但是两亿咧开到剩几千万啊咧吼，实在无偌济。而且因外公咧吼，佮安怎，佮有生五个查某囝，所以讲遮诶，即个几千万啊遗产咧吼，即个资产必须要甲五个阿姨做伙平分呐、啊。即五个分2000万，一个都剩500万尔。所以讲咧吼，因摕着手链咧已经大打折扣啊啦吼。伊心内嘛感觉讲足奇怪，到底咧吼是钱安怎开，才发到从着两亿外开到剩几千万咧？干那生活开销？要吃喝玩乐，无法度将这钱开掉。你讲一个人会当食偌好、食偌济啦，吼、哦？会当去耍啥货？就讲正讲你吼，常常咧出国旅行嘛，无可能将两亿开掉去啦。所以讲咧吼，伊就感觉讲很纳闷吼，因为这少年咧本来是富三代嘛，今卖煞当啊无啊吼，就很纳闷到底这钱到底开为倒位去啦吼、哦？来顶一代为着这笔遗产咧搞得很不愉快，第输掉咧吼，这个算讲表亲之间咧吼。到达拢无往来啊啦，吼！伊嘛隐隐约约听到亲戚伫咧讲讲，哎呀，因就是咧过度安怎炒房，迄、那个当时就是有人吼，安尼咧参加着炒房集团呐、啊，想讲咧吼，因外公啊，就是一个咧吼卖地吼起价赚着2亿个人，所以讲咧吼，感觉讲厝啦地啦吼来改差一个吼，安尼应该是当从2亿变10亿吧，吼吼，所以讲咧吼。来对亲戚，就是有人吼，安尼咧去红带去炒房，更不是家己吼，安尼做主意，佫是去红砍去的。所以讲红车标哈，这嘛是伫咧砍狗啊呢，吼，嘛是一种的黄牛呢，吼，就是有人有钱嘛，所以讲得有足侪黄牛会来催因啊，砍狗啊得来催因啊，吼。啊，那是即个创业啊，甲着投资啊，吼，这是食掉财富上界紧的。黑洞啊，唔惊二代开钱，上惊就是二代吼，即、這个富二代想要证明家己，足侪投资拢失败吼，啊而且呢吼，安尼去做一挂买面子的工程呐、啊，因为啊富二代上盖希望的就是把大家讲哦啊。我不是靠我老爸呢，我不是靠霸主呢，我是靠我自己投资赚到这么多钱的呢，有这么多富二代都希望这样啦，所以说富二代不怕花天酒地啊，就是怕你有雄心壮志啊，还没那个头脑啊，所以他又容易相信别人啊、哦、这个所谓的败家子啊，不是说吃喝玩乐啊，将这钱开了了，你是怎样为了民主问题、哦、就想要投资投资投资，结果去用砍去怎样砍去投资、啊、去用拐骗去，这足紧的呢，这足紧的呢，哈、哦！阿、啊、妈有真侪人伫咧讲讲咧，吼，这个豪门败家史，吼、哦，足侪拢发生伫家己身上啊，吼、哦！真的就是阿公足有钱，阿、啊、呢到甲爸爸这一代，佫是想要投资，吼、哦！啊，真正呢钱拢
才了了去用拐骗去，吼，去用拐骗去。毛人伫咧讲，因老爸是独生子嘛，接着骨力又下即个财产，逐工都去投资缅甸的玉矿啦。啊，这嘛是去用牵狗仔牵去的。你有骨力又去投资缅甸玉矿干什么啦？所以去嘛去用牵去呢，开即个温泉饭店啦。结果二十单哦，从这骨力又开了了啦，吼。所以讲咧，用亲好朋友真正，吼，真的吼，有钱的人要投资拢爱足小心的啦。尤其你呐，和你的朋友啦。知影你足有钱啦，有真侪人就会开始想空想胖来安怎牵狗啊啦，吼、哦，就甲你讲啊，啊，你就爱借有这钱吼，用钱赚钱啊，哦，你唔通讲咧吼，死守着这些钱呐、啊，你都要用钱赚钱啊，用钱好朋友，真正，那是有继承着足侪钱的人吼，会伫咧吼一二十档之间哦，将这过来一个钱吼挥霍光光啊，大多数拢是去用拐骗。大多数拢是去投资，哈、哦！你甲看演艺界嘛，偌济人赚足济钱，结果拢是同拖去投资，啊，同拖去投资，佫无亲力亲为，相信别人，结果钱嘛去用安怎？安尼嘞，乖了了，哈、哦！投资拢失利啊！你要讲伊甲你骗吗？你嘛抓袂出伊甲你骗的证据啊！因为伊就是叫你去投资啊，啊，投资就是失败，失败这钱就是无去啊！所以讲嘞，哈、哦，乡亲好朋友，真嘞，哈、哦，一二十当前有一来一去的人，哈、哦，有一亿两亿，还是算足好个好个人嘞。唔是即卖讲你有一亿两亿，即卖你有一亿两亿，是算有钱人俩，还阁无算富豪呢，吼、哦！啊，那是一二十当前，你有一亿两亿，迄就是叫做富豪啊。迄哪晓哦，去投资吼，即卖无同款啊，对不对？亲像你若去做保险，吼、哦，亲像你若去做迄种嘞保险公司，还是去做。开银行，一两亿唔知道我都开银行无？我看可能还没有啦哈。但是你若去啊开这个相关吼，诶行业家己亲力亲为啦哈，嘛不至于讲咧吼，一两亿即卖变成一两千。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吼，钱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啦哈，继承来的都唔知当个报销啦，吼！家己赚的才知讲赚钱的辛苦啦。就算讲你短短时间当中吼，安尼赚足侪钱嘛，你也觉得这个就是机会跟运气，还有就是你的付出啦，没有白开啦。所以讲人伫咧讲一句话，讲叫做富不过三代。其实富不过三代，有当时啊到第二代都已经伫咧安怎吼，温什么开啊啦，到个第三代都开始感觉无钱通开啊，足侪拢安尼咧。所以讲咧吼，来听歌，男生一生靠三拜吼。真的富不过三代啊！男性一生嘛靠卖靠超过三拜，男性一生靠三拜都才无听完，也可以点个歌曲作为欣赏。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姐，这算功格，你吃我的这个三杯鱼啊鱼油吼，吃了安怎？
1: 吃你的三只鱼啊，迄吃落去无吼？
0: 嗯。
1: 胆固醇嘛，拢未歹啦，啊，什么嘛，拢未歹啊，
0: 吼吼吼，有一挂这个算讲病症吼，病症咱袂当伫节目当中讲着，但是就是讲呢吼，咱食食了后，无应该管的吼，拢降落来就对啊。
1: 嘿嘿，拢管，拢未歹
0: 啊，
1: 你啦。
0: 安尼吼，啊，你鱼油吃偌久啊？
1: 我前面讲唔知，唔知二十四年开始食是啥个？
0: 食不哩啊久啊，就对啊啦吼。
1: 系啊系啊系啊。嘿，即马食食来去检查吼，
0: 拢总找伊，
1: 拢找伊啦。
0: 真正有够好，嘿。
1: 油脂生嘛拢未歹啊。
0: 啊，油脂这都别当甲伊油做伙讲。啊，你去讲你食到这个骨肉用吼，你食了安怎？
1: 食了三迄手骨必损，迄你叫我讲食骨肉用，手骨必损迄无，啊食食无偌久，怎啊家己好去啊？
0: 吼，你是摔着吗？
1: 我去跋倒啊，去打一下，蹬一下，手骨怎去刺药刺者，必损啊呢？
0: 对啦，迄就是咱本能的反应啦。咱若要跋倒的时阵，手就去刺吼，啊，这就足容易必损啦，吼。
1: 啊，
0: 你食偌久，感觉讲好去啊？
1: 那像那食。食偌久，我嘛
0: 袂记一下，就是安尼专心伫咧家食，啊认真家食吼。
1: 系啊
0: 系啊，即卖手必顺拢好起啊，嗯，
1: 管剩你三项拢未歹啦。
0: 我三项你拢在食吼，真正恭喜呢，大姐。
1: 我本身脆皮无，豆饼啊脆皮无吼，
0: 嗯嗯，
1: 一看啊做面膜神经无吼，哎，即卖食迄两三只鱼，食即卖面膜神经嘛，真啊好起来呢。
0: 哦，来吼，这可能有关系啦，但是咱袂当去讲到神经啦吼，来。姐，这就是讲咱身体当中啦，有真侪所在有了进步甲改善了后吼，咱规个人的身体都会对咧吼，安尼咧健康起来，对不吼？所以讲我这部当中所介绍的产品三项你拢咧食，啊，今麦食了心得报告，就是讲足好的啦吼。
1: 但是啥物？但是可能我过年去跋倒无吼，啊跋一个六月也是足艰苦，站袂掉无。
0: 转
1: 来去中国医院去开刀，开刀迄两骨凑弯，啊，再个开个关骨上面，
0: 再
1: 个加气啊，安尼啦。
0: 改练，我甲你讲吼，这甲咱的产品无关系啦。开刀的部分改练吼，医生若甲咱建议爱开刀，咱嘛是爱接受啦。
1: 嘿，开刀起来安尼开始十几万的呢。
0: 对啊，所以讲咱人爱健康嘞，你甲看嘞一个无健康哦，真嘞一个一挂问题吼，哎开起来拢赚钱，做者拢是爱自费嘞吼。
1: 算啥啥，这无去坐电梯去坐手啊去打。
0: 哎呦，爱小心啊！你即卖更加小心哦，啊好，刚才你有咧食咱的骨肉用甲鱼油咧甲咱照顾吼。
1: 啊，我即卖就是咧惊咯，即卖都唔敢去运动，我想讲，等我个三五诶。第一月一只免穿 T 衫无吼，
0: 安尼吼，
1: 较好的是我这边如果楼卡强，我今嘛都掉咧，唔敢去呀。
0: 等下伊呢吼，安尼啊，即个呢较好的时阵吼，改练运动啊。医生讲咱来当去运动啊，咱就来个运动哈。
1: 嘿，
0: 恭喜哈，大姐，阿妈感谢你给咱做条这新鲜的见证呢。
1: 啊，我今嘛你呀，我让我去吃。
0: 安尼吼，
1: 我
0: 跟你讲，你拿这三项拢在家有在花照顾吼，足紧就会好啊！真正，你的人生会回到足健康、足健康的人生啊！啊，大姐爱小心，即卖若搁要出门，都爱足小心，唔通去跋倒啊！
1: 啊，乖啊啦！
0: 对，爱搁夹嘞！
1: 哎，我无电推烟嘞，我这我电梯用背呢，我用一张背呢。
0: 好啊，小心慢慢啊背就好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1: 你的三项物件拢未歹啦。
0: 谢谢大姐，好，再见，拜拜。来，非常感谢哈。这呢，咱的庆的产品哦，即卖讲的这都是鱼油加的骨肉用，鱼油加骨肉用你做伙食哦。骨肉用甲咱固着咱的筋骨咯，吼，啊，这呢固用起来，吼，啊，鱼油呢，吼，甲咱固着咱的循环，和咱会通顺。那么这两行相互相成的交代，得当清楚大姐所讲的安尼，作者吼，咱所当地的问题拢会好。啊，你肯伫遮呢，嘛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吼，来不管如何，咱就是拢爱作小心，吼，这个出门登弯蛇角、爬楼梯、爬山行路，吼，这个都该拢总一定爱作小心。咱这个年纪，上惊就是跋倒，上惊就是跋倒。那去要跋倒必顺气哈，还是去要安怎去哈？足 麻烦的啦。哦啊，所以讲咧，用小朋友，咱咧吼有伫咧食咱的鱼油，加着咱的骨肉，用拍底底，就亲像咱的肯同款。我家己伫咧买，我家己拢足骨啊伫咧食的吼。啊，结果我遮尼严重，而即个的车祸吼，都因为我依照拍底底，滴输着医生讲，吼、哦，你真正咧吼，即、这个底底有够好吼、哦。本地啦，当着别人绝对是换人工的啊。但是因为你的底底好，家己接不到等于，所以讲哦，这足难得的呢。吼、哦，啊，咱的复健师嘛，感觉讲我有够厉害啊。这个福建的吼，安尼当福建较完全呐吼，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真正吼，咱的坑呢，即卖登阮侪个拢足主人呐，真正吼，清查讲呢，会晓走啦，但是要个唔敢吼，安尼呢吼，用力的跑啦吼，搁再回搁较好玩，搁较好嘞吼。来，用亲和朋友，这都是我家己本身鱼油后底咧食，骨肉用后底咧食吼，这阿用啊阿水啊吼，上下地拢得搞照顾，所以讲啊，我本身冇体验到包括着咱这位大姐伊家是本身。真好体验到，乡亲是多希望你和咱的亲来照顾。我本身读中医，对着健康非常的注重，所以讲推荐介绍和你的产品，拢是足合理用的，拢是足好的产品。我咧讲话别夸大，吼，实实在在，和咱的亲来照顾，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的两点钟由热情直接为你主持服务。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咱夹笔甲抄起来，吼，夹笔甲抄起来。222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咱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咱来听伫遮，别来甲听众朋友安尼做伙来啊，即个分享吼，就是讲，咱呐，食甲即个货啊，咱来知影讲，咱来过日子，每一工拢伫咧过，所以讲咧，有真侪好朋友拢哦，做些烦恼的，烦恼当烦恼西，拢唔是烦恼家己代志，拢是烦恼家己是谁代志，唔免烦恼吼。咱日子每一工伫咧过，做些代志唔免想伤济，想了伤济，忝的是咱的心吼。啊，生活呢吼，讲起来，不管你有钱也无钱啦，好家人也是吼，无钱的人，生活其实都拢足辛苦的啊。好家人为着要赚更加侪钱，有无吼？啊，这呢吼。嘛是足辛苦呢，吼！安尼好家人有为着呢吼，伫咧烦恼家里事事，安尼白精虫吼，变成吼即个败家子，嘛是真烦恼呢。所以讲，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辛苦的所在啦，吼！咱的生活已经是真辛苦啊，唔通搁再互咱家己伤过疲劳、伤过忝，吼！咱来将美好的代志留伫咱的身体，啊，时常去想，哈，想一想美好的事情，好加侪危险的代志，吼，随风飘逝。啊，咱一般人唔是安尼，一般人就是讲定定安怎，将美好的代志改放袂记住，吼，再多美好的事情嘛是袂讲定定藏伫心肝底哦，不常想起。但是注意早靠近卖呢，吼，所经过危险的代志，你定定安怎，定定提出来，吼，安尼制造你的烦恼，定定伫咧讲，过去，吼。我那安怎就好啊？过去我那安怎就好啊？其实呢，吼，这个危险的代志有够侪啦，所以讲呢，吼，真侪人拢将危险的代志吼，常常提出来想想，甲家己哦，足艰苦。其实呢，吼，你就是将美好的代志放伫心肝底，是将想看卖，将危险的代志呢，吼，安尼个随风呢，吼，飘去，吼，随风飘去，安尼咱的生活就会当呢，吼，过了真欢喜。所以讲，咱的听呢，直接别来甲听众表提醒，会当呢，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咱就唔当伤心来过日子。会当你吼坦然的面对生活吼，尽力家己的力量就好，唔免对家己要求伤济吼。尽咱的力量啦，吼，咱老岁的能力吼，咱就会当安怎，咱就会当成功啦。啊，如果讲呢，咱的心有余力不足呢，你也不要太苛责你自己，有努力过就很棒了。来，非常感谢咱乡亲，不要家己共勉之哈。来，说的去来听歌哈，这首歌其实七龙所带来，家己当作宝，做回欣赏。

该沉重的遗憾，就亲像咱咧听讲的，讲每一个人心中拢遗憾吼。啊，这呢，伊讲伊上该大的遗憾，就是安怎？即、这个呢，膝下无子嗣，吼、哦，就是讲无生囝，吼、哦，无生囝。即、这个呢，高大成伫咧圣经讲吼，随着岁月的流逝，吼、哦，年岁愈来愈侪，啊，看到身躯边空空荡荡的家庭生活，伊才真真正正体会到寂寞的感觉，更加突然哦。伫咧讲讲，那时间会当倒流。会当重新搁再来，一定会生囝吼。迄、哦、过去呢，唔知是安怎吼，啥物款的即、这个情形，予伊呢无想要生囝，就亲像即卖做者少年人，嘛是无要生囝呢。有是连结婚嘛无要结婚，啊有是结婚了无要生囝。其实吼、哦，真正亲像食老的时阵呐、啊，伫咧做。稀微的时阵，就是讲做寂寞啊，做孤单的时阵呢，才会觉得后悔、遗憾哈、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啊，如果那是适婚年龄的哈、哦，真正哈，得、哦、结婚哈、哦，啊那是多好是这个适合生囝的这个年龄啊哈，就是爱生囝哈、哦。这呢嘛，不是讲为着要传宗接代，有当下就是生活当中，你呢哈，你一步一卡印，你得干嘛讲每一个阶段拢有每一个阶段你应该做的代志。你会到个一个坎上了，你才发现讲真正这个寂寞加孤单。来用亲和朋友，当然那是每一个人不。赶快来选择啦吼！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都要受尊重啊，拢爱受尊重。感谢所有亲爱乡亲们，你的收听，祝福大家哈！安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两点钟的这部重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1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万用节能快锅，哈、哦，咱来鼓励用家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投诉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跟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初六，过了的八月二六，今仔拜二吼，拜二、拜三、拜四，各上三天，得有当好休假三天吼，得拜五连假吼，拜五拜六礼拜吼，拜五是算补假，得这个拜六多着10月10号迄、那个国庆吼，国庆日吼啊，着拜六，所以讲向前补一天啦哈啊。未歹吼，啊后礼拜吼，听讲过上一礼拜了吼，过有通好休困啦，过到10月15嘛吼，过做端午节，过到若无休困，即马无拢变休困啦吼。我讲对啦，日做你休啦吼，啊头家面臭臭啦吼，啊风真头啦呢，啊风真有较头，而且早暗温差拢慢慢来开始吼。当然有人讲这个天气吼，上暑无唔对啦。那像伫这个时间，卖阁降落，多这个时间吼，迄、那个卖讲上热，我那边阁上冷吼，安尼日头落山，就凉凉个风吼上好。但是这个变啦，这愈变，迄、那个温差会愈大吼。保重哈、啊，保重吼、啊，咱只阿伯阿妈，少年家较不要紧嘞吼。好，今日拜年，我是丁阳，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美国叫做联邦，大家讲吼，咱咧看美国出上济这种戏啦。我叫做 FBI 吼，当他做警察戏内面吼，都 FBI 诶戏出上济吼。一个联邦调查局两公前的礼拜，伫美国洛杉矶的机场吼，当场已经要坐起了伫无人机这个机场吼，准甲撞落来，啊，甲掠着，到中国一名女子。是中国派伫美国失败啦，失败大家听好无？都情报人员啦吼，迄个间谍啦吼，咧收集情报，有诶无？好，伊互中国诶派一个任务，伊专门咧收集啥呢？就是监视台湾总统在内高官诶，即个厝内人是毋是有人伫美国吼？话讲太无当然啦，搁你中国嘛，足多人伫美国个。你中国嘛，足多人伫美国吼、哦，台湾当然足侪啦吼、哦。其中包括啥物人？总统上端的后生吼、哦，叫做赖廷宇啦，赖廷宇吼，伊、哦、伫美国有若娶某嘛吼，啊拢伫遐有头路嘛，当住伫遐。伊住伫端呢，伊住伫西雅图啦，伫顶悬就是即个加拿大的迄、那个温哥华吼，顶悬的温哥华，温哥华相对落来下边就去西雅图吼，伫、哦、伫美国吼、哦。那伊就专门派伫，吼中国派伫台湾，咧监视台湾总统，伊个偌清德个大后生，叫做赖廷宇一家伙啊，大只所在吼。美国这边已经整合资料啦，那么美国这边个情报资料，伊个怎讲有一部，就是听讲最近所收集收集个资料，我美国个情报网站我有厉害啦，你要做这个代志。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代志？伊都已经知啦。唔是讲，奇怪，你该做这个代志咧？啊，总统伊老爸咧做，你找人吼，什么从他调？所以讲，我咧讲啊，美国伊都，你今日要做这个代志，但是为什么你阁要做这个代志？伊都该查清楚。就是中国一旦若真正甲台湾发生冲突，所谓冲突就是可能小巴龙洞啊啦，吼、哦，是不是有可能安尼吼？当然咱唔知啦，吼、哦，即马足侪国家压掉咧，吼、哦，啊，台湾家己本身嘛加强嘛，吼、哦。因美国情报网吼，就早就谈到中国用这部，就是要掌握台湾高层，包括总统在内，厝内人伫美国这个所在，那么就派间谍吼，就甲监视好。一旦若真正有一天，中国真正甲台湾发生冲突的时候，伊就控制领导人。你要投降无？唔是国家，是我控制领导人是安尼啦。大家听好无？我讲。派波，我讲当然做这样用啊呢，不是干咱中国啦。咱讲事实，这是咱唔知呢，是足济国家，那真正发生冲突，嘛拢好用一波人好。但是美国，既然知，特别当安尼，所以针对这个案件，联邦的调查局局长伊在讲吼，伊特别啦，特别伊是向外国，就是所有国家啦。但是伊是主要是针对中国吼，伊讲美国吼，唔是搁在恁下趟进行干涉的所在啊！吼、哦，我以前就知，啊，以前知是因为讲阿都你也派干涉，啊，我美国嘛派干涉啊，伫个国家，我、哦、都大家无输赢吼，阿都卖用着了吼，大家国家嘛拢有这个情报网嘛吼、哦，但是伫美国的这个国土内面，就是国家内面啦吼、哦，你中国如果监视外国的领袖、领导人吼、哦，而且你搁想讲有一天，那我先冲突的时，特别利用厝内人，伫外国厝内人吼、哦、来威胁这种冲突吼，伊讲做你袂使。那么人家调查，伊就针对赖清德的短后生嘛，就现任总统赖清德这个短后生，赖廷宇吼，规家伙伫迄个西雅图的厝啦吼。那么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这个 FBI 迄个情报小组吼、哦、用。换伊摕搜索表啦吼，啊有诶无诶吼，都拢爱摕着吼。好，今年三四月伫加州啦吼，伊咧介绍啥呢？介绍厝啦。其实华人包括台湾吼，华人澳大利亚吼，伫外国上侪套路就是介绍厝，叫做房仲啊，都介绍买厝啦吼。我甲你讲，澳大利亚吼，那如果讲毋是真厉害啦，你伫外国。别人的国家要退一个头路无简单啦，都只有家己做这种生意，啊，介绍事足侪，
就是做黄种诶啊。那奥塔摩伫外国、加拿大、美国、北美国家咧介绍做吼，伊伫加州咧做迄个介绍所诶中介啦吼，是毋是本来做中介，还是做中介即个工作是也暗号啦？伊姓张，叫做张元英啦，即、這个做伊那好好，伊所有情报拢摕着啊啦，住什么所在，住内面几台车、几个人啊，伫对上班，都对拢知影嘛。伊要等去交代，到两公前迄个车时，两公前迄个礼拜吼，伊坐飞轮机要等去上海啦，准伫机场洛杉矶机场吼，就当场甲撞落来，袂当互你等伊啦。这等伊全部情报吼，可能有诶无诶吼，都讲甲空空吼，无大惊去抓你袂着嘛吼，准甲逮捕伫机场这所在吼。那么检察官当时就开始落去办吼好。张婉婷吼，啊张婉莹呐，张婉莹吼，这个作为呐，被控个伊就是挖进台湾政府官员的近亲呐，近亲嘛，尤其是台湾吼，近管各种的官员，我讲外管，那个总统的上管啊，不过啥，各当比总统较管，台湾总统的短老生吼，啊伊这跨国的干事吼，台面下层是自去年九月初。开始，张婉莹这个失败，这个情报人员接受中国官员的命令，伊甲另外一个男性讲好听，袂输红阿婆，实际上是毋是红阿婆，我毋知。足侪情报人员就是安尼，利用一个家庭，那红阿婆关系，人较袂甲你查。你若孤单一个人，人较爱查呢。事实，你外国迄个白人的世界吼，你单操一个吼，查囡仔一个无伴的啦，查甫这拢较爱用查。如果一个家庭，咱较不爱查啦，较袂查，对咱阿无关系。啊，家庭大家拢会想讲，你家庭稳定啥物，就较袂作怪吼。伊调工嫁一个男性吼，蹲伫叫做大做伙嘛。啊，伊调工飞过来，西雅图啦，吼好，坐一台小旅车了，就一直驶到迄个总统的大后生，迄、那个赖廷宇伫西雅图徛过的所在嘛，吼，就停伫巷仔边，对吼好。当然你袂当甲管啦，嘛无人知啦。当时情报人员是较闲咧，甲看咧吼，嘛无人知。若无出手吼，我今仔日开一台车，领导隔壁巷啊，对你也毋知。我是要找这间，反正我过路啊吼，伊就咧甲翕相，咧甲讨资料吼，安怎有无就啊？这个张婉莹，这个查甫干点吼，伊甲另外一个男性吼，我拢算共伴的吼，行动当中啊，佮用啥来叫做反侦测，就是惊去用对着枪。是不是美国？你个干事有人讲是啊，啊，为什么你唔知讲美国功夫比你较好啦？伊用反侦测呢？反侦测的功夫就是讲，我今仔日要来对这个赖清德总统段后生干事做啦，组织对，哦，所有情报信号，我家己做间谍的人，我嘛是惊向对啊，到底是安尼啊？人是咪后壁边早都已经有人咧甲干事咧甲对吼啊？证据来充分，反正就别讲，我都有做嘛吼，都袂当安尼吼。伊嘛用反侦测迄个技术功夫，希望讲美国的情报人员啥物话吼，上袂着，伊家己唔知呐，早都用上着啦，伊拢唔知。伊到底，你看我，伊坐啥物车，为对开车，伊到底对一个机场，为迄、那个Vegas 都多少，Vegas 无人机飞过来吼啊。然后租车，再个开到迄、那个小，我人大家望较清楚说，伊个用迄个反侦测啦，反侦测就讲我袂当互你知，我是间谍，结果美国拢知影，美国的功夫已经拢知影讲，你在从啥啥，那么联邦调查局这个个数当中来讲，张婉莹这个中国女子间谍吼，伊行动已经威胁到人的国家。迄一个国家的领袖就总统嘛，赖清德吼，你共监视大学生，你要创啥？人家也唔知咧，你想嘛知？无代无志，你去监视人大学生要创啥？你阿讲，这人做总统，我监视恁某，监视恁后生查囝，这就甲做派同款啊！我今仔日，比如讲，毒枭卖毒有无？大家有咧看电影无？外国嘅墨西哥队咧卖巴西咧卖毒，迄种卖毒嘅大毒枭吼，好，伊今仔日要对付你，唔是对付你啦。伊对付恁全家伙啊！伊即马甲你讲，你唔听话，你即个警察，你唔甲我合作，做来干得着吼？什么情报甲我讲好？恁
查囝读对上下考几年对不对？恁后生也要读家教对不对？恁某伫做上班哦，你着惊死我！讲其实拢同款意思啦吼，只是用伫好诶政府部门吼，就是伊在讲你为什么无代无志讲找迄个中国不台湾总统诶迄个啥迄个短后生吼，这个都施压筹码啦，得我手，我手来意啦。恁家就对哦，就像我就甲你讲，恁遐电影大家拢在看。我就甲你讲，恁家就对上班，贵个囡仔吼，因某个什么名赛什么车对唔对？伫美国是不是？我今日那如果真正有一天，中国甲台湾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反正会当免拍，我就甲你讲安尼啊。啊，是唔是你？你是总统是三军总领嘛？哦，伊来讲好啦，不卖战啦。大家嘛唔敢讲安怎啊？属性呢？属性就是安尼吼，就安尼。暗只，在讲哦啊，美国 FBI 这有哪替？唔是替咱中国尔，伊是替全世界啦。只要那全世界一个命令啦，吼、哦，无一定是总统啦，得高官啦，政务官员还是啥物，大概是命令，迄、那个事实出来人吼，有伫美国伊拢知啦。所以我咧讲。你几期末伊拢知，美国情报帮着真哩厉害，有够厉害。是无甲你讲，你当作公布代志尔，伊是拢知影啦吼。伊咧保护全世界，只要伫美国，伫美国国内嘛，这是伫美国国内啊。所以讲你袂当搞怪，你袂当甲讲无啦，啊都看因囝缘投，你蛮讲安尼啦。这消息人吼，这个跨国打压啦。但是主要目的，那按照联邦调查局这边情报所查出来吼。这可能我来小挂问话，还是探底消息吼？中国会叫迄个间谍失败吼，不管查甫查某失败就对了吼。伫敢监视吼，你看咱的副总统萧美琴嘛，过那边嘛，就是安尼，本来就是安尼。你对台湾这边吼，就是上届大冲突目前吼，就是有可能上大冲突的台湾吼。那么伊对台湾的高官政府高层的官员吼，有可能吼，唔是干那总统偌清德的。出来人，反正嘛，其他啦，哦，其他嘛，拢有吼，是讲无出手啦，好。那么，这个目的是啥？因得个查清楚。这个目的就是中国一旦来个台湾，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得当客制威胁你的，你的高层的人员，包括总统在内吼。啊，这可能我这连战都免战啦，哦，我得甲恁头人压掉了呀，恁某啦，哦。啊！恁大后生啦、新妇啦、什么人啦吼，全部阿伫外国，啊都拄阿伫外国，伫阿咧上班食大咯吼，就是安尼哇。但是美国特别当我哩安尼啦，那伫别国就无阿多啊。但是你伫美国，到美国即马目前迄个联邦调查局吼，再来讲吼，美国为即马开始袂当搁再有中国来打击外国的势力，所以外国就是有可能就是咧针对。台湾，因为中国上有可能甲台湾发生冲突啦。一旦我将冲突，我甲领导人控制掉咧，我特别甲你讲，未吼，若要进来吼，唔是先死什么人，是先死什么人啦，就是先死伫美国诶，什么人安尼啦？哇，恐怖吼！这吼，我会讲，这别说做电影咧，对啊，这来做电影啊，唔则伫做近两公前礼拜，伫迄个洛杉矶的机场吼，伫抓到嘛吼。本来要飞出来呢，飞轮机又拍好啊，要飞登去上海哦。结果地基就登掉两层吼，就是这个间谍叫做张万林呐，伊就专门差不多去年到尾到即马一年冬啊嘞，差不多一年时间收集所有资料、足迹啦、伫对上班啦吼，啊哪样啦吼，啊是无人接送啦吼，啊身边有几个人保护啦，有诶无诶，即大堆啦，保镖啊吼，即大堆拢有啦吼，包括伊诶一寡有诶代志吼，诶情报伊即马要。收集一年吼，伊已经要飞返去上海，拄啊也无甲拍一件，为机场就直接甲掠返来，袂当互你返去中国，就是一个查甫间谍叫做张万银啦吼，安尼有恐怖无？我讲吼，迄国家吼，其实监视每一个人，你袂当讲啊，你个国家监视我，本来是应该啦。尤其较特殊的人，你做对向监视监控吼，因为你较搞怪，你靠。势力六靠办事吼，这到底是个看控制条，尤其是美国这种情报帮遐尼厉害国家，所以我咧讲，你今日变什么帮伊做你知，这个间谍嘛算作厉害啊，这个查某间谍，伊训练过无大劲，人会派任务你，就对有一个行情啊吼条件好好，伊个会做一种反侦测，就是讲我今日做间谍，
我要收集情报的心，我怕人家对嘛。美国情报太厉害，伊嘛惊讲美国早了是不是有咧个对啊？怎吼？伊个做反侦测，就是讲伊诶了解讲诶无，安尼绝对无。结果人拢甲你对调调，伊唔知啦。所有的代志全部甲你定调调吼，你做啥做啥拢知，你做什么反侦测无效啦。我那算在过去有人讲，哇，美国的这个这个。政府人员包括这种所谓警察情报办吼，马龙咧对台湾这边的总统高官人员吼，有一挂这个要紧的控制吼，啊较保护啦。事实就是安尼啊，伊嘛惊乱啦，尤其到时阵真正是那是发生伫美国的国内嘛。我是伫美国国内去用做这个代志就袂当安尼啦，伊就无民主啊。这嘛算伫做个。拜礼拜吼，礼拜日洛杉矶电影，我做几出电影哩吼，现实电影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我的枕头啊，吼，拢安尼卖袂我来。
1: 哦，
0: 啊，我若去做工课吼，
1: 嗯，
0: 我等阮囝哩种红红啊，啊，拢爱去甲倒用，爱倒爱摇草啊，啥物，
1: 嗯，
0: 逐工拢爱增加拢爱漏掉去呢。
1: 安尼哦。哦、
0: 啊，我是食足济
1: 过。哦，食真香啦，吼、哦，哦，
0: 嗯，哎，我真香加，我逐项拢食呢。
1: 哦，逐项都食，哦，
0: 都拢食，
1: 叫我叫
0: 哦。加迄个香菇精。
1: 哦，上好，上好，上好。
0: 我拢顾咧食咧。
1: 啊，即卖咧，即卖咧，哎。
0: 啊，即卖食了就，我这枕头拢卖我来啊。
1: 哦，卖我来啊，吼、哦、吼。
0: 无拢硬靠靠，我好足济项个呀，含下底食嘛好。
1: 下底听好，吼、哦、吼。哦
0: 哎呀、
1: 啊，哦，够好哈！
0: 啊，我继续食嘞，我下再搁去亲朋长辈啦。
1: 好啊，好啊，
0: 我哥再袂转来，伊就要甲我晒晒。
1: 哇、哦，真好，真好，哈、哦、哈、
0: 啊。
1: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
0: 来分享一个红心，安尼吧。
1: 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哈，谢谢。会咯吼，一定到位。迄、那个，不管是功能啦吼，还是人本身迄、那个器官吼，伊都在在啦，都需要会啊会，定到位哦。未来干袂到位，迄个所在吼，就惨啊。就转转害去啦吼，失功能啦，有诶无诶，一大堆问题，转转来啦吼，丢啦、疼啦吼，啊，拔啦、救紧啦吼，啊你咧酸咧酸吼，迄个咧来套啦，套讲啊你要注意呢，这个所在吼，就是有故障啊，来就会惊袂到伊，那无吼，会较安尼，你会想讲奇怪咧丢啊，较安尼我无去弄掉，无去削掉，也无去抬掉吼，较迄个所在咧酸咧丢咧疼咧安尼，迄个内面病啦，就血路，全部拢是血路作怪，血路惊袂到，都爱惊我到。得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血吼，内面绝对有一挂遐公路啊、垃圾啦、红砖啊、工吼，规完规地啦吼，得甲摒扫吼，这个血吼，得弄弄叫，得不但到位，佫到上尾流啦。人讲太易太卡次，血得到尾流，佫到末梢吼，得全部输血吼，袂安尼拔啦、救紧啦、淡的他妈哀啦吼，啊颔棍肩胛袂，我来顶骨骨啦吼，手寸袂注意啦吼，袂清醒啦吼，尤其顶悬迄粒吊一边、吊两边、吊后骨吼，得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哩个形，讲我丢票丢指定个房、指名，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有一个问题，阿妈你甲问啊，迄、那个美国进口迄个 QMB 哦，好用呢，会转来许啊，迄要囥暗地，你着甲真形做伙食，叫做心肺梗，上好着是补。你若身躯边已经有买美国进口的 QMB 吼，你就甲进行同时间做伙上好吼，叫做心血管做伙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等下现场嘞，高雄啊，圣诞节男主吼，伊开车经过高雄大树啦，个大树咯吼，刚弄死一个八十外岁阿妈，人阿妈吼，徛伫路边，就等于徛伫迄个所谓路边吼，就厝头前啦，伊伫厝出来就路啦，吼。啊，已经有到路边啊吼，特别出敢那因头的头前的顶下卡钢管然后，即颗食毒啦，食毒开车人亡疏疏，车从偏入去内面吼，足挖人迄、那个人个厝头前吼，准甲把弄落吼，准死咧，伊有停咧，停三秒啦，人家讲弄死人啊，啊你阁唔停，伊讲我也唔知，阁讲因咧，准做伊走三秒吼，走几啊工。这是十月初一嘛，十月初一六天前嘛，十月初一吼，才弄着吼，找无人吼，怎找着啦？伫地呢，走去屏东垦丁遐避啦，走去屏东垦丁，有人讲，真正有影搞怪。这个加倍我来讲吼，真系吼，秘伫朋友兜，这个朋友行阿无啦，讲家己平平有咧食毒，你看食毒找食毒，我来讲啊，好诶小吹，歹歹小吉啦，真正有影吼。八十六岁，这个阿嬷吼，伫十月初一再去八点外，甲厝边住伫厝头前，迄、那个竹路边的所在，咧开讲讲，迄、那个别墅敢若因兜个顶下开头前，就是我的隔壁嘛，吼、哦。圣诞这个开一台小火车经过吼，规台车准汹涌，两尾弄入去人个厝内吼，就竹边啊嘛，吼、哦，正边吼，准弄着，人徛伫个厝头前个路边有够边啊吼，这个阿嬷弄着。八十外岁吼，弄一个头壳哇，得赶快上病院死吧，这嘛死。现场的人看到，你弄着人了吼，这停路边，改成人也无车，干那在车顶在看吼，在过路人包括厝边，都大声话讲：，你弄着人啊，你敢知？伊甲讲，我靠，弄着人嘞，我是弄着电话条条工的，你甲看，看老瓜怪就好啦。这种人吼，都开车远的，所以走。你若弄了电话就卖走，蹲做一走。好，高雄警方开始用车捉人，知影讲这姓陈的叫什么名车牌号码吼，甲知影讲原来伊是去屏东啦，屏东改成往潮州这方面吼，过落去吼，准开始看，结果见到邓国来讲，伊是屏东人啦，可能再会啦，有无在高雄吼，大洲的所在吼，伊是说屏东潮州嘛，结果见到甲这个。长棍啊，刚好无看到人啦。船码头见到出面，赶到人讲，圣诞节即个是大条代志，弄死人吼，佮无转来吼。因到人讲阿仔咧，已经过了个月安尼，毋是即马尔，伊都处理都无咧转来，真少联络。我讲，搞这种人，连厝内人都讲我阿仔。伊若出去了，几啊个月也无回来吼。用警方开始对照，讲圣诞嘞，伊开车无等于屏东潮州吼，下厝来吼，就开差不多几百公里外啦，到屏东行到垦丁啦，垦丁吼，垦丁就是有对阿伯吼，讲有咧食毒啦，啊互相熟悉啦，所以讲伊咧食毒，啊即两阿伯食毒，特别受嫌啦，对啦。啊食毒就食毒吼，警察才知讲原来有可能是啥吼，准一日过了，就当场看到嘛。这台小火车连去修理嘛唔敢，迄台大底玻璃头前猫耳吼，准钢管底下啦，就弄掉阿妈迄号啦，钢管底下。伫另外即只阿婆厝内面，我来摕着安慰他命啦吼，迄、那个魂歌啦吼，搁做丧尸烟弹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那圣诞咧。开始检查水到位啊！坦白承认，伊讲开刀之前有食毒吼，啊，我来头壳帮叔叔。伊讲伊改成东港有开车经过大树啦，但是经过大树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伊讲伊袂记得了了啊！吼，你袂记得嘞？你袂记得八拜嘞？你袂记得？做歹代志拢袂记得吼。其实记得清楚，那经过了解生产嘞，有毒品前科，不经掠过啦。做过水电，但是最近无道路啦，四界说啊，那人有当只请一个，下要载物件人载啦，开车刚载，迄天载物件到高雄大洲嘛，准备讲要转去厝啊，屏东吼，准经过大洲这所在，准弄着阿妈，人徛伫厝头前已经有到路边咧，
迄间平平平平差不多要最高啊吼，伊嘛讲弄来，讲伊唔知啦。家死的这个阿妈吼，哇，无知安尼甲厝边大概讲吼，食毒开车，各东西人这是相当大条的啦。那即马吼，即马就是上大条的这啦。食毒开车抓到，就算大条啊。叫你袂当独驾，你食毒开车，有可能弄死人。你是食毒开车，人忙处处可以弄死人啊嘛。这是上大条啦，哇！我来讲免出来啊啦。今年小五十几岁啊吼，那安尼我话怪个，放出来，我讲有影咧。真若出来，那假落的呢？你想讲伊毒，敢戒会掉？戒袂掉啦，哇！假落吼。另外，新北金山啦，有一个姓黄男子，三工前吼，伫顶礼拜六嘛，顶礼拜六吼，暗时啊吼，准。到因金山老家一间餐厅内面，细细念，无介大声，但人听有啦。念啥？人注意甲听。我提醒妈妈，哎呦，啊边个人包括头家，讲注意甲听一下，细细念咧，细细念咧，念啥样吼？较知影讲，伊讲我提醒妈妈啦。哦，大家报警察，那警察赶紧到甲这个姓吴的嘛，甲看嘛因家吼，甲看。结果啊，够有声，到这个妈妈啦。已经伫头壳规身骨血晒晒了，头壳破五骨嘛吼，但是人还阁有声吼。警察一直持定咧，拢问吼，妈妈用咧足细声真病，讲我跋倒，无通去开门。哦，警察无法度，赶紧叫消防队吼硬甲门撞入嘛。消防队到位，包括迄、那个救护人员吼，甲看吼。结果赶甲送去病院，妈妈当暗准死咧，真正死咧。迄头壳讲着破骨哦，准。当然就顶礼拜六死嘛，检察官认定这个做后生有可能就是害死妈妈的凶手，但是是不是有调查要害死妈妈，这可能无法度啦，哦，无法度人调查清楚，因为五十岁啦，这个做后生吼有相当严重的精神病啦，哇，惨啊！就是安个细细点啊，这个算严重啊，那发生代志了吼。人啊，细细个啦，唔知咧创啥，迄就是真正严重，就真严重诶，精神病吼。这个妈妈身体也无好吼。当天是拜六，差不多七点外暗时啊啦，七点外。这个做后生啊，准去因迄个金山老家吼，有一个餐厅嘛吼，伫遐细念啦吼，讲我台死妈妈啦，啊，现场餐厅无人客啊，讲即个人。向我撞入来吼，啊，无咧叫在食饭吼，啊，看起足紧张吼，啊，随细念甲听看卖，原来伊就咧讲，我提醒妈妈，我提醒妈，哦，在场的人吼，包括头家赶紧来，都报警察到因家知影嘛，姓吴的吼，都住附近了吼，一个到因家，才看大门关袂关啦，啊，甲市电铃吼，内面有小我声，就因妈妈的声啦吼，讲我受伤啊啦，倒伫涂骹，无在了关门吼，才赶紧。通知迄个消防队来破坏大门吼，哦无咧，伊是通知哦，佫一个细后生啦，原来佫有一个细后生，伊即个大汉啦，细后生住伫附近吼，才赶紧斗三工，消防队叫人到伊，细后生甲因太太到现场甲门拍开，并无佮讲破吼，敢若看阮妈妈已经倒头壳头个破骨骨啦吼，啊佫有吐甲，就是讲掉嘛，讲掉吼。叫另外小哥看一下，我见讲伊身躯乌青青过，无大件，身躯改成有去用刺掉、杀掉迄个大粒号吼。虽然赶紧七点外八点，加上伊病吼，共款两点钟，人急救无效呢。这个妈真正是吼，就算真严重讲了大家吼，那么经过了解东港的情形吼，应该是安尼，就是有甲问啊啦，就是。伊也食伊个精神病药，这个后生啦，伊也食药食精神病药吼。好，这个妈妈可能吼，我那这个身体不好食药，哪个拢在食药了吼？伊讲两个吼改成冤家啦，甲这个转后生食精神科这药这个吼。嘿，伊讲我刚才听讲，我甲妈妈摔一个一大粒，妈妈跋倒就是安尼啊，就是伊出力甲妈妈摔一个，两个同在食药啊嘛。啊，总甲妈妈摔一下，妈妈拄跋倒，哭着，妈妈较像有吐血啦吼，头壳有流血啦吼，伊当作妈妈已经死啊啦，伊总赶紧走来餐厅啦，唔只系讲我提醒妈妈，我提醒妈妈该伫念啦吼，走来餐厅，那到底是不是
变啊办好体吼，就看办事吼，法官跟他官啦吼，即马收啊嘛，不管孝无孝，不管吼，都妈妈是因为你胎死嘛，你若不甲妈妈杀一个，妈妈袂死嘞吼，就是安尼嘛，嘛在收啊吼，但是收啊是毋是有可能甲判重罪，还是安尼毋知啦，而且是算不加严重的精神病啦，哇，这吼变啊讲，所以我咧讲啊，你若真正唔敢。这个精神病严重家呢，患者嘛，甲有一天伊会严重家唔知影人，甲你拍，甚至甲你提醒吼，伊都精神病啊嘛吼。你若唔敢到伫厝来身躯边，这个就代价啦。那无大概送去病，叫做强制治疗嘛，啊都无法度啊，你要报啊，报一寡有关单位，讲啊这真正无法度吼，都爱由有关单位发令吼，甲身躯边这送去强制治疗吼，一种精神病，那无吼。像在身躯边，然后一寡精神较无好诶，咧食成精神病药底吼，这真正早晚出代志啦。伊愈来愈严重，食药是食药，愈来愈严重了吼，你会发现讲，伊严重到连人都唔知影人啦。你啥物人我唔知吼，拍拍是都有影哇，真咯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因为我经常跟你讲，我那个真正到卡正卡看这钱多，这别这个卡哦。啊，无拢境外我的嘛。啊，境外我怎么利拢会搭边嘛？啊啊，我以前讲我是心脏的关系啦，

我知道迄、那个源头有压力，迄、那个碰布迄个木头有压力吼，有够大吼，特别积啦，积会足个行咧。哦，迄、那个所在起个，佮安尼行行啦吼啊，正正迄个压力，源头的压力无够吼，到这个所在无够力啦，一、那个退化吼、哦。咱的美国真够起很美啦，你看这开始有力，咱身躯就较袂积，人讲水去积掉咧，迄、那个所在行行啦，正正啦吼，尤其是有加精英，那个拖顶当。尽量上啊，把这个血路拖顶当吼，未够的所在，我给你有尽量给你送到位吼，到上尾了吼。啊，两个配合到美国进口 QMB， 啊，道理的尽量吼，这上好配合，到上尾更来用啦，上尾更来用，人来较侪回来，不较无咧惊伊，因为上高发生毛病，人来有了，拢胃才开始，叫做心血管啦。所有那较侪位人啦，有诶无吼，一寡毛病会先发起。身躯的故障吼，就是拢想要更顾无好，想要更来顾较好吼，人就较侪回来，较无什么毛病咧，较袂啰嗦咧吼。美国进口 QMB 甲德利的经营吼，逐工就甲顾掉啦，就上好保养身体。指定房址名，若无详细，敢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啊，咱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电话时间，较好接吼，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吼。咱稍等，再阁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主要爱甲抄起来。阿爸，我逐天都念这个电话念几十遍哦，就希望讲你爱甲抄起抄起吼，咱连讲那拄拄无节目个时间啦吼，都无听你念啦。无你讲要做个念，将老话想念吼。啊，若无这部时间多买买产品吼，咱就这个电话就他加，这个电话介重要，因为这买产品吼，若未晓讲啦，产品的名吼，足够买唔到，无彩钱啦吼。0800-868-999，后来咱这个时间个讲一个，较好接吼。0800-868-999，来喂，
1: 哎、
0: 你好，我丁阳，嘿嘿，
1: 我大只，别跟你争嘛。
0: 我唔知咧，
1: 蓝姐，我问一下哦，你都爱讲啊，我真诶，收音机你敢有听？
0: 无听到咧，听你讲话，听你讲话，你讲。
1: 哦，你安尼讲，我是本来要关起啊。
0: 哦，
1: 我关起好啦。
0: 哦，可能要工作重要
1: 代志。我先关伊，我诶收音机啊。
0: 伊要工作重大代志。好诶。
1: 你头拄仔讲前，头拄仔我拍老三通过啊。我头拄仔拍老两三通过，你都无接到啊。
0: 什么代志？
1: 因为你本地讲的这个本身这个主人86岁啊，啥弄掉有无？之后迄个食宵夜啊，弄死咧有无？
0: 有对啊，
1: 嘿。我拢有看电视啊。但是安尼讲啊，你本地若要讲话，应该是爱对面。因阿讲伊要走白山，对不对？伊要走白山，阿姨都要徛伫白山。会听中啦。啊，含伊本身的朋友骑车啊，三个伫遐咧讲话。伊毋是伫因村内底讲的，因为第一安怎讲，咱人要生有时，啊要死有日。
0: 你即马是讲阿妈拄啊徛伫路边遐咧讲话，安尼伤过处理。
1: 对，伊本身啊讲，啊迄个食宵夜话，你讲的迄个就是，伊本身开只车对不对？伊就那正对正定的，伊的迄落算迄落咱的。司机做诶驾驶证有无？
0: 啊，都
1: 弄掉有无？
0: 副驾驶做一遍啊，我知影副驾驶做一遍啊，系啊。
1: 对，啊弄掉是毋是伫屏东遐来掉诶？
0: 伫恒春啊，恒春遐掉啊，系啊。
1: 对，啊伊就是安尼讲，你本身要讲话应该袂使踮路人讲嘛，因来讲，你虽然有一条白线。
0: 但是问题是你哪，你哪你讲伊台车嘛算驶较厉害呢？驶较厉害，
1: 开。伊无唔对，但是伊有条白线，对不对？但是迄个。阿妈就对啦吼，伊86岁啊，迄度伊本身原来徛伫白山的中年
0: 啦。我了解你的意思啦，我知影吼。
1: 对，我等于哪讲，咱要讲话，哪讲，咱人要生有时，啊要死有日。
0: 好，我知影，我知影你的意思啦，我知影你的意思。
1: 啊，等于哪讲，食到啥物拢上歹啦。
0: 是啦，为你意思是讲，
1: 拢是啥物有啊？无你要赔钱啊，啥物个拢无路用啊。
0: 其实我知影这个大哥的意思，好，安尼好，我知影，我知影你的意思。
1: 我另外讲一
0: 个。别，我知影。其实我来讲，这个、大哥无歹意。伊嘛唔是讲食毒，食毒是绝对歹，食毒食酒开车是绝对唔对，绝对唔对。我知影伊意思，伊意思是讲，咱人吼有当时爱较会晓知影要顾家己啦。伊只意思是安尼，你这所在虽然路边，但是嘛算较危险嘛。既然危险，咱要讲话就爱较礼拜内面讲，看要厝内定啊家迄个所在讲，是伊即摆意思是安尼。伊唔是咧讲，食少东西人好无？唔是咧讲安尼，伊是咧讲咱人有东西啊吼，爱较知影讲边啊，顾家己啦。家己爱会知讲，迄个所在较危险，迄个所在。首先，我是感觉讲，有当时咱人有当时较顾家己，首先有影吼。好嘞，喂。
2: 喂，经理啊。
0: 你好
2: 我阿叔啊，去顶咧啦吼。我改接问一下吼。我一个朋友无吼。伊昨个以前话，甲咱食两罐吼，迄种情形啊。啊，伊拢食一粒啦。啊，伊头壳吼，戆要两三担啊啦。啊，伊昨因囝吼，伊定你不是昨摆吼，伊已经厝用铁刀啊。啊，即摆跋过叫因囝遐啦。啊，有定跋倒啦。啊，脚拢无力啦。啊，讲昨因囝带伊去红照电工吼，讲迄头壳。恭喜你一抓啦安尼啦啊啊掉了网安尼啦
0: 扣掉了你一抓安尼哦
2: 掉把手啊
0: 啊唔知卫生诶在卫生处理呢
2: 啊医生讲还袂要紧啦啊我是甲伊讲吼讲吼叫佫食真型食看伊拢食只要要讲你来即马打开始来食三粒啦哦食三粒食看卖啊
0: 大家过来三顿还是照三顿啦还照三顿
2: 安尼我唔叫伊成他佫加真型而且安咁好
0: 都即物那无什么挂伤什么话啊吼，咱得开始食不要紧啊。
2: 啊，不过伊拢定会跋倒呢，伊脚骨拢会软呢。
0: 啊，不过医生检查都讲无安怎，那照你讲有安怎，医生检查都会较较管
2: 的
0: 话
2: 呢。有啊，医生讲腰椎无问题，啊，不过伊脚拢整整呢。
0: 哎，哎呀，
2: 我就伊就讲哦，叫我打电话甲你请教看卖啊。
0: 啊，别那
2: 讲
0: 的。
2: 啊，讲我讲啊，讲啊，医生讲你一旁讲是不要紧，安尼啦。啊，头壳底下咧戆啊戆，一直退一直退啊，等人家出来去迄个大病院检查吼。我讲是迄讲啊，不要紧啦。
0: 阿生咱人吼，
2: 打电话给我啦。
0: 阿生我来讲吼，阿生我来讲，咱人啦头壳戆啦吼，有足侪原因，唔是讲干那一个原因啦，比如讲欠血吼，啊血上未够。啊，心脏较无力，拢有可能头壳戆啦。各位
2: 啊，
0: 不对。
2: 你像我已经吃三罐，我即马要甲你叫哦，我带你几点无？
0: 我等下。
2: 啊，我叫你过他妈先吼，
0: 快安遐。快安遐，介方便对。
2: 哎，啊，去快安遐，我搁食。
0: 会使啦，你
2: 买两罐啦。
0: 你个迄个阿婶啊，讲叫去食看卖，迄血啦上开起哩吼，脑部都较袂缺氧啦。
2: 医生甲讲，伊个循环无好啦。
0: 对哇。安尼啦，都血上较袂起头壳啊吼。
2: 人卡电话卡介好，我听啦。啊，我讲叫他快。
0: 哎啦，你甲讲起去食者，无你先，你怎么打跋倒人好，人打
2: 唔蛮？啊？你跋骨来解
0: 啊？对，你甲讲吼，你甲讲胃轻轻啊开始食个，你叫食早唔过一粒安尼，好无？
2: 以前我食早唔过一粒，就是拢无效啊。
0: 啊，无你叫食三顿，三顿拢食一粒，好无？
2: 哎，
0: 加一顿安尼，
2: 好。叫先食两粒，安尼三顿咁好。
0: 哎，莫啦，先我食一粒得。
2: 先我
0: 慢慢来吃起来，好吧，慢慢吃起来，好不好？哈，慢慢吃起来，哈，
2: 啊，今天伊个酒干咪使我吃？
0: 上好是做伙呢，
2: 哎，
0: 上好是做伙，哈，拢各一粒，各一粒安尼哈，哈，哎，好不好？哈，
2: 我嘛无咧甲你叫吼，我拢去甲你快安尼啊买啦。
0: 无，小强，小强吼，先方便得哈，好。
2: 我今日搁去买两罐尔啦。
0: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哈，上，谢谢哈，呵呵，谢谢。来，我讲个听一个好台位。
3: 喂，丁英，我来讲，多谢。喂，
0: 哎，有我听到，嘿，你讲嘿，
3: 你拄只迄个阿生咧讲嘿吼，你爱用真型加 QMV 的，即也是头壳戆的心脏会塞袂起你头壳，
0: 冇可能的，冇可能。
3: 我妈咧，我食你这安尼食这咧，我这段时间都未啊，
0: 都未啊，吼，好啊，我有甲伊讲，我伊即马冇 QMV 个加做伙啊，要加做伙安尼吼，哎，我有甲伊讲吼，
3: 你爱甲讲安尼，
0: 好啊，好啊，
3: 加老食。啊，叫三当家，
0: 好啊，好，我改讲，
3: 好，哎，一段时间，
0: 安尼好，谢谢啦，谢谢
3: 哈，
0: 谢谢，
3: 慢慢来讲，
0: 好，来先到这，阿咱，过来听首歌啦哈，小当家，搁等下现场来开讲新闻。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好，咱高雄街头电话呢有新化一个案件，我来看，这可能定案了啦。哦，这也无什么大问题吼，都、哦、一件悲伤的案件，法官已经迄个决定吼判了吼两年啦。所以我咧讲啦，你若代志要行法院吼，小过法院吼安那样吼，你得耐心啊等啦。我要过一辈，伊唔对，伊甲拍，稍微吼，磕了头讲吼好，要等两年啦吼。这是两年前发生的代志啊吼，什么代志呢？我讲我在听，反正领导唔在有当地啊，那边吼，伫高雄，伊这算公务，就是咱迄个大楼啦，大楼吼好，是咪较细间啊？这都唔知吼，那不较旧啦吼，好，就厝内多一间便所的啦。我讲厝内一间便所都唔通带上侪人丢啦，伊这个厝内。拄啊，一间便所诶，这种个地吼，都生出，这个男主都两个兄弟啊，还佫大聚会啦吼。可能我那少年少年无介济会吼，但是我那有一个大人啊啦吼。啊，这个小弟交一个女朋友，啊，这女朋友迄天暗时啊来带因兜啦，都小弟嘛，小弟托女朋友来当当袂当讲啥啊。小弟带女朋友，有诶讲啊，恁都阿袂啊乌困哦，他都假，公然啊，你有讲？我跟你讲，即马查甫查某啊，阿未结婚吼，做囡仔带男朋友登去厝困，男朋友查甫带女朋友登去厝困，老爸老母兄弟姊妹看到，拢无讲话啦，拢无咧讲话啦吼。哎、喔，话讲啊，不做通常个对啦，啊，就是安尼啊，见怪不怪吼、喔。啊，这女朋友吼，到迄间暗时啊，伫遮嘛吼，啊，就用便所，啊，便所多一间啊，便所多一间，你怎要去便所？当地时间就无一定啊啦，伊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嘛，好好，都是伤久啦。到底偌久咱唔知，这个做兄哥的实在挡袂牢啦，准火过大家弄忙，大家大声话吼，你冲什么话？去便所遮久啊？你有礼貌无啊？啊，冲啥话呢？啊，这个小弟伫房间嘛。啊！这个世间公务尔吼，多一间便所吼，绝对有听听。啊，小弟出来吼，就甲兄哥讲讲，啊，你这讲啥话啦？啊，人先入去便所，入去便，那要创啥话？你较会知伊咧创啥？反正巴肚咧，你去会使才无礼貌。你人伫便所安尼，去共弄便所弄门，吼，两个兄弟啊，就烧酒伫遐，伫遐要冤家吼。结果内面迄个噪音啊，本来是唔出来嘛，都伫便所去用花吼，一个听到因男朋友就因小弟啊。干兄哥吼，底下要烧香啊吼，准就赶紧过来，倒来出来做公亲啦，干杯归，结果准叫兄哥甲杀一个嘛，因兄哥总啊杀个多杀个咧做囡仔嘛，都人已经出来为变做出来，杀个要哭掉嘛，哭掉啊，有血管脑震荡啦吼，我那有空嘴啦吼，这个做囡仔要甲掏过500万啦，都、就是我家庭的啦吼，包括赔偿精神有无医药费用啦，好好。长有判个，等我呢，我讲个判，7万7，等于加判安尼判个的判四分之一尔啦，哦，无都爱当赔四分之一的哈。我讲我为着要等这条7万7吼，等两年啦吼，这个两年前个代志啊哈。在你高雄可能较旧迄个公务大楼个款吼，这我讲你厝内变做较有一间个吼，嘛是有呢。诶，你厝内变做多一间个啦吼，就布妈讲小弟伊女朋友讲，迄间暗时啊，差不多我较暗嘛啦吼，准你变做真久个时间啦，有够久个时间，准伫外口好弄忙，像要跳门同款啦，变变个吼，而且个很快吼，那用遮尼久啦，你有够无礼貌啦吼，内面个租金拢无甲应，伊当然唔甲应啦，我伫点灯伫内面，我伫孤变做，你一直咧变变个，你敢用遮尼久，你敢无礼貌？但是当然，什么人听到？你小弟都听到啊！小弟，即我女朋友伫内边伫便所，啊！你做兄哥个人看安尼吼，你嘛有够无修养吼！准小弟就出鬼门啊，说人是人客呢，你敢会修无礼貌？你敢弄门弄安尼？好，两个兄弟啊，准伫外口嘛，即所在就冤家足大难吼！啊！你隔上落尾隔上烧酒迄个声吼，啊！即个先得做囡仔伫便所内边听到嘛。迄女人皆想要烧台啊！迄类型吼，哦，赶紧火浪就出来啦，出来了吼。这个兄哥啊，小弟真正有要滚头部啊，那就有要烧精。这个做囡仔阵伫中嘛，
就是要做公亲啊，要甲背鬼啊，讲唔通唔通安尼吼，准去背着迄个租囡仔，背着准再去弄着，唔在对，啊准哭着一空，个脑筋痛，我告诉你，这租囡仔吼，哦，原来唔是是迄个简单的迄个啥，迄、那个有听着啦吼，就是因老爸老母有听着，才出来啦。因老爸老母本来想讲哇，这个咧烧火，啊本来想讲卖出来吼，过来老家实在真大声，老爸来出来才停嘛。啊，当然老爸老母出来吼就停啊吼，好。但是事后这个租囡仔有较过啦，民事赔偿当然这无较过伤害，刑事部分无较过伤害，但是个民事赔偿就讲你。当然我也真的无说伊啦，啊你唔是在讲咩个，但问题是我受伤是熟悉啦吼，我脑震荡啦，医生诊断嘛，包括头壳一空，都爱赔偌济偌济个袂当去上班的时间，要甘要赔50万啦，是安尼吼，兄哥有出庭啦，甲法官解释讲当时吼是有看物件，去有小弟甲赔一粒物件赔一粒个啦吼，伊根本看袂清楚啦，伊讲那看会清楚，我连夹嘛袂夹到迄个噪音啦。啊，这阮小弟女朋友啊，吼，是安尼吼。而且这段时间，伊嘛拢人好好啊，拢恢复啊，吼。你他有需要个讨加侪钱啦，吼。啊，无法度就判官吼到长嘛，两年吼。法官判官甲赔四分之尔，要求50万加赔7万7000几块啦，吼。哇，你甲看，囡仔吼，那细汉兄弟姊妹做伙啦，吼，大家拢足古锥啦。囡仔短的虽然叫做个体啊嘛，虽然短吼，尤其那个其中一个有交女朋友、交男朋友这啦，哇，这吼，所以讲，就差不多一半计拢别人个啊，事实就是安尼。啊，这也袂当安尼讲，人本来短就是虽然吼，叫做兄弟爬山吼，虽然拍拼吼，是安尼吼。你哪个大社会吼，一定要有双方一个叫做容忍度啦。变数有诶里面吼，嘿，有诶即马厝内嘛，佫有一间个啊。多一间变作的，这都一楼啦，一楼多一间变作吼，反正嘛，甲透天厝三楼，但是三楼有三间变作，但问题是一楼多一间变作，啊，咱两个兄弟住二楼啦。我咧讲安尼嘛，我冇可能安尼好好，啊，变哪办？变哪办？你无在条件做个也好，房间内虽然套房，都拢变作，都爱公家变作个呀吼。你若一间变作的吼，哪个兄弟姊妹个住做伙，会上无方便啦吼、哦。所以我咧讲，你敢知对设备上侪安尼？你唔相信哦？日本的厝吼，上济一间厝内面多一间便所的，即马有较低啊，到后壁边人有咧个建议，日本的厝吼内面上济两间便所。你像台湾的厝，那透天厝，日本嘛是透天啊，日本嘛是咧增加透天的所在，嘛是一间便所呢。是后壁边个咧设一间便所，实在看惯不方便。那无日本人吼，那一间厝内多一间便所足多。日本的建筑唔相信，你若唔相信的话，你会当去实际上去观察日本的厝吼，拢差不多一间内面都一间便所上侪啦，一间便所啊，大家公家呀吼，啊都照轮啦，迄是日本的生活观念，迄个观念啊，台湾的厝吼都无，台湾那较好的厝吼，那像块透天厝啦，那透天厝那较有钱做滴吼，透天厝5间房间七间便所啦。像那个七间便所，都客厅有一个公家啊，客厅你无可能走去房间啊，所以讲透天住那5间房间，5间房间内面套房拢有便所，无大件。灶卡，迄、那个客厅搁一个便所，搁上顶管咧洗衫间搁一个便所，今日洗衫个精油，所以讲搁加一个便所，我较会知。我朋友因兜迄种别装我就知啊，讲我恁兜便所免烧钱着，因兜便所多七间啦，5间房间多七间便所。国外二德，日本的建筑物的厝内面吼，有够侪拢一间便所，你个三间房间嘛一间便所的，伊袂去设第二间，迄是后壁边吼，人讲无啥方便的了，甲变作有加第二间，全嘛介少啦，介少。日本的厝里绝对拢差不多拢一间便所的啦，吼，大家拢三间房间嘛一间便所，大家讲价嘛等，一讲价用哦。这吼，咱唔当个烧火，也冇听过日本人用便做咧烧火，对不对吼？啊，你这样咧烧火，火价都敢赔钱，你嘛真系呢？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鱼缸在煮哦。嗯。我去什么病啊？什么鱼缸搁什么话，拢看无效。
1: 哦。
0: 讲叫我问看几多是讲卖啦。
1: 嗯。
0: 讲叫我唔通食，都食药啊，好袂恶化啦。
1: 对对对。
0: 我同人介绍真行，我同食真行，一月去食两罐。我正食足上中咧，我即马一月日才食一罐尔啦。
1: 哦哦哦，对。哦，
0: 我即马嘛，搁伫去经药局，搁叫五罐。
1: 哦，啊，准好伊吼，准好伊吼，啊。
0: 无啦，伊上咧，伊无到真诶，我计后礼拜较送啦。
1: 无，我是讲耳康准好伊吼，耳康。
0: 我即马耳康好啊啦。
1: 哦，你吼。
0: 嘿啊，都袂恶戆戆，无拢上啦，啊无得戆戆叫无听诶咧。
1: 哦，爱搁戆，头来起戆。
0: 诶，医生就拢记，你讲讲食一粒无够，
1: 哦好，
0: 哦，啊你来爱食两一下再食两粒，一个豆浆粒，
1: 好，
0: 饮食食两粒，
1: 好，好，
0: 安尼来就好啦。
1: 对对对，
0: 啊谢谢啦，谢谢，我你甲你，麻烦你甲我叫一间药局，我那真好啦，
1: 好真好哈，
0: 后礼拜他要甲我送。
1: 好啊好啊好啊哈，好，
0: 谢谢啊，
1: 好，不要不要，谢谢谢谢。
2: 今天哈，你食香菇贿赂通告队，你唔知啦，尤其你细底条像个头毛丝。你唔知身躯吼，那足细条，迄个末梢，迄个足细条血囡仔，有当时连你目睭都看无啦。迄足细条血囡仔，目血嘛爱过啊。那无伊拢透咱身躯，有足侪周边的所在，对上侪底呢，对迄粒头壳，迄粒头壳吼，头壳内面都爱连带目睭甲耳孔嘛，吼，迄种幼稍稍啊，迄个诶足细条吼，都干那真型有法度呢，真型印象老诶，什么物件叫做渗透有无？咱咧那水要入去到壁内面吼，印象流了，你都无讲咩啦流入去，伊都用渗透的渗入去。真灵道这个功夫，伊会当甲迄个足细条的所在，用渗透的力量吼，总甲诶渗透入去吼，安尼迄个所在才会开啦。迄叫做足细条啊嘛，无大条到这个所在，所有通话都真灵上厉害。伊到这个末梢上细条吼，伊有在用这波甲入面吼，安尼唔只系到迄个足。细条迄个末梢的所在吼，都耳孔啦、目睭啦吼，啊对吼，安尼诶，行未到的所在，血都通通通通，人吼都未够怪啦，全全是我功能性的问题吼，伊就慢慢啦、慢慢恢复，啊有一个耐心啦，啊别啊，咱人吼身躯较早，反正唔是几年，唔是几十年，滚啊十年，滚啊十年，你甲拍算，啊别你甲挂，别你甲安怎吼，你向阳来吼，哇出问题啊，迄唔知跌偌久啊啦。迄、那个正道正正吼，你讲三五天就要好，不可能啦。爱有一个耐心吼，人要治病，绝对先用食的，用食的上轻松嘛。用嘴食，咱人身躯的毛病会好，这是上好。那无得医生看伊刀开刀啊啦，那不是看医生就开刀，上尾就去拔嘛吼。但是咱人较轻松的迄、那个治疗方式吼，要甲身躯有一寡较早拍算的毛病哦。要偷偷等下吼，用这也是上方便。真正无阿多，就只有医生开刀，就是安尼，就是看医生开刀。当然，大家无可能讲，一日就行一步吼，所以讲都要点耐心吼。指定防止名，那血路吼，酸痛疼麻救紧啦吼，啊对咧暗慢吼，未过未弯啦吼，丢丢单得真型上好用，道理真型真假真幸运的幸。那无从这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来，不要紧，电话先停下来啦。我看这时间，我差不多要到磅吼。我哪时间到磅，这波到磅啦，我到中接，较好接啦吼。啊，来谢谢来台中吼，有一个唔知几岁啦吼，也无敢问啦。反正嘛，到八十外九十啦吼，一个阿嬷吼，台中好，一个月做三遍啦，一个月三遍吼，是警察，当然是讲笑讲笑吼，出来给大家听看卖吼。伊吼第一遍来是。甲派出所当作人人吼，我讲唔是第一遍啦，伊即马开始吼，拢甲伊附近嘛，住伫因兜附近啦，做个行啦，阿妈来行出来吼，因为可能基地啦，什么货吼，拢已经真无好，唔是无好，乃是真无好啦吼，啊，但是厝内人也无较乖啦，吼，就等于我若拢会当互伊家出来行好，伊若行到这个台中，伊即算第六分局的派出所，叫做市政派出所吼，伊若来吼，本来开始唔知。啊！这后壁边警察就知影，甲当作家己个人吼。阿嬷来吼，就坐伫警察咱个值班台头上有椅仔嘛，就坐伫遐。啊，甲警察讲，话讲，伊敢知是警察，可能唔知。啊，唔知当然警察就甲问啊。伊反正嘛唔知讲警察前警察啥是警察，伊唔知。伊想讲制服吼，不管吼。咁讲阿嬷，你要创啥？伊讲我要领钱啦。阿嬷讲我要领钱。诶，这警察讲诶，阿妈，我这是派出所警察叫啥？你听无啦，听无吼？啊，甲看起阿妈咧讲会喘啦，啊，当然是啦。你行路行到，搁行几步啊？虽然介近吼，嘛是会喘。阿妈就开始甲问者调查，因兜到附近吼，就休困啦吼。啊，联络家属，甲带转去好。差不多搁经过一礼拜，伊就搁来啊啦。阿妈过来咧，啊！你厝人都无甲管呀，都你袂当家管到伤过严重吼。阿妈自由嘛，好好又过来来，这里警察收管伊第一遍都安尼，这警察反正嘛，甲无甲人值班啦吼。啊，那无就大家有通知讲，有一个阿妈该注意吼，就是警察反正收我知影吼，来这里就随甲阿妈，无随甲警察讲吼，我要领钱哦，吼吼领钱啊，一直跳针。警察当然袂当麻烦，啊！你要安怎办？你该花该派袂使啦，你袂当讲阿妈袂使啦，你该大家拢个派数，阮这是派数呢。你来领钱银行，你个讲个无效啦，啊！你个派，你嘛不忍心嘛？这阿妈坐位吼，都耐心啦，陪家讲你要领偌济，啊！要领偌济钱要装啥？伊根本无领钱，伊无要领钱啦，伊靠都无赚物件，要领什么钱吼？啊！就他妈甲伊讲，我无了，啊！就就最近第三遍过来啦。这警察讲吼，不要紧，拿得来就来，因为伊已经变成啥呢？伊已经变作派出所一个熟悉的所在，就是我吼来运刀行出来，什么所在伊唔敢停，都做来做这个所在啦，都变作迄个所在是来安心一个熟悉的所在吼，虽然差不多八九十啊吼，人基地啥拢歹吼，后壁边这所有警察大拢知影啦。台中第六分局的市政派出所吼，警察大拢知吼，拢你来知影吼，忙派哦，忙不耐烦哦吼。迄人阿妈拿来吼，伊绝对讲我要领钱，你忙敢讲阿妈我就不领钱啦，领什么钱？我这是派出所，你领钱唔是？你得甲关心一下吼，啊，客地好啉一下吼，安尼吼，啊，过来你卡联络家属。哦，家属来坐到等，哦，你忙定定这个来吼，有一挂新家哦，甲教育好吼，一挂警察新家菜鸟啊，唔卡唔知吼，来反正我无啦，我这边领钱，我派出所，你家讲好，阿妈要领钱哦，好啊，你因为阿妈无可能领钱啦，伊也无做证件，无扎好，要什么都那也无知，伊要领什么钱，伊是随在讲尔吼，啊，无多，最近过来这边第三遍啦，一个月来三遍啦。弄来派出所要领钱啦，警察那个问讲，当然警察第一遍较唔知，第二遍就较袂敢问啊啦，哦，啊伊拢家己立下个生活。第一遍警察佫会敢问讲，阿妈，你要创啥？我要领钱啦。阿妈常常来叫派出所，要领钱哦。结果，你讲伊敢知？反正知，反正唔知吼。你一遍人家咧讲唔是领钱。叫领导人查到对，第二遍你码头爱生小我知影吼，伊嘛唔知，伊嘛就过来，啊过来，同款的所在，看起都无成年人，伊嘛讲我要领钱啦，反正是要找人开讲一下啦吼，啊改成人会插伊嘛，无想反正领导反正人也别插伊啦，吼、哦、是唔是咱也唔知啦吼、哦，人也无啥咧接我啦吼，啊正咯吼，
台中现场电话0800 8689999，产品药房，无上侪只，多多使用。

咱的火力民宿，那食了退来，得必贵宾哈。火力民宿先外我，我来了贵宾的面，食所的所哈，排排便爱食火力民宿，一段时间哦，迄排便哈，诶，足顺足，家己排，唔是用订订单哈，诶，排便哈，排排便哈，店官都足侪抢抢抢啦哈，啊，得杀片抢片好，抢几包的呀，足侪人台湾人足侪的火力民宿，会当甲你慢慢啦减少足侪哈。别安尼，逐工都安尼，出房间嘛，抢买几包卫生纸吼，搁在火力民宿吼，无大劲。咱个火力民宿伫边体内，就变卫兵吼，就去别当烧的。啰嗦，这个时间啦，较少食嘞。阿别啊，火力民宿伫边体内变卫兵吼，咱那开始入手过来，要冬天愈冷，诶，病菌会愈侪啦。我咧讲这大家拢知影这道理吼。愈冷，你的病菌愈多。你体内若无好人，胃病甲你挂好掉吼，就足够啰嗦。你较一摆甲食，咱的火力民宿诶迄个量吼，你会发现，哎呦，我今年较袂甲人安尼烧胃啦吼啊，啥物啰嗦啦吼，迄就是好人胃病都有够多。搁在火力民宿，以及益生菌啦，益生菌里边都变胃病吼。指定房子名。先我的我，有咱的咱贵宾的面加数的数吼，那无上侪看来问一个0800-8688999，后壁三个九，这个电话抄开0800-8688999，这样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时间比较长啊哈。那有要去换股，这个电话也可以甲抄起来阿平。那录这部以后哈，如果真正无这部哈，你报电话时你就有抄哈。面门产品门也帮到有啦哈，0800-868-999阿平三个九，0800-868-999，一旦多多甲咱使用哈。好，大家健康，平安，天气吼早唔小寡有咧，较凉啊吼，爱注意啦。这个天气吼，多咧等咧。话贵者吼，爱特别注意吼，咱赶快明天见。

0: 夢のあとを数えながら今右のレールは東京。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做厉害哦！这十外啊，外做十十十十档的种的歌，歌词就写讲哦，啊，鸡了哦，啊，环境爱清气哇，啊，鸡饲了纯素食，你看，呵呵对不对哦？好嘞，阿妈大家好哦，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啦，哟。像那鸡条的臭干干吼，啊，有诶那这猪条臭干干，鸭条臭干干有无吼？迄、那个卫生即摆用高科技会当啊用掉，啊开足侪钱啊，将爱成本啊，哦，即、這个啊，即肠胃吼，肠胃啊吼，咱今日好朋友吼，即肠胃最高啊吼，顶外卡一烟即个油啊，啊个足臭味吼，而且皮而且臭味安尼，环保局吼都掠着元凶啊啦，宜兰县的肠胃吼，即田啊即水沟啊吼，去有污染，铺着即彩色的吼，有咧坑啊彩虹哦、啊。而且油墨油墨是顶悬，民众行经这米社三路，发现着水沟内底吼，飘着这个吼足大片的这油，哦啊伴随着安足刺鼻、足刺鼻哦，而且味，哦这烦恼这个水饺吼一些生态受影响吼，啊就发文求救，环保局吼就派员遐勘察溯源啊，找到等到底一对，紧急协调这农田吼的水利局来报这个吼。即、这个吸即个油吼，吼，诶，油色吼，吸油吼，啊，甲即、这个甲打杂起来呢，吼，啊，经过甲堆渣吼，发现其中有一段路底吼，即、这个有即个卡废气啊，诶，柴油罐呐吼，吼，不断的飘出着即个油啊，吼，啊，囥咧囥咧，蹲咧，甲左手甲清理，啊，清洗，清好清气，啊，就知影就是遮吹出来，你啊看吼，嘿啊，啊，若即马即个吼周刊就讲，即、这个猪条吼。做草的臭味无看呀，无味啊，片无啊，啊，还可以当发电吼，变成还能够发电，带动啊，带动企业嘛吼，要来改造七座吼，这低调开偌济46亿，46亿带动保标着46亿，要来改建台糖哦七座有无吼，而且现代市低调都无臭味啊，这就设备嘛，这就高科技嘛，吼，佮包括咱即摆我要讲咱的基金就是安尼啊，对吧？这家家种的大个所在吼，都是无同款啦。伊大个所在是咱讲的吼，哎，伊着神农奖的呢，着神农奖的呢。伊的环境啊，吼、哦，全电脑的自动化的控制，伊这家条饲大汉的。伊的住豪宅吼、哦，而且伊着神农奖，你甲看够简单，无简单做，这开本钱落去，搁研发落去，饲这鸡仔饲了吼，搁是吼兽医啊。兽医哦，咧监控啊，营养师哦，咧调养，所以讲即个鸡啊，足勇敢，足勇敢。所以伊规年哦，也无咧讲啊，感冒着啦，去蚊仔叮着啦，寒流来啊啦，会去寒着啦，也是外口啦吼，即个禽流感啦，啊鸡啊，佮喂喂着，伊就无问题啊，伊足健康啊，伊是全电脑自动化控制吼，即鸡条饲伫内底啊，规年拢恒温啊，嘿啊，饲出来鸡肉吼。发达啦，啊，活动力足强的，足勇敢的吼，啊，这体格哦，勇敢吼，一个体格壮硕吼，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饲药啊，以高营养的综合维他命吼，咧互这食，而且这种吼，佮高标准，这饲个爱满90天以上哦，满90天以上吼，成熟吼，啊，大只鸡，安尼佮做营养，因为安尼鸡种吼，营养哦。会计得较完整，这个专业的兽医啊，检查做把关呐、啊，品质不松懈啦、啊。哦，啊那这营养师嘞来调配营养啦，就鸡啊，知无？这样啊，你莫搁家己在练的鸡精袂好啦。你买一只青鸡啊，敢卖几百块？一只鸡几百块？等于你开始爱母爱去滴，滴几啊点钟？啊，咱这滴12点钟的呢？嘿，日本的技术呢？哦，所以口感无同款。我甲讲哦。咱含一滴水都无叫做低脂精，而且吼，咱无防腐剂，咱嘛袂免忙烹料，咱嘛无色素，咱嘛无味素，安尼个头皮片有香无？迄是只只鸡头好壮壮健康鸡的味，而且咱无像白白，白白就讲啦，搁南姜，啥物南姜？因要压这个味，因无迄个技术啦。我孙哥发链者，甲即马拢对袂着时代啊！孙哥发链者的鸡精哦，迄个味你只只无能接受啦。所以即马爱新型的啊，低脂精，用新的科技，哦，新的即个电脑技术，和即个鸡啊， 头好壮壮大只起来了后，来去除伊个鸡精，做这膨溃。咱的鸡精你甲放的，伊都无卡一丁油，因为都无脂肪啊，伊无脂肪啊，有22种氨基酸啊。加一包鸡精内底有22种氨基酸，咱人体必须要氨基酸。这食着一道吼换高酒，你毋免去买只鸡，甲咧叮叮叮叮，佮歹食个佮油汤汤，因为你无法度过滤啊，你无迄个技术啦。你讲古早讲，哎呦，电锅了个虾啦，了个放啊起鸡精，唔是，迄油汤汤，你只个油憋出来尔，你无食伊精华，而且你这只鸡本身就是唔是像这只用惊起来，这条神农讲的鸡啊，伊的品质绝对甲你无同款，安尼对吼，对啊，所以讲鸡精鸡精，你听这妈妈讲你就知才好，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吼，三滴。哦，啊，甲伊个去处，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每一个人哦。啊，那一生的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即个脂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你若下早甲看班哦。就为咱一天的无用先做准备，哟，先啊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胃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吼，阮的甜甜的吼，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吼，天要光3-4点，啊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落，吼，精神充足兼百倍，吼，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凶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高高，吼，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加精做讲是足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经脑吼，上班经脑，读册用脑吼。啊，若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迄位囡仔爱运动吼，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安尼。啊，若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拆开就当啉啊。专注挑战，这包真正赞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色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线都无，有线未堪的。有现咱卖到遮好，咱逐摆人卖低脂精拢变变叫吼，食落人拢做爱甲咱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香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杀菌的保存。这细胞60cc，啊好好抓出来吼，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吼、哦，这大豪宅啊，这条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且鸡舍，伊大这间豪宅吼、哦，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哦，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即、这个维他命， 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你唔知，即随收着哦，随即你看偌赞吼，随啉着，随讲要搁食。
1: 收着，讲做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2: 哎，收着我爱食着甲食。
0: 哦，赞吼。
2: 哎，
0: 有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足芳的吼。
2: 哦，足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佫改订一份。
0: 好，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啊，你一周佫过一周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哦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哦。
0: 好，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哪，你这一组的计数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过嘞。即马一工请过爱3000-3600有无？嘿啊，咱个请无对不对？嘿啊，啊这你啊爱个款一组起来，看人来个过一工啦。人来个过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啦，是不是？爱家己会过，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叶啦，红无叶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产品性来带动免信任给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哦，啊祝你越来越健康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3: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能保养，
0: 系啊，
3: 我
0: 牙
3: 都食好咧，也未食好咧未。
0: 哇，安尼，
3: 未好啉咩？安尼，你许帮我啉吗？
0: 啊，好啉最好的好，
3: 系哦。
0: 阿伯也叫你买，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牙变坐袂调啊。
3: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牙吼，啊，顶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无保养。
0: 好啊，啊，我来写5组18000哦，第几下哦？
3: 哎，
0: 啊，有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3: 安尼。好啉啦，要搁
0: 摕。好啉啦吼。
3: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你若痛感心情做好呢啦。
3: 我都还蛮讲话，
0: 哎，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3: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3: 哎，足简单
0: 嘞。哎，碗哎，应该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3: 哎，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3: 哎，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蕉嘿。好，谢谢，好，拜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我那样比较贵，上个是比较贵上好啦。
4: 嘿啦，
0: 比较贵你也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4: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4: 系啊。
0: 哦，长第拜三，啊那想要要加一组。
4: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4: 啊，那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正我该写拜五写一组，该写对家啦。
4: 好好好。
0: 好不好？啊，甲老婆问好嘿。
4: 哦，
0: 啊，阿公婆做一锅，迄介好啉啦哈。
4: 哎呀，就是阮婆那么做食啦。
0: 哦，阿公婆做食好。哦，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婆好，啊，祝我恁老嘿，哦 ，OK 啊。哦，拜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阿头讲啦，讲我明仔要搁卖鸡精啊，我还搁订到你恁妈咱个鸡精摊呢，我嘛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介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这食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你三 K 啊吼，三 K 嘛，啊一 K 里底有10包，啊每一包60cc 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我甲恁同款，有到这有发票安尼啦，一模一样。我若讲啊，我明仔要卖鸡精，我又搁买单，我逐摆买拢买4组，买5组。嘿，都一届都一当啊，食即困头嚼起安尼啦，嘿啦，啊会听跳起安尼啦，对不对？嘿哦，明仔个开始买这啊，啊恁若即卖若订较订，因为咱的囡仔是细吼，拄啊即个年假在等啊三工，你着好啉，啊了你将一克一克摕转，这囡仔拢会食，足方便的。囡仔大家吼，伤心伤精神伤脑用脑的这吼，你爱好啉好伊食， 哎，这囡仔当请客啊，昨天你免甲顾食，你着请碗碗吼，碗一碗吼，哦一熬啊，啊来咧用烧水，啊你咱一包个，咱一包咱倒熬一下吼，甲咱落落安尼，啊你芥末因为60cc吼，60cc芥末一滴，炒三分钟倒，三分钟五分钟来摕，一直烧烧，你拆开哦，对碗甲倒出来安尼啉，吼、哦、有够好啉诶，这心满意足。嘿，俺这妈爸吼，这个爸爸讲规家伙啊啉诶哦，伊足牛，伊甲倒落去饭啦。伊个甲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的哦。
1: 姐姐，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要四组嘞。
0: 我要四组嘞哦。啊，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1: 九十。
0: 九十过来做事咯。
1: 嘿，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样赞的，好产品真咧赞的啦。
1: 恁的产品咧顾，不是我咧顾的啦。
0: 哦，我的产品发觉这点干妈买好食，有样好个好，足香的。
1: 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1: 无，拢无。
0: 啊，有方有方便利便无啦。
1: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来搅饭食。
0: 好吼，
1: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赞。靠两个妈妈去顾家己啊。
0: 哦，够够，安尼咱爱家订落地吧。啊，今做啉的，做啉的。
1: 是过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今嘛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心哦。
1: 哎，
0: 你该用我烧烧隔水加就得好，烧烧啉啊。
1: 好，
0: 啊罗啦，谢谢你啊。
1: 拜拜
0: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吼。是，哎呦，秀英哦。
5: 哎，你好吼。
0: 哎，那就得，啊，别个订的哦。啊，别啉着，别个订啊。
5: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
5: 我知啦。
0: 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5: 妈
0: 哦，
5: 你准拿来黏地皮。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5: 啊黏地皮，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5: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看。
5: 是啊。
0: 嘿，啊你，点解？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5: 因为我爱过香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42克的1300啊嘞。
0: 哦，那是。四十二克的，阮这60克的啦，你也看。
5: 轻三的呀。
0: 轻三的有少无啦。
5: 啊，就起来就拢三，因为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严的。
0: 迄、迄个天然的，天，迄叫做天然的胶原，你也看偌厉害啊！迄条专台湾上盖好，你们就是这间啦。
5: 会啊，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好，形象是水的。
5: 哎呀，大家拢啉，伊也啉两杯，我嘛通啉两杯。
0: 好
5: 啦，我这有名啊，大家搁有收到的。
0: 哎呦，这咱春芽寿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啊，买足臭臭的呢，好安尼哦。
5: 天哪！
0: 哦，啊，知影加精好，啊，都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5: 天
0: 哪！啊，那咱来啦，啉落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啉的啦。好，来，你好，
6: 喂，
0: 你来啊，赞赞赞，
6: 有收
0: 到，有收到呢，
6: 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6: 先炒炸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6: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6: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
6: 哎呀，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6: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又好好心，安尼好心，哎，一包咱足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6: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喝啉无，喝啉无啦！
6: 赞啦，
0: 赞啦！
6: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6: 多囝伫台北啊，啊，转来拄啊好客
0: 有影有影，
6: 哎呀，拄啊好啊。
0: 啊，台北你讲拄啊，嗯，谢谢，好啦。阮早起，阮妈妈你四组无加，可能订五组。讲按讲，即马爱买啉吼，嘿啊！按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加订啊。倒来用姜拢会好啦，请人来过一工爱三千，然后请无人个呀，是不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该好啦。好来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齁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齁啊想去听足久啊妈甲你订过齁妈足久咱的回完过安吉邀请你这摆一定爱起来齁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吃都是经验齁足惊喜的很开心齁来实习惯齁你看我哪一只鸡订买有了油通通好不好啊你们请我礼拜。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落红啊鸡，红啊鸡一份你来半瓶尔吼，不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吼安尼是400块吼，400块，啊也加一个鸡油好你无吼，你好你要搅拌无，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呀？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开好嘿，来你好你好，
7: 小姐，
0: 嘿你好，
7: 哎啊鸡精偌济啦？
0: 鸡精哦，伊一克内底有10包吼。哦啊三 K 哦，啊特价3680，因那无特价是哦5940，哎呀，即摆3600哦哈，吼，
7: 刚用一包啊，安尼是偌久？
0: 啊30包啊，
7: 啊，就是一个月哦。
0: 嘿嘿嘿，好，好。
7: 有迄落鱿鱼丝无？我捌甲你买迄落。
0: 鱿鱼丝捌食过啊，吼，你稍等哈。
7: 买好食。
0: 好，好小姐用吼，嘿啊，好食好食。啊，那咱这吼，你去哪有咧食鸡精的人？有咧食这鸡精，你知影讲？哇，口感真正足好啉的，爱比较过，唔免甜片啊。有诶吼，鸡精爱甜片啊，咱诶唔免甜片啊。你又知影口感无同款？好啦，你好，你好。
8: 是迄个小姐。
0: 嘿。
8: 我要一个鸡精。
0: 好，啊，你敢捌食过？
8: 我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8: 诶。
0: 啊，你公司搞你诶资料？
8: 应该是有。
0: 有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甲你下者，好不？
8: 好，一二三。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好好，谢谢。安尼下者就好。爱啉一瓶，你敢知影？爱比较过，你看足侪人吼，我用互恁看，我阁用恁听。迄无比较，唔知影比较的真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你有收电话呢？
9: 有啦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啊，搁你来下晡我是订两组，我是讲恁要结束啊，我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歹，我身体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来听好，这介搁做好点咩吼？
9: 哦，
0: 搁买五组吼，搁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过？
10: 真正要吃的，
0: 白白的哦，
10: 白白的，就是咱家己在做的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们感觉足实在，安尼啦。
0: 当初顶过感觉足实在，甲落去做的。迄无啊，含一滴水哦，含一滴水都无哦。迄个叫低鸡精甲鸡精是无同的呢，因为两个做法是无同的哦。迄观看礼物是无同的哦，低鸡精一滴水都无哦。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料，无味素，啊那遮好啉，技术的问题啊，鸡啊品质的问题啊，这鸡啊不是一般般的，这是大豪华，这种廿四小时拢是恒温控制的鸡条呢。
10: 啊、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不错啦。
0: 有感觉恁海精神嘛较好啊，佮做好落喉的啊。
10: 你看，那是七十多岁啊，啊，你们也跟他配的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
0: 的。有影啦，咱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袂当我别管咧。
10: 吼。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啊，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啥固定，过上去做好啦。
0: 好啊，啊你先我叫小姐来下者哈，无口感哦，声足侪人诶，一只对哇。因为有比较，咱是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11: 嘿嘿嘿，我拜三。
0: 伊这零零零咪做零吗？零零哦，零零，你若讲啊，我都无用，我都伫车顶面我烧，零零跳去也袂简单。啊，话倒出来有一个油，咱拢袂哦，咱都无油啊，真正无油啊。所以你话倒来，啊，坑我那顶完一按简单，我无遐啊。迄要提来干比哦，用上届观看的低脂精哦，口感无同款哦，品质也无同款哦。
11: 啊，我拜四拜五，我即马拢有食。
0: 哦，拢啉嘛吼。
11: 嗯，足好啉。
0: 足好啉的，食足好啉的，迄口感足好，足享受的享受。
11: 嗯。
0: 食低脂精哈，豆菇鸡进来食，啊，做啊变豆菇鸡吼，啊那坐着豆菇啊，开车要豆菇，规间拢豆菇，豆菇鸡来食鸡精，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
11: 谢谢。再追加两组。
0: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消嘿。愈内行的愈好，愈比较贵，愈在行好。因为食鸡精人太侪太侪，但是因为叫鸡精惊着人，把足侪足侪。我有人鸡精哦，人姜是啊啦，因为要压迄个味。有人鸡精人姜，搁人甘蔗是啊啦，因为要压迄个味。啊，你不然就顶下是爱去放甘蔗，因就买咧技术啦，因就买设备啊，对不？伊无技术嘛，无设备啊，所以要用姜来压这个鸡母型啊。啊，咱唔免啊，咱拢无淋这個，咱就规招鸡啊，无淋别项物件咧。你看厉害无？这個、技术你爱欣赏，这個、技术你爱娱乐，这個、技术爱买顿来食。希望恁若去惊着，我讲无同款的去处，无同款的口感，无同款的享受吼。
12: 啊，食哦，我足胖诶，
0: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12: 无限嘿，无限，
0: 啊，你甲拆出来，我那色水足水水无？
12: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倒起。
0: 对，去欣赏伊色水。
12: 哎、啊，对，我要搁加一招，我要加加对一招。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12: 哎、
0: 嗯，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2: 捌啦，以前个阮做阵个女朋友个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
12: 伊讲伊个家己。
0: 嗯，来，你好，你好。
13: 喂。
0: 哎，我英阿兄哦。
13: 有。啊，要跟你订鸡精啦。
0: 啊，捌食过无？
13: 捌啦。
0: 好食无？
13: 好食啦。
0: 咱应该人家订个真正有迄个现，啊，较费气吼。
13: 对啊，
0: 啊，这也袂废气，还是方便呢。
13: 对啊，
0: 啊，食过拢要过来食，啊，即马食上届会好哈。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听一下迄个音。好，你稍等啊。好，谢谢。嘿，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如果吼，你若是如果连续休三天，你要佚佗，你爱定哦。你佚佗等来拜伊都无啊。你若佚佗等来拜伊都无啊，因这无几组特价吼，因为我嘛是拢靠特价爱紧买。啊，无你哪会好？你敢知伊原价偌济？伊原价一盒是1980呢。嘿啊，啊你若买三克爱偌济？爱5940呢？5940要到6000呢？咱即马3260，唔系3680，3680。你若是连假三天要佚佗，你着即马爱订，因为吼，礼拜咱着无啊，吼，嘿啊，甲大家做分享哦，嘿，那咱的鸡精做好啉咩？我甲讲啊，传统的鸡精一定我着比啦，因传统伊无技术，伊着硬安尼落个滴落个放尔，安尼袂使，安尼我着甲精华吼，甲去除起来。所以即款是高科技的去除，迄口感无同款，啊营养素嘛无同款，内底拢总之呢氨基酸无，大家讲22种氨基酸，系啊，啊无油无醋呢，无脂肪呢，内底无油无醋，啊无脂肪啊嘿，吼，咱嘛无抗防腐剂呢，内底两咱内底啊个常温啊放的，讲你看偌厉害，这种技术常温啊里面用个烧，伊就做胖的胖，贴去就做胖的胖啊吼，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出边隔壁人嫌咧，咱人讲的，讲鸡精咧开始变是低鸡精哦。
12: 对，我要搁加一招，我搁加加对一招。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嘿，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2: 捌啦，以前是阮做咧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
12: 伊讲伊家己滴的，啊，我甲用烧水甲浸咧，甲浸无烧哦。啊，佫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暝恁这真实的吼，甲试看嘞吼，我一
0: 早透
12: 开
0: 就啉，
12: 我无
14: 浸哦。来，
0: 你好。
14: 喂。
0: 哈。
14: 安
0: 尼。你要加精哦。
14: 系啦。
0: 啊，捌敢食过无？
14: 捌啦。
0: 第一摆哦。
14: 系啦。
0: 啊，要勇敢哈。哎。啊，你就当我叫小姐来下嘿。
14: 好啦。
0: 好，谢谢你哈，谢谢。好，系啦。你呐，连续休三工，你爱紧订哦。那连续休三天，你要去佚佗，你也紧订，后礼拜伊都无啊。这叫做快闪啦，嘿，这叫做快闪。那要订刚刚电话卡啦，现就是0800-333-5599哈。哇，老卡电话拢停，老卡电话拢停，我听。好啊，安尼敢有听到？安尼敢有听到？安尼嘞？我接无起来呢，安尼嘞？安尼有听到吼？安尼我该下得啊哈。无老卡电话拢停啊。安尼，这条3680。
14: 3680。
0: 嘿。
14: 伊会寄来到
0: 位。嘿，寄到恁家呢。
14: 系啊。
0: 啊，寄到恁家，佫唔免运费哦哈。
14: 好啦。
0: 好。
14: 寄3300。
0: 要着三克啦。
14: 好啦。
0: 三克，啊，我甲伊写起来啊哈。
14: 好啦。
0: 啊，我来写迄条拜五收哦。
14: 拜五
0: 呀。嘿，拜五好不？
14: 啊，我自己知影无。
0: 知啦，你着带着，你着米如这样吼。
14: 系啦。
0: 好，安尼有嘞啦哈。
14: 好啦，
0: 好，谢谢哦，嘿，
14: 好，
0: 谢谢，老卡电话拢停，哟，谢谢，好，好，刚才我个听系无，我会等伊，好，谢谢，有人卡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吼，那开始真难得吼，爱个听，我会大讲啊，你哪去请来过一工啊吼，迄个3000我无啦，3000-5000嘞，3000-5000。你那过二十四小时3000-5000，有当下都咱在开刀啊，啊都爱人顾啊，无人顾袂使啊，好对不对吼？就是安尼吼。来，你好，你好。
15: 我要订
0: 鸡精啊吼。你是迄个应征迄个艳玉姐啊？遐哦。
15: 嘿。
0: 好，啊你应该敢捌食过？
15: 唔捌。
0: 我第一摆哦。
15: 我。嘿。我自己吼，我即马咧华山
0: 做义工。你要改哦、喔。好，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写哈。你稍等，好，谢谢。哦，做义工
16: 的哈。
0: 啊，要做义工嘛，也有体力啦。你无体力，我都做义工啊，对不对？要做义工嘛，也有体力吼。你总是也有体力啦。有当咱若是去要换关节的，啊，厝里无人通顾，爱请来甲顾有无？爱请来顾，你若顾二十四小时吼，3000-5000安尼。唔是讲2500无呢？2500你无当请，2500你要请12点钟诶，12小时诶啦。你若廿四小时讲3000-5000啊啦，对不对？请人来请两工就6000呀，你着食到饱个醉啊，你着顾勇健，你要当好人请。所以提早爱顾身体，顾勇健，你家知你家是身体较虚弱，你来提早听。 对吧？嘿呀，噶袂安尼说早头两下寒人搞啊，吼吼，抓毛病了了，囡仔也舔头啦，啊你也艰苦啦，是不是？嘿呀，啊那艰苦辛苦到底，医生开拢是苦药啊啦，无像咱这吃好啉啦，你着个吼，较巧着爱啉这啉正经，好啉干哪享受嘞？要做按摩啊，要甲搅拌，拢可以。你唔当家吼，你咧食迄苦药，噶咧艰苦。来，你好，你好。
16: 喂，你的一组是几包？
0: 迄个三十包。
16: 一组三十包，是三千元的哦。
0: 三千六百八，每一包六十四四的哦。
16: 哦，安尼，你帮我订两组啊。
0: 啊，敢捌食过？唔捌啦吼。
16: 唔捌
0: 啦。啊，就是唔捌，甲你问我讲偌济啦吼。
16: 哎、欸，我唔知啊，我唔知恁一组是几包啊。
0: 哦，伊三十包呢。
16: 三十包嘞，我叫你讲十五包呢。
0: 无啊，三十包，啊，我咧一包六十四四的呢。
16: 啊，一个就一包。
0: 嘿，我咧算大包的哦。
16: 哦。
0: 嘿啊，啊我
16: 啊，安尼算一个算个一包偌济啊？
0: 一包算一百二三。
16: 哦。
0: 一百二三，得要一只鸡啊呢？你一只鸡嘛抓嘛无遐，嘛未起来，对不对？还佫甲你订十二点钟的呢。啊，我甲你写，啊，你讲要两组呢？
16: 两
0: 组啦，啊！那一群要两组，要有早起来哦。
16: 我跟你要吃啦，这个要吃
0: 吃。哦，安尼听家己好啦。啊，我写九号收啊哦。
16: 好。
0: 九号啊吼。
16: 好。
0: 啊，谢谢哈。
16: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那咱公司出货拢是乌鸟栽培商会啊，乌鸟商会乌鸟甲收钱的，嘿，啊，无咧收运费哦，嘿，发票拢做会过哦。这爱食这寒人搞秋冬季节。听众朋友，你若是咧做工课，虽然工上你打打地当，你做工课吼，较出力嘞，较食力，较食这体力嘞，你得爱家家己听一下，爱听完过本，听家己无去用别人骗，迄个家己烧无用别人骗哈。来，你好，你好。
17: 喂，阿姐。
0: 嘿呢。
17: 好。我你啦，我旧年有叫，我今年
0: 阁叫。哦，啊，旧年食好啉吼。
17: 好啉。
0: 哦，足简单。啊，你
17: 啊，像我有食青豆，啊，糖粉会使食
0: 袂？你安那？
17: 有糖粉。
0: 糖粉食，我无糖粉嘛是咧食。
17: 哦，咧哦。
0: 伊也无甜啊，你歹人来。伊迄规只鸡无人捌半滴水的呢。
17: 哦，咧哦。
0: 嘿喏，足技术的呢，足享受。
17: 做
0: 啉的吼。啊，你爱用你爱用个小是面？
17: 我爱用个小。
0: 哦，用个小嘞吼。
17: 我用个小加做啉。
0: 好，加做芳的啦。
17: 对
0: 啊，若无用个烧，也袂臭青啦。
17: 嘿，
0: 对不对吼？
17: 嘿，
0: 好啊，下个即组啊，下个下拜五呢？
17: 拜五，你啊拜四，我无得个哦。
0: 啊，我下拜五九号哦，好不？
17: 好啦，
0: 啊好啦哈。好啊，祝个你哦嘿。好，谢谢，拜拜吼。那食那用惊听家己无用骗。
18: 嘿，真正无骗，我丢了哦，个骗了我哦，足胖。
0: 足胖诶，足胖
18: 诶，足胖
0: 诶，对对对。真诶，口感足好诶吼。
18: 我听你咧讲，即顾身体，我阁记住咗啦。
0: 哎呦，谢谢大家吼，请人顾一工爱三千，啊，这三千六啊八，你若请人顾两工六千，六千就无去啊，对不对？爱听身体啦，爱家顾家己啦，会行走较快活吼，较无元气，较无体力，流了感觉足疲劳，你就该买点啉吼。你开车一定重精神，啊，重精神哦，袂当无眠，无眠会度过足艰苦。紧拆一包来甲啉吼，互咱家健康健康行哈。敲电话0800-33-55-99，啊，你菜市啊，鸡肉拢去，鸡猪肉去，咱拢无去。甲你旧年买偌济，就是偌济，拢唔敢甲咱去吼吼。原价吼爱五千九百几块，即卖是三千六啊八，提三克，一克内底拢有十包吼，十包吼内底拢六十四四块，0800-33-55-99，0800-33-55-99，我等下较来甲，我等下今日讲个故事，两个日囝小体啊吼，啊较无疼细呢，疼大呢，啊即、這个生甲生红养鱼，人拢爱钱啊，人拢爱钱。哦，咱等下再来听个故事哈。咱先听这首歌，顾身体，看下顾家伙。0800-33-55-99。

囡仔连续放三天，甲定定的拜五休，拜五等下，给囡仔拢啉，迄拢爱啉，阮甜点做爱啉。好，那看我用这包出来就点么大吃，伊就打拍手啊，嗯，他啉足好啉，而且伊是细汉就做爱啉汤的囡仔吼，系啊，啊，就囡仔他啉就将一克一克摕在当，嘿。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马即款拢甜，一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而即六款拢甜啊。空八空空，吼、哦，啊，过来，空六八七七七。你那是拜三，拜五、拜六、礼拜三，刚要佚佗的吼，你爱提早订哦嘿，你拜一等就无啊、哦。

0: 甲家己顾较勇敢咧，拢无去互骗。你爱勇敢，咱就有尊严。哦，要来对，要来行啊对。我要食啥物，我要创啥货，你拢家己做主张，对毋对？啊，人演戏演到这，咱嘛无爱，囡仔是啥嘛无爱，那么都要对身体勇敢先顾起，安尼对无？对啊？你莫等啊辛苦病啊，医生开拢是苦药啊，医生敢会分，敢会开糖感冒你食？没啊，敢会开跟鸡腿给你食？没嘛哦，没啊。所以你着先食鸡腿，先食饱嘛，食勇敢嘛。安尼敢毋是？对啊，这逆上偌厉害的呢？这逆上真足勇的。你好，你好。
1: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哦。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1: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1: 哦，食足济啊。
0: 啊，做饮惯是有影，像我过足好啉的吼。
1: 哦，买成济起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1: 诶，对啊。
0: 我听你啥？昨你健康兼勇敢啦。哈哈
1: 哈哈哈。无，我早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啊夜十点嘞。
0: 哦，啊，就拢啊，做咧饮有咧顾有差对毋对？
1: 诶，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1: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做好啉的对不对？
1: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1: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宽慰咧哦。
1: 对啊。
0: 哦，啊你甲我同款白现花。
1: 五个孙咧呢。
0: 五个孙要顾咧安尼哦。
1: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勇敢，钱愈赚愈多啦。
1: 对啦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贺你，小蛋啊！哎，爱食爱顾才会勇敢啦。是收到讲做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嗯，好，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
2: 有
0: 臭青味无？
2: 无啦，
0: 无
2: 啦，
0: 足香的吼。
2: 哦，足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哦，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好
0: 好。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
0: 好，拜拜啊。哎，有收到啊你？
2: 嗯。
0: 有啉啊无？
2: 有。
0: 好啉无啦？
2: 好啉啊。
0: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的即毛啉啊呢？
2: 嗯。
0: 真正足好啉的吼。
2: 足好啉的。
0: 好啉，所以要搁订。今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3: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底尾啊，伊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电话，等过来用。
0: 有通过无？
3: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个去啊。
0: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3: 唔免嘿，无直接啉。
0: 无油无臭无臭咸吼。
3: 嘿，
0: 做啉的做落后的。
3: 对啊，我搁加一组。
0: 好，你稍等啊，啊你讲大家拢啉袂了，我加一组，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落后的，表示买五组了。
4: 我包你南梅啊，我这个咸梅啊。
0: 啊，你内行养姜梅。
4: 嘿啊。
0: 姜梅咸咸做食吼。
4: 啊，
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4: 唔
0: 捌第一摆哦。
4: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0: 哇、啊，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4: 我订七组咧。
0: 啊，订七组啊，牛一百分，啊，感谢你，啊，够勇敢，吼、啊，够、啊哦、勇敢，啊，你稍等哦嘿。电话多拨，0800-333-5599，用足芳的组织，哪位？咱若下早起来画眉，眉画好势，甲翘翘就好，吼、哦，就一个芳味滴啊。啊，伊咱若囡仔要吹卵也好，寒干的时阵，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坚冻。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即样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对吼。奶奶你好，
5: 喂，我要订一桌。
0: 奶奶你好。
5: 喂，
0: 喂你好，
5: 安琪啊，
0: 嘿安琪呢？
5: 我蔬菜，我要订一桌。
0: 哦，你有话要订啊？你稍等啊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电哦，要健康用电，电话甲取嘞，吼，电话取嘞，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0800-333-5599，请慢慢挑回来问出去吼，做无菜哦嘿，好谢谢。现在就准备订五组，
5: 诶，要做未来，
0: 我要讲做未来的哦，哦，这做未来上较安心的，这无麻油，也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下来18400哦嘿。好，啊你做阿嬷呢？
5: 哦，
0: 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哦，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5: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好，啊你稍等者嘿。哦，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6: 第三组。
0: 哦，啊，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6: 真的。
0: 哎呦，啊，是毋是足好啉的？
6: 哎。
0: 啊，安那好啉，你敢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6: 好啉就对啊。
0: 会臭青味。味。有方便无？食的嘴都咱黏黏呢。
6: 哎。
0: 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 啊，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一桌食看卖啊，就对话啦。啊，即摆试了会贵啊。
6: 以前订两桌。
0: 哦，订两桌嘞哦，无食甲订一桌，即摆有食要订三桌啊啦。安尼一万一千过四十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谢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要紧起来。嘿啦，应该不叫帮家长惊到，唔敢嚟来。起来整
7: 下，囡仔查囡仔爱食，囡仔总样都爱食，足芳开，哎，足芳的芳，
0: 迄落芳哦，足浓醇香。嘿，啊，伊无防腐剂哦，肉无芳精哦，肉无防腐剂，肉无色素哦。你看偌赞，迄金纯的金色的芳，啊，金色的色水，哦，迄足每一滴每一滴拢足精纯的，啊，迄咱完全无染水哦。无透一滴水哦，安尼好无好？若捌食过洗洗，你拢知通。我有咧买啊，爱紧来买，若咧买啊像红旗啊，紧来订。啊，若毋捌食过，爱紧来来享受。食鸡精是享受，毋是惊着好，惊着好，惊吓有够歹食诶！迄真啊臭，迄味有够重诶重，迄无技术无机械，咱有设备，咱有技术，安尼就是甲伊讲好啉就对。全台湾超咱用吼。咱用这个神农鸡啊，就神农奖的神农鸡了，来做鸡精啦，来做低鸡精，食无到的无菜无，堆心肝3600买无到，堆心肝好啦，食欢喜啦，拢希望大家顾健康是简单来顾健康，做简单来顾健康。你们等下讲开医生，医生开苦食药啊，医生敢会，医生敢会开药甜不不的物件你食，无可能啊。对不对？好啦，谢谢。听家己小家己电话多拨，0800-33-55-99。你若是今仔顶拜五搞，今仔是说拜六礼拜吼，拜五拜六礼拜转来，你就摕一包粉，你若好啉，你紧摕粉食，一定大家讲好啉的啦，迄足好食。囡仔就上迄落啊，你像阮甜甜几岁呢？甜甜定两岁，两岁啊，未两岁就开始咧啉啊呢。开始吃鸡精啊！哎呀，啉烧汤啦，啊啉烧汤，来咧冷风细细，准备寒吼。你来偷一包，啉啊烧热烧热，靠体力靠元气做工课吼，咱才有法度吼，有体力有元气嘛吼。好，谢谢，听一下歌咧，啊电话咱卡，卡咱的0800-33-55-99哈，听歌，我曾用心爱着你。

0: 着你。
1: 哎，阿姐你也唔捌听咧。
2: 哦，安尼澳洲人讲做啉的啦。
1: 哎呀、
2: 啊，家己啉过就知影啦。
1: 对啦、啊、对啦、啊。
2: 妈妈，你应该捌家己滴加种过无？
1: 我捌人滴哦，原来阿都无共咧。
2: 哦，差足济哦。迄古早技术甲咱即摆无共啦。
1: 哎呀、啊，这个仔又系胖咧。
2: 嘿，足胖的，互都透开哦。你都阿未用个烧，你有用个烧啊？无用个烧？
1: 我拢加温个烧尔。
2: 我就温个，好温个烧倒落来，换了做啉的呀。
1: 哎呀，烧烧啊，啉起偌好啉
2: 嘞。有影足享受的吼，啊，都食这，唔通去食苦药啊，对唔对？
1: 哎呀，
2: 啊，我去做开写起来。
1: 拜五好吧。
2: 拜五收好不？
1: 好啦。
2: 好啦，啊，谢谢你哈。
1: 好好。
2: 啊啊，等等，我未写你电话起来。哦，一路空，一路空哦，哎，我写个好，谢谢哈、啊，
1: 哦，
2: 拜拜，谢谢。甲你讲，食过妈妈讲，愈内行的愈好，因为因少年的时候，咱家己加精，吼、哦、啊，有朋友家己加精，互咱食，迄口感无同款啦，迄差天甲地。哎呦，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爱享受，囡仔是说爱调价，爱调用吼，安尼吼，唔免等下食药啊。

好，来，谢谢。啊，咱今麦要搞电台进广告，那搞完需要服务电话，个都拨得利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一定爱听这勇敢，尤其秋冬季节要搞啊，吼，进广告。

0: 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袁小迪甲向蔚玲所唱的歌吼，叫做《飘飘的爱》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哦，你若在这个拜五、拜六礼拜连续三天要去佚佗的话，我希望咱今日有用听到，咱就甲点讲起来吼。因为明仔开始开始卖，明仔要正式开卖吼，吼。啊，你若好，你七到三天回来，咱就无咧卖啊吼。吼，咱这摆较紧哈，谢谢。啊，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9哈，0800 3355999。今日讲这篇哦，这个老爸老母偏心啦，哦，啊，甲祖厝啥物吼，拢个短后生，啊，短后生分双份啊。有无嘿啊？啊，但是吼，伊怎家底第二好像也赶走呢？好，是安那那呢？啊，无安尼后这篇头好讲，这篇讲英哥哦，这个偏心的老母啊，把这个祖厝吼拢总个大汉后生，啊，把第二个赶走去安尼啦吼。这伫民国1908年啦，清明节吼，诶，前几天啊。新北市英哥啊，啊，这个查某人叫阿玉啊，林阿玉，甲带30多年哦，诶，这间祖厝全部送予大汉后生陈青山啊。这个文件拢签好啊，青山啊，就甲这一份吼搬离哦，爱搬出去吼，诶，较认输，塞去小弟啊吼，青木啊，诶，面头前啦。啊，这个青木啊，吼，伊就摕着接到这份兄哥塞给伊这张纸。阿、啊、姨月底进前吼，某囝带出来搬出去，做老母阿玉啊，拢无替伊讲话，嘛无替照顾家己足侪年的第二后生呢，拢是第二个咧顾呢。当大远个哦，台阶甲大近个小夜猫啦。拢无替这照顾伊几啊年的第二后生讲半句话，啊伊搬出搬出，只是甲铁门遥控器哦，搞我大汉的，嘿，你甲看这安尼哦，安尼伤过偏心去啦，哟，啊这刷来吼，因为这青木的吼，伊就做20多年吼，诶，即个陶醉啦，嘿，正陶醉师，啊因老爸吼，食老时阵住院。老母咧中风，爱做复健，哦，迄条婆婆太太爱陪诊啊，爱等于看门诊啊，爱等于做复健啊。那么这大细汉的代志吼，看诊啊，哦啊做复健啊，拢是这个第二后生甲爷母吼受气嘛，咧负担的呢，多年来拢是安尼呢。这个青山啊，伊就咧做这个瓷砖哦。哦，这个、瓷砖的材料行李啦，哦，你做泰鲁啦，泰鲁材料行李啦。哎，这几年来吼、哦，周转吼、哦，胖未过啦。一个是股票吼、哦，融资顶管吼，搁了钱啦。外口啊，欠足侪吼高利贷啦。这伫因家的新民岛啊头前吼、哦，青木啊甲问讲吼、哦，厝拢有大兄哦。啊，我甲秀琴啊，住伫后房，安尼也袂使吗？我两翁仔某住甲阮即间厝的后壁房，安尼也袂使吗？即、這个老母阿舅啊，甲讲哦，即租厝吼，就是规间的完整，爱老大房啦。啊，你照顾老爸老母，啊是你做囝的本分啦、啊。月底吼。月底搬个穿，月底搬个清清气气，青木把点点无弯也无讲啦，伊就甲这旧工头吼，啊借一台小货车，啊要啊就能叫伊搬嘛吼，伊就甲房间床垫啦，
啊，塑胶的这布毒啦，吼，塑胶这啥毒这吼，啊，加一寡伊咧做陶醉的工具哦，再去这大汉溪哦，内底有一间这个放农工具的这工寮啦，吼，每一个月哦，租金爱个5000啦，啊，这青山啊，等因小弟物件拢搬好啊了后，东江哦。就叫打锁的吼，来话铁门的锁匙呢，还有房间门的锁总换呢。这表示青木啊，伊手顶这个旧锁匙吼作废啊啦，人锁匙换过啊啦。这几工啊过了后，就搬来这个工寮吼，啊，这个工寮吼漏水啦，啊，秀琴啊咧整理吼。因老爸所留下来吼，这铁的吼，这古铁箱啦吼，这物件，对于房间的房屋的税单吼，厝的房管税啦吼，啊，修缮的发票吼，下底，并出着一张吼地籍的成本吼，的规费的收据啦吼，这个日期呢，比租厝吼正式过户3个月前。嘿，这个角落啊吼，有地印啊，地啥物？地考明的地政事务所的红的印啊呢？因老母迄时阵吼，还未答应要过户，为啥物先去调租厝的地籍呢？又搁为啥物将来吼，也无讲话这考明的是啥物人呢？这个秀琴甲迄张收据吼。加戴了一个透明的夹链袋来戴啦，戴伫个两个人吼，健保卡下面啦。青木啊，都搬来工寮遮，伊也无个提起啦。这个租厝完成过户的第二个礼拜，伊就去做工课，吼、哦，啊做几工个就当作都得从搬出来一只唔吼。下班的时阵啊，伊倒来工寮。有手机啊吼，甲看有3通哦未接来电吼、哦，3通电话接无到的，这3通电话拢是因隔壁吼陈阿伯啊卡来的啦。尾啊青木啊甲卡倒等伊，有通啊啦。这个陈阿伯啊第一句话就问讲哦，啊恁老母是啊从再走去啊？你敢知？嗯哎，这个青木啊怎停在门口？伊怎个？因伊咧下班手个挂便当，伊个这便当吼，还要挂伫个手上呢。爱就去问讲，啊，伊是去对啊？这陈阿伯讲吼，中道啦，有来一台吼民间的救护车啦。这个青山啊，甲恁老母啊吼，啊甲因某，怎个恁老母吼，扶起咧车顶啦？轮椅啦，摇珠啊啦，啊两袋衫裤啦，拢坐喺车车去哩吼、哦，即、这个救护车顶管。啊，租厝吼、哦，下晡就锁起来啊呢，吼、哦，啊厝拢无老伴的人啦。即、这个青木啊，电话挂掉了后，伊就先靠兄哥。第一通的吼、哦、无接，第二通的才有通。这个青木就问讲吼，阿母啊，你是甲带去对啦？兄哥青山甲回讲吼，送去互人照顾啦。哦，有人顾吼，比恁你哦安尼轮流照安哥较好啦。这个青木啊，就甲问讲啊，地址是伫对啦？这个青山啊，顿等一万领。伊就甲讲这个吼、哦，安用伊的名啦。佮补一句讲哦，费用我来处理啦。你吼、哦，卖过来这搬友好就出来啦。好好好，你乖乖兄哥，得了便宜又卖乖吼、哦。去经长照中心的莺歌吼，的火车站的后边啦，都我甲一间诊所吼，甲五金行的中央啦。门口哦，壁都有挂立案吼，而且证书啦。这个柜台边哦，有打一张收费的表啦。
这个青木甲秀琴当一食饱，乌多麦就徛过啊啦。这个护理人员来爱核对因两个人的身份嘛，哦，啊，就带因两个人入去房间啦。这个阿玉啊，倒伫个吼，我壁倒吼，一只张床，啊，门床边有放水杯啊，啊，放油茶啊，也佫有一对租厝所带来吼，迄领咖啡色的外套啦。青木啊，看到甲叫一声阿母啊。这个时阵，阿玉啊，转额头过来甲看。甲问讲哦，恁兄哥无甲你讲哦，青木啊，伊无讲啊。即、这个阿玉啊，嘴软咪咪咪咪，想要哭的啊，要讲吼。落尾咧，就叫讲叫秀琴啊，甲即个门床头吼，按落较悬的，伊想要按起来安尼啦。护理人员就摕来即个入来大吼，而且资料表啦。青山啊，两公前办理的手续，都干啦吼，付定金尔呢，付押金尔呢。银兄哥啊，吼干啦付押金尔呢，搁爱外加吼一个月部分的费用啦，药资啊啦，哦啊个照护的耗材啦，哦啊个福建吼接送啊吼，这种爱钱啊，这爱另外算的啦。这个青木啊，问兄哥。偌久会来？这个护理人员编记了讲哦，办完这个入大入来了后吼，我都毋捌去看过恁兄哥啊啦。这个青木啊买啊吼，每一工六点啦下班，哦，伫个工地啦，伫个工地即附近啦吼，伊个先充当于工寮吼，甲身躯脏脏的，啊无伊在做陶醉，规身躯安尼营养吼。等于甲脏脏的吼，伊个桥倒来来这中心啦。那是伫板桥吼，伊就直接吼跨过莺歌啦。啊，秀琴去时吼，伫个早顿店吼，爱准备料嘛，下晡买油竹啊啦，啊买只湿纸巾啦，啊个阿玉啊吼，伊食较下落的物件啊无盐吼，啊两个人翁仔某来甲这中心长照中心遮。一个扶阿玉啊吼坐好啦，啊一个吼整理要换的衫裤啦，阿玉就中风啊，嘿哦，阿玉啊伊的正手无力啦，汤匙啊吼定提袂稳啦，安尼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安尼啦，所以这阿伯啊吼，伊甲便当分做安细嘴啊细嘴啊，安尼甲因老母吃啦，有当时啊嫌哎呦。硬伤大地啊啦！我都食袂落，硬啊大地哦、喔！啊，佫会骂一句讲哦，吼！你这做陶醉的手哦、喔，有够粗的啦！哦，青木啊，听也袂佮应拨半句啦吼，只是佮菜吼用剪刀剪啊，剪落较细地咧安尼。秀琴嘛咧，就开始吼，就留下着每一张啊，这收据啦。应该伊总是讲吼，规家伙啊人。唔免算这个啦，但是伊搬出了这租厝了后，啊，秀琴就改好，油租啊款几包，车租偌济钱，福建自费吼去做福建自费爱偌济钱，这个秀琴啊也按照日期吼，甲底底资料底下来底啦。第二个月初，中心卡电话给青山啊。请伊保证一个月吼，啊保无电、立无电费用啦，啊个当月一个月费用爱做立立的。做兄哥的青山啊，无听电话啦，隔两天搁卡，伊讲月底做一届该立啦，吼安尼。月底到啊，柜台刚收了5000块的转账啦。这主任就把这小单影印一份起来。甲业爹哦，阿玉啊吼，因门城边的家属联络婆啊遐，啊，这青木啊去看老母的时阵，看到顶悬的乌衣、红衣啦，伊提醒啦，拢无啦吧？伊就用手机啊，甲翕起来，搁去问柜台啊，到底搁差偌济钱？秀琴啊，徛伫边啊，嘛无马上就认钱起来啦。秀琴啊，先问，阿姨敢有讲第一工要来报吗？这个柜台小姐讲哦，我已经联络伊三届啊呢。秀琴就提计算机起来算，
伊就七七七七七，甲取出这钱哦，这计算机顶块数字，再转落这青木啊看，青木啊看几秒钟啊，就讲哦，心啊立立的啦，啊无阿母带你遮哦，嘛歹做人啦。这个做人先背秀琴，也无甲红西弯啦。伊只是交代柜台啊，吼。伊讲甲实际付款人的名吼写清楚啦。第三届阁催款了后，青木啊，也是阁打电话给兄哥啦。伊只是报欠钱、欠款的这个数字哦，阁甲中心的转账吼传过去，给因兄哥看。因兄哥过了规半波，才回一个信息啊！你先处理啦，我有钱我会补啦。这个青木啊，就先回阿兄哥对一讲，对方哦，就点名无个回啊啦。两天后，秀琴过去中心，主任提出家属哦的缴费表，请伊确认哦，这个立钱哦，而且资料啦。第一个月份写青山啦，后来两家拢写单青木啊啦。等于甲工寮秀琴甲影印哦，影印本啊，放伫个食饭桌顶。青木啊，食到一半，看到兄哥的名，甲他出现一摆尔，甲这低坑诶。秀琴讲哦，伊甲秀琴讲。你卖阁叫我吞论了哦！我吼无去找伊冤家哦，我只是要甲一笔每一笔钱留落来，影印落来。这个青木就点头啦，伊甲这个纸吼收入去资料袋啊内底啦。这一摆青木啊吼，伊就无阁叫人收钱啊，甲这收据淡掉啦，唔免扣这啦，淡掉啦，无啦。伊甲收起来啦，钱一笔一笔拿出去啦。工寮这边哦，嘛都爱较欠的啦，一个月爱五千块啦。两个人原本想要换吼，这漏水吼，而这个铁厝啦，先来看旁部地的啦。青木的乌刀麦后脸哦，磨平呀啦，嘛拖到下个月才要换啦。小舅妈早顿店领到的薪水啊。一半吼、哦，拢来去长照中心啊啦。青木啊吼，拜六吼、哦，啊个加人做头水啦，有诶拜六周休二日啦，那人印伊着做啦。下晡过去阿玉啊陪因老母哦做福建啦。有一天啊，阿玉啊看到秀琴啊，甲这立费过这单吼、哦，甲写落这地下底啦。你们讲啊，又搁开偌济啊啦？这新妇也真乖啦，甲讲哦，啊，拢处理好就好啊啦。这个阿玉啊，佫刷咧问讲哦，啊，恁大伯啊，青山啊，敢有提钱来？这个青木啊，拄啊吼咧洗老尾保温杯啦吼，这个水龙头吼佫开咧啦，那涨那涨的声音嘛吼，伊也无抬头啦，甲讲哦，有的吼、哦，阮先甲伊，阮先三天啦。这个阿玉啊，吼，把门窗边的毛巾凹凹挤挤，吼，只好搁个拆开。过一万年，伊甲讲吼，恁吼，卖每一届吼，拢咧替伊收尾啦。这个青木啊，怎啊把水龙头关起来？回因老母一句话：先把你顾好较重要啦，其他后摆甲再搁讲啦。啊，那租厝那边呢？嘛无停呢，五月底啊吼，这聚落吼，几户啊人家收到都更啊，都市啊吼更新整合意愿的调查啦。有诶，唔是怪手呢，也无人当场吼讲拆厝呢，来唔是怪手啊，嘛无人讲要啥物拆厝，同意无同意啊？这整合公司。摕到这地籍的图啦，一户一户去问，啊，你这间厝几十年啊，几年厝啊吼，啊几平，啊甲所有权人安尼啦，
当届租厝吼的外墙啊，嘛打一张吼住户说明会通知啦。这个隔壁啊，陈阿伯啊，看到青山啊背着两个工作人员吼，咧量因家的门面啦，佮摕迄个计尺啊吼，佮行去后壁院啦。陈阿伯就徛在门口问青山啊啦，啊你这间要卖偌？要卖啊？青山笑笑啊，无啦，嘛唔是卖啦，啊得拄跟啦。啊，这摆如果那个整合起来的话啊。啊，阮当家即地吼，上盖完整啦。隔两天哦，又搁走去哦，即个里长的办公室啦，问这整合公司的人啦，那是土地家登记一个人的名，是不是比较咧办较紧啊？对方就讲吼，即个基地范围是还未确定啦吼，啊，现主席干来当吼先做试算啦吼。啊！这整合公司第一摆哦办住户说明会时阵，青山啊吼比大多数厝边隔壁搁较早到啦。伊甲土地啦吼、建筑物的宽敞啦吼，样样本拢炸来啊呢！一坐来就问：啊，我遮即地啦，那后摆差不多哦，会当换偌济钱啦？换偌济钱哦，吓啊！少想要甲卖啊吼！来，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黄西田老师所唱吼，《拍好掠贼亲兄弟》。

0: 代志若无拄着吼，讲生出囝心，生袂出囝心，所以家讲讲是毋做好吼。后来我要家进进，好不？好难听，好听。
1: 大你好，你好。
2: 我要家进。
1: 你素梅小姐啦，素梅捌食过无？
2: 我要用我妈妈食，我妈妈一百空两岁。
1: 哦，那你有效啦，因为有效，妈妈心情好，活较久你不看。
2: 哎呀，啊，我要买两组。
1: 谢谢你，啊，两组该写个，两组多7360哦嘿。
2: 好，
1: 啊，该写个，啊，讲我礼拜五就交啊嘿。
2: 好，
1: 啊，祝妈妈哈食130哦哈。
2: 好，
1: 拜拜哈。
2: 好，
1: 拜拜拜拜，有够赞的。哎，这个是大人哦，重阳节，这来我家再用姜，就是啦，姜你是说有效啦，这拢免骗啦，姜你是说就是有效啦吼，爱卡电话甲用姜啦嘿。拜拜拜拜啊！
2: 今年我落拜拜啊！
1: 好，啊，就早好你妈啦。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
2: 嘿嘿
1: 啊，你有方便无啦？
2: 我今年还未食到你啦，我等叫还未寄咧。
1: 哦，啊，你今麦个叫啊？
2: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1: 今麦改写掉，伊讲改写两组唔？
2: 哦，嘿嘿嘿
1: 嘿，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2: 嘿，
1: 啊，做礼拜，啊，你用我烧还是安那食？
2: 我用零零，我就转个食咧。
1: 啊，零零就无臭青，你啊看。
2: 无咧，
1: 嘛无健当，你啊看，嘛无油通通，你啊看哦。安尼我讲拢有影吼，
2: 无错啦。
1: 啊，谢谢谢，啊，祝你用姜喂，
2: 好，
1: 拜拜啊，
2: 好，拜
1: 拜拜拜。别人的米，真正无
3: 好
1: 食，啊，咱会做顺喉的，吼，啊，佫做香的吼，哎呦赞，啊，我遐一组在3600，好无？嘿，啊，你都捌订过就有自己啊，好，谢谢你啊，迄食过拢学了，咱的是大人，你若咧订鸡精，爱紧食咱的，吼。
3: 你祝你有毛病，
1: 吼，啊，好啉嘛吼，
3: 好食，
1: 真正足简单的啦。
3: 我
1: 孙阿
3: 讲
1: 做
3: 好
1: 啉诶，孙阿偌大汉啊？
3: 诶，读大学诶。
1: 啊，真正好啉，做方便诶吼。好，啊，我一早起，好啊，祝我你哦嘿，迄个囡仔拢讲好啉。
3: 好久不见，小
1: 米。嘿，你好。要坐五组咧哦。
3: 诶，
1: 啊，那好，讲讲者来。
3: 无啦，阮孙都饲未起皮吧，啊，拢咱较只要消食啊，就讲要食看卖。
1: 足好用诶，啊，偌大汉啊？
3: 九岁外呢？
1: 九岁啊呢？啊，阮咧天顶最爱食汤诶啦。你个汤啊，豆瓜好，拉拉好，做一点嘛，最好用的啊。
3: 哦，我你咧真正都挑食的呢。
1: 挑食，咱歪嘴鸡啊，饲甲未起身啊，
3: 饲未起身，未生吧？
1: 安个听看麦啊？
3: 哎，我想讲个听看麦
1: 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
3: 好啊。
1: 谢谢陈国华哈。
3: 好，谢谢。
1: 哦，拜拜，谢谢。
4: 安琪。
1: 喂。
4: 哎，我来找哦。嘿。点子我等下时间拎来啊。嘿。我的朋友哈，哥搞偷一包去食呢。我正伫这包包那偌好
1: 嘞。真的哦，精神真好啦。
4: 对，好啦，该好啉，
1: 做好啉的啦，无油无臭啦，
4: 真正啦，
1: 真的啦，爱啉啦，好加再有甜，好你加再，
4: 我爱啉嘛，
1: 安尼哦，做啉的点，哎呀，啊，
4: 哎呀，我帮了帮王大姐啦，
1: 我让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
4: 哎，我该顾呢，
1: 哎，加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该好，
4: 啊呐，
1: 嘿，啊，你听家己你勇敢吼，安尼娱乐对啊吼，知影知影，这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4: 家你袂骗囡啦，
1: 做啉的吼，
4: 口感有够好
1: 个，嘿，对，啊，甘笋味蕾好入喉啦。
4: 有够好了后诶，
1: 有影，
4: 真正有好，袂歹袂歹。
1: 好，安尼说说，啊，拆开就当啉吗？
4: 有影就好。
1: 诶，啊，拆开就啊，谢谢你啊。
4: 哦，
1: 好，谢谢哦，拜拜。
4: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袂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的啦。
1: 哦，要订两组，啊，你稍等，稍等一下者哈。好，谢谢，好，谢谢，嘿，那个。
5: 喂。
1: 诶，你好，来接头。
5: 安琪啊。
1: 哈。
5: 我加两组。
1: 啊，有收到无啦？
5: 我下明仔载再收。
1: 明仔载到即阵要加两组啊？
5: 我有订一组，啊，即阵要加两组。
1: 啊，你内行，你稍等一下。鸡精啦，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尼古浪哦。啊那医生的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这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胃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阮的甜甜的哦。你若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3-4点，也是半晡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吼、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零，下班一杯糖，先到到软到到，
0: 吼，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哦。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加精对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在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你吗？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家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诶，我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母现都无，有现未堪面，有现咱未甲遮好，咱逐摆人未滴只只拢变变叫吼。
1: 嗯，谢谢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吼，因为文玲小姐又搁出专辑吼，伊第一首的主打歌是《爱无时差》，爱无时差的款啦吼。啊，那需要服务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 谢谢。妈妈讲恁的真正做好啉的，讲翁仔某拢在啉，伊讲因翁暗时拢靠买恁自己吼，像迄旧年的寒人，哦，咱都十月旧年十月无买用，因为旧年寒加做好困的，脚烧就好困。啊，我听你买，我要阁甲你买两组，翁仔某就通阁甲听者吼。嘿呀，爱听啦，爱听你才会勇敢。你等于掠三十只鸡啊，等于呢，甲你炖好穿便便呢，三十包等于三十只鸡啊，你毋知影？伊个营养上是真尔济，真尔好吼。嘿，爱食你啊，知影讲有影，倒来妈妈说说，我继续较勇敢。倒老天哦，知影，迄尔好啉咧，享受你咧顾身体啊。免呾偏啊，定咧食苦药，你甲你艰苦，对唔对？爱听正经，先食好食个物件，听元气，听顾本是上盖赞的，对唔？迄是上盖赞的。我讲古早吼，传统个鸡精甲即马无法度比啊。古早无迄设备，无迄技术啦，即马就是有设备有技术啦，吼，啊，佮落成本啦。所以咱来享受来食低脂精，是低脂精含一滴水都无哦，才是厉害哦。食了人拢做爱敢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十二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侪一包卖你一百二块，你想介贵？卖吧，好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十二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哦、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吼、哦，这大豪宅啊，这得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自动化控制吼，而、哦、且鸡舍，伊住这间豪宅吼、哦，是这电脑自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哦，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啊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哦，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讲吼、哦，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利便。你看这时段哦，因若食过人饿了，然、哦、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道，这随收着哦，随这你看偌赞吼，随啉着，随讲要搁食。
1: 收着，讲真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哦。哎、欸，好，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
2: 哦。哎、欸，
0: 有臭青味无？无
2: 啦，无啦，
0: 足香的吼、
2: 哦。哦，足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哦，有够赞的吼、哦，真正赞的吼、哦。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好
0: 好好，啊，让你往健健啊。
2: 哦好
0: 好，拜拜啊。欢喜哦，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啊，咱平常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若你这一组的计数吼，都无你一工请来解顾嘞。即马一工请过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佫请无对唔对？系啊。啊，这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看人来解顾一工啦。人来解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叶啊，红无叶就袂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唔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3: 阿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人保养，
0: 系啊，
3: 你
0: 无硬
3: 啊，都食迄个也袂食迄个袂，
0: 哇，安尼
3: 袂好啉的，安尼伫迄个帮我啉嘛，
0: 啊，好啉最好的好，
3: 好，
0: 阿爸也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加变坐袂调啊。
3: 没啦，因为伊迄拢无给吼，啊，床顶拢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甲写五组一万八千四哦，嘿，再改下哦。
3: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2: 安尼。好啉啦，要搁摕。
0: 哎，好啉啦吼。
2: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啊，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2: 我都还蛮讲话，
0: 哎，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吗？
2: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2: 哎，足简单嘞。
0: 哎，碗啊，应该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2: 哎，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呦，啊，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讲真正赞啊哈。
2: 哎，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酒嘿。好，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哦，那比较贵，上个是比较贵上好啦。
1: 嘿啦，
0: 比较贵你要知道我的胖多啦，吼，
1: 哦。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1: 好。系啊。
0: 好，张爹拜山，安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1: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啊，迄那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想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1: 啊，你拜山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山，啊，将我搞一下拜个一下。嗯，拢嘛谢谢大家哈，人客不多啦，哦，咱这個。低基金已经卖几十档了，那几十档听几十档了，继续快活。古早讲哦，吃苦当作吃补，现在不用了啦。现在什么西亚台啊，对不对？更加苦的药啊，就给包得很好吃，吞下就好了，都不会感受那个苦，是不是？这就在进步，像营养生活科技在进步，营养所爱对在进步。这个基金你留在传统的，你就不好喝，你就不好喝。迄个传统的低基精啊，迄袂在有啉，因为伊无技术，伊无设备，伊嘛无神农机，这是重点哦，吼，好朋友。所以咱得力公司逐摆推出的产品，拢一定上界强强棒出击。你市面上毋捌食遮好啉，而且佫60cc 哦，60cc 哦，嘿，毋是47cc， 53，毋是。咱无起价，咱甲我60cc 互你，一克内底有10包，拢总摕3克，吼，优待3600块。这原价吼，伊若是原价，那平时无咧办活动，先原价偌济，三克都要5940，5940。即卖又咧办活动吼，因为数量有限，在做快闪，逐摆拢是安尼吼，3680，安尼差偌济，拢总差2260。你订一组就差2260。哦，那会晓算会晓订，有咧听完各本各型的，你就对遮来。你定感觉下班人神叨叨，哦，啊下再困人嘛神叨叨。感觉那个半步半道是神路神道道，有无？嘿呀，你若是安尼啊，你个打打地当做工课是无轻松的哦。哦，你着甲啉。你若是上班，电脑拢规工看规工人，坐规工喂规工人，你无爱来甲啉。哦，爱健康，当啥物人都爱啦。哦，顾健康，顾勇健，祝大家勇健哈。0800-333-5599。如果你即摆吼，安尼双十国庆休三天，你对人休三天的话，那么你都今日听到，因明仔才开始卖，你今日听到就等下卡，你明仔再搁卡，你连续休三天来，咱都已经完数啊！吼，基金的走拢足紧的，逐单拢是同款，然后卡咱的电话到0800-333-5599吼，我娘上面去领导，我娘收钱，无咧收运费的哦。

0: 谢谢大家哈，嘿，那饮过你就知道哦，要听身体，现在人是越来越享受，应该吼食苦当作食补，现在唔免啊，现在哪有啥物苦药啊？现在苦药该包较好些些去吞落尔，对不对？嘿，我讲讲听好哦，传统的鸡精，甲咱现在低脂精是袂比的，因为设备因为技术无同款，传统佮咱迄认真吼，伊无得去除到真真正正鸡肉内底。哦，深入鸡肉吼，而且营养成分，哦，咱的氨基酸有22种呢，咱只有22种氨基酸检查过，迄拢是检查过吼，按100万的心肺，谢谢大家，啊，咱的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你心扉，只要
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3: 你秀山爷爷，
0: 哎、hey, ，你好，
3: 你好，要跟你买药啊？
0: 好，好，等起来，哎、欸，等一下来，哎、欸，先。好啦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呗，即句我上爱听哩，拢个当个卡哩吼。啊，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哈。啊，那么咱呢，那边来要跟恁问，这个问安那价呢，拢通通可以的。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拢个当个卡哩拜哦，来谢谢。没点歌人，即卖当卡哩拜咯，来谢谢。啊，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是爽你好。
0: 你好，咱在酒
4: 店。哎，你最你忙啦。哎、哦，要点昆西瓜
0: 啊？
4: 昆西瓜，
0: 昆西瓜。
4: 哎，老早来。
0: 好好，大家拜拜。
4: 谢谢谢谢。
0: 你好，再见，拜拜。来哟，咱们听歌来卡你吧哟。哎，这昆西瓜，昆西瓜，干那嘛？伊个什么人啊？黄西点老师也有哈、哦。来，等下给你安排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不我就要来讲到气象，来稍等我秀传，你好，你好，嗨，
5: 嗨，
0: 嗨，你好，
5: 你好吗？我
0: 秀传的是干，
5: 哎，
0: 你跟是周大姐吗？
5: 嘿，说的是，
0: 好，那边听什么歌？嘿，
5: 哎，我麻烦你去几句歌好不好？
0: 什么歌？
5: 我沙卡西姑的
0: 哦，这唱过啦，
5: 安尼哦，
0: 这张唱过吧？一张也是这个唱过啊，嘿。我看一下哈，应该是对不起哦，应该是礼拜天唱的。好，没关系，淡然白鹤哈。
5: 啊，再
0: 我是个西姑的，然后好喝 ，OK， 喝，再见，拜拜，谢谢。
5: 好，
0: 闪耀娜娜，你好，你好。
6: 喂，秀贤哈。
0: 是，你好，咱的几位？
6: 高雄307。
0: 咱贵谁呢？
6: 许小姐，许大姐。
0: 演舞曲吗？
6: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6: 我想要点一条那个。寄
0: 白银，寄老寄白银呐、啊，哈，
6: 嘿，
0: 带点白哈，
6: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喂，我讲歌，
0: 要听什么？
7: 阿妈的话，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7: 哎，是啥？我讲歌，
0: 林小姐哦，
7: 嗯，南国鸡呀，
0: 你讲什么歌？
7: 南国，
0: 为什么你来听？为什么你来听冷呆垃圾？为什么？有什么你要听两台啊？啊？
7: 一台，一台电视啊。
0: 一台电视。
7: 啊，台电视啊。
0: 好，不怪你安尼出差。你讲南国什么歌？
7: 南国之啊。
0: 南国之啊。我你冇够无闲，还要看电视，要听台就是要听。
7: 安克没了啊。
0: 哎，专心听台就得好啊，要去看电视要看。
7: 哎
0: 呀，
7: 晚
0: 上
7: 看
0: 啊，
7: 等
0: 到
7: 这
0: 些
7: 就
0: 好
7: 啊。
0: 好啦，好 ，OK， 好，拜拜，谢谢。伊就是一道靠我，一再靠我。嚯，安东阿伟，叽叽叫，我选那个叽叽叫啦，两台听两台，哦，原来是电视加垃圾哦，哦哟，够无用的，好忙哦。哪里有你好？无
7: 用。
0: 你垃圾买机啊？
7: 是啥呀？
0: 你垃圾机啊？垃圾关起啊，拜托的啦。
7: 哎，我台中西区罗太太啦，
0: 罗太太哦，
7: 哎，
0: 哦，
7: 我要麻烦你咯，大富唱一个一夜情好不好？
0: 邓姐，你是西区的罗太太哦，
7: 嘿，
0: 哦，你是西屯还是西区啊？
7: 西区，
0: 哦，哎，你讲要听什么歌？
7: 一夜情，一夜情，
0: 等下给你报单位哈，好不好？
7: 哦、
0: 好 ，OK， 好，再见，好，拜拜，
7: 对对
0: 好，谢谢。来，个继续看呢，那个要点歌，可以当，可以当两位，两位呢，当卡里边好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这个今天一道地当呢，您敢知？我看助理是讲哦，一直在高雄的外海啊， 吼、哦，好像诶，蛮无介多啦。啊，那介多的当然，咱手机的机啊，手机无机呢，好像没有嘛，吼、哦。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是，你好，你好，咱的主任。嘿，
1: 我高开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呢？
1: 我要点歌，吴少芳的《出头天》。
0: 我要个分五分嘛，吼。吴少芳的呢？
1: 会出头天，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1: 谢谢，
0: 不客气，来，谢谢，最后注意哦，来，要电话人最后注意哈，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我注意，
2: 刘小姐，
0: 断了，
2: 淡水盐水，
0: 盐水的刘大姐，你好，你听什么？
2: 刘龙买车，
0: 刘龙的买车，
2: 哎，
0: 好，等人拜，
2: 嗯，
0: 好，再见，拜拜，
2: 谢谢，
0: 好，不客气。来，要点歌，先听一个。咱即马拜灭了啊！来，先来加咱讲的气象哦。为什么今？为什么个今年个风台这么高啊？有够济呢！真的很多很多呢。我去看一下哈。讲呢，如果呢是风台来讲起来哈，这个当然啦，这摆拢是为。拢是为日本去啊，为别的国家最好不要来台湾了哈。我想个推你来台湾，皇太不要来。那么呢，讲哦，今麦来可是水汽往南移，花东啊，干南部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明仔在七号到九号呢，因为辐射冷气的关系呢，所以哦，早晚呢较凉。哦，那上早呢？早上呢？可能早上可能会只有16度。那你现在第二十六号的中台叫做彩云呢？以前嘛，日本的东南方的海面，哦啊，27号是哪一个？洛阳的洛啊，那个诺是承诺的诺哈、哦、啊。以前嘛，不讲的中太平洋向西进行啊，过几日28号啊，懂啊？我讲起风台。28号是什么？小熊，我咧想小熊可能中国好的款，哎，更好嘛，好一个熊哎，对不对哈？那么呢，这个小熊公在关岛的东方海面向西北西转西北西呢，所以给您报告好消息，好消息，哎，什么好消息？这三个风台26、27、28。这三个风台都没影响台湾，哇！台湾太好了，这样子我们台湾的双十国庆，就可以放心的举办双十国庆了。赶紧报个，希望呢这个举办，希望呢双十国庆呢也让演出成功，让那个国外的回来的人呢，他们能够看清楚台湾就是这么的厉害，那么后礼拜拜一啦。就是11号到12号呢，东半部啊有局部阵雨，西半部好天，所以东边下雨，西边出太阳。这是下个礼拜了哈。那么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呢，当然哦哈，无论是东边的地方有局部阵雨啊，然后呢，北台湾气温有稍微降，中南部。白天很热，给咱报告，这是这个到下个礼拜一的天气呢。报告好朋友，这么来算起来是秋天了啦。啊，秋天当然呢，慢慢的凉啦，哈。啊，那个加上落雨呢，也更加凉安尼啦，哈。希望天气凉凉的也不错。那双十国庆要举办活动的时阵呢，才不会太热呢。来哟，天哪！我想说那个卡里白哟，过来有什么种的新闻呢？这个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今年都吼，卖讲台湾呐、啊，日本呐、啊，中国啦、啊，好像还有哪几个国家哦？地动，你敢有感觉今年地动啊？风台啊，去落雨，哎呦，可是土石流。今年世界各国噶、啊，好像这几个国家都是有这种问题呢。尤其是地震也是很可怕哦。你看咱今年好像就熊本嘛，熊本哦，就是日本的熊本呢、啊。哇，还好，他们的熊本城好像没有影响到很大。希望呢，这个大家都平安，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平安无代志啊。来，谢谢。 来，我来吹歌呢。我要先，哎，你稍等，我去耍你。
8: 我去耍助理。
0: 好，来，接不来。好，接不来，不要紧啦，先个接不要紧嘞。咱哎，跟咱报告，我有讲过，咱这个开始有一个助理吼，是客家人客家人，是闽南的客家人啊吼。所以咱的那边你若讲哦，要讲客家话问问题，啊，你要用客家话问呢，来就不得是哎，咱的这个客家。客家西妹呢？嘿哦，安尼哦，来就不，可、就是无问题啦。全部诶哦，讲合法呢，做得诶，唔怕哈。啊，你等卡里白哦哈。我来甲吹瓜姐来，等我一下嘞，稍等一下。你好，你好。
9: 喂。
0: 哦，那就机，那就关起来，麻烦的。
9: 喂。
0: 那就关起来不？
9: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9: 啊，我要讲诶。
0: 三片，哎呀，邓姐，我今天来接接医生哦。好，谢谢。

0: 雅琴。那么这主唱是梁毅，哎，杜哲是谁唱的啊？哎，大户唱的。好嘞，这是咱的这个谁点的？我看一下哈、哦。啊，咱这个赖太太说点名后来，谢谢你哦，谢谢。那位秀爽你好，你好。
1: 哎，秀爽，秀爽你好。
0: 是嘿，你好。
1: 哎，我住在台中南区，我姓蔡。
0: 台中的南区哦。
1: 哎，我姓蔡，我要做见证哈。
0: 来，三品同不接来，嘿，请讲起来。
1: 来，我顶礼拜哈，我的这个工学路哈，花生有奖哈，有来买暖炉皮羊，和我太太使用哦，也富贵秀安尼，我是礼拜。哦，改善足济。
0: 哦，好，富贵秀啦。
1: 我太太。因你上班无闲吼，讲叫我一定爱起来看，也感谢。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好，咱这有在听听友吼，
0: 系，
1: 今仔这这老老飞扬，今仔足好用诶，
0: 用多个概括啦吼，
1: 嘿嘿嘿，
0: 谢谢啊，好嘞，这个闹剧本，感谢大哥，谢谢。
2: 对，
0: 讲重点，讲重点，恰公。
2: 哦，就是那个 NONO 平阳。
0: 哦，阿赢了那呵，嘿。
2: 哎，就是在那个蓝色跟。
0: 不啦，你播，你接公，你播掉阿那呵了，讲重点。
2: 哦哦，本来那个皮肤会痒。
0: 嘿嘿。
2: 哎哎，还有那个就是脚会有龟裂，啊，现在就是已经都好了。
0: 哇，那你也是擦得很好嘞，而且感染到血管哈。好，感恩你哦，谢谢。
3: 你不讲。
0: 别讲歌嘞哦，吼吼，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起来，谢谢三秒
3: 钟。这个皮痒
0: 哦，
3: 嘿，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吼，你抹了那好。
3: 要抹迄个，哎，线哦，我一片只，一片抹三公分啦。
0: 线哦，哦吼，安尼好呢，哦，
3: 够好。三公分，我烦得到要死呀。
0: 哎呦，那个再抹了好吼，安尼感染到血不啦？阿妹，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搞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管是个头发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哎哦，那没记呢，哎，咱那不好记得给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不要跟那个卡里拜哟，真正是大家玩了有够好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爱跟咱倒小波哈。啊，你那讲一句看，我就算哈，我大户呢讲了几波呢。二路一句，三寒天都没寒呢，赞美一句是山东人哦哈。这么，那你好朋友再啊，跟咱多多介绍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4: 哎，系统还有。
0: 哎呦。
4: 哦，我问你哦。
0: 呵。
4: 因为我一家三年间不买的吼，我买也过几几六罐的，或者几罐的吼，我是讲吼，
0: 系，
4: 今嘛暂时脚骨咧疼，袂使食迄三年间不
0: 吼。我别讲，会当食啦，别当食的啦。
4: 哎，都袂，我拢袂食是啦。
0: 哎啦，来个听起来，遐无关系啊，遐个来医生接者。哎，骨头疼，跟还跟有关系啊？一点么关系嘛无，看拖我别来。所以咱你和别人为人吼，拢会这个家己吼，家己我别乱想安尼啦。来，跟咱报告，听了不了解，咱个卡里边那是基本弄个单卡咧哈。你敢知啊？这个我看你细汉的时阵吼，咱是不是拢会买王子面当个吃点掉，就吃那个吃大大的点掉？哈？现在竟然有一个公主面哦，而且它这个公主面哦，不是油炸的哦，啊个低脂肪的哦，非油炸又低脂，真的哦，而且它的包装很可爱哦，它的包装哦是粉红色的，啊，然后有画一个公主的图案出来，啊，就是也有皇冠啊，然后那个就是一个脸型的，很可爱呀！哇，这个人呢，未免出的太慢了，怎么会有这个王子面，现在才出了那这个公主面？哎呀，原来是安尼哦，有公主就是有王子，就是有公主安尼，然后所以呢，讲哦，上个特色的是啥呢？伊的是非油炸的，不是油炸类的啦。哦啊、所以呢，讲哦，即马卖卤料的拢有哪有咧用这种的米啊？哦，是哦，啊，伊米哦，佫是敢那看起来就像个刀削面的，那个面条。然后呢，而且它又是啥 低脂的，肾功哦，不油炸嘛，懂一点较低脂嘛哈，所以呢，那那个边呢，我们觉得太公格哦，我是讲伊标榜的伊是非油炸的，而且又是低脂的，那么你吃了靠不心理的负担，靠不健康的负担呐哈，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哦。哎，今麦给几嘞？不是只有王子面哦，今麦个给几嘞？上面呢？公主面哦，格林伯格。啊，其实我较爱食啥呢？我出去，我很少在吃泡面呐、啊，偶尔会想吃。啊，不过我拢买啥呢？我较爱买一杯吼，我感觉像比如讲统一肉燥面哦，迄一包我拢伤济。迄对我来讲伤济呢，你毋知我拢是食小杯的那个日本的细杯黑啊，迄成一个小杯的咖啡那个，我吃那个刚刚好。啊，你阿公叫我一杯大杯哦，我也是吃不下，太多了哈。赶紧报告，吃这吗？哎、欸，你那牙膏开开，你拢用偌久？哎、欸，你莫当作用一世人拢不要紧呢，它有期限的呢，不要忘记了哈。什么东西都是有期限的哦，那我也使用寿命哦哈。所以呢，我今麦来给咱报告哈，比如讲哦，睫毛膏，我拢无咧用这個，因为我无咧化妆哦。睫毛膏开，这个开了，你开封了呢，一旦放三个月到六个月。睫毛膏哦，哈，啊那电池呢？哈、哦，咱一般咱家庭用的电池呢，一当哦，十当至十五当，哦，一当看看你顾哦，哈。那么呢，过来保湿的乳霜，大家看你买迄个开封料呢，也标示日期。啊，汽车的机油一当看我顾。两当至五当，你不动作是坑了，拢袂歹呢，我哪会歹呢？也油耗也会出磨损，也会出问题哦吼。啊，牙膏呢，那无开吼，会当坑两当。啊，你那开了呢，三个月到十二个月。嗯，啊，一条牙膏够用啊久吗？无吧。啊，你想要洗嘴的，你是一天洗一摆呢？所以呢，讲哦，因为你那是哦，尤其是有。诶，这种含氟的这种牙膏呢，哈，那么当然你一定爱经营完三个月到十二个月牙膏了哈。啊，那你不要用的茶包，会当多久？十二个月至十八个月。啊，那漂白水呢，会当保存一冬。那么呢，再来警报器，一氧化碳的警报器，是五年到十年哈。再来洗手洗手诶。两当至三当，哎、欸，这上次给报告给咱的好朋友了解哟、哦，不是什么物件买了，拢是万年研究，拢总袂歹哦，也是会坏的哦，迄人都会歹去啊，个物件对不对？人也袂歹，哎啦，人若破病就是歹去啊，对不对？咱若破病呢，譬如讲喙齿迄个减一气，安尼就是啥？人家派一去呀，所以人都会破病个。何况讲咱买用的物件嘛，会有一个期限哦，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啊。阿哥来，咱听讲过哦，牙刷一个月都要换一支新的，唔忙规年烫天拢干来用一支牙刷，迄内底我太过严怎样？你拢打刚刷那个病毒进去，你都不晓得哦。所以一个月换一支新的牙刷，甲咱报告。来呀、啊，我要来个唱歌呢！哦，萨卡秀嘞，来那么些秀上，那你周大姐说点没有？听我唱歌，你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姑嘞。那么这首歌是这个是谁点的？那周大姐哈，收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噶多。啊，这首歌的主唱人是什么人呢？宮古哈魯美都春美啊，都春美唱歌哦，她的登音美特很特殊哈、哦，就是很标准的日本的登音呢，嘿，我登不来啊呢，来谢谢。哎呀，我真接讲了，卖得的慢性病，尤其是我真接讲了什么糖尿病。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种的慢性病呢，你都不可以乱停药，你都袂当家己乌白停药啊。那么上的是啥？医生给你减药啊，卖给你减啦，卖给你做医生啦。那么咱若是得到糖尿病，那有讲过吼，有5%是先天的，95%是后天的，95%拢总是甲食有关的，一般拢是食上过一啥？精致的淀粉类，食上过一加工制品，尤其是哦，咱台湾人做食火锅料加工制品，这种的呢，即造成了脂肪有过高，咱的中高大高，中高大高就是容易得到啥四高，包括咱即马讲的糖尿病的高啊。那么有一个阿妈，食上哦，73岁啊，啊，伊感觉讲伊拢无代志啊吼，有咧食药啊啦，感觉无啥物啊，伊整个药啊停落来。哇，停了一个袂得啦！哎呦，竟然得到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在救掉呢。而且哦，医生伫伊肺内底竟然抽出偌济什么点在，偌济血块，暗红色的血栓呢。所以唔要乱停药哦，啊，咱食是嘛爱注意哦，爱牛血糖、牛糖化血色素哦。你那里好朋友呢？唔忙去得到慢性病啊！这个我真接讲呢。哎呦，这个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呐。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搁爱呛嘴一世人，慢性病来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吼、哦！啊，你变成你干，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食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食食来得到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所以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算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70%，差不多占70%拢是，并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这边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贵量，食贵量啦。比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是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啊，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血糖一定压关呗。哎、欸、啦，一定压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干羹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若甲食啥1/6啦，等于食一两嘴尔，歹势，安尼血糖个压关还好，应该不会压关。哈、啊，无秀出来，你毋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若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够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敢若食一两嘴就毋食吗？安尼嘛讨债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呢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诶、欸，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要看哦，咱糖尿病伫咱西游记内底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开始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油脂也压力过大呗，会种造成咱油脂的微血管的变高啊、变低啊，或你的油脂怎么变成 过度迄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咧油脂一缸一缸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洗油脂。那么，个个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搞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血管病，比如讲血压高啊，过来你的脂肪开始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油脂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是油脂。好，所以咱食食就是爱注意哦。啊，你无定定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高，什么低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我常讲过，糖尿病有几啊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道你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肌代谢科。所以糖尿病伊总名称呢叫做啥？心肌代谢病啦、啊。所以咱的好病，伊嘛叫做什么病？荷尔蒙病。为什么？哎，咱糖尿病就是跟油脂有关的，油脂制造荷尔蒙的 A， 所以你一旦睡眠不好的人呢，大部分咱糖分拢会降较袂落来，因为咱暗时制造荷尔蒙帮助咱油脂，会当制造胰岛素以外，过来会当帮助咱的油脂制造啥消化酶，帮助你消化。所以呢，咱莫食伤油，莫食伤甜，过来莫伤大口，无你未来将来油脂惊啥？伤油甲伤甜，未来容易得到啥油臭感？啊，油臭感是啥物？难忘。哎呦，你若得到油臭感的人，我真正烦恼呢。因为呢，伊的寿命呢，可能三个月到半年，甚至不到半年。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糖尿病的人，真的要注意三酸甘油唔管。啊，芒果吼，血糖一定要控制好，这介重要吼。啊，芒果中口大口啊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小姐，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1: 你姓什哈？
0: 嘿，是，你好，
1: 我问你讲咧，咱有糖尿病嘛吼？
0: 嘿，是，
1: 尿尿，
0: 尿尿放个 keeper， 好，等一下来一信啦，一信姐姐，嗨，谢谢。

0: 谢谢，看谢瓜。那么这些老或者说，请问是咱这位是林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咱的李志伟林大姐哈，来谢谢你。来，秀蛋，你好，你好。
1: 哎，谢谢呐、啊。
0: 嘿，是嘿。
1: 哦，你好哈、啊。
0: 哦，你好，还是哦，你好。
1: 我今天三色仙宝哈，三米
0: 好
1: 呢。
0: 三米好啊。
1: 糖分拢好啊！
0: 安尼哦，有检查无？有检查无？
1: 可以咧啊！糖分色五点多了，无超过了
0: 哦。哦，好棒，好棒！
1: 好赞哦！啊，即马拢保养俩。
0: 安尼，看咧，看咧哈。
1: 安尼，有，拢继续食，我先生嘛咧，甲你食咧。
0: 安尼哦，感恩好姐。
1: 我不做一个人该食咧。
0: 谢谢谢谢大嫂，来客服，谢谢你哦，感恩啊！哎，看咧看咧，无爱看咧哦，爱看咧哈。然后，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2: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
2: 啊，秀爽你好，
0: 是你好，
2: 我要甲你鉴定者
0: 哈。哦，来产品了不记得，糖分哦。
2: 我食你的产品哦，我本来诶糖分哈是四百
0: 哈。哦，
2: 诶，啊，我今麦食啊剩一二四呢呢啊。
0: 安尼哦，哇，有检查啦哈。
2: 诶，有我当下去抽血检查。
0: 哦，好好，安尼好，安尼爱检查嘿。
2: 因为今仔日哈，恁的助理搁卡来甲我问哈。
0: 跟你问好啦，好，感谢大姐哈，好，啊，你现在改两顿啦，较好，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哎哟，
3: 他说我去和医生挂上个月看一次哦，他说我的那个血糖都正常。
0: 哦，
3: 那个糖化血色素讲五点，不是五点三啊，五点二。
0: 哇，好棒哦！哎，我你较早是偌济啊？
3: 有较早两百几磅诶。
0: 你讲你的糖化血色素卡在我这样，糖化血色素
3: 卡在那七呀，
0: 七哦，
3: 七呀，
0: 我今麦五点，
3: 今麦五点几啊？你讲今麦药本来拢食一条，今麦爱食半粒米。
0: 哦哟，啊你卡在血糖是偌高呐？两百几啊？
3: 你讲两百两二啊
0: 六？哦，啊今麦我这，
3: 啊今麦一百十一。
0: 哎呦，好标准哦！
3: 然后还有那个医生说：“哦，那么标准，你怎么控制的那么好？”我不敢讲说跟你们买的，
0: 我都是
3: 山东的。
0: 哦，你唔敢讲假温的产品呢？
3: 我唔敢讲。
0: 马健，咱的脚健康更要紧。哎，咱脚好就好啊哈。好，保重哦。嗨，谢谢，谢谢你。来，我谢帅，你好，你好。
4: 哎，谢谢你
0: 好。嗨，谢你，你好，你好。
4: 我来谢谢一下。
0: 我讲谢谢啊。为什么呀？
4: 我来吃这三明治，不能改善作势啊！
0: 哦，来三明治不记得哦，还是吃了安那好呢？来，请讲下。
4: 我来糖分吼，管哦，三百外，白心茶起头是三百外。
0: 三百外哦。
4: 啊，我即马降，啊，伊个拢正常三粒，啊，即马减加成保养的，一粒尔。
0: 以前有甲你减药啊呢？
4: 有。
0: 哦，啊，即马血糖偌济啊？
4: 糖化血色素开讲啦，五点多呢。
0: 五点多，啊，正常是偌济啊？
4: 正常哦。
0: 嘿。
4: 要加七耶？
0: 要加七哦。我的温度会成三百块哦，
4: 嘿，
0: 哦哟呀，
4: 你这三百块是我唔知影，我知影迄糖尿病，啊，但是我唔敢面对现实，我无去检查。阮先生讲，啊，你要糖有高血压，你唔去检查安尼啦，啊，一检查哦，迄医生甲我讲，那你要放我车门，三百块你要放我车门安尼吼，你开始用我食啊，食些控制啊，
0: 嗯，
4: 百一啦，各位药唔是百一，啊，各位这种糖分是做歹控制，咱唔捌人控制啊，啊，即马对你安尼讲吼，安尼听吼，
0: 嘿，
4: 啊，要不呢？
0: 安尼哦，嗯，所以真是改重要。
4: 我改做拢
0: 会做安尼。安尼哦，
4: 会做。
0: 无人，这条腔是改重要对啦，大姐。对啦，啊，你嘛是今麦过来腔呢？你袂当讲好啊，你都无腔呢，我哪会腔啊哈？好，保重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我姓爽，你好，你好。
5: 姓爽呀，哎，
0: 是你好。
5: 啊，我姓张先生。
0: 哦，你好，嘿。
5: 我有糖分，
0: 哦，安尼哦，
5: 差不多200左右啦。
0: 哇，太公了！来，一线接接哦，一双哥接接。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好，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哈。
0: 嗨，是。
6: 要问一下哈。
0: 好呗，嗨。
6: 哎，
0: 嗯，
6: 我是有血糖的啦，哈。
0: 哦。
6: 啊啊，我。
0: 安尼，我叫人给听，和你等一下，来二线哦，二线接接，来，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买哟，我要来改唱歌呢。这个是刘小姐说点的啊，我给你唱那么唱歌听下。刘龙的别唱，哎，老歌，那么我来个唱下，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要请，那么这个一人唱哦，啊，这主唱的是谁我忘记了哈，啊，来拍摄我无请歌星啊。啊，我给你唱哦，咱这刘小姐哈，对不起哈，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小兰给你好不让个卡你拜哟，来你好你好，
1: 小帅，
0: 喂，
1: 哦，我吃你的爱呀，多那真好，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
1: 欢
0: 迎，哦，我吃了那好来请讲来，
1: 哦，真好困啊嘞，
0: 哦，
1: 我吃了真
0: 好困啊哈，
1: 嗯，哦。
0: 安尼好，
1: 我想给你感谢，
0: 谢谢谢谢大嫂，你看有没有给人鼓励，感谢你，
1: 谢谢啦，好哩，
0: 嘿，
1: 对我食个真好，
0: 好啊，不中不中，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啊，你讲你食了真好啦，嘿，
2: 哎，我爱多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真好，
2: 我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爱多那。因为拢免食爱困，因为拢该主动会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了对啦吼。
2: 哇，主动好困嘞。
0: 哇，加油加油！好，你继续吧，看嘞看嘞。我大嫂你食到该好了对，而且给人倒些饭哈。感谢大嫂哦，谢谢你，谢谢。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3: 喂。
0: 徐立贺，你好。
3: 我家老的洪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
3: 啊！
0: 嘿，
3: 我食了好啦。
0: 你食什么？食了钙好，产品好不？食食什么？讲重点嘿。
3: 那个
0: 嘿，
3: 来阿亚德啦，食这个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阿那只广东小宝来试试。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来个食咱这款。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苋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鲜温哦。那这罐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听讲过啊，咱人哦，真正是所有器官内底面呢，有一个无，迄无听神经的对一个肝，啊，这个肝呢，打等个一等了肝癌的时阵呢，可能呐、啊，有人阿个唔知呀，都要等个你吼、哦、本身呢，比如讲哦，啊，有感觉人哦怪怪安尼，我好像巴肚肚肚啦，所以你啊感觉定嘴拢苦苦啦，巴肚肚肚啦，真好搞面盲的人呢，啊，你个肝炎的人，你要配合医生的啥？爱配合的医生的堆中，上个是有得堆中较好哦，尤其是有吸肝的人。来呢，讲了这个肝呢，你用敢那想的脂肪肝呀吗？无啦，不计脂肪肝包油，不计虽然讲啊，肝包油本来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呀呢？怎么变三个人够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闷爆型的、冰爆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脆糯盖的这个干粮的性行为干粮。那么如果是吸干，大部分哦东西下降，因为呢，比如讲关灰，然后这个干粮的诶，上盖重要是胃灰啦，咱这个胃来的干粮诶。所以呢，咱这个肝呢，我听讲过咱人的内脏啦，咱今麦要来讲的内脏，肝开开的对，要来咱要来讲的目睭啊，啊，肝开开的目睭。啊，那细胞开起来的健康，就是讲，咱真奥妙，咱的五脏六腑呢，来，咱的内脏的五脏六腑开起来，咱的外口面的啥，五官。所以，只要那肝不好的人呢，你也看，咱的肝呢，目睭都会涩， 目睭的啥，目睭的敢那看物件开雾雾啊。那么呢，当然得关开个目睭的关系啊。啊，那是心开心白，目睭还目睭嘛是影响的啥？目睭呢也跟油脂毛关系呢。那么恁讲目睭关系头一个就先讲的关，就是因为咱这关是源头，所以咱好别特别注意那关炎的人吼，要特别小心哦吼。那么当然咱的目睭怎么？那是依照咱这么一下讲起来，那讲目睭要开刀呢，这么技术给做好，而且。

0: 卖去烤，唔个烤，唔下烧哈。啊，出门上是挂乌林的目镜。那么因为咱有讲过，咱的目睭成一啥，成一个卡米啦，所以该宝贵哦。咱的目睭若看无吼，人生的乌白啊，你敢知？所以咱的目睭保养好，只要呐看到画面呐怪怪，比如讲看到画面是弯弯翘翘。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的人要注意啥？视网的病变，目睭尾有闪光，平常时都闪光的人要注意玻璃体有裂开。啊，目睭呢看到光，看到月亮，看到这个日头呢，有七彩腔的感觉，会头壳想要吐，人想要吐，感觉头壳晕，头壳疼，安尼就是有青光眼。啊，看物件塌相的样人，就是注意白内障。也过来，这看物件人就是老花眼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的目睭哦，那干嘛怪怪？你莫干凊彩买目药水来点点的呢？是无啦，上个时期有眼科呢，给你鉴定去看你问看你看。看检查，看你到底是对一方面的问题，是白内障吗？还是青光眼吗？眼压过高吗？还是你有视网啊裂开无？还是你是不是有啥黄斑部病变？这上个是安尼较标准，啊，而且嘛较安全咯、哦、吼。所以唔要然后家己买白药水呢，啊，点到尾啊，怎变成啥眼压过高，点到无好？伊白药水呢，伊内底会做些有啥物呢？有。啊，类固醇的油啊，所以要注意哦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我、哦、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

0: 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寄语白云，这是玲玲说起没有？喜欢的谁点的呢？是我们这个许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我身边都不记得大嫂，你感谢你哦，你讲你讲是别哦，你的朋友讲，你感谢朋友讲了安那讲
1: 了
0: 安那。
1: 伊讲讲了目睭吼，加改变啦。哦，哎，阿姨，你看放上嘛，敢那较清啦。
0: 安尼哦，哦，阿姐妈今仔个要叫两罐啦吼。
1: 嘿，我那要叫两罐。
0: 好，等下来接电话哦。嗨，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丁克你好，
2: 哎，嗨，
0: 我先转你好。
2: 先转先转先，我给你鼓励一下。
0: 我、哦、来嘿，三边都不记得，来请讲下来嘿。
2: 挂三线肩膀哈，
0: 嗨是。
2: 我是食迄个，算作是保养的啦。
0: 好好好好，
2: 啊，真好用，我已经挂三罐啦。
0: 好好好，啊，食了那好嘿。
2: 食了吼，目睭四个拢好啦，
0: 哦，
2: 啊，健气也真好啦，
0: 精神好，
2: 嗯、啊，唔过吼，
0: 安尼你就加减两顿就好啊，加看下看下啊，哎哎，我把讲，啊 ，OK， 好好，谢谢，谢谢你哦，好，谢谢。你好，嗨，
3: 叔叔你好，
0: 你好，嗨，嗨，
3: 我做风沙干净的哦，
0: 好，谢谢，
3: 我接到你们三箱金箔。
0: 哦，来三遍了，不记得大哥很恰讲下呢。
3: 这就接对大安讲帮助介大。
0: 哦，
3: 我本人都是亲身的经验。
0: 哦，你有这个经验哦。
3: 哎。
0: 哦，大哥，谢谢你呢哈。
3: 啊，今嘛拢没点药啊。
0: 啊，没有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感谢你，感恩你哦，谢谢阿卡卡，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 D 三个镁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欸，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咧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总你好，
0: 你好，嘿，
4: 你。你的回文证哈、哦，讲得掉啊！
0: 哦，这来接电线啦！来，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咱个转咱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马天丹的和平列单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咱那个讲哦，这个人东。哎，老对不对？那么收听我这部咱的好朋友呢？大致上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哎呀，就是讲拢是中老年人，比较多了哈。那么呢，讲哦，有医学界呢，甲分作，比如讲啊，咱啊60岁到69岁，啊70岁到79岁，啊，过来个是79岁到89岁。那么呢，每一个年龄层呢，总是有它。这个可能比较弱的地方呢，那得特别注意以外，但是不要忘记了。嘿，人讲哦，明仔先搞吗？无，歹势，是无常先搞哦。咱那个讲了一个有一班的同学因的聚会啦。那么其中一个女同学吼、哦，咧烤因咧烤聚会咧烤肉，啊咧烤肉的时阵算跌倒啦，摔了一跤安尼啦吼。啊，边个朋友呢讲，哎呦！我看哦，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哦。燕哥啊，博德这个同学呢，年龄他们都年龄很大了， 因拢未召回啊。啊，但是伊讲哦，没有关系啦，应该是无代志啊吼。啊，只是穿新鞋啊，去有装啊吼，关掉安尼尔，没有关系，没关系吼。啊，伊可能是惊破坏的气氛吧吼。那么，真正老同学的帮伊个洗好清洁呢，佮改这个第一种物件好食。啊，大家都坐咧，佮开始开讲啦、啊，聊天啦、啊，吼，他有说有笑的。但是，当个聚会完了，伊个先生呢，后来呢通知大家呀、啊，大家都通知哦，因老婆啊被送到医院去了，而且傍晚六点的时阵就过世了。哈？啊，不是跋倒了吗？哪会安尼？原来啊，伊跋倒的时阵是虾米中风。只是呢，因拢遐人，所有同学人，唔知是伊中风的，伊种跋倒是中风的征兆。所以呢，啊，伊本身嘛唔知呀，唔知讲伊是原来伊是有中，就是有中风的一种动作，一种征兆的对啦吼。所以呢，其实被中风以前有没有这个可以预期的？其实是可以的哦，吼。所以呢，有一个脑神经科的医师伊就讲啊，如果那是当伫三点钟来接受到中风的人呢，被中风的人呢，那么也当把这个中风的效果给扭转过来。那么当然秘诀的是安怎？你知影？这个因为一般来讲啊，那要中风的人呢，一定有种，咱一般拢知影讲啊，是不是站咧站袂住，会变唱歌，啊，过来。讲话突然间讲袂出来，啊那无就是你讲话呢，人听无；啊那无就是啥物呢？像这个你若讲哦，讲这是医生建议的，你若是边啊有一个人是高血压怪怪的，那么你叫伊先笑一下，先 smile 笑一下，看笑嘴笑的自然袂，吼、哦，看伊啥物笑袂出来无吼、哦？啊，过来叫伊 talk 的讲话，讲简单的，比如讲。今仔日的天气好天，吼、哦、啊，看伊讲会出来未？那讲未出来，吐叫安尼吐几波，佮吐未出来，安尼就是有问题了。啊，过来请伊也双手。如果是我都同时间双手拢也关起来，这样就是有问题。那么你佮叫伊嘿，把字伸出来，伊字呢歪一边，有弯曲啦，有弯曲了，还是偏一边呢？迄就是中风的前兆，像这种情形，爱马上再去病院吗？不是，你来马上卡119、110，还是112，手机拢一般拢是卡112，然后，因为呢，你那是无这个无改紧卡电话打119，你改，如果是咱一般人家己知呢，请问你的车顶搞迄个医疗设备无啊？你搞有专业的人员会用个抢救无啊？所以安尼点到对迄个病人点到都唔对，所以一定爱啥打110或119。所以呢，咱听讲过人年纪呐有啊，当然啦，咱一定像我拄只讲的，69岁到79岁，70岁到79岁啦吼，啊80岁到89岁，其实人呐年纪愈来愈侪岁，状况身体状况愈来愈落坎嘛。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的保养的较重要，比如讲啊，你呐养生，逐天运动30分钟。这是我定个人建议的，一个人一定爱啉有够水，水一定要喝够，袂当啉无够。水若啉无够，那么当然咱的血得黏滴，尤其是你运动完了，不要忘记一定要补充水，这个很重要哦，哈。那么咱平常时营养的补给嘛是一定爱有啊，比如讲啉牛奶啦，哦，啊个人就是呢。鸡蛋嘛，不要紧啊，一天至少要吃几粒了，吃有这个蛋白质啊，优质的蛋白质啊，你啦，啊，那是讲哦，水果呢，你买蛋可乐的吃什么呢？苹果哦，苹果也是不错的，因为它里面呢有很多，譬如讲，这个让有增强咱的记忆啦，个增加我们来的铁呢，或者人较袂欠血啦，啊，当然一个降低胆固醇的好处。那么如果是讲起来的是青菜、水果以外，洋葱啦。我你会当食洋葱吼，啊，过来就是鱼啊、甲鸡肉，鱼啊、鸡肉、卵、豆腐，这拢是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鱼啊呢，你也食不饱和脂肪的，那么对你来讲更加有帮助好处。除了是咱即马讲的这以外，过来走路30分钟，啊，过来爱培养的啥好的兴趣， 比如讲你当种花啊，或者是讲去钓鱼啊，去唱歌啦，去佚佗啦，这个都很好的。上个重要是起码是哎，保持一个好心情，介重要啦。所以呢，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六十岁以上去哩，啊，是你即卖已经退休的年龄的人呢，唔忙袂记哦，保养身体比你咧赚大钱更加重要。为什么？啊，无万一呐，中风倒落去，什么都没有了呢？到时你个客人甲你照顾，你甘知？迄阵啊，你无注意完呢？你的世界我讲过啊，你的世界有我看。多点名城就只有一张床而已，多一点名城，你的世界多一点名城呀。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啊。那你世界爱行出去，才会看哦，看要个行去日本，行去新加坡，还是行去加拿大都可以的。安尼世界才会看，所以你的世界外看，爱看你的健康状况，看你的健康状况哈。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健康是上高福报。这个不要忘记了哦，无什么比健康搁较重要。虽然平常时的保养、平常时的抗体甲顾好介重要，咱的免疫系统顾好介重要哈。尤其咱即马这个年代呢，哇，有够侪病毒的啦，什么流感的啦，什么 COVID-19 的啦，一大堆的很多，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和咱的免疫系统抗体一起忙的时呢，安尼上介好。唱歌啊，咱那个唱这个准头可爱，那听我唱歌，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准头可爱，日本語叫做センド可愛呀，可愛いね，可愛呀。内容是那个日本人が変わりばおらぬ変態コンテンツね。コンパコンコン、数量級、数量級。来，我讲到这个中风，咱的好朋友，一般人，有人甚至会怀疑自己，奇怪呢？啊，我检查的数字都拢乌哩的，为什么来中风？啊，奇怪呢？啊，我怎不吃？我是吃素的人，啊，我嘛无吃了肉类的物件，为什么胆固醇那关？为什么这个脂蛋白那么的高啊？哦，什么叫做脂蛋白？脂蛋白的型类似成咱。咱这胆固醇有分的高密度跟低密度，高的是好的，啊，低密度是歹的。那么这个歹呢是愈高当然愈歹的，上好是伫百三内底面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脂蛋白就是类似啥，就是无好的胆固醇，伊是一种呢，伫帮咱运送伫血内底，类似这个 LDL， 就是 LDL 就是低咱的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如果是低密度的胆固醇伤过高啊，当然啊，咱即马讲咱台湾平均七个人隔八人咧，低密度胆固醇都偏高了。那么你敢知咱即马目前讲脂蛋白偏高的是低密度偏高的人咧，有三百几万人，这么侪这么的多呢？啊，你敢知啊？咱的三酸甘油酸的人偌侪人？五百万人呢？所以呢，咱一般人拢会想讲啊，我也无食什么物件，咱会怀疑家己啊。奇怪，我都无食啥奈安尼，该胆固醇这关系安那无食吧？甲恁建议，这个糕饼嘞、面包嘞，啊来，你做胖的人莫骂我哈。因为咱政府是规定讲不可以用反式脂肪油，可是那是做胖的人、做鸡卵糕的人啊、做饼的人啦，甲你用的反式脂肪油，人敢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干嘛为了预防万一呢？你胖。熊的是卖打灯架，唔好打钢架。尤其是你胆固醇都偏高的人，你一定要注意面包、饼干、蛋糕类，不要天天吃，一定要一礼拜食一盖至两盖就好啊。啊，过来呢，咱常常讲过哦吼，咱这种为人拢会认为啊，我三酸甘油酸呢，三酸甘油酸就是卖安怎呢？暗时的时阵，咱的肝会给你帮助用三酸甘油给你制作啥？胆固醇，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般来讲，曾经咱新闻都报了一个，这个为了弄个攻击股啊，我都啊，无你讲啥？为什么呢？结果现在看胆固醇那接管掉安尼啦，吼、哦！从我看今仔新闻报道到一个人，这个人才28岁呢。那么这个人很年轻，对不对？哦，奇怪，因那上班足艰苦安尼啦，伫公司哦，上班30分钟。较紧嘞，因公司的人看唔到，看一个病情官嘞，人晕落去啊，赶紧送去急诊，你知影？伊三条大条冠状动脉拢中啥塌掉诶？哈？啊，冠状动脉是大条诶呢，从大头部这里出呢，拢塌掉诶哦。对，好个仔哦，甲这个血呢通，甲塌掉诶，甲通医院呢，佮兼增经啊。伊若佮无增经啊，即下佮猫落去，即下就完蛋了。那么呢，这个人在啥？因为大哭，但是啊，伊讲啊，我无食啥，那也无，伊那也无食啥，为人就是病人有时拢会啥，会讲家己无唔对啦。结果伊是啥，有食薰，啊压力个大，啊平常时呢工作时间个介长的关系，因为呢他哦在拼经济嘛，你个想讲伊要三高呢，个大哭呢，个食薰呢，哎呦呀、啊！啊，佮平常时哦，有咧运动，有固定咧运动，无唔对。但是伊运动的拢是啥？拢是去伊种伊个运动中心内底运动诶，而不是慢慢走的运动。所以呢，咱阿哥来食食嘛是无正常。所以咱定讲过，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所以呢，咱像咱讲诶，因为咱中风咧，为就是讲，比如讲大部分拢是啥胆固醇卡伫咱的血管壁，那么第四火咱这血管壁会斑块崩落来。啊，放了了，伊的血管就会塌掉诶。啊，塌掉了呢，就引起了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有运动无介重要。有食薰跟有关系有，真的食薰的人吼，因为咱的薰有3000几种的啥化学品，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咱一定爱要求家己啊，别爱平常时爱量爱量血压，上好是保持血压伫60到80以内。啊，若是讲哦。 当过像来保持两百以内，当然咯、低密度来保持百三以内哦吼，啊，过来个是三酸甘油啊，伫百五以内哦吼。因而且我听讲过，咱通胃路病食伤济是虾米原因呢？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血管内底有一个真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咧掌管咱的血管伊的弹性啊，甲伊的收缩。所以当然你那个食伤济也变暴起了呢，阿爸将来你的比较较容易啥血管壁周状化，会变裂开，变会更裂开，有迄个麻烦了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个介重要以外，食食嘛介重要，压力嘛介重要，因为压力成魔鬼呢，也造成了啥物呢？忽然人胸腔白白会胸闷，这都是因为压力过大来的。而且压力的造成啥？这者自由基伤到咱的脑，一般拢较容易啥脑中风，所以一定要注意哦。你要定来感觉人真够哈气呀、啊，定定下雨哦，啊！定定感觉人脚冷、手冷、脚冰、手冰的，啊！过来愈来愈无力。你若只要感觉人咧讲话无啥物困难，啊！过来手甲脚无力呢，爱注意心脏无好人呢，拢会较会软脚软手，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哎，秋爽吗？
0: 哎，是，你好，嗨。
1: 哎，秋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秋爽你好。
0: 别别，恰过来。
1: 哎嘞。三酸甘油脂较管
0: 哦，较管哦，我来这边。

0: 国际啊。那么这是文华老师说起来，林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是啥？你好，你好。
1: 哎，
0: 是你好，哎，你好。
1: 哎，
0: 嗨，
1: 上线了哟。
0: 有线上呢，你在线上嘿。
1: 哎，我。三遍了不？
0: 三遍了不？一个谢谢来嘿，请讲。
1: 先经过哈，因为我一早拢下晡吼就开始水肿，水也会水肿。
0: 开肿肿哦。
1: 我甲食一罐了后，我发觉讲有效了，已经甲食到第四罐啦。
0: 好、
1: 哦。效果未歹。
0: 哦，好好好好，感谢你给咱鼓励哈。安尼，再讲到小宝，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叔叔，叔叔你好。
0: 你好嘿。
2: 我那个三片金箔吃了未歹。
0: 三片都不吃嘞，啊，吃了安那好嘞。
2: 哎、心脏。
0: 哦，三片我不吃嘞。哈。
2: 精力不整。
0: 哦。啊，你有去检查无啊？
2: 有啦，啊，就感觉就。金瓜头较舒服吧。
0: 好，安尼好好，啊，继续甲看咧哈。嗨，谢谢，保重哦，大姐，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刚、才你打给我那个大姐哈。
3: 嘿。
0: 哦，来，生病了，我这里来，敲工的，敲工的，来，你接到那
3: 个。我甲你买三型金宝啊！我本来说我是一些心，啊，本来心脏无啊灵，要甲开刀啊，我本来想讲唔敢开这个药啊，结果加去。去照超音波，医生讲，阿奶改变很济。
0: 哦，
3: 是呢，阿哥的血压嘛，血压本来拢八百高，即马拢剩百呢。
0: 安尼哦，阿即马医生都无唔免甲你开刀安尼。
3: 伊讲安尼唔免开啊。
0: 哇，
3: 阿哥脚手拢会麻，哦，所以我是感恩你的，谢谢啦。哦，无麻烦到
0: 呢。谢谢，我嘛替你欢喜呢，今天。阿弟保重呢，大姐，阿哥有囡仔顾呢，保重啊哈。好，那保重，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4: 哎，小姐，过来这里。
0: 哦，来生病了不急呢，谢谢你哦。
4: 我讲哈，我讲三年前报哈，但刚好啊，因为我之前都是自律神经失调，就在港报。
0: 自律神经失调，
4: 自律神经失调，也都无有医啊。
0: 好
4: 好好。啊，因为我假，我算自律神经有十几年了，啊，做六年都是每天头晕，
0: 头晕，
4: 很可怜。
0: 哎呦，
4: 很可怜啊！啊，因为我食无好个加量。啊！我怎不爱加你啊？我怎来吃咱的三鲜煎包？我是吃水有效，而且
0: 啊，吃了
4: 半罐以后，半罐以后我就该药啊，该减量。
0: 哦，啊，今麦吃了那好，吃了那好。
4: 然后我本来参加工干的，啊，个心脏皮薄菜，啊，可能拢个倒咧盲肠。嘿，
0: 啊，今麦呢？
4: 我是吃诶，那神丹的啦。
0: 哦，
4: 做好，我不感恩呢，不感恩呢，都好气。
0: 我跟你之前双开，你要讲过咧，嘿嘿，谢谢谢谢。
4: 啊，就是，嘿，今麦就是变吼，爱讲讲，注意神经失调，我今麦咧做好，我足欢喜的。
0: 啊，你好。
4: 嘛未，我今朝做好感冒，今麦拢未感冒。
0: 啊，你好。
4: 我今朝甲你买。买我冇买买迄个钙固醇来吃。
0: 好，安尼哦，谢谢谢谢大姐哈。安尼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可放个一枚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别人咧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
5: 喂，你好，
0: 啊，你好，
5: 志爽哈，
0: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5: 你好，我请教一下哈，
0: 没有，嘿，
5: 你那三点钟
0: 不？三点了不接，
5: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讲，
0: 哦，好啊，你等一下来信哦，嗨，谢谢蛋姐，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姐，
0: 喂，
6: 哎，这个会要管哈，
0: 哦，
6: 三点钟不？三点钟接起，
0: 可以啦，来，二线哥就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歌的，咱来个唱黄昏小唱。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69来听我唱歌呢，黄昏小唱，谢谢。

0: 小唱啊，来谢谢。那么我听讲过啊，一生当中要去对啥？中风加脚跋倒袂惊咯。啊那无咧？哎哦，到时像我拄则讲的，你的世界只有敢那名称呀，无够大，无法多处理，因为你脚袂惊咯。虽然咱人尽量就是唔茫去跋倒，啊那安尼咱平时的保养介重要无？介重要啦，投资介重要无？真正介重要呢，啊无你趁钱要创啊？啊你们是你唔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投资家己的脚会惊咯，那无你要投资什么？当然就是爱投资咱的脚会惊咯吼。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是无听未听，就是无听神经。比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你个肝硬化伊嘛袂听。然后呢，咱的骨质受伤伊嘛袂听，伊毋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毋是像咱对只讲个讲啊，你高血压感觉会有一寡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就会晕啊，那巴肚疼，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咱的骨质疏松，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个你有去量，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讲，哎呦，啊那安尼，既然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疏松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差嘛，真晕落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啪啪，结果两骨含烧，迄、那个脊椎两骨去跌着啥，跌一个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个咱菜龟宝安尼啊，成个菜龟宝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康康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介重要。当然咯。那不是干那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了，阿别运动，噶补充咱的 D 三，阿过来补充的什么？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湖南人哦，特别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肉嘛，介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唔选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啊运。运动啦，唔对呢，会造成了什么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更重要，要补充啊，对不对呀？哈，我来稍等一下。啊，来，我拄则看一个新闻，上过我甲看一下哈。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疼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啦，下底面就是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胃气，即个咱拄则讲的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病，咱平时哦，运动爱运动了对。如果是运动了唔对呢，当然啦，这阿表面的后遗症呢才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常讲的啦吼，哎呦呀，食较老啊吼。啊，天气啦，咧歹天哦，拢是知影啦。为什么？嗯啊，你都有迄个气象台啊，观察酸痛啊。啊，等个观察啦，痛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倒佚佗，你要拍算去倒佚佗，啊，你安排要做啥物动，要啥物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都出门啊。所以我定讲过即句话呢，我讲哦，佮无论如何，那你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根本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来顾好，咱都不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家照顾，啊，你个要开始做复健，都成一个企业家呢啊，安尼都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介重要，四十开始咱就爱保养，咱四十开始买养成什么呢？逆卡位，要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咱来讲的蛋白质，蛋白质。伊爱透过有 D 三，啊，然后佮有钙质，咱即啊佮透过的运动，即当装我做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咧？嗯，够是得着肌少症咧。你看里边啊，你含莫讲走路啦，你含爬你都爬袂起来。肌少症即嘛是愈来愈少年化， 愈来愈少岁，所以也感觉讲奇怪，行到路开会脚会喘，会无力啦，爬楼梯嘛爬袂起呢，甚至吞物件嘛吞袂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动后脚，那是脚路无好人，咱就卖去爬楼梯、爬山。哎，啊，若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要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忙去跋倒，因为跋倒哦，真正介麻烦，像迄个。企业家同款，伊一个跋倒呢，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嘛想袂到讲哦，伊汉尼熬趁钱的人，结果呢，熬趁钱要创啊？袂堪要骨头跋一个倒嘞，对不对？所以当然咱来注意骨头哦，咱来顾好，唔好定定感觉讲啊，我拢无问题，无问题。你若无去扭，你都唔知嘞。你若去扭嘞，你的骨质的密度，你会真啊惊，会惊死都有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啊，那么咱听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健保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哈，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的得到慢性病，这些是真正介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即马目前占上关的医疗费用的《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药剂无好起的吗？不是，是因为。这些拢是慢性病，伊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就是啥糖尿病呐、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好朋友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若得着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所以呢，哎，咱不管是糖尿病啊，是不管是腰椎病啊，是不管什么种的病，拢对咱无好啦。啊！你个包括的，你骨质疏松，敢毋是病嘛？嘛是病啊，对不对？啊，有病敢好，当然不好。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吼：上帝教好不是啥物健康，人不要破病，而且呢，咱的脚一定爱有力，唔忙去跋倒，因为你那跋倒的，像咱拄则讲的，你病先病，啊，客人给你照顾，安尼当然是不好的。来，小丹，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秀川你好，
0: 嘿，我秀川你好。
1: 这问你吼，
0: 没有，请讲下来。
1: 我妈妈86岁啊。
0: 哦，好，妈妈好。
1: 阿姨吼，你什么讲腰艰苦啊？
0: 啊，你会有啊，难免呐、啊。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0: 过这是乌州帮收请的咱这位是旅游小姐收店面来，谢谢。
1: 我的亲戚了，吃你的药啊！
0: 哦，好好好，感谢钱先生。嘿，
1: 你十几岁，你吃个，即摆有在见，无落都成。
0: 你当家己行哦。
1: 哎，
0: 我来产品，我不记得是有吃咱的产品呢。
1: 哎，
0: 哦，一旦起来行呢哦。
1: 啊，无落啊，那，药吃袂离。
0: 好安尼哦，好感谢哈。
1: 我带药我帮你买的。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蒋大哥，谢谢，祝你健康哦，继续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铁定辉你好。
2: 哎，
0: 是我
2: 哥你好。
0: 哎，是铁定辉嘿。
2: 哎，你们线上嘛哈？
0: 你们线下吗？
2: 线上嘿，我来联络一下。
0: 你们线上，你们锁定呢？
2: 哎，我来线上。
0: 我来，产品有不记得，来请讲下来嘿。
2: 是过界节哈。
0: 盖过节嘿。
2: 过节我讲唔对。
0: 不要紧，不要紧。
2: 我上一站哈。
0: 嘿，我知。阿姐，咱好不？
2: 哎，我今麦卡达乌龙好啊。
0: 卡塔乌啊，
2: 卡塔乌基本上未听啊。
0: 哦哦哦哦哦哦，感谢。
2: 工作也当安尼食卡，那个。
0: 看嘞看嘞啦。
2: 看嘞看嘞。
0: 嗨，大姐，谢谢你，来丽月你好。
3: 你好。
0: 是。
3: 秀霞。
0: 哎，是是。
3: 哎，你好。哎。我叫孟姐哈，今天呢，有变化是食个做嘛，足好，真正足好，那个盖过一家那个阿亚多纳。
0: 啊，你盖过一家啦，那好呢嘿。
3: 盖过一个是算讲我卡拢未惊。食到即马，食到即马拢会惊。
0: 食盖过是即马较会惊呢。
3: 哎，啊困嘛较好困啊。
0: 哦，安尼哦。
3: 哎，啊为什么我今日检查什么，大汉啊拢比熬夜啊拢无歹，医生嘛甲我讲，嗯，你食什么会，即盖过着食好。啊有什么啦？迄个啥？甚至就高丽丁那六落来，是到底食着什么？
0: 看你食什么西药无啊？你稍等来接掉医生哦。食西药就会啊，嘿嘿，来等一下哈。哎，三片的不接，来哟，谢谢，再讲下来，谢谢。
4: 那个钙骨质加三片全部拢很好用。
0: 哦，啊，吃了那好嘿。
4: 钙骨质我卡有开刀吼，啊，吃了未卡当，我有去换针工，啊，吃了未歹啊。
0: 哦哦哦，
4: 吃了有卡未酸，啊，佮迄个三片全部吼，就吃嘞，卡当拢会放尿生泡会落落，啊，吃了好啊，我即马拢。
0: 看你大嫂，谢谢你哟、哦！看你，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连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户人根据话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子咯哈。头啊，小啊，先个加半斤两粒，较三等，咱来靠这个钙两等。小朋友会当会加几粒，加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加来加最影响的较好哦。哎，加加，咱的加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hey, ，我秀山，你好。
5: 秀山、
0: 哦。喂哦，什么贵书哦？
5: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5: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5: 我接讲卡
0: 通。好，我请人家听来。卡有问题的对，然后来一线个就接哦。嗨，好，谢谢。大弟好，你好。
5: 喂，好。
0: 哎，我姓啥？你好。
5: 啊，你好。
0: 嗨。
5: 我。
0: 你电话
5: 问你啊。
0: 你电话等音。
5: 我骨头会疼啊啊啊！别安
0: 喏。哦，那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那我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呢？那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要找到秀山，佮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佮咱这个电话叫嘛，则是9点到中到11点才卡哈。谢谢好朋友，谢谢。

0: 人什么人某咪人食了介好呢？嗯诶，啊你若是食了出问题，伊敢要甲你负责？我相信伊无法度甲你负责啦。什么人会当负责别人性命？对不对？所以咱要听信着别人的偏方，咱就是呢，想要是照步来。照步来就是咱平时若要保养，就是食天然的。啊，若该看医生，咱就食医生的药啊，安尼就较安心啦吼。莫家己吼乱做医生啦，去乱买药啊来食啦，乱食偏方，这个都是不对的哦。性命最重要呢，真宝贵呢。现在再见无就无去啊呢，所以当然啦，咱人拢一世人呀，人无两世人啊，咱也是猫啊，有迄个九命怪猫啊，所以当然咱就是爱保守，爱保守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秀蛋姐刷卡代理，谢谢你哦。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永庆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节目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龙，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要来跟咱乡亲要提醒哦，秋冬季节啦，即马一挂病毒。又搁伫即个时阵起盘咯，就是平常时啊，拢有即个病毒存在啦。不离个，就是有在看什么季节啦，哦啊，因的迄个活动力啦，伫什么时阵较有力啦。所以这个秋冬季节，大家要注意流感的问题。那我要今仔要讲的吼，昨看到的啦，吼讲家己一个六岁囡仔。这几天是人没啥爽快，啊，感冒是有小夸小小啦，但不是高烧啦哈。啊，是大人就是讲啊，厝都有退烧药啊，主要用囡仔吃啦。敢那有较好哦，有较好。虽然讲精神较歹哈，但是这个饮食还算正常，吃我拢爱吃。那咱讲，第三天的透早，这个查甫囡仔总熊熊烧到40度，哦，这个真正是发高烧啊。啊，家叫拢叫袂醒啦，叫袂醒哦啊！你老爸老母惊一个无好，赶紧的就敲电话叫救护车嘛吼，然后救护车送去到病院抢救吼，啊，竟然救无起来啦！啊，鸟喂，啊，哪有遐紧的啦？啊，这到底是安怎？所以讲，这个病院进一步检验得到，才知影讲这个囡仔是得着 A 型流感呐 ，A 型流感。A 型流感才恐怖，只要哪流感那拢该恐怖。好，啊，你讲 B 型流感、A 型流感是伫什么季节？是大流行期。哦，啊，所以讲伫即马即个时阵，哦，你一般伫像即个大林慈济医院的急诊部医师哈的李工，李医工伊就讲，一般的流行感冒是较惊讲那引起并发。是较惊讲原来引起并发症安尼就对啦吼，啊，唔过那像 A 感伊个并发症恐怖的就是肺炎，它的并发症更严重。A 型流感哦，轻症啦，那在即个李医师咧讲是讲轻症是肺炎哦，啊，那严重咧，严重就是脑炎加心肌炎。哦，心肌炎这个是会串起来的，很恐怖，很恐怖哈。所以李医师在讲哈，那幼童有发烧感冒，术后哦，你讲我到传染医生看哈，那是术后伊的那有喘，有意识不清楚的，吼，还是讲伊身体的较虚弱，这个囡仔在那戆戆困，嗜睡，一直困，一直困，精神歹，睡到歹，这拢有可能是 A 型流感哦。那像安尼，你问我啊，当作一般的感冒伫咧对待，唔通阁一直出来诊所啊？应该爱赶紧送去大病院，因为你送去大病院有一个好处，因若看情形不对的话，他们会去抽血检验哦。伫咧检验的当中，因就会知讲到底是啥物种，比如讲，如果是一般的感冒，就一般的感冒的治疗法哦。啊，是 A 感、A 流还是 B 流？哦，他们都有一些特效药，就是讲。无共病症，因所使用的药都无共，好啊，所以要对症下药，对症下药都拢无问题。虽然讲 A 流、B 流都很恐怖啦，但是你如果早发现又有对症下药的话，那其实是不会死翘翘的。今日今日讲，你拢甲当作一般的感冒，你来做治疗。啊，因个着像这个囡仔的，厝感觉讲 OK 嘛，好好啊，都敢那有食较会落，那早第三天就袂得啦。好，袂得啦。所以李医师咧讲啦，一般的流感病毒拢较介意天气冷的迄个气候，像即马都已经进入秋冬嘛，进已经拜四是寒露吼，好寒露，寒露就愈来愈寒咧。所以呢，一般的流感病毒都是比较喜欢天冷的气候啦，吼，所以流行伫冬天或者是季节交换 的时阵，好跪着搞完先。所以即阵啊，咱乡亲呢，比如卖讲，甲咱囡仔、甲咱大人嘛，同款。伫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不可轻忽流感这档事啊。哦，流感这档事啊，所以讲要对付流感这个物件，其实良心讲也是爱对本身的抵抗力哦，落去做调整啦。其实，大家咱都是用接触细菌啦，咱的手伸出来拢细菌啦，每天都接触细菌啦。啊，就是有什么接触细菌，为人哦，食了多，可能就是艰苦几工啊。啊，不过为人了天大节，甚至的爱命，这拢跟抵抗力是有关系的哈。啊，要吃什么东西呀、啊？当然，咱讲得力，咱公司的迄、那个林国精啦、雪莉旺这个部分的店哈，来我进节广告哈，讲到这边，要让我进一下广告哈。因为咱透早起床，像这秋冬季节透早起床吼，就是寒冷，就是咱身体嘛是处在低温的当中。那如果那是咱身体处在这样一个温度，那医生拢讲叫做核心温度了哈。核心温度你每下降一个一的好啊，好，你就是迄个抵抗力就跟着这抵抗力的对咧卖落来。所以你抵抗力一旦无法度去对付着，算讲秘伫咱身体遮个细菌的话，伊就会进攻啊。细菌吼，伊也是足厉害个咧，伊拢伫你上脆弱时阵才咧糟蹋你呢。吼，就是伫你身体上脆弱时阵才糟蹋你。所以这时阵，咱伫这个秋冬季节，透早低温，咱个身体可能还袂比较清的情形之下，又处在一个低温的情形之下，咱就较容易感冒，吼，较容易感冒。所以如果你若是透早起床，你会晓一下手吼，就是我讲个，咱嘴洗洗了，也不要急着要吃早餐呐。爱甲咱身体叫好醒，灵高精雪着王，你拉拉泡泡轮轮啊，甲啉落去，伊就是扮演咧甲你叫醒迄个角色。啊，身体先烧落起来，是运作起来时阵，我们要吃早餐再来吃早餐。包括就咱做者阿公阿妈透早要去海秋哥的孙，因有一个习惯，就是啉高精雪利旺，拉拉泡泡先啉啉的，烧了烧了，像这个天，我拢建议咱乡亲的，比如啉烧了的啦，烧了就是卖烫嘴，大概是第40度左右吧。哦，啊你得烧了烧了啉啉的，你去海一个秋哥的。哦，啊像咱阿公今日讲无食物件，血糖较低，迄天我无敢讲。哦，像咱那种金桔啊，迄无，我一扎几粒第一落第二日那补嘞。啊，海秋哥回来时，你海秋哥也袂当海偌久啊，大概二十分钟啊，半点钟尔嘛，对不对哈？回来了，咱才开始吃早餐。人会晓保养的阿爸阿母啊，恁当看因坐会，你正经若要牵比呢啦，因的身体真正无较输咱啦。你讲啊，咱偏咱少年，吼，年轻就是本钱，阿婆也无一只啦，年轻是本钱啦，你若袂晓保养你啦。年轻迄个少年要创啥？等到迄个啰啰嗦嗦比老人比较济啦，啊无人咧古早讲一句话，讲棺材底死人，咪底老人啊，对不对啊？是啊，所以我就甲你讲，抵抗力很重要，咱就食一款能量食物，然后精血的往里拉拉泡泡准得啉，吼、啊，其他的时间。你讲我逐工拢伫遐咧啉，逐工拢伫遐咧啉得力灵高精啦、雪莉王，我逐准饭食嘛？唔是啊，是咱喙大的时阵，你卖啉凉的，用这来替代。啊，佮有一项物件，也是对咱伫这秋冬季节提升抵抗力足好诶。啥物物件？低基金呐、啊，低基金也是这个时候来吃是最好的。所以你讲你搭配咱的低基金，吼、哦、低基金，你讲我今仔有做较疲劳啦，吼、哦，还是讲咱厝都有大多的，你需要那些蛋白质，阿爸阿母讲我来食较少，吼、哦，就食较少，啊，食较少，咱的啥，无肉无吞啊，肌肉无都去再生，恁等有会啊，再生能力就是无人少年的好，所以讲咱也来食这低基金，吼、哦，伊分子非常的小啦，伊吸收也非常的好啦，吼、哦，咱得用这来替代，把咱的精神加出来，把咱的肉。给它嫁出来，好生出来，安尼，我相信讲，食老不可怕啦，好食老不可怕，惊是咱身一身躯病痛安尼尔，你来晓顾，咱要海秋哥要来游，咱要来佚佗，要来育孙抱孙的对啊，拢总是无问题。食老顶多是咱人生吼，搁再做高峰的一个契机，看你会晓迄落， 保养不要保养啊，若无食少年时有力，但是无钱。即马吼，咱食老，那有钱啊，无咱嘛无路用。啊，咱若讲啊，会晓甲保养，甲咱进的时阵，拄啊，搭底啊，饱饱啊，身体个过度啊，用用吼，啊，咱食老的真正足趣味啊，对不对哈？好啦，啊，所以讲。德力林高精雪力旺吼，就拉拉泡泡准第啉啦。啊，恁迄个低基金的部分咯，因为即几天啊，就是有咱乡亲都表卡电话来甲我讲，阿公啦，啊恁的迄个金石低基金是开始咧卖卖啦。因为即个阿姐是甲我讲吼，伊阵甲我买两组的款，吼买两组。啊，伊习惯就是三工，尹先生是咧招车，啊，伊习惯就是三工拢会给尹先生啉一包，伊无逐工啉，三工啉一包。啊，尹先生。是唔食这个物件的人，吼、哦，也甲我讲，尹先生唔食这个物件的人，结果食到阮的低脂金吼，怎啊调的？因为阮的低脂金无限啦，伊讲尹先生是惊咧限味啦，结果伊食咱低脂金吼，迄、那个口感尹先生的哈，所以讲三工吼啉一包，三工吼啉一包，啉一包，伊发现尹先生精神特别好，尹先生无甲讲，真正咧走车较袂忝，你看这低脂金有偌神奇吼，嘿、哦、啊！所以，伊两组讲早就已经食完了。伊阮低基金也足久足久无卖，哎，低基金到底偌久无卖啊？好像快一年了呢，好像是呢，哈，嘿呀、啊，我来查一下啦，我袂甲袂记咧。啊，伊就是咧甲我讲，啊，恁迄低基金啥物时阵要搁卖啦？我伊两组早就已经食完了，拄等到因新妇诶讲。拄啊有心的，就想要用低基金来甲顾。我讲啊，这个很好，你真正做概念的。那大大人啊，啉低基金，恁的孙生出来吼，哎，聪明活泼，蹦蹦大，体质绝对可能无同。但是昨个又搁卡来问啊，你讲要清楚是到底是啥物时阵呐？啥物时阵呐？我讲啊，都有清楚啊，公司唔知啥物时阵，我咪来知咧，对不对哈？我是负责甲恁清楚尔。啊，有回无回，这也不是我会当安怎样的吼。啊，结果昨昏公司发公文落来，讲，这两天啊，可能就是这个造低基金啊。所以恁若是手边已经啉完啦，有想要爱低基金的乡亲，都要把握，吼，都要把握。介绍同款啦，阮也无起价啦，吼，啊，同款拢是有优惠，吼，这样的优惠，当然我今阿未开始卖，我也未当公布介绍啊，有哦，今嘛我也要讲，我今算广告啊哩。我真正广告我会使讲呢，广告我会使讲了，个点我煞袂记，我真算广告，我真广告啊煞袂使讲介绍呀。好，赶快来低基金，恁旧年要偌济，拢是偌济，我咱今年无起价哈，一样是一盒十包啦哈。咱一包的容量是60毫升，吼60毫升，啊一盒内底有10包，好啊一盒偌济，你若干那要买一盒，就是1980元。那如果你若搁买第二盒，好、哦，我搁送你一盒，啊，你等于几盒啊？滚，就是三盒啦。买一盒送，你买两盒，我送你一盒啦。啊，拢总是三盒，三盒特价3680。哦，啊，你搁买第二盒有搁较俗呢？嘿啊，对啊，啊，你搁较俗搁送一盒，无唔对啊。你若两盒的原价，1980两盒的原价是偌济啊？3960哦，对啊，3960啊，啊，你买第二盒就搁较俗啊，第二盒就3680，我搁送你一盒，所以三盒拢总3680，三盒3680，你甲除以三嘞，安尼一盒剩偌济呢？我叫助理除的哈，嗯，
2: 一盒122，大概1227，
0: 1227哦。好、哦，等于一盒1227，安尼等于一盒就是1200啦。哦，安尼小足多的点，嗯，啊，当然嘛，要买一组三盒，啥物人要买一盒的啦，对不对哈？好，啊，所以咱乡亲呢，比如公司是讲明天开始啦，哈，今仔日如果恁若是讲有听到的，要先订的拢会使哩，因为咱已经足久无买啊，啊，这回就是讲我有买卖数量一定爱有够，啊，咱数量无够的时阵呢，我是袂买啦，哈，所以这一次呢，数量应该。看卖啦，卡手那边应该是三工啦，吼，恁那是卡手卡咩三工，应该得砍月嘛是啊，数量是我那无介济啊，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数量出来了哈，那大概最快就3天，最晚就5天吧，这是我尽目前了诶，这钢索就是安尼哈。好，来，啊，那有听到要甲咱各位着得利低基金呢，吼，恁电话得爱金卡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 九，谢谢阿里阿多。以上广告。安尼孙奶奶，过来个听歌。陈思安唱的《雷准号》，我来看一下，这是咱住伫林木的王小姐，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大家到底收听了多少？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啊，咱昨是不是咧讲着阿春母啊，因祖囝遐大伯哈，搁倒转来，哎，搁转来顾客啊，因祖囝住台南嘛，啊，搁转来顾客啊。啊，人讲囝婿半主，啊嘛是半主尔，都毋是家己的后生啊。所以当下免麻烦人吼，会歹势啦，真正是安尼啦。哎呦，囝婿吼，连一句讲，你某条拢讲伫阮家跋倒的啦，毋知影的吼，当作我无甲你好啊顾，怎欺负歹无？把我管管的，搁转来顾客啊，啊，转来顾客吼，昨天嘛是袂放心嘛，偶尔嘛是会倒转来啦。有当啊，着冰箱甲开的吼，看也无冰啥啦，啊，着看电锅煮一点番薯糜啦，有时食两顿啦。天气热，分大煮，中昼煮打饼吼，泡好软啦，啊，配白滚水安尼啦。隔壁厝边吼，都拢两三工去一摆菜市啊啦，啊，即马买菜市啊，徛伫个门口口甲休啊！阿春啊，阿今日要买啥物啦？迄个小芳讲，伊妈妈吼，就爱食豆腐啦。啊，就讲啊，你讲买一个豆腐啦，软啦，啊，金蕉啦，啊，老人无个拢食较软着啦，嘿啦。伊讲买豆腐啦，软啦，金蕉啦，哦，爱当煮煮较久，会较软个青菜安尼啦。啊，钱拢落伫个家属落啊。搞厝边去买，安尼就对。啊，这个小芳讲，啊，全部啊身体啦，就是老母啦，吼，身体啦无爽快，就弄个冻啦。啊，那头壳公公就遐体啦，啊，脚疼就抹药啦，啊，感冒食感冒药水，安尼就对啦。就爱真正冻袂掉啊，人有够不舒服，才敲电话，甲问讲，啊，你有方便，再我去诊所无啦，哦。啊，才爬倒转来，啊嘛足无方便的，带倒那个转来高坑，真正有一撮啊，一定是足无干无爽快，伊才敲电话做我囝求救的。啊，你敢会当哦，带我去诊所啦，吼。好，啊，即后来你一定就知影讲伊一个人住嘛，行动无方便嘛，啊，开始就小可留意一下就对了，会较注意一下。啊，原来即、這个算讲。有建议的小芳，你会当哦了解一下长照啦、居家服务这人人这的拢有咧服务吼，你原来当请这的对啦吼。啊，所以讲好，这是真好的方法嘛吼。啊，起码讲有固定有人拢会去甲斗三工吼，啊，就一寡甲准备三顿啦吼，啊，无就是甲伊台底吼，甲做一下家务哎的对吼，爱陪伊出去吼，拍一下记得有诶袂吼，嘿啦，啊哥。小芳讲，那时间啊，有闲时间，伊固定拢会回去，所以伊感觉讲，即卖因母啊生活比拄好搬回去的时阵，佫较好一撮的对吼。但是，迄、那个佮讲啊，你那是佮你讲无 OK 啊，你佮转来看我住吼，佮转下住唔通歹，你唔通讲歹势也是安怎吼？你都嘛咧想，你佮搬转来看我住。伊母啊拢点点唔讲话啦吼。啊，小芳讲有一摆吼，就回去高庆的时阵。冰箱一个拍开吼，内底剩半碗糜啦，两粒卵啦，啊一克豆腐甲几条金蕉啦，所以伊总啊冻袂调，甲问伊母啊讲，啊你伫厝至少嘛是逐工，你来伫阮家吼，你来阮家住，至少逐工拢有人煮饭互你食，为什么你一定爱转来过即种日子啦？你甲我讲啦，啊你病真好啊，啊就是好啊，为什么你唔来看我住啊？啊好得咧好。啊，都唔是阮家啊！迄个小芳我听者，真正我气死啊！伊讲，哦，听，真正听到真正心肝头会艰苦呢。啊，即马吼，迄、那个看到左囝面相无啥共啊，吼，佮等话啊，你知无？啊，我意思吼，啊，唔是讲你唔好啦，那都唔是家己个厝住着硬叫啦吼。啊，所以。这个小芳就了解讲，这老人就是介奇怪，都愈老愈奇怪啦。因为因家己讲，因老啊无本事啊，无生产的功能啊，所以因就会感觉讲吼，愈惊去麻烦着别人啦，吼愈惊麻烦着别人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恁就爱怎讲，唔是嫌咱过了无好啦，伊真正是惊。造成着咱事实不便啦，这是足侪是大人诶想法，所以事实无了解，感觉讲这是大人介奇怪啦吼。
你看去小芳那大明明的菜就不被叮当，你就跟小芳说你敢不当煮看两个哈、啊、他就不说呢，不吃这样而已啦，他就说你跟他煮看两个，没来煮看两个，没来他不说，他就不吃这样、啊、不然吃较少的、啊、像要再吃一块肉啊！你得去硬起来吃，你得吃到好吃，去硬嘛，吃到你欢喜，看袂使。是讲老人阿们吃侪吧啦，是讲你要加吃一块啊，那有要紧呐？伊来个先看，碰到其他人吃有够无安尼呢？系啊，啊，博一道，佮烦恼是毋是会迄个好？迄个竞赛无民主呢？晓啦。所以讲哦，对咱时势来讲，这可能是拢小事啦。但是对一个开始需要别人照顾的老人来讲，这好一天比一天更加缩小家己啦。伊感觉伊即马无啥功能啊，所以这个那要咱少年讲缩小自己了啦，吼，嘿啦。啊，有一天，前一阵啊，拄啊一个下晡吼，就要加热。伊讲伊等起时吼，拄啊好等点厝边啊，我那边可以菜市啊啦。啊，我那赶快搁伫。外面的话啦，阿春啊，你今天要要爱啥货啊？哎，母啊，从伊门口到讲啊，我要两，因母啊是还可以行，是无讲脚头歹啊，吐的吐的，无啊多讲假装的。啊，你给我买两袋吼，两袋卡，两袋嫩豆腐啦，嘿啦，两袋嫩豆腐。啊啊，给我看吼，有迄、那个会当落卡落卡嫩的迄一滴肉无？会帮我切一出来啦。哦，阿春呢？今日较感冒，食肉诶，没肉呢。啊，迄落啊，着迄落昨天来伫厝，嘿呀，啊，就想讲加买一块肉，嘿。哎呀，你我就想要食，你着去口买着对啊。嘿嘿，家族面感情阁袂歹呢。啊，所以迄、那个桌顶吼，小芳讲桌顶的，看见老母吼，放着迄、那个一电话簿啊，顶面也有小芳的电话、李定的电话、居服务员联络的资料、厝边隔壁的电话吼，阿哥搁再来，迄、那个阿春母也介巧啦，伊有一支迄幽闭的锁匙，我来惊厝边啊，阿得拄拄啊开头讲的讲，恁都那一工无看出来，莫感觉足奇怪啦，是讲那拄啊两工三工拢无看出来的时候。来给我弄一下门的所以有一支幽闭锁匙的出逼啦吼，所以小芳说我到现在都不敢说给一个八十岁脚不好的老人自己大是最好的选择啦，但是他说我也开始明白说照顾一个老人不是说只让他有饭吃有房间睡有人照顾这样，有当时 他最想要老下来是最后那点自己决定生活的权利啦，包括今仔日想要吃啥物货，伊要住伫对，伊要家己做主啦。唔免讲哦，你去人兜住，人吃啥咱就吃啥啦，变成安尼啦。包括我家己今要吃啥，要买啥啊，今要安怎要过日，就家己过日啦。嘛包括万不有一天伊真正没有办法走出那扇门，希望有人伫第二天会起来甲弄一下门，安尼就着敲一下咧。所以。真正吼，其实落尾就阿小芳阿仔讲阿春母啦，真正决定要搬走的，是迄、那个就是讲跋倒啦，跋倒啦，老人家吼真正是袂堪接受啦，因到后阳台都有一个关节炎嘛吼，啊所以讲脚头乌无好啊，跋要两摆啊，是毋是？啊所以讲有如果来个再一摆去跋，安尼就袂得啦。对不对？真的是老人真正袂堪一搏哦吼，所以讲你也看，阿春母啊，咱一般咧想要装卡的所在吼，咱一般拢做迄个个个户顶啦。啊，因为逐工伊行去行落的所在生活所在，所以有当时咱讲较歹听，目睭开开，伊行落个袂跋倒咧。阿坤阿爷都都生活有少年。就生活在那个所在，那个用摸的嘛，知道对有啥所在，有啥物件对啊？啊，这是他熟悉的地方啊！啊，你去人家啥物物件，伊拢不熟悉呀、啊，伊大汉无习惯啦。所以，根本要一个人住伫老家，伊嘛搬去扛租金住。哦，做这不是讲干呐，小芳伊的故事这种嘛，做这我今天听节目听唱片，讲哎呀，啊老人不是讲咱干嘛要甲放个床卡呢？啊嘛是讲叫伊来看咱大嘞，唔就是唔嘛，啊所以讲这篇吼，恁了解讲老人家为什么呀、啊？
会再来顾及，吼，足侪原因的啦。无习惯啦，有搁再来呢，无爱麻烦人。啊，搁再来，我也搁真诶，当决定讲我要安怎过。我今日要食啥，我得来买啥。我搁毋通看人面色讲，咱老啊，人煮啥食啥。我搁会当讲，我今日想要食啥，我来买啥就对啦。好，所以讲真的，就像最后那一句话啦，小芳讲，得因老母哈，万不会有一天真正真的没有办法走出那扇门，嘛希望有人会伫个第二天记得来敲一下他。所以的话，这个意思嘛是厝边头尾互相关心，好增加人，会去注意到讲啊，这个人今仔去开拢无出来运动啊，做出来喊秋歌。真卡人，大家大社会就是互相照应，按拢去注意。啊，你啊看伫个大楼，哦，厝内大大楼，关门串户，你看我正讲的嘛无唔对啊。恁厝边看你住要十栋啊，恁是拢有小照面呐，但是我要甲你讲，恁厝边一个叫啥名啊？你凡是嘛阿个唔知影的啦，对不对？有当根本都无照面都有哦，等于都关掉掉啊，是不是啊？你厝边是小照片尔，凡是你嘛要，你厝边叫啥名？说，阵头你唔知影名嘛？姓啥？你看你，凡是你嘛唔知，对不对啊？厝诶，啥物人？有老诶无？有囝有囝有孙无？你嘛唔知。我讲调查要创啥？对不对？啊，这就是现代人生活模式嘛，顾好家己啦。啊，装卡就无所在啦。所以人咧讲装卡人较有人情味，就是安尼啦，对不对哈？好，听歌继续。要听对一首嘞 ，OK。现在良心讲哦，这老人啊，要家己住是 OK 啦，但是老了，咱这老的要家己住，身体爱要家己顾啦。嘿啦，咱也希望家己住是安尼，哦，出出入入要来卫生，要来菜车，要啥物货，安尼家己住趣味趣味啦，要啦。啊，你啦，你那是讲的。伊个行动无方便，家己一个人住，实在是良心讲，做事实无一个放心的啦。你迄个时阵都无天良的，对不对哈？迄个你讲我点心的，也无一个放心的啦。所以这很。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嘞。我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吼，今天来讲嘴巴啦、咬牙啦哈。

好，来，咱要来讲到有一挂人吼，啊，明明的，茶都一直啉，但伊的嘛感觉足吹打足吹打，规日哦，唔是啉茶就走便所，啊，你茶啉啊，就免走便所，嘿啊，啊，唔过都足吹打啊，啊，这敢咪天气热，有可能，啊，无就是讲，咱有当下运动。运动了后，当然流汗，咱嘛会足需要补水嘛，吼，补充水分。啊，无就是你饮料啉伤侪，啊，高血，这拢是很常见的啦。即摆今仔日要讲个是，如果你这种情形呐是持续有一阵时间咯，那你特别感觉动作讲，咱身体是欠水咧，看台就对了哈。有可能咱身体有一挂机制，应该是出问题啊。比如讲，就是血糖偏高啦。你就是血糖偏高，才一直想要啉茶嘛。而且糖尿病的人就是难饮了，多输尿的吼。讲笑啦吼，难饮多输尿吼，就是啊，多喝多尿多吃的对吧？一种情形啦。啊，所以讲可能啊，就是血糖偏高。血糖偏高的时候，咱身体会想办法要甲挤出来的糖排出去。那糖分进入到咱的尿内底了后，伊就会甲水分做伙带走。这就是为什么出现到这个尿会变质的一个原因啦，会较搞尿的一个原因啦哈。所以一直想要尿尿，又搁特别喙干的情况之下，咱就袂使干啦，只是想着讲啊，单纯就是讲咱。身体缺水欠水安尼尔，真的不能只是这么想哈，而是水分一直被排掉，或怎么喝都觉得不太够，这个时阵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血糖有较偏高的一个原因啦哈？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咖啡茶或者是酒啉伤侪，因为这类的饮品可能有真明显的一个利尿作用。好，咱放尿的次数会变多，尤其有一挂人，你当时啊，啉真侪咖啡咧提神，暗时啊又搁啉真侪茶，或者是酒，水分虽然有啉入去，但是一排滴也快，所以身体都有可能出现着，愈啉愈想要放，啊，愈放搁愈喙干的感觉，安尼就对了吼。好啦，第三种的原因呢，就是泌尿道感染，哦，泌尿道感染。这个我好像我今年发生的吧，我头第一摆，知道泌尿道感染是什么种诶感觉的对，都一直想要放尿，恨不得都已经进去放啊，尿已经放清去啊，但是你可能诶，即马坐了又搁想要放，那可能随坐了搁想要放放有尿的啦，伊都拄只都放去啊，爱得安尼哩，伊就是种感觉。好，所以除了搞尿，伊会有这个尿急，啊，佮放尿烧热，诶，这个不舒服啦。哦，就是下身真的是不舒服的，啊，放袂清气啦。因为这个泌尿道感染也刺激到这个膀胱啦，哈。所以如果那是这种情形，咱等等是唔免惊啦，因为泌尿道感染是足容易治疗，去用看就好啊。哦，去用看得啊！啊，再来，你唔通阿哥真讲这讲，喂啊，唔知阿哥这泌尿道感染呢？哟，啊，你想要放啊，同个人个想要放啊，啊，这个咪第二想者，你何求这？因为拄只讲下身小块会烧了不舒服的感觉，啊，迄就是泌尿道感染，你唔通讲我哇，咱这泌尿道感染，爱去看医生啦，这个比较好处理啦哈。啊，再来是啥？再来就是药物的影响。有一挂药本来伊就会增加即个排尿，比如讲像迄个利尿剂就是啊，就另外某一挂药物伊嘛影响到咱的口干舌燥啊，还是讲咱的即个体液平衡的问题。所以等同即个排尿次数啊增加，身体主人更容易觉得口渴啦哈。所以如果那是这所以如果竞争是最近才开始的，你当然回想是不是？跟咱食药时间是有关系啦哈。那第五种的原因是什么呀？药剂或者是荷尔蒙无正常啊啦，荷尔蒙调节无正常，因为药剂是负责帮助咱身体调节水分的嘛。
啊，而且有部分的这个荷尔蒙嘛，会参与着水分的平衡。那这套系统出问题者，那咱的身体可能就无法度正常留住水分，就会一直放出现多尿、口渴、哦、高热个嘴干，啊无就肚肚啉茶，的一个表现就对哈。那这类的情况有时唔但影响到放尿，人会感觉足忝。啊，你当时也放，暗时啊，同款也放。迄、那个面积皮加袂少啦吼，对安尼，人足忝的，啊就爱困啦。啊，唔过呢，你爱困，你困到像死猪啊，对不对吼？啊，你嘛是个嘟嘟起来放尿呢，暗时啊呢，吼。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不是肾脏或是荷尔蒙的调节异常了哈？所以咱被感染性侵的，比如在提醒的是短暂发生，咱先来看是天气伤热。肝老，即个老肝老哈济，或者是咱是毋是食咖啡茶，诶，啉酒啉伤济，吼，即拄则咱有讲过。如果若是安尼，即还好，即卖是惊讲毋是安尼，哦，已经有影响到你的生活，而且你体重有下降啊，有发烧，诶，心内疼，甚至是解尿疼痛，夜间频繁起床尿尿，啊，毋是爱拄拄起来，放尿得着。建议我那快紧去哦，医生检查一下啦哈，找出真正原因啦，唔是讲一直灌茶一直灌茶，像迄个毒杯一直灌安尼就好。有当下是不是药剂也是咱荷尔蒙的调节异常，也都是有可能啦，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在这分享，所以收听下播是 B B 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阿霞姑娘。

好啦，阿公阿进广告哈，我咱线卡电话接走袂离啦，啊，话拢新朋友卡入来问讲啊，迄、那个得力低基金吼，是即回是安怎卖啦？老朋友拢知影啦，因为游戏规则拢共款，但是咱逐工都做一新，对，咱逐工换一新朋友，咱吸收入来咧。来，迄、那个咱的得力低基金吼，一盒是十包，啊，一包是六十毛。好啊，一盒你啊，我若无优惠的当中，你食我低基金食条的啊。其实用心讲啦，你来只甲我买吼，嘛无一定比我。那是我无咧优惠，一盒1980嘛，无较贵啦。好、哦、是啦哈、哦，好啦啊，所以说呢，我若咧优惠的时阵，吼、哦，像咱平咱的低基金一盒十包，一包60毛，好、哦，伊个价小是1980啦。1980啦，那咧优惠的时阵是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啦。安尼拢总是三盒，3680啦。所以两盒的价钱是3960啦。啊，所以你看你买两盒嘛，才3680，阁比阁两盒就较俗啊呢，第二盒就有较俗啊呢，俗几啊百块啊呢。啊，所以我搁送你一盒，吼、哦，搁送你一盒，搁送你1980，所以三盒安尼改合落来吼，一包差不多120啦，一盒差不多1200啦，啊，一包差不多120啦，安尼听好无？啊，这若去外口，恁去甲比价，拢知？你看，干来咱的毛数都比人较侪啊，搁侪加10cc 出来呢，10cc 出来。当然，你嘛是起来是成本咧，就去讲哈。好，来，迄、那个金竹听哦，三盒就是一组，你卡入来就讲，啊要一组、两组，吼、哦，一组就是三盒，啊两组就是六盒，啊那三组就是9盒，啊那四组就是12盒，啊那五组就是15盒，安尼恁听有吼？嘿啦，哎，大家老咧买，我是拢订过来做。其实良心讲，我低资金除了家己食吼。我原来拢送朋友啦，嘿嘿嘿，然后一个比较较无夹个吼，尤其那是大人啦吼，哦，一个较有年纪的朋友吼是大人，但现在都在咧做生意啦，是都有啥物宴会的时阵吼，哦，我拢会客气送人啊，我感觉送这足大班的，拢袂失体面的啦，还够分量的咧，你知？一盒人拢早低基金本地都无俗啊吼，所以。可以送人是绝对有面子的啦，诶，袂风险的啦吼。啊，家己个会当食吼，补充体力，补充精神。你也看破病人，等下医生拢讲，食较营养的。啊，你拢讲啊，我来滴一个鸡汤。较早无即个科技行萃取滴起来鸡汤吼，分子大，佮油通通。是我有吸收啦，但是吸收的吸收，无法度全部吸收的，我感觉讲无采咁用心计较啦吼。滴鸡精话，滴鸡汤话来，滴真久嘞吼。啊，所以你也想看，即卖拢甲油去掉，甲杂质去掉，即卖鸡精滴鸡精是足好啉的啦，吼、哦，足好啉的。尤其我的滴鸡精完全无痕，倒起色水像金马色色水，哇，这品质真正不是盖的，吼、哦，不是盖的。啊，你讲咱的即个白中白后，哦，要做一个补充吃低基金就是最快的，他的恢复就是最快的，什么都成功，我是跟你说坦白，所以你要看大多的好、哦、你做回来，你说、啊、你要煮什么回他都不吃、哦、我来在麻油鸡也不吃，那少年的你正常别吃不好，麻油鸡油淡淡的煮也不吃，对不对、哦、不然你用低基金给补啊，水水摇摇哦，水顶起来都有哦。啊，咱的阿孙即马都当咧大，哦，你也不要大奔放哦。低脂精生肉都上好诶，伊若肉生出来够亮，伊靠肉菜行个亮，你知影无？就是讲伊靠迄个底层亮，有迄肉菜行个亮，嘛水摇摇，查甫查某眼款。所以讲男女老少通通适用啦，哈。好，来三盒偌济啊？三盒的孙的尔，3680嘛，3680尔哈。嘿，所以来，一个一盒是1980，两盒，搁再送你一盒，安尼拢总三盒一组，3680。那要赶紧订购，要赶紧注文的乡亲，要电话紧卡，因为我已经单足足一单无卖啊。哦，所以讲数量佫有限滴个，你若无较紧说，你着抢无啊，你着买无啊，人咧买拢几啊组伫咧买，哦，因为这迄落规家口啊，只食一包，迄食一包，其实话拢袂
袂去买一组啦，因为你一盒十包尔嘛。哦，啊，你若讲我要食你三个月半冬，你想要去买讲啊，咱先偷一包，咱翁个啉的偷一包，互咱囝孙，互咱囝咱孙啉的。其实良心讲，拢会甲定到三组啦。啊，无嘛，全部拢定到两组，恁拄只卡，恁拄只听，拢差不多两组、三组较济吼。来，若要甲恁定，敢要甲恁注文的乡亲，比如电话金卡。0800-279-279 0800-279-279。那无个食少阿爸阿母啊哈，对家己的身体爱较注重的，对家己较好的，生命爱家己撑起来哈。食低脂精上盖紧，0800-279-279，金石低脂精现在正在优惠，一组三盒3680元，0800-279-279以上。公告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振义电台 FM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你问孕妇，这个大肚来吃就最好的，你问孕妇。这个病中病后啦，生产前生产后啦，这来补充的就上好啦。你讲啊，大肚的囡囡仔的腹肚内头听着爱饲啊，更人讲养胎养胎的腹肚内头爱饲囡仔嘞。哦，啊你讲讲囡仔生出来，都爱顾大人啊嘞。哦，所以讲这个只要顶起来啊，像顶烧一摆麻油嘞，赞啦。哦，来，而且就是福啊。咱看一篇哦，袂歹。讲人若食老的孙吼，人到晚年一定要懂得四根呐、啊。四根，哪四根呢？来，恁来听看卖啊哈。讲要扭开寿命差距的，唔是你碗内底鲍鱼燕鹅，是你身上的四根。不是斤斤计较的斤呐、啊，是斤底斤呐、啊，哈，四根呐、啊，哪四根？第一根哦，就是咱的脚腿。讲脚腿是咱的命根，脚腿是咱的命根。你若惊会叮当，你若惊会叮当，世界就伫你的这个脚底下。你若惊叮当哦，世界就在脚下。啊，你若惊袂叮当嘞，世界就伫个眠床顶。哦，惊叮当哦，世界互你立伫脚里哦，立伫脚底哦吼。啊，你若惊袂叮当嘞，你的世界就是出眠床，你就是倒伫个眠床顶迄个人。所以，迄、那个脚吼、哦、是咱的命根。爱行，好、啊、第二咧，第二就是咱的胃口，胃口，胃口是咱的福根呐、啊，所以咱们才讲下食就是福，对吧？哈，胃口是福根，食的了营养才对会起来，好、哦，才强会起来。啊，你若食袂落咧，补品嘛是浪费，所以呢，吃得下，营养才跟得上。吃不下嘞，补品也是浪费，所以食的是咪种情况？对啊。好了，第三呢，第三是困呐、啊，睡眠呐、啊，睡眠是咱的佣金，养啊，哦，用心的用哈、啊，是咱的佣金呐、啊，养根呐、啊。你困得起，身体呢，得当自我修复。所以咱人诶，即个受损细胞其实拢是伫个困的时阵做自我修复诶，所以无困是绝对袂使哦，哈，无困的人长期身体会发炎的哦，好，细胞会发炎的。所以呢，睡眠是养根，睡得着呢，身体呢就能够自我修复。啊，若困袂起咧，精神渣蛮会崩溃。第四呢，就是心态哦。心态是慧根，爱想会开，百百则不侵。啊，若想袂开呢，拢是心结。好，所以心态是慧根，想得开呢，百病不侵；想不开呢，全是心结。所以若想袂开吼，咱的心肝去纠结就对啦，结结做一丸啦，这完了影响到寿命。所以都只讲拉开寿命差距的，我们是讲哦，我来食鲍鱼、鱼翅、烟呢，其实就这四根：命根、福根、养根、慧根，就是脚是命根，胃口是福根，困眠是养根，心态是慧根。所谓长寿，不是伫个病院，吼、哦，伊个讲甲差甲甜甜甜，是伫个日头卡，咱来当悠哉悠哉。学习，无就是咱会当去公园悠哉悠哉个行行。啊，等伊吼好，看到桌顶哈，嗯，安尼香公公的饭菜，大嘴细嘴杯，我感觉这就是这个影响。对我来讲，
这个是简单又难得的幸福哈。来守住这四根呢，就是修筑咱家老晚年的尊严呐、啊。所以你今天可以家人给你恭喜哈。你若等你袂食倒伫遐时阵，医生来交代讲啊，较早来食啥，叫人卖食，唔食倒伫遐。你看起来讲啊，伊要食啥吼，拢好食啊。听这种话有蛮硬的，你知道？这个这个卖食，袂食要安怎扫好食？人生上悲哀就是这个时阵啦，哈。好啦，看咱用今日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而且广播网，那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过来听日本歌。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嗯，咱家母啊，讲我咧听着阿帕兹啊，哦，阿君啊，唔知个咧卖啥货啊，吼，你卖鸡精啊？哦，鸡精等足久来，哎，我真正等我无卖啊，恁两个拢啉完啦吼，啦，啉完啦，买赶紧的，因为你食咱的鸡精食一下啦吼。嘿啊，因为做者咱乡亲都讲，哦，鸡精无啥敢食呢，食着我的鸡精拢调的，讲，那种哎鸡精啊咧，才芳开的啦，嘿，我的鸡精无臭咸哦，真的。滴滴精华，所以你看爱干什个金马粉哦，金黄色的对不对？当然啦、啊，所以提炼的技术真重要哈，绝对要把精华提炼好恁，好恁大家啉鸡精，起码是变成享受，唔是爱地平康的哈，阿别油通通哈，别落去轻哈，色水又够水吼，真正做品质的啦，做信用的啦。你看咱那迄落鸡精咧食，体力恢复拢足紧的嘛。吼、哦，身体咧恢复嘛足紧的啦，包括你讲，我如果食鸡精，你空嘴收缩嘛足紧。为啥呐讲？唔是讲个食咱的雪利旺收缩紧，你当然雪利旺是因为无同的物件，雪利旺伊对空嘴收缩也好，但是伊对咱的这个血红素，就是咱身体，吼、哦、身体迄、那个血的品质的补充上好，但是鸡精无同，鸡精伊就是咧生肉用的，所以伊收缩空嘴的能力特别紧。好，所以讲你白中白熬啦，人讲啊，你食诶，啉一碗鸡精解好，啊，较早用那种滴诶，啊，足侪人唔敢食哈，所以咱即卖咧，不但用唔敢食无大劲，较早滴诶，伊滴诶无经过这种高温哈，还是讲科技处理过，伊诶分子比较大，是不好吸收的，所以人即卖拢用低基金，你若即卖咧个食咧白叉式诶基金，你会惊死啊！好啊，即卖人拢是私家食低基金，啊，低基金伊伫诶即个甲即、這个。鸡的精华要滴出来，迄个的手续是济，好、哦，它需要高科技的。啊，佮再来，咱的迄、那个鸡精佮切铝棒啦，吼、哦，就是滤网那个要一层一层滤过，爱十二刀。干那遐一工特价起耗材，爱2000几块，迄滤过佮继续用的滤过再特价啊。好、哦，所以讲，该正把这个杂质都沥干净了，搁再来把鸡精的精华拢保留掉诶。好、哦，所以你若讲精神歹啦哈，体力歹扛，还是讲白中白后要收缩扛住诶哈。咱的鸡精上好，搁再有一种的就是，你的胃嗲不惯时，那是透早起床的安尼坐坐诶，你食鸡精上好，因为鸡咱的低脂精，你咧啉的时阵，你咱嘴唇咧，你个抿的哈。变的，你感觉消化黏黏，所以它这种哈，对于咱修好的这个胃的迄个黏膜很好啦，非常好啦，所以也诶暖胃啦哈，暖胃不打紧，一个修复的这细胞，氨基酸的作用就是伫遮，好，所以看咱这阿姐连你们体来喝透早，逐步胃的灼灼即嘛，拢无迄个现象啊。你食了安怎？
1: 嗯，食赞。
0: 安怎赞？形容一下。
1: 体力真好诶。
0: 你精神就好，啊，是有像我讲有当时安尼胃哦，那折折擦擦个来食。
1: 啊，真是啊。
0: 吼，安尼吼，阿龙食一个即现象无搁出现啦吼。
1: 无。
0: 赞，难怪你会过来。
2: 我阮祖孙食，拢爱讲伊头壳戆啦，啊，无就脚底酸啦，对安那啦。
0: 哦，啊，即摆食这个，袂安尼干呀呢啊？
2: 加好真济，较袂
0: 安尼喙齿疼，慢啊地疼安尼哦。嘿，
2: 对。
0: 啊，所以你若讲今仔日老的讲什么胃灼灼啦，哦，我讲啦是胃哦安尼，安那肚安尼，你着加精着，互伊食。你说透开要安尼啉嘛好，哦，还是讲你要食迄个拉伦那些，你着是隔水加热，好，你着水滚起来，迄包甲弹落去，拉两个呀着挺好起来，啊，食起来润润啊，哦，你食小也可以哦，哈，还是讲平常时咱要加菜，放淡咱的。菜内底，比如讲今日有煮什么汤，你想讲要搁较营养一下，咱的鸡精嘛是挺好甲倒落去。好、哦，你今日你有煮一只鸡，你有煮一只鸡汤，你嘛挺好淋落去，该加强一下吼，规、哦、个口味有够赞的哈，补充会到啊。所以来，迄、那个咱白种白药调理，包括着大肚的来啉哦，要三井保胎三楼做位来。OK， 非常好。啊，搁在你若长期咧走车、游览车、有诶走车、游览有开游览车诶司机，拢七早八早就爱起来，拢爱起来安尼。哦，我用七头了五六点诶，司机拢三点爱起床安尼，甲恁开车开几路诶呢？ 对吧？所以讲，你若本身有咧走油、走车、走什么车，这些加精真正啉落去，开来是无相像，精神也是不一样的。好，阿哥再来，咱的加精一包是60毫升嘛，60毫升。如果你若讲我要出国佚佗，好，拄则有人咧问吧，你要出国佚佗，你一包甲放喺咱的一个背包，就是要扎去你飞机顶的，可以的。100毫升过，伊就过倒掉，但是咱60毫升无超过100毫升，你扎一包啊，去你到迄个飞机顶。好，咱就爱啉一透了，就听我讲啉啊，精神足好诶，升几楼诶，真正有影哈。好，来，迄、那个拄则是送咧问粉诶哈，有一个听众你吼，你啊，恁咧问问到，但是吼是啊想诶，低脂精精精的是液体的，叫做精。那咧做粉诶，你敢有听人加精咧做粉诶？你要爱加粉呢，迄是咧淋一寡有诶无调味料吧？这是无同的呢，这顶级的物件呢，晓啦。透气就会当啉水的物件，吸收就是最好。啊，我都甲你讲过，水的物件是吸收上紧的。包括咧人工精，我讲恁若会使哩，若无糖分的人，你得食水的，因为水循环水的物件是最好渗透吸收的。安尼有无？系啊，你落低脂精，伊个是。分子更小了，所以说它的吸收就会更好了、哦、所以来低脂精是用啉的、哦、用啉的。好，来咱一盒呢，一盒是10包，一包60毫升。阮的你来讲去比价，阮比人家大包、哦、一盒10包，啊一包60毫升，啊价小是1980。啊你这回给我买2盒，好、啊、我再送你一盒，啊你拢总是3盒。3680，所以和和带带一盒剩1200几块，所以就俗买到700块，一盒俗买到700，惊人啊嘞！所以咱用这道比较好。啊，不过我这也袂当定嘞，介绍买恁拿来搞嘞。嘿、欸，姑姑啊，嘿，让恁欢喜一下尔啦。嘿啊，啊，所以我会当做快餐嘞，我都袂当做长期的嘞。那短暂的我都无做啊啦，我讲无啊，做一下短暂的无啦，这。迄、那个介绍就上进行啊，所以当互你做短暂嘞，互你做快闪嘞，抢啦，用抢的啦哈，来，所以嘞，咱相亲都不赶紧，快闪就是数量有限哦，拢是季节限定，数量有限。那要甲咱订购，要甲咱注文嘞，赶紧订购个卡，一组啥3680块，一组啥3680块，然后要订购要注文嘞，赶紧举手啦。你囡仔啦，伫迄巴肚内底食这个拍底底泡，我讲恁家己去掀，迄、那个 Google 嘛会使。这个氨基酸对小孩子，就是迄胎儿啦，就是咱的囡仔伫巴肚内，吼咧饲的时候对胎儿的迄个脑神经，因为越大越了了大，神经上面会马上拢生出来，人家讲对小孩子的那个脑部的发育是最好的，脑部的发育是上好的。你有想要生一个将军孙无啊？哈，好啊。安尼嘞，巴肚来个吃啊哈！先从保胎三楼做回来，上赞呢。后来看吧，看2790279。我进度我等咧上呢。你来讲，我是要搞恁左囝媳妇做回来。进度等咧上，你10桌听我甲买落去呢。10桌啊，都进你都聊聊恁，咧用太聊恁，啊去过来做回来，佫会当食。10桌听我甲买落去，你着知讲你上偌济，赚偌济济。真正你着家己去算，你着知赚偌济济。后来看吧，空空2790279，来看吧，空空2790279。我买阿坤，你甲我留。喂，你好，文兰，你要几组？
3: 我要2组。
0: 好，你等我哈。好来。啊来，我去喝一个哦。真若无细意吼，我常常咧拍开心机咯。阿坤，你去袂煞啦，袂加精哈。无去过吼，无去过，我无去过。伊就3盒3680块，所以一盒是1200几块尔。那想要到七，想要到700就点，有啊是啊，一盒上700嘞。你出事不点要等何时啊？好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诶，公仔啊，即十部楼，十部楼 I T 啊，啊唔就一转即十部楼啊，我咧无啦。咱来讲只担当的啦，吼，担当的，嗯，担当的吼，家己工厂先讲有货啦，啊就总爱家己的迄工厂吼，总办婚后生去欢啦，嗯，啊欢欢喜喜退休啊，唔吼，啊退休会得记得。伫厝看老婆得一下脆果的，啊下晡去公园行一下棋的，哦啊每礼拜固定去两摆小吃部啦，叫做啦，讲去听越南妹唱歌啦，靠腰啊，你个屁鬼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啦，我唔相信你去听越南妹唱歌啦，过来你拢知，我煞唔知。啊、我倒去越南店过啊！啊，本来迄人查甫人咧行，跟你有啥关系？你甲我管，你管我尻川要插长号给他通。我看越南妹是拢伫遐咧创啥货啊？在查甫人为啥就爱去迄条越南妹店？是咧搞什么？搞什么东东啦、啊？吼、哦，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啦、啊？我算免去参考一下。安尼我唔叫话题，通跟恁讲搞咧。你当作我爱去的所在哟。还是讲哦，拢逐项计计嘛捌哦，啊，咱来伫线上，咱就靠话题硬讲安尼啦。哦，越南妹拢足敢耍的呢。哦，迄头啊咧，拢等等诶，足久无来啊。好、哦，啊咧，老公，哎、欸，做个人老公啦，别话啦。哟，啊，老公嫁到到底拢软去呢？嘿啦，啊，啊，当然，我入去，因那对我也是无兴趣啦。我啊，计计是安那，计计是肯定啉一下酒诶呢啦。啊啊！身躯边的查甫人笑伊啊，笑伊啊，笑伊啊，真笑伊啊！啊，哦，迄身甲高尾啊，吼，酒灌甲高尾啊，真正烫互你看的，真正烫互你看，腰瘦足敢酸的，嘿啊！啊，我嘛是看你酸啥货啦，我看你啊咧，我无迄个癖好咧，其实我吼，我去小初步吼。我不是越南妹，是正常人迄个小吃部，我是拢爱去找遐姊妹啊吼，啉烧酒尔啦，伊来甲我点歌，爱甲我倒酒啦，安尼尔啦。哦，我正常人呢，我正常的呢，我的性向无走正去呢。我若真正要谈恋爱吼，要爱我是查甫人，我是毋是爱查人？你毋通讲甲我混唔对，是讲啊，姑娘对查某的敢那开了，毋是啦，跟查某的开讲较无近无去啦。啊，准则无注意回着收着，对不对吼？也袂讲敢个人骚扰啦，对不？系啊，本来就是啊，比较安全呐。啊，个人敢听酒，敢吹歌，咱就负责啉烧酒，安无啊好诶。嘿，我有当起来，我来去，啊，我足久无去啊。啊，我甲你讲，我手卡洗手足久啊啦，哦，几冬啊？诶，我差不多六冬唔捌去小书部啊，真诶啊。因为我昨日听到，我讲我其实良心讲，我拢是去吼去体验尔尔啦。我正经毋是真正下歹骨啦。啊，即嘛吼，啊，迄阵你去越南店是专门拢是越南妹哦，而是看阮一挂朋友去，查甫的朋友着，吼、哦、吼。想讲一定要有查某，得爱甲查某的朋友啦，骗鬼对不对？我参一挂查甫人去，我好夭寿，真正足够算的，我痛了，迄只算了到底，你真个干。弹落去，乌只汤哦，你看呀、啊！哇，伊两只真正未细只，大家拢足大粒个，哈！我当然用心啦，靠腰，我来没用这，我就无。啊，你也看我做伙，我讲话声小小，我介趣味啦。我无像恁想的讲、哦，我讲话大声，那车白白。我看看人车，刚好我都要笑的，搁对着人在乌白讲车，看看人的啦。啊，无看我做伙是介趣味啦。所以我讲哈，这个担当的啊，你咧一礼拜固定去两摆小吃部吼，真正一听越南要唱歌吗？其实良心讲吼，担当的家己吼，我来承认啦。迄组囡仔吼，哪来叫担当的？伊唱歌那么来呀？哦，伊讲伊真软去，伊真正真正忙叔叔。你敢知伊讲吼，迄塞那个百元小费哦，没什么的啦，真正的吼。啊，所以你也想你。做囡仔，甲伊奶，但是要爱你的
一不来年啊，是不是啊？啊，你得卡细了，卡短了，卡短了去哦，卡杀细了去无？对，迄高无拢卡细了去。我来讲，像我卢卡比，拄个信用卡呢，我来讲真正，迄落你要叫你要叫，即个姑娘啊，甲你叫几百声，等等的拢无问题。所以说，对男人来讲哦，就是讲对这等等来讲，哎、欸，这就是老男人的魅力呢，对不对？一礼拜开一个啊，正万块的去啊，其实无算济啦。人伊当时长要退休，身躯边嘛有钱的啦。啊，所以说，伊若大概要去越南买遐吼，因新妇先讲买越南买遐吼，或伊拢会打扮甲足足青的就对了啦，穿个花衬衫哦，佮喷古龙水哦，安尼哦。啊，伊个当娘啊，无管啦，买。当年我伊嘛知影，若甲这個年纪嘛，掀起看看尔，伊是会当做怪呢，对不对？要啊，伊知讲哦，其实哦，混老安尼无要紧啦，那是保持活力满满的一种方法。因老的吼、哦，较袂痴呆啦。啊，所以后生新妇无无意见，后生新妇会有意见。啊，后生新妇嘛想讲，哎，祖上早就信托啊，啊，阿爸哦，开这种小钱无算啥啦。啊，而且吼，老人家也没有什么生育能力的啦，对不对哈？啊，免惊讲吼，蹦达一个吼小朋友、小 baby 出来分财产啦。只要因阿爸去算，你就算好清气，你要算到吼，加一个囝讲要出来搞分财产，你要安怎算，拢做你去啦。你看。这样退休的一个老人哦，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呢。啊，有什么比快乐还重要的？没有啦。啊，因新妇嘛跳出来讲，伊讲哦，啊，像阮爸，卖讲阮达官，阮爸嘛同款，嘿，亲家门风啊。伊讲哦，新妇讲，阮老母过身去了吼，阮爸算孤单老人嘛。啊，所以吼、哦，留咧厝里吼无伴哦，啊，身体拢开始伫退化啦，甚至吼、哦。有淡薄迄个阿兹海默症，咱咧讲老人失智症啊。啊，讲到尾啊，我大小便无法度通个家己自理呢。啊，佮插供灌食呢，哎、欸，安尼算介严重呢。好，就是因为退化了收紧啦。啊，即、這个新妇就讲啊，我嫁娶早囝啦吼，啊，我嘛无法度通照顾啦吼，所以我就是甲阮老爸送去安养院啦。无想到，讲阮老爸去安养院两礼拜尔，竟然会当家己食物件呢？迄讲甲白掉啊呢？家己食呢？啊，无本来拢爱灌食啊，用灌的啊，食用灌的。哎，讲家己白掉，家己会晓食物件呢？好，阿母一讲对迄个照护人员哦，就是医务人员哦，平送秋波，就是煞白买啦。会甲遐医护人员，迄可能啊，都一定是女的，来个讲嘿，煞白买啦，阿哥。也要改，哎，开玩笑，亏下来医护人员呐、啊。所以这左囝吼，拿去甲看的时阵哦，你敢知影？直接跟左囝相公吼，伊落这里太好了，你给我送来家上好啊，我无要等伊啊，嘿，哦，伫遮像个大爷嘞，像个皇帝嘞，互人伺候，哦，我一世人唔爱遐送过啦，太舒服了啦。结果吼、哦，这个媳妇可能管饱吼。嘿，恢复的速度吼、哦，神奇到大家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啦。就是讲本来都是足，看起来已经就是要死赔两刀币啊吼。啊，他今嘛从上一下啊有咩行个亏吼？啊，你个服务啊呢？啊，看老人哎，咩、欸、有当下人医护人员你个亏伊袂受气啦，伊也知讲这老人就是干那存一支嘴尔嘛，对不吼？啊，所以伊也会知讲老人吼，你若看伊有讲有啦有气啊有讲个伊。你素质也较慢啦，嘿，人话拢足好个啦，嘿啦，别讲咧，开两句就变面啦，我前面拢未讲一搭，对不对？即马来到遮，有人含伊讲话，啊，有咩行个开，唔是单厝吼，啊，拢看迄边，无就看电视看过哩。你敢知影？真正迄身体吼，精神恢复偌紧呢？啊，这唔是多好句话呢？迄阵咱无听广告吼，内底无一广告词，你那个个？啊！都规身躯拢歹了了啊啦，搁剩一支嘴尔啦，嘿啦！啊！都规身躯拢歹了了，剩一支嘴尔啦。所以男人吼，查甫人是安尼，只要若有伴有社交，得当激起因的生存本能哦。所以真侪时阵，老男人的身体机能、伊身体机能虽然退化，
但是只要迄支嘴也会叮当，迄支嘴也会笑啦吼，佮会迄个开切啦，就对啦。啊，佮有人要听分鸡龟啦，迄个吼无人捞，一劲儿就还在，吼、哦、那股不服老的劲儿就还在。所以嘴爱也应景啊，嘴爱应景。等一下，人家赵大开玩笑，我阿个社交可以当互动，伊的灵魂哦，得要个活嘞啦。啊，这种的快乐跟这种活力吼，确确实实是比任何名贵的保养佫较有效啦哈。原来查甫人真正出一支嘴尔，其实佫拢害了了，就出一支嘴尔。哎呦！所以恁咧算上有遐查甫啦，也无伴啊！啊，这后生祖囝是谁啦？讲啊，就要来迄、那个小吃部安尼唱一下歌，莫甲动啦。啊，有人迄种有种吼，迄、那个老人活动中心吼，嘛唱歌嘛好去，因为遐有哪一挂吼老七的，我那会伫遐唱。嘿，啊伊遐唱吼，看迄老七的有当时啊，可以当做朋友。嘿呀、啊！安尼真正啦，有差啦！你等等，这个讲，迄比食任何保养较好啊，也感觉一个少年呢。系啊，伊自本年老迄时阵不服老的劲儿，就起来哦，就起来哦。啊，听歌听歌听不起啊！来。

0: 前几天哦，听到一个朋友讲吼，伊想讲要去养生村住呢。嘿啊，讲伊也退休啊，想要去住养生村呢、啊。看迄环境是真舒适，咱用心讲。但是吼、哦，后来甲听听诶，无想诶，多少啊？六亿门贵哦，恁有一门贵哦。
1: 交保证金呢，一两百万。
0: 保证金要缴一两百万哦。啊，然后一个月多少啊？好像两三万跑不掉呢。
1: 有的要四五万。
0: 有的要四五万哦。
1: 对。
0: 呵呵。三万住不到啊、哦。有的要四五万哦。呵呵。别紧啊。盖不伊咱老师，咱来迄个有钱的老人，无差价啦。因为迄是真舒适，因为内底吼，伊拢有一挂医疗照护啦。医疗照护啦，其实良心讲就是，趁你人话就是，欸、你看养生村唔是破病开始住的呢，人话是好好人就去住伫遐。啊，有当时讲啊，我人了对吼，啊公公无啥舒服，啊人吼养生村遐拢有医疗团队，人就来甲你量血压，哦啊个煮三顿来食啦。听讲人拢有请营养师来甲你配菜，那是真好，我来良心讲，但是吼、哦、不便宜啦，哈、啊。哦，你也存过来千万呢，主要主要个开会当去住养生村呐、啊，啊，佮有厝边啊，啊，环境散步话拢袂歹啊，系啊，啊无嘞，无啦，我是讲，我听电话咧，我去叫好话啦，四五万得佮交保证金，保证金应该是押金尔啦，迄应该行李啦，你要人唔大应该是行李的啦，对不对？是啊吼，好啦，所以说吼。每个人退休都有每个人退休 的这个考量啦吼，但是重点的身体要顾好啦，吼身体也顾好，你要家己住好，要看好些做囝住好，还是讲咱要养生村住好，每项考量都不一样啊，吼都不一样。啊，那我是无要去养生村啦，啊，我嘛是会想到我有食老的时阵呢，我是袂想要养生村啦，啊，为什么我袂想要养生村哦？我感觉去养生村，含伊买一间，买一间啊大楼差不多呢。我无同啊，人迄拢有一挂团队，甲你做健康的检查吼，啊，人佫会煮三顿互你食。是哦，唔过我这个人吼，都古老，煮爱家己煮哩。哦，啊，若要食外口，我佫无爱放三顿，拢甲我限制，讲我会当食啥食啥食啥哩。所以这对我来讲无路用。你讲话当个哎，你有啥物会阿买无？啊，你啊人无爽快，你得去便宜就好啊，你来搞，对吧？哎，有有几撮买牛一个，买看一个嘛好啊。啊，唔通去带迄个针卡啦，卡早吼，咱若想讲咱若退休吼，啊来去针卡买一袋啊袋，吼啊去一间啊，迄落去一间啊农舍。啊来遐养鸭养鸡，过退休的生活。那这我是跟你讲唔好哦、喔，真足侪龙虾拢抛出来，拢弹出来哈，就是原来足侪是因为，会去带龙虾，拢是食老退休要去带嘛，少年的袂去带龙虾啦，袂啦，迄个独家会使尔，免做工课呢啊，吓啦，啊拢食老公要去退休，都带伫遐，啊即摆来较早讲真正无方便，所以我那一天就是看 FB 有一个房仲咧讲，现在很多的农舍。都抛出来，丢出来，无人要买。
1: 那个十点过后，我们会。
0: 卡早拢干嘛？食老几个庄卡，坐去坐龙虾，这地养鸭养鸡，种菜种什么花，吼，安尼干嘛足惬意吼？即马仔仔讲靠，有够无方便呢。住卡拢协会啊！第一，你住遐庄卡，你讲你也讲啊，我今仔人无爽快，是咪火药牙卡有诶无？你会当家己尿，甚至就是讲啊，我是不是爱安怎？咱住咧市内种。边啊都拢有诊所，你拢会当去看，啊无都有病院哦。直接去迄落，互你较你唔爱等公车，无直接去轮车。啊，人基本上公车拢该舒适啊。哦，啊无就坐捷运，我袂用交通算讲较便利，对不对？啊无甚至你啊讲真正像唔知啥物，我搁发心脏病发作开，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对不对？人哦咦哦咦来嘛足紧嘞，是不是啊？啊你大概啊，深山啦来，等下哦咦哦咦哦咦来的时阵，该送去到病院都无医啊你。听下啦，那五一五一五一五一就是五一啦，哦，啊，那五一五一五一就是五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你大家拢食遐食不鲜哦，啊！要来一个菜市啊，较远的无人，对不对啊？来啊！你要啊？你要购物咧？你讲拢买物件，你啊去遐都拢无啥物欲啊？我骗鬼！买一个有哪来三来块，煞免买一个。好不？你来大家听我节目啊！哦，你大家听我节目讲。啊，我有一个方法，我听阿君来节目无吼？人阿君阿咧袂使，我就阿君阿袂使，我就甲买使，人就甲咱寄来啊，咱毋免出门啊。你为是安尼？啊，我毛包都逐项袂甲交掉啊，是毋是啊？很不方便的啦，真的很不方便啊。所以干那即个要就医的伤脑筋啊，所以人起码拢较袂做针卡。所以有人甘愿讲去住迄个什么养生村呐、啊，是安尼啦。吼、哦，啊那无咱若唔住养生村吼、哦，咱都住啥物？怎讲较期待，较期待吼，咱都较方便呐、啊。哎呀、啊，我讲，俺那养生村遐咧一个月五万几块，我煞袂晓来买一间啊细个间啊，人迄话，迄小套房啊，无得两房个，这七八百万，差不多想想个，顶多较会好个。在人讲，在人想个，哎呀，别讲这。来，我来讲，食老爱想会开。比如讲啊，吼，迄个我要今日要讲只阿庆阿庆，阿庆阿讲吼，伊退休啊，哦，伊后生第一个甲讲啊，讲阿母啊，你甲迄间厝卖卖吼，搬来看阮住啦，啊。啊，左囝，问阿公，啊，无你若去住阮住遐，若住袂下，啊，无你嘛会使来搬来较大，无一定啊住后生遐啊。我会当甲我的迄个书房整理出来，互你去住啊。哦，阿舅讲，我听着两个囝吼，安尼才关心我，我当然也是欢喜啦。哎，至少伊毋是嫌我麻烦啦。啊，只是迄个时阵，我嘛真正当作讲，哎，我退休了吼，会当甲囡仔住吼，应该是真成熟的一件代志吼。但后来讲吼，阮后生的厝重新装潢，啊，我拄去住两礼拜吼，新妇对我是真好。啊，早顿我问看要做伙买，啊，做要买啥货安尼，啊，无做伙买。啊，暗顿买老外份。啊，阿孙的吼，阿孙的代志，袂讲吼，拢要等我处理。讲啊，老的来遮住，就是爱做老干，无咯，嘛是真正轻囝遐大吼，住了实在是真轻，真舒适啦。啊，有轻松无？歹讲诶，伊讲阿强讲，我是去遐占大尔啦，嘿，来大看模样诶，哪下我遮大，未下我要转来啊，好，所以讲去大四五天，开始家己吼，白卡白手，为虾米讲咧？伊讲哦，阮囝因兜哦，有生因家己诶生活 tempo 啦，都讲阮媳妇几点要出门，都有一个时间吼，啊，阮孙几点下工，都一个时间，啊，暗时啊吼，来看电视，我拢唔敢开较大声咧，惊共插着，啊，冰箱吼，迄物件要放做一阵，我也唔敢后白工放，人伊拢有固定诶习惯就对啦。啊！我想要煮一点汤哦，拢会先问看厨房有要用无。啊，暗时啊想要洗身躯，也唔敢想我洗，烦恼讲啥物共差点人过顶，敢要上班的人。所以讲是无人管我啦，嘛无人互我面色看啦，只是迄种哦，这毋是家己的厝，迄种感觉多久吼，迄种感觉会走出来就对啦。哦，老师讲，阿伯啊，你住四五间，住了哈无啦，哈你得甲住落来，拢老了，拢住落来啦，拢规心来住遮啦。阿杰讲，我第一个反应哦，无。我是想要回家，竟然想要回家，所以我无啊，我要回来嘿，我要回来，我迄落也是回来住较自然啦，安尼啦吼。哦，真正等于讲讲，我行李扛咧，我第一件代志就汤姆炮开吼，冰箱甲冰我想要冰的要爱扛这一站，扛这一站吼，我迄落想要食汤面就食汤面吼，啊要食春的食春的，我拢没问啥，要汤哪汤，连坐伫个客厅发呆吼，就感觉足自然的，就是很自然。因昨天讲，我咪个出高楼，因昨天知了，我咧出高楼呢，啊无你煞袂来搬人到住试看卖啊，买来住试试看，试看卖。伊讲好，你家己讲的吼，哎，我老去试。伊讲吼，家婿婿对伊就好啦。啊，迄个啥？那问一句啊吼，啊顺的功课，那阮昨天拢讲，哎，我老母也唔知是不是讲我教了无好，啊，家世哦，较换一撮啦吼，换一撮啦，转来吼，啊，我拢唔敢坐客厅坐伤久呢，为虾米？咱想讲人转来吼，啊，咱坐伫个客厅，哎呀，我多坐伫客，因为老的坐啊客厅，含长嘛，无讲介绍，啊，老的坐伫遐，你讲讲家世那坐落伊嘛， 不能放松，嘛该叫该叫，因为坐伫遐，唔知要看场讲啥话啊呢？啊，惊该叫的啊，那不能放松，啊嘛叫叫伊家己的房间啦。哎，所以想说都拢无恶意啦，只是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日子啦，对啦。所以吼，我也是想想啊，嘛是当下家己带好，带足囝也是袂吓该叫。后来朋友讲，即个去看养生村啦，伊讲环境真正袂歹。有餐厅，有活动的客厅，真正有需要时，阁有人会协助你生活上的事情。所以哦，我较早伊讲，阿强，我较早都听过有这种所在啊啦。啊，总觉得吼，是不是囡仔，是不是是不是迄个囡仔无爱老人啊，较甲老人上来遮讲，哟，我较早是安尼想咧。啊，我这回吼，这回真正去看过，才发现讲，有人一寡这個老人住伫遮，介习惯啊，介好啊。啊，所以讲就是安尼，看看讲，袂歹诶，这真的可以考虑哦，唔可以考虑呢呢。啊，其实讲，我想想，我即马吼，我可以当吼去菜市啊，吼买菜，坐公车去看病，这我拢家己会当来啊。我想想，卖特去搬来，伊是先来看所在呢啦，伊感觉袂歹啦哈。因为倒一工真正有需要时阵，佮过来想嘛袂慢啦哈。所以伊讲，伊看完养生村回家了，伊甲主本想要甲厝卖掉，迄个念头就停下来了。你讲吼，我已经破产出啊吼，破产出来唔是咩豪宅啦，是无啥物特钱啦。但是我对二十几岁，我到二三十岁，迄个住到今日已经二十几冬啊。倒一间菜单较少，倒一间便宜，我看习惯啊。粪扫车大概几点来啊？我拢知。更加重要就是我家己住伫遮，我唔免得受着别人影响，我想要安怎呢？早较透早要几点起床？中昼要煮面，要煮饭，要食饭，素在我诶呢。下晡要出门唔出门，我家己诶代志呢。哦，所以讲我想想诶，也是住遮好，爱养生村。他去讲啊，我大概也未听未当的时，也是真正破病了，所以才来讲啊哈。所以说哈，伊就讲，反正哈，较早哈，伊拢想讲，食老是不是爱去找一个伴？哦，伊讲其实他现在看得很开，他现在也不那么排斥了。好，啊，说有老朋友讲，啊，要去陪你食饭散步，身体还不错的话。就觉得他这样子过就很好了啦，他就觉得很安心的啦齁。所以假老师也卖熊操心，然后瞎操心啦。我黑白想啊，想想我有看不顺的，啊靠，家己过来阿长，一个人过也不错，但是齁，爱有一只鸡毛要破嘞。大家小少要来散步，要来食一下咖啡嘞，要出国嘞，行两个，还是要游览拢 OK， 较袂孤单啦。啊，安怎过你家己感觉好就好啦，吼，好啦，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收听，就咱用心的表达心，提供满足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走过咖啡屋哦，迄个即马个另外一个报告讲啥物，俺知影，得偏咖啡的味，你的脑就会欢喜，会生脑内啡。哦，你的脑足欢喜，迄偏了咖啡的味，阿袂啉哦，偏了咖啡的味。其实慢慢咖啡的味。番麦味、沙番麦味，哦，你平常煮欢喜，个沙土豆的味，个迄煮番茄的味哦，空番茄芳味哦，个沙肉粽的肉粽味，吼、哦！啊，那会食臭豆的，平常做，哎、欸，臭豆的煎的味才足臭的吼，迄哎嘛足臭，啊，但那真好食，足奇怪哦，哦，卖地塞味的。我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9，开始搁要卖鸡精啊吼，鸡精好啦。那要食过咱鸡精，拢知好。我昨暝安尼讲了，就一个妈妈开讲，我应该嘛甲恁订五组呢。即马听你咧卖，啊，我就甲恁厝边隔壁讲讲卖无，伊讲卖啦，卖我先甲你订一组哈，吼。你啊，拢无起价啊，拢无起价。你甲看，都足方便的吼。啊，因为这个拜四，今日拜二啊吼，后日就寒露啊呢，寒露就要凉凉啊吼，身体哪用的？迄哪，迄身体较虚弱，身体哪疼咧？迄足方便咧。迄一包甲好好带带吼。安尼空安尼，有几啊十点钟安尼空哦，十一二点钟安尼空，啊空啊提炼起，含一滴油都无看偌赞有无？系啊，啊无防腐剂，啊无防腐剂，啊无色素，啊无味素安尼，迄足天然的物件。迄比你硬买一只鸡啊，怎啊炖佫较好用吼？你一只鸡啊，敢要几百块，对不对？系啊吼，嘿。若要咱就甲。那妈仔就开始买卖，你听讲足好用的，真正赞。你若听这妈妈咧讲吼，因为我昨个听哎，听这妈妈咧讲，足方便，这做月来。
1: 姐，我就讲要订五组。
2: 哎，要做月来。
0: 哦，要讲做月来的哦。要几组？哦，这做月来，谁啊安心的？这无麻油，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下来18400是哦嘿。好，你做阿嬷呢？哦，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哦，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3: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好，你稍等一下嘿。好，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4: 第三组。
0: 哦，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4: 哎呀。
0: 哎呦，是毋是足好啉的？
4: 哎。
0: 啊，我安怎好啉？你共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4: 好啉就对啊。
0: 会臭青呗。呗。有方便无？
4: 有。
0: 食的嘴都咱黏黏呢。
4: 哎。
0: 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
4: 啊
0: 所以即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啊即摆试啦，会过啊。
4: 一定订两组。
0: 好，订两组嘞哦。无食甲订两组，即摆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11140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谢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爱紧起来，嘿啦，应该。你若有咧订鸡精，你买只鸡啊，敢卖几百块？哎呀，吼哎！啊，咱这鸡啊，阁是得神农奖的呢，无同款的呢。唔是你一般拢像咧放山鸡、走山鸡，你是无呢？这大套房的、大别庄的呢、大高级别庄吹进去呢，这只高贵的鸡啊，吼！这得神农奖的，伊的饲料有兽医，伊的营养素吼，伊咧食一只饲料营养素有营养师咧调配，哦，而且做安心兼做放心的。迄鸡啊，你讲迄鸡啊吼，你甲声声来，只有只有空饲料，迄要创互去咧蹦动，看即水鸡啊，即卖蹦动有新伊个体重有起来无吼？那无起来，唔将鸡啊就拍掉，就无啊。你说做安心做放心，甲一般的鸡条是无同款的吼。一般的鸡条，咱这是带别种的啦，吹冷气，吼，24小时吹冷气有空调，而且鸡啊。哎，就神农讲的不简单，你的肉材不简单，你的去处也不简单，吼、哦，哎，就是更加，哎，你去哎一包起来吼，哎一包起来，看下你去咧炖个砖母几百零糖，啊，食油汤汤臭臭干，偏啊甜唔敢啉，吼，哎，鸡母现做重的，哦，哎，迄种无同款，所以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进步，就像咱我讲叫你啉营养素，啊，你个啉了倒啊，就生活生活生骨循环，敢唔是嘿啊？个咧炖搭砖哦，废气，现在大家拢讲究效率啊，效率啊。效率啦吼，哎呀，啊个伊效果啦，所以基本上都是安尼吼。来，你也看哦，这个中山大学吼，护理系的哦，这个头一届哦，会加冠礼哦，首创啊，中文、台语、英语三语吼、哦、宣誓。其实哦，这个护理师袂晓讲台语的这吼、哦，有足侪 做者，咱应该即马人打开刀了，先去恢复，去恢复室对不对？应该是咪叫观察室？啊，观察的用护理师袂晓讲啊，讲阿婆啊，个只阿婆，你等下要等阮翁啊，阮翁去开刀，哎，开刀吼，伊上观察室来啦。吼、哦，阿婆哭啊，要死啦！他上观察室，啊，都去开刀，我去买一个门俩，那上观察室来啦，啊，都伫个伊都开刀出来，就上观察室来啦。所以观察室念台观察室，无好讲，主要该恢复室啊。啊，无只护理师吼，迄落啊台语袂晓讲的吼，或者阿妈惊啊要惊死安尼吼，开刀了上观察室啦吼。啊，过来咧，你若开刀房啊，来问小姐，啊，当时要开刀啊，啊，当时要开始开啊吼，安尼啊，伊讲啊未开始的呀，啊未开始，吼，啊无啥当时要开什么当时要开啦。医生都阿未来，医生若开始死吼，啊伊就开始死啊哈！你呾等哦嘿，好呾等啊哦！医生都阿未来嘞，医生若来开始死吼，啊伊就开始甲死啊安尼，吼阿未开始开死安尼，阿未开始开，阿未开始讲阿未开始啊！你看，你个食来未吼？嘿啊！阿伯你爱翘起来，我按落翘起来，我甲按你爱翘起来，你爱翘起来，较会欢，较会快活吼，较会爽快，较会爽。你爱翘起来，较会爽。阿伯倒伫病床，讲甲翘，要我翘翘起来，较会爽。夜早翘起来，较会爽。用你一个按落坐起来啊，按落坐，你较会舒服安尼啦吼，你较会爽安尼啦。啊，那即个要急诊室较食啦，急诊室吼，都爱大啦啦吼，大啦好死，大啦好死，嘿呀，哎好死好死吼，好啊你啊，好死死死再拜，好死死拜得啊，死死拜得好啊吼，死死拜。迄都是开刀房，爱要撑起来嘛，不做麻醉也无吼，嘿啊！爱你大力吼，大力呼吸啦吼，呼吸氧气啊，要叫你大力呼吸，呼吸安尼话吼，嘿啊！啊你吸气拜得啊，吸气拜得啊吼，大力数去数四界，伊叫吸气拜得安尼，你看惊死未哇？嘿啊！啊你四个吐，四个吐，四个吐，会样未吼？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叫你四个吐，四个吐，啊！你吸气拜就好啊！哈，吼！所以哦，袂晓讲台语就济啦，即水个囡仔袂晓讲台语就济啦。所以即摆护理员嘛爱学讲台语啊，消防员嘛学讲台语吼。即、這个国立中山大学护理系吼，伫迄个因个举办头一届吼，加冠吼，即传光的即典礼吼，伊即传承护理的心。好，点亮哦，实习路安尼，为这主题啦，专台湾首创哦，以中文、台语、个英语哦，三种的语言来进行宣誓啊，吼，护理师甲医生来宣誓无安尼吼，啊，你做官员咧，肯定不爱宣誓吼，总统调你不爱宣誓无安尼吼，啊，进行来承接吼，守护生命吼，诶，护理师的使命啦，好来迎向临床吼，这照护的新航程安尼吼。迄今无听一个精神科医生咧讲，伊讲哦，阮精神科医生有当会去哦，迄个患者拍算正常诶。诶，精神病啊，精神病无，啊来精神病即个吼，因着改归咧嘛，哦，即个较点，即个无杀伤力，即无攻击力，啊来即个会人拍会人加，会人拍会人加，爱修修叫即个吼，诶房间爱离护理师较近诶，但是若离护理师较近，因为因马上有问题，规顿护理师会骂过吼。啊，个就是这，伊个要求家属爱请一个看护，啊，看护足歹请，无人要顾精神病啊。因为半暝你万唔敢困啊，你甲精神病做困，你暗时万唔敢困，你会惊。你今暗时想下，咱面啊压紧，甲你看，啊，看过啊笑出来呢哦，迄嘛是会惊到无？系啊，所以每一科的吼，精神科即马愈来愈少人学，啊，嘛无人要去顾，会惊，迄会怕人啊。哦，你顾一般的诶病人，还佫会使，还顾精神科。而且精神科马上有保全啦，因为那种保全啊，无一切就要拍。迄、那个医生讲去拜甲迄个精神病患者咧讲话，你看好哦、喔。伊怎想唔咪对起对了，今日破你，你咪知。伊个医生干那大吼，伊讲伊就上班做干那大，伊对眼牙甲吹咧，安尼好，甲吹也要甲精啊。伊讲哦，伊袂得甲精到顿呀。伊讲伊啊，你掠工的时阵哦，对方咧掠工哦，你要防身术啊，啊你也防不掉，你要摸掉吼。通常伫精神科病啊，是患者在医学医院，因通常一挂防身术啊吼，啊较严重当然拔起来啊，五花大绑个拔起来啊，啊无你要做肉店，我逐工拍算个，哦对，哎呀讲安尼， 啊，所以你来看今嘛，这典礼哦，由这個校长哦，李志鹏和你是诶，这个主任哦，桂颂哦，哦，啊，甲一家教师群哦，甲嗯综合病院当署长哦，甲高雄医学院哦，附设大学中正纪念堂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这护理师吼，都规顿来共同来这個见证啊哈，由这学生啊代表吼，这个胡宇亮哈，啊甲洪杰伦哈，也个有这个呀。哦，一个江同学哈，啊，因来专替学生啊宣读中文的讲一解，台语的讲一解，英语的讲一解哈。这个兰丁格尔宣师，而且誓言，因啊台语我都唔知伊安怎讲啊，伊无写出来啊。因为做侪字吼，你无得翻台语，做侪字你嘛是爱讲中文，啊无有诶字你台语你无得讲出来哈。而且学生哎，做安尼做尊敬诶哈，做庄严诶哦，因咧学子哈。因为一个学子别上这勋章吼，啊，因手吼一支手提点亮的烛光吼，啊，左手提烛光，啊，右手伸了滴个吼，五指并拢无吼，啊，宣誓啊，安尼吼，宣读一些誓词安尼吼，嘿呀吼，嗯，所以爱尊重医护人员啦，嘿，后摆吼，这个愈来愈少，你像阮公司啊，我面讲，我讲公司的空调。已经害一两天啊，两三天啊，我要一礼拜啊，啊拢未好，啊拢未好，啊结果迄个工程部讲啊都无师傅来修理，啊无师傅你甲看，每一道拢无师傅，哎后摆若无医生恁看要安那，对无？若无医生看要安那，若无再护理师嘛，耶医生看完了爱护理师后续。咱都看医生啊，看了后续是毋知爱医生爱护理师对毋对？嘿啊！啊，这话袂当，我袂讲对唔对？让你死，让你死吼！你大来好死，你大来好死，阿伯，你著好死，大来好死哇！吼，大来好死。这饭会当我白食，话袂当我白讲哦，吼！阿伯庙袂当我白听，对唔对？嘿！啊，那这中国人啥啦？伊美习近平，哇！伊这中国大亨呢，建筑业大亨呢，伊甲美习近平呢，安尼敢会使？当然伫中国袂使呀，啊袂使啥？啊，都关18年啊，好死哦，嘿！你来看哦，共产国家吼，这个中国吼，诶，地产大亨任志强，因为伊进前吼公开批评习近平，安尼批评哦，判入狱18年，即阵嘛拢咧讲伊可能伫狱中吼，监狱内底死去啊，转引起着吼，即个墙外舆论的热议。啊，毋过印太战略吼，诶，即智库执行长吼，即石板明夫。哦，伊伫个长号的长号表示，伊透过特殊的官德查证，任志强其实伊阿未死，只是伊的情形并无乐观。遐共产国家你敢干咩？你若是金智恩啊，你得爱死啊！你得爱死啊！你金智恩呐、啊、吼，哦，伊妹妹愈严重，要收。迄件是金智恩的花件，王小妹哦，王小妹讲真啊，王小妹慌，王小妹就慌真啊，更加真啊，病你惊啥安尼呢？哦，那小妹愈惨。金智恩啊，伊即嘛吼，因咧一个厝边隔壁，我咧议论婚，咧讲哎呦，迄个金智恩王小妹啊，哎呀来无水啊，啥物款？隔两天规家话消息哩，你来看哦，吼、哦，不准你讲到伊啥物款哦，规个规消息去。哦，啊好，啊这共产国家嘛，中国嘛是共产国家。哦、你敢骂习近平，你想要死啊你啊吼！安尼，甲伊个批评呢，唔是敢骂，安尼关18年，嗯嘿，偌好呀！啊，这个石板明夫啊吼，伊就伫脸书发文讲，真无偌久吼，网络上突然间传出着中国知名企业家吼任志强已经吼过世的消息，但是伊伫个长吼。伊讲伊经过我吼一个可信赖的特殊管道确认了一个重要消息，任志强一个话嘞，但是吼伊的经营并不令人乐观呐吼，今麦经75岁，任志强伊讲伫北京的监狱咧服刑，哦，啊目前现在状况非常歹，哦，急需得到哦充分的医疗以及救治安尼啦。啊，经过了解知情人士的讲，前几年啊，任志强被检查出疑似罹患了前列腺癌啦。啊，伊曾经做一个要求啊，进一步检查，佮有接受吼手术的治疗，但是一直无得到妥当医疗的处置啦。 那么如今的病情明显恶化，每一天暗时吼，伊爱起床便数上要10以上，哦，伊身体非常虚弱，伊活在吼无度忍受痛苦之中啦。啊，这感觉方面目前敢提供一寡基本的药物，已经无度吼有效来控制病情啊。所以根据因的确认吼，这个、消息的来源是诶真实可靠。所以这个板石板明夫吼，伊就认为国际社会无应该再沉默的安尼啦。这石板明夫也说来讲哦，任志强伊曾经是中国吼房地产界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哦。啊，伊长期积极吼投入的公益的事业哦，啊关心中国的环境恶化哦，而且荒漠化的第一等等这些问题，联合创办吼著名环保公益组织哦阿拉善哦阿拉善席吼这些生态的这些协会。哦，啊，这个啊，而且任志强伊长期身体控诶体质之内，伊身处体制之内吼，所以有一届过一届吼，伊怎敢对着权力讲真话啦，公开吼发表无同款意见，所以因此就被称为吼任大炮，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物啊。好好，你伫共产国家，你如果你四年无偌高啦，无偌高吼，哎呀，你来看。安尼讲唔对啊，关18档，是不是？嘿啊，中国啊吼，中国就是安尼啦。哎，啊这个咧，那嘛就烦恼中国的福马林的白菜吼，伊的洗产地啊，伊要洗产地足简单的呀、啊、吼。但咱台湾食药署吼查获1.89万公斤违规啊，卖家都卖要进入来就好啊。伊用福马林用白菜，你大家有病呢啦？这物件当叫吼，这个中共吼、哦、不孝不屑吼、哦，不孝的这搬箱采收这大白菜了后，从根部浸泡一级致癌物哦，甲醛呐、啊，那个福马林呐、啊、吼，会容易来延长伊保鲜期，而、啊、且真正有呢，因为中国一个网红专门咧踢爆吼、哦，这物件我就惊网红有一讲伊就无去。中国就是这么恐怖吼，哎，足恐怖啊！因你看，因中国咧，敢有咧报内底车祸啥物款的代志无？因专门无咧报，伊拢报好个，无咧报歹。无咱台湾全笑个，食毒个一报啊，车祸一直报啊，到底杀人放火一直报安尼啊？啊，咱无报，就讲新闻无人看管啊，安尼啊，中国无同款，因无咧报个，嘿，因的粉刷粉刷太平啊，因无咧报个啊，无像咱台湾规工拢咧报个。像迄规个台湾拢乱个，同款咧乌白报，讲安尼报咧食毒个啊吼，嘿啊，无转台湾势啊，新闻无坐他报啊，无坐他报，你会报一寡好个物件哦，迄个善的一面哦，对不对？你定拢报歹，拢报恶个安尼，所以哎，迄、那个查甫，迄、那个中国迄拢咧报，哎，就报白菜安尼啊，去浸个毒，要臭咖讲臭咖要死啊，做臭个臭安尼啊，吼，伊起用假时间就是我是个泡甲醛啊，福马林啊吼，安尼。啊！你那伊安那洗三滴，伊个这个吼浸这个福马林吼甲醛啊吼，哎、啊，要保鲜了啊！伊让个商队个吃越南，吃韩国，吼顶顶在三滴去加工洗三滴，去我帮韩国加工嘛，无入韩国啊！伊这三边这菜吼，直接在韩国去做做，送来台湾。安尼你伊三滴下对，伊只 Korea。写韩国制造的，但是这个白菜对中国来啊，你敢知？你唔知啊 ？It made in Korea， 你也知道，是不是？啊，未来送越南啊，所以佮加工了洗三地，佮车来台湾安尼。所以咱台湾食品油品吼，这个管理署伫这件代志爆发了吼，伫边境100%的抽烟。那么伫今仔日10月7日吼，公布的查获的1.89万公斤的越南的白菜。被检查出农药残留吼，诶违规啦，农药诶残留安尼，所以根据咱台湾规定吼，中国的大白菜、娃娃菜禁止输入台湾，恁家己食就好，诶，恁敢食，恁家己食，我唔敢食吼。但是越南的菜会当进口啊，所以做者民众烦恼嘛。即、這个中国的白菜会经过越南，伊就啊甲车来越南嘛，对不对？西山地啊，即变越南的啊。哦，啊，家做泡菜流入市面，这需要署今日公布边境的这检查不合格品项哦，有一批哦，由这输入的业者，这巨昌贸易有限公司报验的越南大白菜验出的残留农药哦，三氯松，安尼未超过啊，所以经过咱台湾哦， 农药残留容许量的标准哦，这三氯松一检测方式，这定量极限是0.001哦，0.01哦，还是0.02安尼吼，系啊，加一杯对不对？加一杯。所以这批越南的这大白菜必须要退运，啊，不就销毁。所以食药署在咧讲吼，针对白菜目前伫边境哦采监视的这抽验查验，而且这抽验比例是100%。但是有违规一些项目超标，一定都能检测到。所以这批越南的大白菜必须退运，啊，不得爱销毁。安尼，你爱退运啊，还去了运费啊？你爱销毁，你来个处理，你不去，你就多面，你莫留我台湾处理，你就可以退运等伊得啊。你退运等回去了伊运费，你来帮伊咧销毁要怎啊？对不对？你来做大家销毁，你家己台湾粪扫一大堆销未起啊？你那个销毁者，是不是？对啊吼。啊，中国的食品的器具哦，吼，马克食药署验出一批133公斤哦，这美奈盘汤勺哦，这个依据这溶出的这试验啊，结果嘞，伊蒸发的残渣这值就是45 ppb，咱台湾哦蒸发诶这个残渣合格标准是30呢，30 ppb一哈伊45，迄这中国你那当物件乱供油啊吼。那大明啊，供油啊，但含买买零钱的供油啊。另外，食药署阁公布一批美国出口的吼，这個、新鲜的马铃薯，好被验出这总配糖生物碱啊，吼，甲这个茄碱248，哦，咱标准是200呢。而这批33万9580公斤的新鲜马铃薯需要销毁或退运哦，糖丝也未过关啦，吼，含糖丝啊都含农药遮济啦，吼，含咩塑胶油啊遮济啦，马铃薯也有啦，白菜也有啦，你来看这，非得着进口中国来卖个食就好啊啦，是不是？嗯，你讲中国个啊，日本哦，日本出口的吼，鲜哈密瓜农药残留吼也不符规定，哦，这真正无农药就袂活呢吼，因为无农药拢袂使安尼哦。吃了啦，先来家己的啦，保重靠自己啦，目睭备好金啦吼，爱食着好的物件，安较对啦吼。

0: 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处。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尼古浪哦。啊，那医生的咱规间瓦蜡的来源，对即个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若下早甲看班吼，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味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阮的甜甜哦。你若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落，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糕糕，吼，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你加精做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在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惊脑吼，上班惊脑，读册用脑。哦，啊，若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哦，迄位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爱舔舔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若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了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拆开就当啉啊！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母现都无，有现未堪咪，有现咱未甲加好，咱逐摆人未滴进这种病变球哦，食的人拢足爱甲因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喝茶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大豪宅啊，这有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且鸡舍，伊住这间豪宅哦，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素哦，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也无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即、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啊，吼、哦，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这随收着，哦，随要搁食，这你看偌赞哦，随啉着，随讲要搁食，
1: 收着讲做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2: 嗯，第一收着我爱食就甲食，
0: 哦，赞哦，
2: 哎、
0: 欸，有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这胖的哦，
2: 够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定啦。
2: 我
0: 搁
2: 一份
0: 啊！ 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吼、哦，有够赞的吼、哦，真正赞的吼、哦。你看，食了好啉，安尼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好、
0: 哦，好，你往健健啊。
2: 好、
0: 哦，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关系。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数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过嘞。即马一工请过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这你啊，爱个款一组起来，看人来个过一工啦。人来个过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过，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叶啊，红无叶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嘿。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1: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1: 我能保养。
0: 系啊。
1: 那我今下都食，我哩也未食，我哩未。
0: 哇，安尼。
1: 未去啉的，安尼。有滴许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1: 好。
0: 阿爸也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1: 唔啦，因为伊迄拢无计吼，啊，顶拢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1: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5组18000哦，得改下哦。
1: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2: 好饮啦，要搁
0: 摕。哎，好饮啦吼。
2: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你也痛感心情做好呢啦。
2: 我就还蛮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2: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2: 哎，足简单嘞！
0: 碗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呦，啊！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啊哈！
2: 哎，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蕉嘿。
2: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我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3: 嘿啦，
0: 比较过你也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3: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3: 系啊。
0: 好，咱第拜三，啊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3: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想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3: 啊，你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正我搁写拜五写一组，搁写对家啦。
3: 好。
0: 好无，啊，甲老婆问好嘿。
3: 哦，好
0: 啊，阿公婆做一个，迄介好啉啦哈。
3: 哎呀，就是阮婆那么做食啦。
0: 好，阿公婆做食好。哦，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婆好，啊，祝福你老嘿，哦 ，OK 啊。哦，拜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阿公婆讲啦，讲我明仔要搁卖鸡精啊，我也搁订单你啉啊，咱个鸡精谈天，我嘛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介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遮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你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内底有十包，啊每一包60cc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我甲恁讲款有优有倒只有发票安尼啦，一模一样。我若讲啊，我明仔要卖鸡精，我搁买单，我逐摆买拢买4组，买5组。嘿，都一届都一当啊，食即困头嚼起安尼啦，嘿啦，啊会听跳起安尼啦，对不对？嘿哦，明仔个开始买袂济啊，啊恁若即马若订较订，因为咱个囡仔时势吼，拄啊即个年假在当个三工，你着互啉，啊了你将一克一克摕转，即囡仔拢会食，足方便嘞。囡仔大家吼，伤心伤精神伤脑用脑个即吼，你爱互伊啉互伊食，因为即囡仔当请客，啊昨天你免甲顾食，你着请我碗吼。碗一碗吼，哦一熬啊，啊内底用烧水，啊你咱一包个，咱一包咱倒熬一下吼，甲落落安尼，啊你浸无等于60cc吼，60cc浸无一滴，超三分钟倒，三分钟五分钟来摕一直烧烧，你跳开哦，对碗个倒出来安尼啉，吼、哦、有够好啉诶，这心满意足。嘿，俺这妈爸吼，这个爸爸讲规家伙啊啉诶哦，伊足够，伊甲倒落去饭啦，伊也甲倒落饭啊，规家伙啊啉诶哦。
2: 鸡精我今日收到啊，现在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2: 我买4组嘞。
0: 我买4组嘞哦。
2: 啊，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2: 偷十个做事啦。
0: 几岁啊？
2: 90
0: 够会做事咯。
2: 我吃恁的真香，吃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的菇样赞的，好产品真的赞的啦。
2: 这产品的菇不是我的菇的啦。
0: 我的产品，我讲这只干妈买好吃，有样好的好，足香的。
2: 这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阿嘛无臭很味啊。
0: 拢无，拢无，
2: 拢无。
0: 啊，有方有方便利便无啦。
2: 是啊啦，今仔收到水果偷来搅饭食。
0: 好吼，
2: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2: 香啦，赞。靠两个妈妈，佮顾我家己啊。
0: 哦，够够，安尼咱爱家订了对吧？啊，今仔做啉的，做啉的。
2: 是过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拉，你即马来看人吼。果然较寒心哦，你甲用我烧烧隔水加就得好，烧烧啉啊，
2: 好，
0: 啊老人，谢谢你啊，
2: 拜拜
0: 拜拜拜，谢谢大家吼，是，哎呦，秀英哦，
4: 你好吼，
0: 哎，那就得，啊别个订的哦，啊别啉着别个订啊，
4: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4: 嘿，你准拿来黏贴贴，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4: 啊黏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也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4: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即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4: 系啊，
0: 嘿，啊你，中中间，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4: 因为我爱过香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是。四十二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也看。
4: 千三
0: 的啊。千三的有俗无啦？
4: 啊，就起开都唔知，因为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咸的。
0: 迄个天然的，天，迄叫做天然的胶原，你也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们就是这间啦。
4: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哦。好，欣赏是水的。
4: 哎呀，大家拢啉，伊也啉两杯，咁嘛，共啉两杯。
0: 哦哦哦。
4: 有啦，我搁有面啊，但还搁有收着的。
0: 哎呦，这咱纯颜色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哈。白做臭臭的呢。哦，安尼哦。行
4: 啦。
0: 哦，啊，知影加整好，啊，着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4: 行啦。
0: 啊，那咱来来啉落，一直放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啉的啦。啊，来你好，
2: 喂，
0: 你来要，赞，
2: 有收到，
0: 有收到呢，
2: 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2: 今朝早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2: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2: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2: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2: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大概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有啊，有好心，安尼好心爱一包，咱足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2: 够好诶，好，感恩啦。
0: 喝啉无，喝啉无啦！
2: 赞啦，
0: 赞啦！
2: 我明仔载过一组呢，
0: 过一组，好。
2: 多囝是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栈。
0: 有影，哎呀，
2: 拄好啊！
0: 啊，等快点，快点，多。嗯，谢谢。好啦，阮早叫阮妈妈，你四组无加，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袂啉吼，嘿啊！按讲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加订啊。倒来用姜拢会好啦，请人来过一工爱3000，然后请无人个呀，是不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该好啦。好来，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吼，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讲定过吼，唔足过咱的会员过，安吉邀请你即摆一定爱起来吼，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吼，来食习惯吼。你看我那一只鸡啊，订来有咧油汤汤，好无？系啊，啊，恁像我礼拜。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一条红啊鸡，红啊鸡一份你来半瓶咧吼，不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哦安尼是400块吼，400块，啊也加一个鸡油好滴无，吼你好滴要搅拌无，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个呀？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开好嘿，来你好你好，
5: 小姐，
0: 嘿你好，
5: 哎鸡精完滴啦，
0: 鸡精哦，伊一克内底有10包吼。哦啊三 K 哦，啊特价3680，伊那无特价是哦5940，哎、啊，即摆3600个备用哈，吼、
5: 哦。刚领一包啊，安尼是偌久？
0: 啊30包啊。
5: 啊，领一个月哦。
0: 嘿，吼、哦，好。
5: 啊有迄落鱿鱼丝无？我捌甲你买迄落。
0: 鱿鱼丝捌食过啊，吼、哦，你稍等哈。好，小姐用哦，嘿啊，好食好食。啊，那咱这吼，你去哪有咧食鸡精的人，有咧食这鸡精，你知影讲，哇，口感真正足好啉的，爱比较过，唔免甜皮啊。有诶吼，鸡精爱甜皮啊，咱也唔免甜皮啊。你又知影口感无同款。好来，你好，你好，
6: 是迄个小姐。
0: 嘿，
6: 我要一个鸡精。
0: 好，啊，你敢捌食过？
6: 我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6: 诶。
0: 啊，你公司敢有你的资料？
6: 应该是有
0: 啊！你小姐，我叫小姐给你写一下，好不好？ 一二三，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好好，谢谢。安尼下节得爱啉一瓶，你敢知？爱比较过，你看足侪人吼，我用互恁看，我阁用恁听。嘿，无比较，唔知影比较的，真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
7: 你有收电话呢？
8: 有啦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啊，搁你来下晡我是订两桌，啊，我是讲恁要结束哦。对，安尼拢总个用用五桌，我有加泡是感觉袂使，我身体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
8: 对啦，
0: 来听好，这个啊，搁做好点咩吼？吼，好，
8: 谢谢。搁买五桌了，对啦。
0: 搁买五桌吼，搁买五桌。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9: 真正买食诶，
0: 白白诶哦，
9: 白白诶，白白就是咱家己在做诶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们感觉足实在，安尼啦。
0: 当初顶过感觉足实在，甲落去做诶。迄无啊，含一滴水哦，含一滴水都无哦。迄个叫低鸡精甲鸡精是无同诶呢，因为两个做法是无同诶哦。迄观看礼物是无同诶哦，低鸡精一滴水都无哦。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料，无味素，啊那才好啉。技术的问题啊，鸡啊品质的问题啊，这鸡啊不是一般般的，这是大豪华，这种也是小心，都是恒温控制鸡条呢。哎呀，
9: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0: 有感觉你还精神嘛较好啊，佮做好落喉的啊。
9: 你看那个是70多岁啊，你们跟他配的靠后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的。
0: 不要，人家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每当我别管了。
9: 吼。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啊，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啥决定，过上去做好啦。
0: 好，啊你先我叫小姐来下者哈，无口感哦，声足侪人诶，一叫对哇。另外有比较，咱是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10: 嘿，我拜
0: 托。伊这冷，你咪做冷吗？冷哦，冷，你哪讲？啊、我都无用，我都伫车顶面，我烧冷冷跳过也袂简单。啊，话倒出来有一个油，咱拢袂哦，咱都无油啊，真正无油啊。所以你话倒来，啊，坑阮啊，顶完一件简单，阮无遐啊。迄要摕来干比哦，嘿，用上届观看的低脂精哦，口感无同款哦，品质嘛无同款哦。
10: 我拜四拜五，我即马拢
0: 有食。哦，拢啉嘛吼。
10: 哎，
0: 足好啉的，食足好啉的，迄口感足好，足享受的享受。食低脂精啊，肚骨鸡进来食，啊，做啊变肚骨鸡吼，啊那坐着肚骨啊，开车要肚骨，规间拢肚骨，肚骨鸡来食鸡精，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
10: 谢谢。再追加两组。
0: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消嘿。愈内行的愈好，愈比较贵，愈在行好。因为食鸡精人太侪，但是因为叫鸡精惊着人，目足侪。我有人鸡精哦，人姜，是啊啦，因为要压迄个味。有人鸡精人姜，搁人甘蔗，是啊啦，因为要压迄个味。啊，你本来就点啥个更甘蔗，因就无咧技术啦，因就无咧设备啊，对不？伊无技术嘛，无设备啊，所以要用姜来压这个鸡无限啊。啊，咱唔免啊，咱拢无淋这個，咱就规招鸡啊，无淋别项物件咧。你看厉害无？这個、技术你爱欣赏，这個、技术你爱学咯，这個、技术你爱买顿来食。希望恁若去惊着，我讲无同款的去处，无同款的口感，无同款的享受吼。
11: 啊，食哦，我足胖诶，
0: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11: 无限嘿，无限
0: 啊，你甲拆出来，我咧安尼色最足水水无？
11: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做起
0: 来。对，去欣赏伊色水。
11: 啊！我要搁加一招，我要加加对一招。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嘿，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1: 捌啦，以前都阮做咧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共。
11: 伊讲伊家己滴的，我甲用烧水甲浸咧，甲浸无烧哦。嗯。啊，佫有限，啉了有限。啊，我昨下啉这金石的吼，甲试看咧哦，我是怎透气着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来哦，甲平个咯，哦，足香，
0: 足香诶，足香
11: 诶，啊，都嘿，对对，
0: 真诶，口感足好诶吼。
11: 我听你咧讲，即个身体我佫加一撮啦。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大家吼，请人过一工爱3000，啊，这3000大家白，你若请过两工6000，6000就无呀。对不对？爱疼身体啦，爱家顾家己啦，会行走较快活吼，较无元气，较无体力，流了感觉足疲累，你就该买点啉吼。你开车一定重精神，啊重精神哦，袂当无眠，无眠会度过足艰苦。紧拆一包来甲啉吼，互咱家健康健康行哈。卡电话0800-33-55-99，你菜市啊鸡肉拢起价，猪肉起，咱拢无起。甲你旧年买了侪，就是偌侪，拢唔敢甲咱起吼。原价吼，爱5900几块，即卖得3600八， 提三克，一克内底拢有十包哦，十包哦，内底拢六十 CC 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等下卡来甲，我等下今日讲个故事，两个日囝相体啊吼，哎啊啊，较无听细呢，听大呢。啊啊，即、啊这个生甲生红养鱼，大拢爱钱啊，大拢爱钱。好，咱大家来个听个故事哈。咱先听这首歌，顾身体，看下顾家会，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囡仔连续放三天，甲定定的拜五休，拜五等下，给囡仔拢啉，迄拢爱啉，阮甜点做爱啉。哦，那看我用这包出来就点么大吃，伊就打拍手啊，嗯，他啉足好啉，而且伊是细汉就做爱啉汤的囡仔吼，系啊，啊，就囡仔他啉就将一克一克提提等，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好啊，我改写拜五哈。
1: 好，
0: 那个九号，哈，好啊，谢谢你哦，嘿，好，谢谢，好，啊，你公司有组织啊，哈，
1: 有，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哎呀，爱甲订啊，订到他食，哦，爱顾爱顾用件，你着食这好食，你莫去食药啊啦，好啊，艰苦病啊，惯药啊，足艰苦诶，像你讲诶，好，啊，囡仔拢食药啊，食到拢无通浪胖啊啦，有无？嘿，食药食到无通浪胖啊啦，啊，你都唔通去食迄啊，那好食你唔食，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姐你好，
0: 小姐，你陈小姐，
2: 我来
0: 讲，
2: 我来问一下哈。
0: 好，
2: 我拜六吼，有烦恼，烦恼药啊，那卡一罐也未来。
0: 你当时拜二三号哦，马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查好不好？随查哈。好，啊，你电话卖挂断哦哈。好。嘿，安尼得哦，人小姐就虽然食未得啊吼，嘿啊。你就咱就辛苦病痛，啊，就爱来医生开药啊吃吼，咱就买，咱就这好你们怎个嚼病啊个，嚼用起来个，对不对？嚼用起来，嚼强起来个，对不？嘿啊，安尼发对，啊，所以个讲，就是爱吃正经啦，啊，较勇敢吼，啊，要搞电台进广告，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下昏那就要拜五休、拜六休，上介好。那囡仔是在等下你回啉，那咧有咧读册去太阳外里吼，甲摕三块啊，回去三块三十包，回去炸去，叫伊用炸，我啉一包。
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集水污染，

0: 级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5: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你好，你好，好，播来，搞起来哈，来，你也看哦，这首歌叫《两角十五线》啦，《两角十五线》都要角五，角五哦，你啊，你也看，这是咱台湾哦，加天时哈，加天时，诶，伊这个哈价目表，你那是十二点钟康复哦，十二点钟啊，无几工的哦，到两千至三千六毫，日班甲暗班呢。吼、哦，啊，家属轮流过安尼，啊，那日夜班呢，是毋敢介绍这预约嘛？我讲，那日班呢，还是暗班呢？吼、哦，还是你要家属轮流嘛？吼、哦，十二点钟，十二点钟，有十二点钟看有一间吼、哦，两千至三千六哦。啊，你都按讲三千对咧，三千哦，吼，歹势，什么嘛势吼？啊，那廿四小时的咧，两千四加五千。红果一天哦，那红果啊，有在在开刀啊，大人无囡仔无通来顾，请来顾啊，无吼，系啊，你若失灵吼，你需要全天陪伴的大人，哎，开刀了爱人顾，这都爱开嘛，这无开无多，你若爱人开哦，爱顾，也是小姐两千四至五千，两千四至五千哦，你来看，嘿啦，所以会当听会当顾吼，你爱顾进前听进前。你唔通哦，去欠家己身体啦，唔通对家己身体咧欠啦，嘿无效啦，身体爱顾用，今日够尊严嘛哈，嘿啦，对不对？好、哦，来感谢，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番。爱用钱才有价值，爱用钱才袂开啊！侪钱啊！咱好朋友，你做用钱人，你就爱甲开这个钱先啦。你赚遐侪啊！你一工赚三千，赚三千，三千六五千咧赚，免请来顾，迄拢是加重啊，对不对？嘿哦，食少食点，食用钱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乌鸟送位去恁兜乌鸟收钱，这一路拢乌鸟送位，哈、啊，这有帮无咧送好诶，有帮无，这是公司出诶，哈、啊。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发票拢做一过。咱公司出的发票一定做一过，安尼吼。好，来谢谢，啊，来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啊，需要服务就换电话，赶紧多拨。

今日讲这篇哦，这个老爸老母偏心啦，哦，啊，甲祖厝啥物吼，拢个大后生，啊，大后生分双份啊，有无嘿啊？啊，但是吼，伊怎甲这第二后生也赶走呢？哦，啥那那呢？啊，无安尼有这篇头好讲，这篇讲英哥哦，这个偏心的老母啊，甲这个祖厝吼，拢总个大后生。啊，甲第二个赶走去，安尼啦，吼！即伫民国108年啦，清明节吼，诶，前几天啊，新北市莺歌啊，啊，即个查某人叫阿玉啊，林阿玉，甲住30多年哦，诶，即间祖厝全部送予大后生陈青山呐、啊，即、这个文件拢签好啊。青山啊，就把这一份吼搬离吼，爱搬出去吼，会较认输。塞去小弟啊吼，青木啊，会面头前啦。啊，这个青木啊吼，伊就摕接到这份香哥塞给伊这张纸。啊，伊月底进前吼，某囝带出来搬出去，做老母阿玉啊，拢无替伊讲话。也无替照顾家己足侪年的第二后生呢，拢是第二个在顾呢。嗯，当大远个哦，台阶甲大近个小牙巴啦，拢无替这照顾伊几啊年的第二后生讲半句话，啊伊搬出搬出，只是甲铁门遥控器哦，搞我大汉呢。嘿，你甲看这安尼哦，安尼伤过偏心去啦，哟，啊这刷来吼。因为这青木的吼，伊就做20多年吼，诶，即个土水啦，嘿，种土水师。啊，因老爸吼，食老时阵住院，老母咧中风爱做复健，哦，迄条婆婆太太爱陪诊呐，爱等于看门诊呐，爱等于做复健呐。那么这大细汉的代志吼，看诊呐，哦，啊做复健呐。拢是这个第二后生甲爷某吼受气嘛，来负担的呢。多年来拢是安尼呢。这个青山啊，伊在咧做这个瓷砖吼，这个瓷砖的材料生意啦，哦，咧做泰鲁啦，泰鲁材料生意啦。因为这几年来吼，周转吼，胖未过啦，伊个的股票吼，融资顶完吼，佫了钱啦，外口啊。欠足济吼高利贷啦，即伫因家的新民岛啊头前吼，青木啊甲问讲吼，厝拢有大兄哦，啊我甲秀琴啊住伫后房，安尼也袂使吗？我两翁仔某住甲阮即间厝的后壁房，安尼也袂使吗？即个老母阿舅啊甲讲哦，即租厝吼，就是规间的完整。爱老大房啦，啊！你照顾老爸老母，那是你做囝的本分啦。月底吼，月底搬个清，月底搬个清清气气，清无白点点，无弯也无讲啦。伊就甲这旧工头吼，啊，借一台小货车，啊，要啊，就能叫伊搬嘛吼。伊就把房间的床垫啊啦，啊，塑胶的这布橱啦吼，塑胶这衫橱这吼，啊，加一挂伊咧做土水的工具哦，再去这大汉溪哦，内底有一间这个放农工具的这工寮啦，吼，每一个月哦租金爱个5000啦，啊，这青山啊，等因小弟物件拢搬好啊了后。东港哦，就叫拍锁的哦，来话铁门的锁匙呢，还有房间门的锁总换呢。这表示青木啊，伊手顶这个旧锁匙哦，作废啊啦，人锁匙换过啊啦。这几工啊过了后，就搬来这工寮哦，啊这工寮哦漏水啦。啊，秀琴啊，咧整理吼，因老爸所留落来吼，
这铁的吼，这古铁箱啦吼，这物件对于房间的房屋的税单吼，厝的房管税啦吼，啊修缮的发票吼，会得并出到一张吼地籍的成本吼，的规费的收据啦吼。这个日期呢，比租厝吼正式过户三个月前，嘿，这个角落啊吼。有地印啊，地啥物？地考明的地政事务所的红的印啊呢？因老母迄时阵吼，阿未答应要过户，为啥物先去调租厝的地籍呢？又搁为啥物将来吼也无讲过这考明的是啥物人呢？这个秀琴把迄张收据吼，加戴了一个透明的夹链袋来戴啦。在伫个两个人吼，一健保卡下面啦，青木啊，都搬来江寮家，伊也无个提起啦。这个租厝完成过户的第二个礼拜，伊就去做工课，吼、哦，啊做几工个就当作在台风关搬出来一只唔吼。下班的时阵啊，伊倒来江寮，有手机啊吼，甲看。有三通哦，未接来电，吼、哦，三通电话接无到的。这三通电话拢是因隔壁吼，陈阿伯啊卡来的啦。尾啊，青木啊，甲卡倒等伊，有通啊啦。这个陈阿伯啊，第一句话就问讲哦，啊，恁老母是阿红再走去啊？你敢知？嗯，这个青木啊，怎停在门口？伊怎甲因伊咧下班手个挂便当？伊个这便当吼，还要挂伫个手上呢。爱就去问讲，啊，伊是去对啊？这陈阿伯啊讲吼，中昼啦，有来一台吼民间的救护车啦。这个青山啊，甲恁老母啊吼，啊甲因某，怎甲恁老母吼，扶起哩车顶啦，轮椅啦，摇足啊啦。啊，两袋衫裤啦，拢坐喺车车去哩哦，即、這个救护车顶管。啊，租厝吼，下晡就锁起来啊呢，吼，哎，厝拢无老伴的人啦。即、這个青木啊，电话挂掉了后，伊就先靠兄哥。第一通的哦，无接；第二通的才有通。即、這个青木啊，就问讲哦。阿母啊，你是甲带去对啦？兄哥青山甲回讲哦，送去互人照顾啦。哦，有人顾吼、哦，比恁你哦安尼轮流照安哥较好啦。这个青木啊，就甲问讲啊，地址是伫对啦。这个青山啊，顿等一万呢，伊就甲讲这个吼、哦，安永爷名啦。哥补一句讲哦，费用我来处理啦。你吼、哦，卖哥来这里搬友好就出来啦。好好好，你乖乖兄哥，得了便宜又卖乖吼、哦。去经长照中心的英哥哦，的火车站的后边啦，都我甲一间诊所吼，甲五金行的中央啦，门口哦，壁都有挂立案吼，而且证书啦。这个柜台边啊，吼有打一张收费的表啦。这个青木甲秀琴帮一只饱，乌多麦就徛过啊啦。这个护理人员来爱核对因两个人的身份嘛，哦，爱就带因两个人入去房间啦。这个阿玉啊，倒伫个吼，我壁倒吼，一只张床，啊，门床边有放水杯啊，啊，放油茶啊。也阁有一对租厝所带来吼，迄领咖啡色的外套啦。青木啊，看到甲叫一声阿母啊。这个时阵，阿玉啊，转额头过来甲看，甲问讲哦，恁兄哥无甲你讲哦？青木啊，伊无讲啊。这个阿玉啊，嘴转秘密，想要哭的啊，要讲吼。落尾咧，转叫讲叫秀琴啊。把这个门层头吼、哦，按落较悬嘞，伊想要按起来安尼啦。护理人员就提来这个入来带吼、
的这资料表啦。青山啊，两公前办理的手续，都干啦吼，付定金尔呢，付押金尔呢。云兄哥啊，吼干啦付押金尔呢，搁爱外加吼一个月部分的费用啦，有足啊啦，哦，啊个照付的耗材啦，哦，啊个福建吼接送啊吼，这种爱钱啊，这个另外算的啦。这个青木啊，问兄哥。偌久会来？这个护理人员编辑了讲哦，办完这个入大入来了后吼，我都唔捌去看过恁兄哥啊啦。这个青木啊买啊吼，每一工六点啦下班，哦，伫个工地啦，伫个工地即附近啦吼，伊会先充当于工寮吼，甲身躯脏脏的，啊无伊在做陶醉，规身躯安尼营养吼。等于个脏脏的吼，伊个徛倒来来这中心啦。那是伫板桥吼，伊就直接吼，考过英哥啦。啊，秀琴去时吼，伫个早顿店吼，爱准备料嘛。下晡买油竹啊啦，啊买只湿纸巾啦，啊个阿油啊吼，伊食较下落的物件啊无盐吼。啊两个人阿阿婆来个这中心长照中心家。一个扶阿玉啊吼坐好啦，啊一个哦整理要换的衫裤啦，阿玉都中风啊，嘿哦，阿玉啊伊的正手无力啦，汤匙啊吼定提袂稳啦，安尼抓安尼啦，所以这阿婆啊吼伊甲便当分做安细碎啊，安尼甲老母吃啦，有当时啊嫌哎呦。硬伤大地啊啦！我都食袂落，硬啊大地哦、喔！啊，佫会骂一句讲哦，吼！你这做陶醉的手哦、喔，有够粗的啦！哦，青木啊，听也袂佮应驳半句啦吼，只是佮菜吼用剪刀剪啊，剪落较细地咧安尼。秀琴嘛咧，就开始吼，就留下着每一张啊，这收据啦。应该伊总是讲吼，规家伙啊人。唔免算遮个啦，但是伊搬出了这租厝了后，啊，秀琴就改好，油租啊款几包，车租偌济钱，福建自费吼去做福建自费爱偌济钱，这个秀琴啊，也按照日期吼，甲底底资料底下来底啦。第二个月初，中心卡电话给青山啊。请伊保证一个月吼，啊保无电、立无电费用啦，啊个当月一个月费用爱做立立的。做兄哥的青山啊，无听电话啦，隔两天搁卡，伊讲月底做一届该立啦，好安尼。月底到啊，柜台间收了5000块的转账啦。这主任就把这小单影印一份起来。甲业爹哦，阿玉啊吼，因门城边的家属联络婆啊遐，啊，这青木啊去看老母的时阵，看到顶悬的乌衣、红衣啦，伊提醒啦，拢无啦吧？伊就用手机啊，甲翕起来，搁去问柜台啊，到底搁差偌济钱？秀琴啊，徛伫边啊，嘛无马上就认钱起来啦。秀琴啊，先问，阿姨敢有讲对一工要来报吗？这个柜台小姐讲哦，我已经联络伊三届啊呢。秀琴就摕计算机开始算，伊就七，甲取出这个钱哦。这计算机顶块数字，再转落这青木啊看。青木啊看几秒钟啊，就讲哦，先啊立立的啦，啊无阿母带你遮哦，嘛歹做人啦。这个做人先辈秀琴也不跟红色弯啦，他只是交代柜台啦，他说把实际付款人的名写好清楚啦。第三次又催款了后，青木啊也是又打电话给兄哥啦，他只是报欠钱欠款的这个数字哦，又把中心的转账传过去给他兄哥看，因兄哥过了规半波，才回一个信息啊！你先处理啦，我有钱我会补啦。
这个青木就先分啊，遐个对一讲，对方哦就点名无个回来啦。两天后，秀琴过去中心，主任提出家属吼的缴费表，请伊确认哦，这个立钱哦，而且资料啦。第一个月份写青山啦，后来两家拢写单青木啊啦。等于甲工寮，秀琴甲影印哦，影印本啊，放伫食饭桌顶。青木啊，食到一半，看到兄哥的名，甲他出现一摆尔，甲这低坑诶。秀琴讲哦，伊甲秀琴讲，你卖阁叫我吞论啊哦，我吼无去找伊冤家哦。我只是要把一笔每一笔钱留下来赢赢下来，这个青木就点头了，他把这个纸吼收入资料袋里面了。这一次青木啊吼，他就没再叫人收钱了，把这个收据弹掉了，不用扣这个弹弹掉了，没啦，他把收起来了，钱一笔一笔拿出去了。工寮这边吼嘛，都爱较欠的啦，一个月爱五千块啦。两个人原本想要换吼，这漏水吼，而这个铁厝啦，先来看磅布地的啦。青木的耳朵麦后脸哦，磨平呀啦，嘛拖到下个月才要换啦。小舅妈早顿店领到的薪水呀，一半吼，拢来去长照中心啊啦。青木啊吼，拜六哦，还佫加人做陶醉啦，有诶拜六周休二日啦，那人应伊着做啦。下晡佫去阿玉啊陪因老母哦做福建啦。有一天啊，阿玉啊看到秀琴啊，甲这立费过这单哦，甲写落这袋仔底啦。你们讲阿玉佫开偌济啊啦？这個、新妇也真乖啦，甲讲哦。啊，拢处理好就好啊啦。这个阿玉啊，佮刷咧问讲哦，啊，恁大伯啊，青山啊，敢有提钱来？这个青木啊，拄好咧洗老尾保温杯啦吼，这个水槽头吼，佮开咧啦，那涨那涨的声音嘛吼，伊也无抬头啦，佮讲哦，有的吼，阮先甲伊，阮先三天啦。这个阿玉啊吼。把门窗边的毛巾凹凹挤挤吼，只好搁个拆开。过一万年，伊甲讲吼，恁吼卖每一届吼，拢咧替伊收尾啦。这个青木啊，怎啊把水槽头关起来？回因老母一句话：先把你顾好较重要啦，其他后摆甲再搁讲啦。啊，那租厝迄边咧，嘛无停咧。五月底啊，吼，这聚落吼，几户啊人家收到都更啊，都市啊吼更新整合意愿的调查啦。有诶，唔是怪手呢，也无人当场吼讲拆厝呢，来唔是怪手啊，嘛无人讲要啥物拆厝，同意无同意啊？这整合公司摕到这地级的图啦。一户一户去问，啊！你这间厝几十年啊？几年厝啊？吼！啊，几平？啊，甲所有权人安尼啦。这个单价租厝吼，的外墙啊，嘛打一张吼住户说明会通知啦。这个隔壁啊，陈阿伯啊，看到青山啊，背着两个工作人员吼，咧娘因家的门面啦，佮摕迄个叫笑啊吼，佮行去后壁院啦。陈阿伯就站在门口问青山啊啦，啊你这间要卖偌？要卖啊、哦？青山笑笑啊，无啦，嘛唔是卖啦，啊得拄跟啦，啊这摆如果那个整合起来的话啊，啊阮东家这地吼上盖完整啦。隔两天哦，又搁走去哦，这个里长的办公室啦，问这整合公司的人啦。那是土地加登记一个人的名，是不是比较你办较紧啊？对方就讲吼，这个基地范围是还未确定啦吼，
啊，现主席干来当吼先做试算啦吼。啊，这整合公司第一摆吼办组合说明会时阵，青山啊吼比大多数厝边隔壁搁较早到啦。伊甲土地啦吼，建筑物的宽敞啦吼，样样本拢炸来啊呢。一坐来就问，啊，我遮即地啦，那后摆差不多吼会当换偌济钱啦？哟，换偌济钱哦？吓，啊，少想要甲卖啊吼！来，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黄西田老师所唱吼，《拍好掠贼亲兄弟》。

0: 收体啦吼，系啊，第二只高椅啊呢，但是结局唔是，结局唔是咱所想啊，大碗拢胖哦，老大汉的啊，唔是哦，嘿，你来搁个看，看这后摆这样，后生那人拢会有一个做友好吼，啊，伫身躯边，哦，啊有一个安尼做趁做有啊，做财政啊，做无情的，做财政啊，做无情的吼，嘿。啊，这较含慢，这个吼，啊，咱手里身躯边这个安尼，啊，戆戆做，戆戆做，对不对吼？嘿呀，就是安尼，唔是讲吼。好来，我要来甲伊，互咱听，吼，听吼，因为咱即马就是低资金嘛吼，啊，互咱听吼，听咱台，食个真好。啊，你要讲食过？
1: 万啦，我定万买。
0: 哎，你的温良大哥啦，温良大哥食了，讲这个大鸡条啊呢。啊，即话佫继续烟头干咧无啊？
1: 哦，同款佫烟头。
0: 佮听你讲话，精气神十足，有够赞的啦！
1: 啊、就是有食鸡精。
0: 啊，好啉，好啉！你这头家人，你逐工咧订，你某若出大龙，你是后壁大功臣呢？啊，你讲要订两组吼？系
1: 啊。
0: 啊，两组外线，两组拄啊着7360啦。
1: OK，OK，OK，
0: 好，啊，祝你用行嘿。
1: 好，
0: 谢谢温良大哥啊，我聊我的哦。
2: 嘿，我顶日啊有叫一组迄个泡的遐吼。
0: 嘿。
2: 啊，即摆要叫你坐送一组鸡精来我啦。
0: 啊，你若遮好命啦，要食啥就买啥啦。
2: 嘿啦。
0: 有啊，你还袂歹呢。
2: 啊，安尼一组几元？
0: 啊，一组3680。
2: 好啦，
0: 好不？
2: 我阿孙啊进月来啦。
0: 做啊做，
2: 啊做啊，
0: 做月来好食上佳餐，这也无酒也无麻油上佳好诶。
2: 对啊，啊就是阮囝哦，少年未向家，迄囝做月来无？
0: 哦，啊这上佳好。
2: 啊，我规气该叫一组这买来寄来好食啦。
0: 哎呦，我你做阿祖啊啦。
2: 阿祖，我做十个阿祖。
0: 哎呦，恭喜你，恭喜你。
2: 好，
0: 哎，好，拜拜啊。
2: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这做月来上佳餐，我后边就捌订过啊啦。
2: 对
0: 哦，啊，做芳的啦，泡干净啦，好吃，做好，啊，做方便的吼，
2: 哎是，
0: 用个小刀啊，就通啉，你看偌赞，
2: 赞赞，
0: 嘿啦，
2: 啊，礼拜，
0: 你
2: 个要等几多？
0: 哦，你是今年第一摆买啊？
2: 对，
0: 啊，今年第一摆食，讲甲试看卖啊啦吼，
2: 哎，啊，礼拜我这样收着礼拜，啊，我今就甲。就给您订一桌呢。
0: 你敢来隔水加热还是安那？
2: 我来搅拌。
0: 啊搅拌哦，哦，足香诶。
2: 搅拌未歹食啦，啊，你咧有囡仔食，囡仔饲未大。
0: 囡啊，有孙啊，饲未大呢啦。
2: 对啊，
0: 啊好啦，安尼好啦，营养师讲会较挑食的囡仔啦，家饲看卖啊啦哈。
2: 咱来老人啊，说瘦瘦啊，食袂胖，安尼食刚好。
0: 好啊，因内底有总脂肪、氨基酸在咧生肉呀。
2: 哦。
0: 伊内底个22种必须氨基酸啊，啊正好啉吼，啊再要搁订啊吼。
2: 诶。
0: 好啊，啊我甲写一。
3: 吧。
0: 别人的米。
3: 有较好食。
0: 真正无好食，啊咱会做顺喉的。
3: 对嘛。
0: 吼，啊佫做胖的吼。哎呦赞。啊，我写一组在3680，好不好？
3: 好。
0: 嘿，啊，你都捌订过的有组织啊？
3: 好，
0: 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咱的是大人，你若咧订鸡精，啊紧食咱的吼。
4: 你祝你有毛病。
0: 哦，啊好啉嘛吼。
4: 好食。
0: 真正足简单的啦。
4: 阮孙仔讲做好啉的。
0: 孙仔偌大汉啊？
4: 读大学的。
0: 啊，真正好啉，足方便的吼。好，啊我一组写，好啊，祝我你好嘿。嘿，囡仔拢讲好啉。
4: 好久不见，小
0: 米。哎，你好，要坐五组嘞哦。
4: 哎，
0: 那好，甲阮讲一下来。
4: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有通较少挑食啊，就阮要食看卖。
0: 足好用诶，啊，偌大汉啊？
4: 九岁外
0: 呢。9岁啊呢？啊，阮咧天顶最爱食汤诶啦。你个汤啊，豆瓜好啦啦，好做，你买最好用的啊。
4: 哦，我你咧真正都挑食的呢。
0: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个未起心啊，
4: 饲未起心。
0: 啊，个听看卖啊。
4: 哎，我想讲个听看卖
0: 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
4: 好啊。
0: 谢谢陈国华哈。
4: 好，谢谢。
0: 哦，拜拜，谢谢。喂，你好，你好。
5: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啊，订几组？订5组嘞哦。
5: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5: 食足
0: 济啊！啊，做饮惯是有影，像我个做好啉的吼。
5: 哦，买成坐起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5: 哎，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兼勇健啊啦。
5: 无，我早时啊，6点就要起来做生意，做到下午10点呢。
0: 哦，啊，拢啊，做咧饮有咧顾，有差对唔对？
5: 哎，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5: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足好啉的对唔对？
5: 对啦。
0: 啊，十波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个顾身体啦。
5: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快乐的哦。
5: 对啊，
0: 我你搞赶快白献花，
5: 五孙嘞呢，
0: 五孙要顾嘞安尼哦，
5: 对啊，
0: 赞呐，你做生意爱顾用家钱，愈赚愈多啦，
5: 对啦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你小蛋啊，爱食爱顾才会用。
6: 安琪，
0: 喂，
6: 对，我来找吼，点死我等下时间啉落啊，我的朋友吼，佮我偷一包去食呢，我正伫这包包那偌好嘞，
0: 真的吼，精神真好啦。
6: 水好啦，该有啉。
0: 做好啉的啦，无油无臭啦。
6: 真的啦，
0: 真的啦，爱啉啦，好佳仔有甜，好你佳仔。
6: 我爱啉嘛。
0: 安尼哦，做啉的点，哎呀，啊。
6: 我帮了帮王大姐。
0: 我让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
6: 哎，我该讲呢。
0: 哎，加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该好。
6: 啊呐。
0: 嘿，啊，你听家己你勇敢吼，安尼学了对哇吼，知影真正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6: 家你袂骗你啦。
0: 做啉的吼。
6: 口感有够好
0: 诶。嘿，对，啊，甘酸味蕾好落喉啦。
6: 有够好落喉诶。
0: 有样。
6: 真正有好，袂歹。
0: 好，安尼说说，啊，听几就当啉吗？
6: 哎，
0: 有样就好。哎，啊，听几就啊，谢谢你啊。好，谢谢哦，拜。
6: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不够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啦。
0: 后壁订两组，啊，你稍等，稍等下坐哈。好，谢谢，好，谢谢，嘿，那个。
3: 喂。
0: 哎，你好，来这头。
3: 安琪啊。
0: 哈。
3: 搁加两组。
0: 啊，有收到无啦？
3: 我下明仔载再收。
0: 明仔载到即阵要加两组啊。
3: 我有订一组，啊，即阵没有加两组。
0: 啊，你内行，你稍等下哈。
7: 嗯，一年卖一届，那伫咱这旁，咱一年卖一届吼。哎，祝贺你们，这吼严选吼上届健康得奖的呢。就种的神农鸡啊，现代化设备哦，这个清洗宰杀，啊，这兽医严格把关呢，锁住伊原味，保持新鲜度，咱绝对无人防腐剂，绝对无人味素的，也无人烹料的，啊那才好落喉吼。这养生纯低基金，用上界先进的低炼。而且技术经过高温的萃取，堵起了吼，这油的啊，油草的物件，敢那保留最纯粹精华，所以规包吼是金黄色的吼，好芳味足芳的。我讲你免用我烧，你跳起就足芳的啊，足好啉的，有够好啉。恁家囡仔饲开未起色的，不是两工鼻水狂狂流这样，你哪好听哪好啉呢？有的囡仔底底都无好啊，底底无，爱甲拍底，甲袂乌大散，甲袂搞破病，啊，就是安尼。所以咱即卖现代吼，我甲讲哦，好朋友，唔管你偌大牌吼，牌主偌大牌，咱无咧南疆诶，伊啥要南疆，伊要阿姐臭臊味，伊啥要搁南欧洲，要阿姐臭臊味，咱唔免哦。这真本事诶哈，食一盖咧饿了，食几盖咧爱着阮。如果咱啥物拢毋捌敢食过人，我希望你即摆茫错过人过。咱啊一个鸡精啊，通过足侪项严格检查，第一步无农药，无这药物，无药物啦，无药物，啊都无准备人有药物啦，是毋是？嘿，无药物啦，哦，啊过来咧，无塑化剂啦，无重金属啦，无添加防腐剂，无味素，无芳料。丰富高营养的成分，瞬间来补充你的能量。你若下早出门，就是咱做打打地动的，日头卡咧拍压动的，做粗动的，你一定爱甲啉一包啊！哦，你咧压这鸡翅头啊，哦，这手加足轻的，你脚咧行咧，脚起这两只脚加足轻快，安尼就好，是不是？哦，所以讲，咱的领先业界，常温保存。通过足侪项检验，予你任何随时想要啉，你就甲啉，哦，就是安尼。啊，所以甲讲吼，咱内底零胆固醇含有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佮有生态哦、胶原蛋白、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哎、欸，所以咱有个囡仔吼，即有书即个营养师讲的吼，即有咱囡仔发育较无健全的囡仔吼。买饭较无爱食囡仔，身体不是都两空鼻水拱拱流的。身体你家知，你咧带仔做虚弱，安尼就爱来个食。你个知吼，即、這个咱即个口感甲人无同款，唔免甜片啊，唔免咯吼。饮过拢通人甲咱学咯，系啊。天顶诶，我咧买吼，伊就即摆才三位尔，你看伊食几冬啊？阮天顶诶呢，足爱啉诶，啊足爱喝啉诶，因为旁诶啉伊拢足欢迎。哎、欸、哇哦，两个手机啊！手顶个手个细啊，对我旁安尼啉我玩，哎呀、啊，啊有当时你64号啉无够啊，啊所以我了煮蛤蟆汤、煮鱼汤啊，哦用较大碗就搁较倒几百倒咧，哦伊嘛是啉64，但用较侪鱼汤好食安尼，伊就做啉小块，前几日上早暝下班等于，我嘛是搁再去老老的吼，带去迄个超市啊吼，去买物件。啊！伊就讲我食伊个，伊食伊生鲜啦吼，伊就爱去掠鱼啊，去看伊飞机啊。 现在抓到飞机而已，阿嬷你在哪里，阿嬷阿嬷飞机，阿嬷飞机，哦，你就拿飞机来，哦，很欢喜，怕一跳一跳，我等于又撒飞机给我吃，撒撒撒撒，啊，人一些香菇，他就在吃那个红石菇的，啊，又给背半粒而已，那个一粒背半粒而已，那个一个圆圆的没红石菇，啊，背一半，啊，红石菇先去撒，啊，飞机也炸一下，啊，用一个豆油灰，啊，他就做吃，都拢他吃，对啊，他是做喝汤的囡仔，啊，做吃飞机的囡仔，嘿嘿，对啊，是不是？做做好路后的啦，如果你是一个做爱食鸡精的人，但是你要忍受着苦楚，是啊啦，啊，都做歹啉的，都硬啉，唔免，咱这唔免硬啉，你都爱提早来啉养健者，你若不是对医生开药兼注射，迄种较袂好，较袂好啊，对吧？嘿，你若搁伫厝内，你安尼加东加西吼，你一工赚三四千嘞，免请人来顾啊，是不是？嘿啊，准备三四千，你请来顾啊，一个月两三万，咱卖。顾家己会行会走，安尼较快活。人这吼，伊妈妈一百空二岁安尼。你好，你好。
8: 我要买鸡精。
7: 你素梅小姐啦，素梅捌食过无？
8: 我要互阮妈妈食，阮妈妈一百空两岁。
7: 哦，那你有效啦，啊，因为有效，妈妈心情好，活较久你不看。
8: 系啊，啊，我要买两组。
7: 谢谢你，啊，两组该写个，两组多7360哦嘿。
8: 好，
7: 啊，该写个，啊，讲我礼拜五就到啊嘿。
8: 好，
7: 啊，祝妈妈哈食130哦哈。
8: 好，
7: 拜拜哈。
8: 好，
7: 拜拜，有够赞的。哎，这个是大人哦，从俺姐，再来我家再用姜，就是啦，姜你是说友好啦，这拢免骗啦，
0: 真的，
7: 姜你是说就是友好啦吼，爱卡电话甲用姜啦，
0: 啊，姜你是说友好，啊，咱用姜较袂去拖累到姜你是说，
7: 对吧？爱双方合作啊，伊都做友好啊，你病都袂好，你不是甲开足侪钱，开久伊有人伊咪艰苦啊，对吧？啊，你若你也用，啊也友好，安尼社会恁的家庭敢无做美满，对不对？嘿啊！啊，这都好啉吗？啊，拢也未臭臊啊！有收电话呢？
9: 哎，
7: 有啉吗？无？
9: 有。
7: 好啉无啦？
9: 好啉吗？
7: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即摆有啉吗？呢？
9: 哎，
7: 真正做啉的吼。
9: 做啉的。
7: 好啉，所以要搁定。今有甲我啉看麦啊？无？
10: 有，我掠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地要来加多好啊，电话敲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7: 有通过无？
10: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掏一包甲试啊。
7: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10: 唔免咧，
7: 无做胖的，你也跳过做胖的啊？无个鸡无限，无你平常爱用要吐出来的味无？做好啉，你逐工做爱家啉的。哦，听完够本够精神啦哈！无油无臭无臭咸吼，做啉的做落后的。
10: 对啊，我搁加一组。
7: 好，你稍等啊！啊，你讲大家拢啉袂啉，我加一组，迄甘香甜、甘醇够美嘞，有够好落后的，表示买五组了。
10: 我包你南梅啊，我这个咸梅啊。
7: 啊，你内行养姜梅。
10: 哎呀，
7: 姜梅咸咸做食吼。
10: 啊，
7: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定五组，要搁再定两，
10: 唔
7: 捌第一摆哦。
10: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7: 哇，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定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10: 我定七组咧。
7: 啊，定七组啊，牛一包，啊，感谢你，啊，够勇敢，吼，够勇敢，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0800-333-5599，用足胖的组织，老的，咱若下早起来画眉，眉画好势，甲翘翘就好，吼，就一个胖位滴啊。啊，伊咱若囡仔要吹卵也好，寒干咧时阵，伊免变哦，跳起搞伊袂简单，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简单。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这样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着吼。奶奶你好，
11: 我要订一组。
7: 奶奶你好。
11: 喂，
7: 你好，
11: 安琪啊，
7: 嘿，安琪呢？
11: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7: 好，你话要订啊，你稍等啊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电哦，要健康用电，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0800-333-5599，0800-333-5599，请慢慢跳回来问出去吼，做无菜哦嘿，
0: 做无菜啊，因为我甲恁同款啊，只要我若有咧卖，我就会买啦。我若咧有特惠的时，有优惠价，我就会买啦。我买甲恁同款，拢3680啦，提三克，我订五组啦吼。我拄仔甲恁组囝来讲订五组啊，伊用拍拍手，迄个贴图互我吼，爱订爱讲，你都爱食这好啉的，你若辛苦病痛来灌药啊，加艰苦的啦。听进前较重要吧吼。你若请人来搞，就讲3000-5000咧开，迄不得已就无法度。但咱即卖还阁有主张讲好，我要来甲搞，你着甲搞，安尼就好吼。谢谢大家，
7: 五五九九哈，天气对今开始凉凉了哈，天气哦，转到拢是对今日开始哦，会较凉凉来哈，天气因为寒露嘛，哦寒露要来啊，这个马仔奥运哈，拜四就寒露啊，寒露过天气较凉凉，啊身体较家己的，那身体较无勇健哦，无主张的话，那休啊一个天气变化，哇破病就来啊，安尼撞来撞埋，你嘛无爱啦，囡仔是实嘛艰苦啦。啊，那会当咱自身该顾好啦，会当听完顾本，咱就该听啦。要顾家己身体，免甲欠啦，欠了两三钱，你别较勇敢啦。安尼对不对？嘿，叫大家勇敢啊！做啥物，啉一杯你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甲别人无同款，别人爱南姜哦，爱南乌枣，咱唔免，咱唔免。要南姜要阿米，因为伊无咧技术。伊无落个鸡毛现用无去，嘿！而且咱呐吼，无防腐剂，无色素，无味素吧，无香料哦。咱是原味的香，请你会记吼，食健康过用行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娘送回去恁家，我娘个收钱哦。

咱即马拢鼓励去注迄个疫苗吼，迄、那个左心右流吼，还是左流右 A 吼，流感啦吼，啊个新冠吼，啊左流右心安尼无吼嘿，啊那细细样的吼，你那一当注一当，当动几啊当的吼，动五了当去。我说咱那即马你那是第一批，第一批的即马，哎，讲六月十月初开始第一批吼，你当去注啊，注一瓶，注两剂，吼一瓶是注新冠。一边是做流感安尼，好啊！那即马来到这个呀，诶，十一月初二，十一月初二变五十岁以上诶，就拢当去做啊。嘿，啊你啊，即马要做这批蛇吼，做这批蛇，唔嘛讲红批蛇，做疫苗吼，唔嘛讲红批蛇，差不多五十万人研究吼，会当这失地风险嘛降低24%，这个批蛇吼，批蛇，吼批蛇呀，得了这吼，足艰苦，痛不欲生，诶，神经痛。银铃爱食，神经疼，你银铃一定爱甲食。哦，咱个郭玉婷医师嘛，甲大家讲吼，你先，你银铃一定爱甲食。银铃就是按其定来讲，真诶，真诶，真诶，真是真诶，真吼，一定爱甲食，爱甲食，感觉无，迄听个也未做工课去呢，也未困呢。因为即个神经疼，足要爱人诶命。迄听足工有人为听个无想要活。吼、哦，啊，用都未好啊，食足侪药，食未，啊，侬无你拢无食着药啊，侬食唔着啊，有无？系啊，上爱中着你会记哩吼。银行对这个神经痛，哦，甲这血络循环是做，伊是专门科的啦吼，爱食甲药剂好，大家药剂好，照这专门科的效果，安尼好不好？嘿，祝大家哈，阿爸说说，啊，天气对今开始会多变化，会较凉凉的，阴早唔真正十几度有哦吼，十通度，我礼拜去本机哦，十八度外，要到19度安尼。凉凉啊，秋凊秋凊吼，啊，那身体家己要保重靠自己，说说话，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收哦。

0: 打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爸，为啷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企业管制署提供。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Hello，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语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严肃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
0: 属，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啊，来再来看哦，今天的股票是不是就可以突破50000点呢？哈、
0: 有机会啊！
1: 哎、有机会哦，今天
0: 没错
1: 哦，台积电呢，哈、哦，今天呢一开盘又涨了，哈、哦，涨哦，哈、哦，所以讲，好吧，50000点，台股50000点呢，指日可待，哈、哦，还是指时可待，哈、哦。

0: 看看啊，好好。AI 啊，因为 AI 哈、哦、致富哈、哦，所以最新的一个彭博全球500大富豪的调查，咱台湾有9个人上榜哈、哦。受到 AI 浪潮的应用，台湾多了几个富豪被列入彭博亿万富翁排行榜哈。哦九个台湾有九个、
1: 哪九个嘞？
0: 全球500大全球500大到高位30%为止，500大富豪里面差不多有100%占5%都是科技富豪，科技业的来这波的财富成长核心推动力呢？
1: 当然是 AI 啊，
0: 那就是 AI 哈、嗯，
1: 没错。
0: 那科技富豪资产总计高达，科技这些科技富豪，因为中资产总计高达4.6兆美金，占基数的总财富的36%，等于讲财富的话，这种所有500大全球500大来的财富，这个科技富豪就占了4.6兆美金，就是36%在所有的500大财富里面就占1/3啊，三分之一个啊，人数如果以人数来讲是占20%安尼吼。那当然呢，由于安内吼，所以讲今年的这个 AI 的这个科技富豪的资产是增加8000多亿啊。如果不是科技领域的富豪的资产是减少620亿，安内真的是很惊人哈。
1: 没有，所以就资金动能都往那个 AI 科技相关去走嘛。
0: 对，而且呢，值得注意的就是讲。指数财富增幅高达94%，都是来自美国的富豪哈。9月10号起，前十大富豪，前十大哈，9月10号开始，全球前十大富豪通通是美国人，通通是美国籍啦，应该这样讲。来，对啊，这所以讲这财富的增长呢，吼，会使讲高度集中伫迄个少数这顶级富豪。那全球的首富呢，一样还是埃隆·马斯克，吼，已经高高位的财富大大增加3100亿美金，另外伊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跟人工智慧公司，合并上市了，短短的时间，曾短暂登顶到首位，身价突破1兆美金的富豪哈。好，来前十大富豪，这个全球十大富豪来的哈，有来自美国的科技巨头哈，戴尔科技创办人迈克尔戴尔哈，还有这个就是马克祖克伯哈。马克·祖克伯伊嘛是因为推出这个 Music 哈，个人 AI 助理带动伊的股价增加的资产也230亿美金。另外呢，因为 AI 的狂潮，同时也带旺硬体供应链在硬体供应链的咱台湾的
1: 卖惨之人，
0: 对，包括咱台湾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就是川湖科技，全球前500大的台湾它也是全球五百大里面的台湾富豪台湾富豪另外呢，还有广达集团林百里这个川湖科广达集团林百里伊是在500大来的占第169名，那净资产是169亿美金，另外呢，没有，川湖科技是第169名，川湖科技第169，广达集团呢，广达集团是第好像不是这样，这个第169名广达，就广达川湖科技呢， 广达集团呢，哈，净资产169亿美金，哈，这也排在第174名啦。好，然后川鲁科技林冲吉净资产164亿美金，就排在第198名。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净资产153亿，排在242名。鸿海科技创办人郭台铭138亿，排在256名。台达电呢，创办人郑崇华哦，也是132亿，全部都是美金排在第284名。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净资产122亿，排在全球301名。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净资产118亿，哈，118亿，那也是排在第341名。另外，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净资产107亿，排第349名。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净资产105亿，哈，105亿，哦，那。就排在没看到了齁，就这样子齁，那台湾有九个富豪齁，排进全球500大富豪。
1: 就新旧钱啊，金融的
0: 金融是老钱
1: 老钱，啊，但老钱，然后这个新上榜的就是所谓的AI
0: 科技，
1: AI 半导体相关的基础建设的这一些这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新钱New Money 跟 Old Money，所以没错，这有这个身价就知道说现在世界上主流在流行什么。你看摊开十年前，不要说十年前了，上个世纪这个首富，那你知道是微软嘛，这个比尔盖茨，那个时候比尔盖茨全球首富，那大家不是很爱算吗？说如果说那比尔盖茨100块美金掉在地上齁，然后他还弯腰下去捡齁，这段时间他不用捡啦，因为一颗人弯腰下去捡，再捡起来的那段时间齁，他早就赚超过100块美金。其实那我印象就轻微，比尔盖茨的身价才800多亿美金。800多亿美金就可以做到全球首富，起码首富身价了的，超过一条，十倍啊，
0: 对啊，
1: 啊，所以是什么？其实就是东西通膨了，哈哈，这个就是通膨啊，就是通膨了，哎呀，没错，就是通货膨胀，以前800亿就可以稳坐全球首富，现在要超过1兆，吓死人。
0: 好。
1: 米家嘛是米家嘛，但是你要开赶快的米家，你要变贵啊嘛！哈，像10年前的一碗牛肉面跟现在一碗牛肉面或鸡腿饭价格就不同了。牛肉面还是牛肉面啊，鸡腿饭还是鸡腿饭，但是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买这个东西，这就是通货膨胀啦。
0: 好，昨天突然看到一则新闻哈，这个新闻是在讲一个板凳，一个韩式宴哈，那个画面哈，我喜欢成功。奇怪，敢有遮寒吗？那大家拢在食桌拢穿迄落较厚的衫安尼，哦，然后详细看啊，是韩式宴哦，韩式宴怎么通常不是拢寒天要过年进前嘛？怎么现在就在办韩式宴呢？啊，天气好像也没那么冷，为什么食桌的人拢穿足厚的哈？好，哦，我本来是以为说，怎么那么快又得搁在办韩式宴哈，哦？我们都知道呢，每一年到冬天呢，啊，快过年之前呢，就有一个人称为慈善家，叫做挂包给啦，有没有？好，哦，人称的慈善家挂包给啦，伊拢会自掏腰包宴请街友，哦，来办的哈，宴请那些街友啊呢。所以昨天看到的这个新闻画面啊，突然之间我是有一点搞个熊熊看到，以为是又怎么那么快那么早又办韩式宴，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位挂包给啦齁，后来伊是这个艋舺地区的这个神灵齁，被称为善人，也有人说他是慈善家，叫廖荣吉齁，传出他过世的消息齁，我相信很多街友一定听到会觉得非常的遗憾齁，甚至我就只能说啊，会不会啊，以后就吃不到了哈？韩式宴，
1: 有没有人接棒了？
0: 哎，对，但是好像有听说，可能不知道啦哈，会不会是不是他儿子会接棒做？这个挂包给他，听讲高伟这时阵感染新冠肺炎， 伊高尾车，高尾车感染的新冠肺炎了后，病情愈来愈严重，落尾一直拢有大医院，大医院治疗，医院无好转，所以伊是伫高尾29号迄天的，因为新冠肺炎就过世了。
1: 哇，好突然哦！
0: 嗯，对，9月29号病逝哈，享年86岁，86岁哈，
1: 年纪也大了啦。
0: 对对对。所以说
1: 疫苗还是要打了。
0: 多年来齁，这个挂保给啦，伊拢伫迄个农历过年前会举办韩式爱心尾牙，齁，规模上大的时阵曾经到1000桌齁，1000桌齁。
1: 吓死
0: 了。纵然伊晚年的时阵，其实他晚年的时候就一直哈，他已经多年来一直受病痛所苦哈。住院期间呢，伊还牵挂街上的哈，遐一挂弱势哈。家属表示讲，将会依照伊的遗愿哈，低调治丧。预计10月18号要举行的告别式哈。

0: 其实这个挂包给了人生挂包给了伊自细汉吼，这个伊家境就真清苦。一般你看会去做这种代志的人，都是伊家己艰苦过的人，拢是一定安尼吼，拢无唔是讲哦，一直拢足好开的人哦。啊，伊吼过去都是拢靠迄个什么豆腐渣啊个。豆腐渣跟旱鸡枪吼，这个度日的吼。不过如果以86岁的年龄，那讲做囡仔时阵，可能食这应该是还蛮普遍的吼。啊，真正是艰苦人啊，所以讲伊对弱势民众吼处境呢，伊就特别有感觉哦。所以讲
1: 感同身受，
0: 没错。所以出社会了，伊就努力打拼，伫台北市艋舺地区经营印刷吼。所以伊是咧经营印刷事业吼。落尾呢，印刷事业了，做做落尾转换街道做啥呢？街卖挂包吼，所以才会有挂包给啦安尼吼。好，这本来做印刷的，啊，尾啊换改卖挂包吼。好来，啊，伊卖挂包了是安尼，吼，做生意趁钱，吼，生活都较富裕起来啊，吼。所以伊专提出了家己的业绩，伫过年前应请接友，吼。啊，伊古板的韩式宴呢，最初是头啊是几桌尔尔，几桌啊安尼尔尔，吼，几桌，啊，慢慢就扩大到上百桌。2013年迄年，更加伫台北市的堤外，好、哦、这个河滨公园呢，开几千桌，哦，几千桌，哦，准备热腾腾的菜肴，哦，让街友跟弱势的民众也能感受到这一股温暖，哈、哦。嗯，
1: 而且迄阵啊，我讲办到一千桌时阵哦，连这证件你拢免查，来得好你吃，有点像流水席这样子。
0: 哦，对啊，有足侪人他不是街友也去吃啊。
1: 到老了，到了办到了就去吃。
0: 对，哎，但是一到2020年办完韩式宴料，伊就宣布退休啊。好，2020年退休啊。好啊，退休了，他有一段时间，伊去山区去种菜，去做田，吼，种田啊。不过伊吼，始终还是放不下弱势，然后个陆续个登来到艋舺，改用发放便当个包子，吼，用安尼方式个卫生纸，吼，就是赶快就是来分送给这些街友安尼的对啊，吼。延续到伊多年来的这个扮演的这个这个公益啦，吼，属于公益。家属表示，公器有事会遵照廖荣吉医院低调办理。告别式呢，预计伫10月18号伫新北市邦桥殡仪馆的新月三厅举行。哈、哦，好来，哇，
1: 相信呢万人空巷
0: 了、欸。对，伊讲小，这个10:30加济，11点公祭，哈、哦，相信一定有足济人。哎，对啊，
1: 低调不了了。
0: 虽然低调，虽然伊交代讲低调低调哈低调，但是哈、哦，应该是低调不了了哈、哦。嗯。
1: 因为这个挂包给人哈，迄阵那也这个所谓的韩式宴哦，到2020年哦办完最后一届大型的尾牙之后，他就宣布退休，但是以这个善心善行还是没有停止哦，过去可能哦。板凳嘛，啊的的是，伊准那2020年之后就有疫情，也不太容易去群聚嘛。他所以他什么改发便当，嗯、哦换个方式哈、哦
0: 便当包子，
1: 便当包子哦、啊、用
0: 卫生纸还有卫生纸、
1: 发这些物资去帮助这些、这个清寒的这些寒士们，所以一直有持续在做善事啦，但其实是换了一个形式啊，贵客人去板凳啊，2020年之后，哎、欸、就发一些物资哈、哦，便当哈、哦、给这些善心朋友们，所以我想。告别式那一天一定啦、哦、万人空巷啦、因为被他帮助过人真的是太多了。

好了，咱都要介绍这美国最新的哈这个彭博调查的全球五百大富豪嘛哈啊，这大把加个另外有一个富比士哈，富比士公布2026年哈美国最富有的移民排行榜。哦，就是讲，我唔是美国人，但是移民到美国，那变成哈，而且嘞，就是这个发展了真好哈，这变成哈这个富豪的对啦哈。移民的哈，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排行榜哈，总共呢哈有144个哦，144个移民富豪，当中也包括咱台湾。台湾有几个呢？哈，台湾有11个，就100在美国的移民144个移民富豪来的，咱台湾占11个，占十一个，跟另外一个国家并列第二，另外那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哈，所以咱台湾跟以色列哈，哦，这个移民到美国成为哈这个超级富豪的哈，就有11个，以色列嘛11个，咱台湾嘛11个哈，黄仁勋当然是也被列入移民富豪哈，但黄仁勋的移民榜当中呢哈，他在移民榜当中呢哈，并不是第一哦，他并不是第一哦哈。那第一是谁呢？哈，第一也就是全球的首富就是马斯克，哈，所以这个算移民呢，哈，就是说你不是正统在美国出生的，哦，这都算是移民的对啦，哈，好，这马斯克呢，哈，埃隆马斯克也是南非出生的，哈，也是南非的人嘛，南非出生，哈，啊，这个是第一名，哈，第一名，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出生的哈，俄罗斯出生的这类是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叫谢尔盖布林哈，好，他们啊两个哈，他们两个哈就是高居前两名的对吧？高居前两名哈。

0: 那所以你看，其实你看，嗯，美国的，你看美国的首富是移民，然后这个 AI 的这个教父人物黄仁勋，他也算是移民嘛，嗯，
1: 对啊，对啊。
0: 然后那个 Google Page 嘛，对不对，嗯嗯，？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也是移民，
1: 移民
0: 了。所以你看，美国之所以会强大跟伟大，嗯，因为一个开大门走大路嘛，哈，嗯，就一直拥抱着这些不同世界来的这种移民，然后让他们的这个智慧啦、能力啦，还有所谓的创业，在美国这片土地去发展哦，嗯，还有再加上好的这种金融之制度，加上美国强大的国力，影响了全世界。嗯，啊，不，你看再怎么样移民，你不太可能说，你看移民 make 一个所在成功，嗯，其实这个本来条件就很高了，嗯，然后他们还可以成功之外呢，又可以成为那种现象级跟全球级的富豪。你看我，哦，这里面来这边有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1: 对，
0: 没有嘛？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是美国伟大的地方啊！
1: 从首富都不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啊，咱都要讲嘛，台湾有11个嘛，哈，移民啊，全球美国的啊，这个移民富豪144个来对台湾占11个，除了咱都要讲黄仁勋以外，哈，嗯嗯嗯，还有一个是金斯顿创办人孙大卫，哦，
0: 对啊，金斯顿晶体啊，
1: 哎，晶体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是Gemini 哦，不是。Gemini 呢，哈，共同创办人高明环，哦，这个高明环，哦，这东西台湾啊，他们都是本身就是台湾人。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West Lake 哈，哦，赵氏家族哈，哦，另外雅虎共同哈，哦，雅虎共同创办人杨致远，另外还有超维执行长苏之峰，还有仙尼雷德创办人陈德福哈，哦，仙尼德雷德哈，哦，大家哦应该这个名字也有印象哈，哦。另外还有个 GM 啊，Eagle 董事长王文祥啊，美超维创办人梁建厚，哦，所以这东西，哦，凸显咱台湾移民到美国实力都很强，哦，那其中呢，哦，占最多，哦，这个外籍移民，就是外来移民在美国成为富豪的，哦，最多的咱都来讲，台湾跟以色列是并列第二啊，最多是哪一国？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来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0: 不知道，
1: 印度。
0: 哦，嗯，
1: 印度，
0: 科技啦，
1: 对对，嗯，印度哈，嗯
0: 嗯，像 Google 的那共同创办人，
1: 对，很多是印度的，哎呀，对啊，嗯，以色列当杂工哦，以色列很多以色列移的在美国人在美国都很会做生意，很赚大钱。那台湾哦，你看台湾跟以色列并列第二的不简单啊，哈，那第一就是印度哈，哦，印度它有19个。啊，咱台湾跟以色列都各11个啊，印度有19个移民富豪，所以拿下呢，在美国的移民富豪最多人数，嗯，
0: 还是要数理啦，哈，嗯，
1: 对啊，对啊。
0: 你咧想听什么？是美丽人将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

0: 来自的非洲灵魂呼唤又在呼唤我啦。嗯、哦，这两天吼、哦，有一个朋友在讲吼，因妈妈吼，这最近真的是比较吼、哦，有这个所谓的女性朋友的更转年的时候过什么尿尿的问题。你妈妈一讲，妈妈就爱被刷哦，尤其是哦，有时候周末假日啊，吼、哦，跟朋友都去爬一些吼、哦，比较家里附近的山啊，因为退休啊，我当下也去背吼，什么大霸尖山呐、啊、雪山呐、啊，吼啊，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过去就爱爬。对，过去就爱背这些大山，但是最近吼都唔敢，都是选择当天来回的山。为什么呢？一个我们朋友跟我讲吼，伊妈妈最近吼有这个所谓的半夜问题，嗯，一去背大山的时阵吼，嗯，近的山当然没问题嘛，吼，那些在当天那样爬上爬下，而且都有所谓的公厕厕所都没问题。但是大山吼现在就变得很麻烦，因为大山你出去爱炸装逼嘛，炸很多的装备，而且他妈妈现在比较容易频尿。三不狗洗三不死就要找厕所、哦啊、尤其你爬这大山不可能自己去爬嘛，跟几个朋友去爬的话、哦欸、大家人都会带你上本兽，那你就麻烦了。比如说啊，你可能就爬个三十分钟啊，慢着我找个厕所啊，你知道女生上厕所不方便，一个去找超不啊，有没有一次两次三次你就干嘛说啊真拍摄，一共打个杂家工被刷哈，尤其那个大山哦，每一天哦，每一个上午一个下午，让我固定被惊咯进度嘛。你上一次厕所就是拖累大家一次进度，嗯、所以妈妈最近拢唔敢去跟人吼背大山，拢给引导虎给你刷哈，当天来回啦，这样子比较不会有困扰。嗯，我就跟我们别人推荐讲。一定要叫你妈妈吃苏鹏，嗯，因为吼苏鹏这个物件吼，男性朋友吃是改善这个经液吧，这个放不尿的问题。女性
1: 排尿困难呐、啊嗯，尿不多、嗯。
0: 女性朋友的，请问，比如你妈妈赶快
1: 频尿，
0: 频尿，
1: 尿又多，
0: 频尿，
1: 不、欸，阿哥尿急就禁不掉，
0: 对啊，
1: 查甫人哦，
0: 容易失禁、哦，
1: 嗯，对，禁不掉。
0: 你跟你妈妈迄阵啊，有考虑过哦，也有做，你考虑有做过带那个成人纸尿布去爬山，爬大山。但是不舒服啦，但是讲被刷一个龟仙姑刮嘛，啊，你个包子配配啊，吼，成人纸尿配配，那个整的很闷，很不舒服啊，容易吼、哦，容易让你就搞上诶，而且后面要换要换要等吼，其实拢伫山顶伊本身要更别让我被等、嗯嗯，所以因妈妈吼，我来讲叫伊紧食，赶快吃吼，咱的苏鹏吼，会当改善吼，以及咧吼频尿。又容易尿急的问题。
1: 嗯，好嘞，咱苏鹏是加拿大进口的吼，伊内底主成分就是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丰、嗯、富的南瓜子素，就是对你的泌尿系统最佳的保健品。另外还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啊，个蒲公英，哦、是啊，在全球来讲哦，全球来说，在啊，针对男女老幼哈、哦，在泌尿系统排尿不顺畅的问题上、嗯、来讲。是最佳全球最佳的产品、
0: 啊、
1: 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叫苏鹏，苏鹏是英译啦、哦、那我们去买的时候，因为咱的产品外盒上面也是照、这个在、这个加拿大这样的标示、哦、以英文的标示、嗯哼哼哦、在外盒外面的顶头是英文最大字上大字上平安、嗯、所以你去买的时候你只要叫英译跟发音跟读、嗯哦、国语台语英译都叫苏鹏哦、所以你去药房买，你讲我要买苏鹏，安尼就好啊、嗯嗯！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总共500间、哦嗯、你若唔知恁家就近对一间有咧卖，你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1: 直接电话这个电话叫上也可以哈，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0: 来，前几天呢，这个德国总理梅尔兹呢，伊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哈、去做访问的时阵，并且宣布讲要提供哈额外哈、要额外提供10亿欧元诶，这个军事援助。
1: 嗯，
0: 啊，但是就是讲，伊人伫乌克兰的时阵，伫咧访问期间，俄罗斯有一架无人机竟然呢哈袭击基辅哈，这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座迄个很繁忙的桥梁。结果呢，引发猛烈、就猛烈的爆炸，炸出巨大的火球，现场呢黑烟狂窜哈。啊，伫这个当时呢，外传哈，俄罗斯总统普丁正伫咧准备哈，要进行新一波的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哦。好来，所以讲哦，这真的是。有一点故意挑衅啦、哦、我知道你现在 你俄国的总理不是、德国的总理你去乌克兰、哦、要提供 再额外再多加军事援助、哦、所以说、啊、就这样后来呢这个炸这个桥梁、哦、虽然火很大烟很大、哦嗯、那对这个桥梁是稍微 有一些损失、哦啊、也造成两个人受伤、哦、并无人死亡桥梁 也就是、稍微的损伤、嗯、这样、哦嗯啊、这整个基本的桥梁并没有受到大破坏的对、哦、好来那今晚、哦、这个俄罗斯呢、哦嗯、俄罗斯呢有个、哦、有个买那个、啊哦、这个大动员、啊哦、要个扩大、哦、这个军事动员军事动员听说、哦、他们现在、当然、啊、很多人俄罗斯很多人已经是对这个战争、哦、真的是炸到你自己的国家来的时候你就自己觉得说不应该战争对吧、
1: 嗯
0: 哦、头一几年都是你俄罗斯在讲炸的嘛从今年尤其今年以来乌克兰就、哦、我反攻 啊,、哦、啊当然也是得到美国的允准 啊不然以前他本来他要打他很早就想要跟你打、哦、乌克兰也想你打我、嗯、你们自己人民无感 啊,、哦
1: 嗯
0: 哦、啊如果我也这样子反攻回去呢、哦、我也打你们呢你们就有感了、哦、想要透过人民的啊，这种啊，人民的这种啊，力量哈、哦，来反扑哈、哦，希望啊，普丁哈、哦，就战争停战啊，那个对。啊，但是你啊，人讲看看啊，啊，做啥？做戏的要刷，看戏的唔刷哈。哦啊，即嘛是迄个看戏的要刷，做戏的唔刷哈、哦。普丁即嘛吼要个征兵，而且吼、哦、要个征兵12万、12万，而且他这一次的征兵是铁腕征兵，哦，铁腕征兵，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讲，如果你没有啊、这个啊当兵，哦，你没有当兵。的证明服兵役的证明那现在服兵役有很多这几年连既要服兵役大概都会 派到这个乌克兰前线他说未来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不准买房嘿好来，我这个我这个专家哈，伫咧分析讲哈，今年的冬天可能就是哈俄乌战争的决定性的时刻哈、
1: 嗯，
0: 因为乌克兰将面临后勤补给的障碍啊，普丁呢哈。在经历2026年，这今年哈，2026年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损伤伤亡记录破最高的一年，就今年哈、嗯，今年、嗯嗯、啊，所以已经嘛哈，苦于填补兵力的空缺，咱都要讲诶，铁腕征兵，每个征12万哈，12万，所以各种的条件哈，包括哈，就是年轻的男性哈，新一轮大规模征兵哈。以供以后男性在申请房子的时候，申请房子哈、哦，购买房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兵役证明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啊、哦，就不可能买房子的对吧？哦，当然还有很多啦啊，当然也有棒子，也有萝卜这样子哦。那这样能不能征到哈、哦、这个12万的兵力啊、哦？这就不知道哈、哦。代表的是供普丁要大想要大反攻的对哈、哦、啊，但是呢最近呢，乌克兰哦，也真的是哈、哦，乌克兰的无哎、欸，这个哈、哦，我叫做无人机部队哈、哦，
1: 嗯。

不是无人机部队，乌克兰哈，乌军已经嘛，我的机器人兵团呐、啊，机器人兵团在做大反攻。你怎讲？普丁哈，今年死伤太严重哈，俄罗斯为俄军死伤太严重，所以讲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哈，好冬天的时候再要进行大反攻哈，集结哈重大兵力大反攻。但是呢，乌克兰的军队现在套过了大规模投入无人机跟无人地面载具、哦、无人地面载具我们之前其实有介绍过啊，有一点就类似机器人，但是也是、哦、比较用一个精密机械的一种载具啦，应该说它不是人形机器人，这就是一种无人载具、哦啊、比较机械化的，但是它这个载具它是可以运载可以发射、哦、可以作为、啊、这个进攻发射、哦、可能载运的这个炮弹炮药、哦哦、这个炮弹、哦、就可以呢、深入敌区、哦、去做攻击，但不是人、哦、没人、哦、你人派炮弹人提、哦、什么手榴弹什么、哦、就不用，就透过这种无人载具，无人机是天上飞的可以攻击比较远的地区，那无人载具是地面战的、哦等于替代人、哦、人、哦、去出战，这样就对了，那相当有成绩哦，哈！乌克兰的无人地面载具，哈，成功突破、先攻突破的俄军的防线，在俄乌战争当中呢，真的是实现大反攻，夺回哈，夺回差不多176平方公里的失地，就是之前被俄罗斯已经占据的这个土地大概夺回176公里，所以用极低的人员伤亡达成重大重大的军事目标，更重创了俄罗斯总统普丁希望说要在年底，普丁本来是暗示说今年年底之前要完全占领这个顿涅茨克这个野心，但是呢这个没有想到乌克兰的无人载具发挥了相当的这个强大的火力，尤其是在维瓦蒂行动这一关，今年也是在今年的维瓦蒂行动大获全胜，无人地面载具深入敌后进行攻击。所以有人说这个就是现代无人化战争的典范啦。

0: 我们来看一些有趣的数据啦，就是关于这场俄乌战争，俄乌战争的登刀哈，其实已经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哦。第一次世界大战哦，总共打了1568天哦。说从这正式开战到全部结束哦，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568天。但是在今年六月份，在今年的六月份哦，俄乌战争已经正式的长度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它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长度还有差不多500多天，如果再打500多天，俄乌战争的长度总长度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是我的攻击本，这本是小有规模有限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不要你给我打个东西嘛，俄罗斯后面是谁？中国跟北韩嘛。然后乌克兰后面是谁？欧盟、北约、美国。但其实咱台湾也有啦，我们台湾的一些无人机相关的零组件设备，台湾的晶片也有。所以其实咱说什么，世界大战早就在发生哦，但是它是局限性在打在乌克兰领土上。而且呢，好，那俄罗斯打了4年，他的原始的目的地是要什么？原始的目的地是什么？伊德西贝乌克兰的国土嘛，对不对？他知道并吞侵占乌克兰。可是很讽刺的哈，俄罗斯今嘛占领的土地，占领的土地跟他第一年开始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时候差不多。那表示什么？这3年多快4年时间的时间，战线都是这样拉拉扯扯，一下子俄罗斯往前推，一下子乌克兰又把它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往前推，收回来。所以，今年俄罗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所占领的乌克兰土地，跟他开战第一年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但是呢，很可怕的是，双方的死伤人数加起来，伤亡加上失踪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了。这场战争已经死伤然后失踪超过200万人。然后呢，战术从刚开始的所谓的闪电战，俄罗斯刚开始发动闪电战嘛，然后再变成是壕沟战，然后接下来打个战后变成无人机的短兵相接。对，俄罗斯很多无人机也是跟谁拿的？伊朗啊，所以这是世界大战没有错啊，然后呢，现在变成说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就是会绑着这个自杀炸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反攻俄罗斯，然后甚至深入所谓的俄罗斯的境内。一个俄罗斯一打什么呢？过去都是打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嘛，但是从去年古尼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乌克兰它转变目标，一个怕想。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这段时间那么干嘛讲，好像这战争打很久，俄罗斯的经济很惨。我看完这篇报道之后，俄罗斯它其实第二年战争第二年国内的 GDP 还是有上升。大家不是说俄罗斯你融合全世界封锁了吗？经济封锁什么 GDP 国内 GDP 还上升，因为呢，以对中国的贸易量暴增。俄罗斯在开战之后呢，年对中的贸易量年年都在创新高，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去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买俄罗斯的东西开始减少，而且乌克兰意识到这一点嘛，只要俄罗斯还有所谓的石油跟天然气，这一场战争就是会是一个长期的消耗战，因为战争需要啥？急嘛。俄罗斯要赚钱，卖石油、卖天然气，没有像呢卖给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我外公，这是一场源源不绝的这种资源的这个。
1: 所以不管是俄乌战争或者是说美国以色列美以伊的这个战场其实都有中国的背后参与啦，哎呀，都有近前不是这个川普有跟那个泽伦斯基，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跟俄罗斯普丁讲，大家互相不要攻打油田， 因为伊朗的战争都还没有齁那个齁对不齁，所以油齁这个油就的出口就受到影响。啊如果你哪公阿哥吼兄哪炸这个油田的话齁，这个这个可能会造成世界啊这个这个石油的短缺，可能就会影响到全球。所以川普有安尼跟艺术跟提点啦齁，讲大家都互相不要。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讲齁愿意配合啦，哦，就这样子，
0: 他还是有去打啊，哦。那去年2025，相当于川普也噶，接着泽伦斯基安尼讲，因为乌克兰的我的讲嘛，对于去年半年都开始哦，他们无人机去开始去轰炸所谓的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而且炼油设施对外出口，以及专门打俄罗斯对外出口的炼油厂、炼油公司，所以的张家公今天只要你俄罗斯还有钱。你还就可以跟我继续耗，因为也物资不只来自齁他们自己俄罗斯本身嘛，来自中国，来自北韩，来自伊朗，但是北韩、伊朗跟中国他要什么？他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啊，所以这场战争就是资源的消耗战啊，真是消耗，打到四年绝对不会是只有
1: 伊朗也是啊，
0: 兵兵乓乓啊，
1: 伊朗重点还是在石油啊，伊只要伊石油，我都温水买出去哦。
0: 所以当，哎呀，所以对啊，所以也当第一个讲，想要川普就北上澳洲啦，因为这种吼，这种战争吼，欧洲既没有有出钱呐，但是爱出不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的意见。但是呢，力没有出到多少啊，哦，可能因为澳洲国家家底吼，可能增加拢无够。你看你昨天多开始无偌久，德国哎增加一台送出去，所以发现讲哎呦安尼啊，阮家底德国内底吼国防
1: 力出世界大
0: 战。哎呀，对对 对, 對，
1: 老货老货。
0: 对啊对啊，就是出钱有啊，但是出力也没有办法出多少力，就是那这一场战争就凸显了欧洲吼。北约国家的欧洲啦，就除了美国之外，
1: 安逸太久了啦，
0: 没有只
1: 安逸太久，
0: 他们只想缴保护费，就是啊，我有点哦，我刚刚去参加健身房，我花钱参加健身房了，但是你没家己去做重训啊训练的话，你的战斗的肌肉、身体的肌肉不会长出来了，
1: 对啊，所以
0: 就是这样子，啊，
1: 所以德国军人就被批评说，一个比一个胖，吃个肥东东哦，是变哪迄落，变哪震惊，
0: 那还有一个打个毛，刚才我听过，法国有什么？佣兵团，好，海外佣兵团，他们利用工，哇，你今天只要来帮哦参加我们法国佣兵团，我给你薪水哈，啊，给你吃，给你住，然后你服役几年之后，你就会变成法国的公民。对，这是三秘书。法国人家己无想要去拍这场战争嘛，所以我不是说俄乌战争，我是说有些法国的一些海外的战场，他们全部都不会用自己法国人的这个兵去打，而会用什么海外佣兵团，其实就这样嘛，外包把战争给外包出去啊，所以你看欧陆国家啦，真的很弱，真的太弱了，动不动就上街抗议啊！
1: 刚才人权呐，多元种族，
0: 物价太贵，房价太贵，你今天去问乌克兰的人，有人乌克兰有民众去上街抗议说，哎呦，房价太贵，然后找不到工作，伊就希望战争紧结束啊，所以那公子哥嘛，那欧洲国家就是公子哥国家，有钱呐，老钱，他们就是 old money 老钱呐，然后生活环境也不。错，那所以他们就会用那些钱跟生活环境去吸引说想要来住欧洲的这一些人，啊，但是自己一毛钱都不用付出，所以被川普给送，川普，哎呀，合理吗？
1: 其实川普骂的都是实话啦，都是真的啦，所以
0: 没有我说相对的，我来讲哦，就只有欧洲是公子哥的心态吗？我们台湾是不是呢？
1: 也是啊，
0: 对啊，我只是要讲这一点哈，对啊，这么这节兵你啊，哎呀，咋咋啊，哎呀，
1: 好了，
0: 哎呀，说啊，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也
1: 希望慢慢
0: ，你以为你不当兵哦，就是说啊，我乖乖的，人家就不会来打我，谁敢不想那个？
1: 没这一回事，
0: 游戏不是这么我们这么想的啦，
1: 好来进宫格哈。
0: 美麗人生，德力公司介紹介紹，我來跟蘇鵬還有護理員送進廣告，吃好來分享哦。
2: 你若做一個，自己怕吃，我自己帶孫帶不過，帶到美國去帶孫， 啊，伊不要讲是着人爱囡仔着爱哦，人伊美国吼，
1: 嗯，
2: 你大不大的时吼，我那囡仔人伫啊，大不大的时着爱食钙
1: 啊，对啊，
2: 那补钙，啊，你看哦，我那孙啊，啊，即马一个是台湾过去吼，
1: 嗯。
2: 大家拢嘛要爸爸查某都爸去睇佢，我阿哥啥，伊钙那食迄个吼，迄个头脑嘛真好。
1: 嗯，
2: 大家拢做个，
1: 对哦，对哦，
2: 今年八六啊啦，
1: 嗯嗯，
2: 嘛是爱食钙，迄个较早吼，咱较唔知影吼，
1: 嗯嗯，
2: 啊无啦，今嘛较尾啊拢食钙，钙唔是干高骨尔呢，
1: 嗯，哎哎，
2: 对，心情啊，腹内头脑。
1: 这
2: 内行，较袂痴呆啦，
3: 较袂
1: 痴呆。
2: 我听讲做会到吼，正经讲的，迄薯片唔是药啊，讲啊要食个定时，食个定。
1: 嗯，
2: 你做会到的，敢那不多药你就甲食不。
1: 嗯，系。
2: 真多我可肯食的，我是经验足的。
0: 嗯，咱这个姐姐真的是经验谈呐，
1: 一句话来形容，86岁哈，诶，这位啊，这阿姊，用咱较传统的吼，传统的伊诶，咱台湾人咧讲的。精工啦，这个阿姊吼，这个阿姊就是足精工的，精工就是人清澈吼，哦，就是很清楚的，很理性的，很有思考能力的哦，很厉害，很聪明哈。所以你不怪伊咧讲伊的子孙啊，其实应该拢因有因家己家族的这种这种基因的也的遗传也有。你看对钙粉食钙粉，伊怎讲爱顾头壳吼，唔是干那顾喙齿，唔是顾骨头尔，顾头壳。顾心情，吼、哦，这拢是伊讲伊食足侪的经验，吼、哦，经验谈，吼、哦，连带伊的孙啊，吼、哦，那家族啊，安怎食，安怎迄落，吼、哦，真正吼、哦，这个阿姊哦，真的是精工的哦，吼，足精工足聪明的一个人，吼、哦，
0: 对啊，没有错，
1: 86岁哦，
0: 清清楚楚啦，
1: 哎呀，你讲话，你话那分析条理，吼、哦，啊，经验谈的分享，吼、哦，哎，啊，遮有的人就讲，哦，足好，真啊，足好，吼、哦，啊，但是伊有法都去甲讲，啊，这重点伫倒位，吼、哦，所以当然他吃了很多啦，伊讲伊足侪有这个经验谈，吼、哦，所以侃侃而谈，吼、哦，啊，加上从伊的，哦，这哦孙辈哦的情况，吼、哦，安尼，吼、哦，你看，伊讲，我伫美国。人医生就叫你有心就爱食钙啊，没有错啊。好、哦，有心就爱食钙，孕妇要补钙，所以吃德利珊瑚钙哈。
0: 嗯，
1: 我一个朋友呢，前几天我见面的时阵，伊咧讲哦，伊进前去爬山跋倒。
0: 嗯，
1: 好、哦，我咧赛车经过一间中医诊所，伊讲我进前拢伫遮迄落针灸，我讲啊你是搁咧针灸，那你脚头有搁咧疼？伊讲无，伊讲伊买水，吼、哦，伊讲伊去倒，伊就是去爬山，吼、哦，八月份咧落大雨，迄阵啊，8月份落雨落足济，对唔对？伊去走去爬山，吼、哦，伊讲啊，着浪小，我有浪雨时走去爬山，啊，骨倒断落去，啊，断了买水。疼啊！伊讲疼足久诶，疼足久诶，有针灸，吼、哦、啊！落尾食咱诶钙粉钙油，伊讲嘿，吼、哦，迄针灸嘛无随好诶呢，真正着爱恁诶钙粉钙油呢。伊讲无，我是安尼疼个，哦，未坐呢，伊讲未坐，无我都坐呢，吼、哦。啊，即嘛若要坐，着爱安尼啦，安尼先去起一边啊，用大腿坐着对啦，吼、哦。吼、哦，伊讲吼，我着吼安尼一直针灸，一直针灸，啊，搁食恁诶钙粉钙油吼，真啊，甲愈吼愈啊买啊愈讲愈。当安尼啊都安尼好起来啊，吼、哦、好起来啊，今嘛搁咧招要爬山吼，所以讲哦，真正吼，咱的德利钙粉钙油超级棒的吼、哦，德利酸哦钙粉甲德利钙油。
0: 以上广告，美丽。

0: 这里、哦、这把美国跟中国美中对抗、哦、现在已经过去可能就是台面下较劲嘛、哦、然后或者是、哦好来好去高来高去啊可能、哦、这个、美国总统去中国这样关系较好一点嘛，还是说习近平如果去美国访问的双方的关系会好一点。可是现在、哦、我觉得中国跟美国、哦、他们都不想演，尤其是美国、哦，那打个工，在嘛，讲习近平这个上个月哈出访去白宫出访嘛，啊，然后我的工人嘛，先本来讲要抓哈，那个川普要带那个习近平去看所谓的旧金山合约，哦，看这个历史文件啊，这都我改条件没有改过。该睡鬼了。旧金山合约的历史文件，二次世界大战了、啊，战争结束后大家签的。这个后面这个里面就是咱台湾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嘛。哦，台湾一尊那旧金山合约里面没有说把台湾跟澎湖要归还给、中华民国，那个时候还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这样子。哈、哦，当然被冲方给否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哈、哦，就是这两天打仗到顶礼拜哈，这里咱的我们的海巡署。哦，载着我们的东沙群岛，我们的海域附近哦，用这个水炮哦驱赶所谓中国的渔船跟铁壳船嘛。哦，打来快点压平哦，等下等下，我们海巡署的那个巡洋舰当，用水炮去赶那个、这个、中国的渔船，因为你该这间隔嘛，说哎离开，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域领土，请你哦离开哦，如果不离开的话，我们就要用水炮驱赶，有警告过后。依国际的合约警告之后，他不走，给他抓，抓啊吼！这大家有看到讲，哦，水炮，我他妈刚用抓水吼，无啥，哎，水就恐怖呢，
1: 船那拢给抓派去，
0: 对，抓派去哇吼！一看最后，我看到最后，他连那个什么冷气啊，船上的那船上的这冷气还有装备，啪，好像被真的被那个被炮弹炸开一样。然后，而且他引擎连引擎都被我们这喷坏，可是我们是在我们海域里面是合法的执法、哦、
1: 是对，是中国的这个船违规啊！
0: 啊，能够进河去
1: 越界捕鱼啊！
0: 一准没法都行，我们海巡署还帮他拖哈、啊、拖去这个公海，拖去公海拎到的代级，还有什么阿哥我们本东家，然后这个事情，这两天其实，在新闻或者社群上哈，都大家都有传阅嘛啊。我的看到很多这个网友就说，哼，对，老子的税金就是要这样子用，
1: 没错、哦，对
0: 吧？然后这件事情，哎、欸，其实近两天哦，川普他本人的脸书哦，一本人的脸书，这不是公这恶搞，他有是认证过，有打蓝勾勾，他就分享了台湾的巡洋舰，好吧，那海巡署的这个船哦，去喷中国的这个哈、哦，然后他说比个赞，超赞，哎、川普。可以用这个很小，这个绝对是一个联动的啦。我们的海巡组去喷船，然后川普会去分享这个，
1: 分享那个影片，
0: 哦，还有这个这一则事件，这是第一个，这个是小到这样子，他有分享。另外第二个就是说，近两天哦，咱跟美国买所谓的 F-16 哈、哦，新式的战机哈、哦、V 型嘛，新式的战机
1: 66架，
0: 66架交机了，交机了，从美国这样叭叭叭叭，
1: 66台，金阿 F-16 战斗机，
0: 然后新型的，我们新一代的战机对美国啊不会来台湾，川普也分享了，而且他在他的脸书上。毫不避讳的，美国的国旗，跟台湾民国、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个阿舅，习近平上个月才刚离开，对，都是被他输了啦，
1: 没几天
0: 了，对，都是被他输了，连面子都不给你啦，所以现在哦，
1: 还有现在美军有顾问团、等于是美国国防部就宣布哈、这个美军顾问团啊，这个要。长期驻进咱台湾哈，台湾的新领事馆哈，
0: 过去哦，美军呢跟台湾的台、美军跟我们的国军合作，都有一点奄奄一息啦，办哈，然后、看到哈，然后有时候故意拍几张照片哦，那露一下，然后跟我们一些训练呐，组织啦、作战也是请美军来训练，过去这些都很低调哦，怕中国给抗议嘛。阿胆奇丹小棍教他讲诶，这个是什么呢？这已经不是美军哈、是美国的国防部的官员
1: 高官哦，
0: 高官直接 进驻
1: 我们的国防部
0: AIT 哈，就是跟我们国防部就是直接哈官员对官员哈这种层级哈来台湾哈直接连线，因为贵体这边哈联络啦、通知啦、协询这个动作其实是要透过什么台美 AIT 还要再转一手，起码被一个咩，我一个国防部哈直接。
1: 对台湾国防部，
0: 对对对，进驻台湾，直接对台湾国防部哈、对，所以啊，所以不管在作战啊、指挥啦、啊、通讯了、这个职位只有台湾吗？美军的作战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看，他会是看什么？他把韩国、
1: 日本
0: 所有的第一防线的、作战的防线全部都把
1: 第一岛链都布置了、
0: 就是拉好了啦、
1: 对吧、
0: 要赌的啦、可能呢明年最有可能就是明年习近平会作怪吧、因为一这个国家主席五年一任又到了2022年，你马上专业嘛，虽然说只是走个过场、可是他要跟大家这样说，为什么我可以连继续连任的理由、不是
1: 还有一个哦，等一下哦，这个哦，独聊咱都要讲的，就是讲好，等一下，我们还刚修好福利，
0: 那我们先修。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 2， 陪你购物。

0: 能够吃铁都要紧，唔好损于身子所得口水。当年杭州的粉皮都条子输赢呢。
1: 哇，安好苦哦，竟然没有开始吃烟体胶。
0: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吃烟体胶，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咱都加讲哈，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个在最近，而且这些消息、这些情报都是美国哈，啊，这类、個、共享哈，应该讲的共享哈，也特别有一点哦，就是就把它分享出来哈，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拢伫伊家己的这类 Truth 哈啊，这个真实网站呢哈，也分享出，包括咱台湾的青岛有的中国的这渔船，唔知真正是渔船，还是哈冒充渔船的船哦，到咱台湾的海域越界哈越界啊，咱这边咱台湾这海巡都不客气啊。哦，底下用水炮的，给你敲大大个，好哩哦，大个也船啊，袂顶袂当。后来咱个甲拖出去哦，拖去外海啊，佮上因尊官一个人一个便当，真正有够有面子。好好，但是民众
1: 国际法啦，
0: 民众很开心。民众说，我们缴的税金花在这样的话，我们很开心。
1: 要硬起来嘛。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呀、啊，
0: 越界了，你搁在地点点
1: 哈，人拢亲门打花、欸，打到你头壳顶啊，
0: 乱来，
1: 你搁底下用这广播，无路用，你搁转啊，对不？
0: 啊，再来就是讲，最近这两天有决定哈，那咱啊，这个美国卖给我们66架 F-16 战斗机，啊喏，交机，哎，
1: 对啊，
0: 高机，
1: 等很久了、
0: 哦、，F-16 战斗机哈。另外呢，啊，这也是美国方面也有公布啊，就是每个时间。从美国国防部派出啊，这个国防部高官啊住进我们台湾国防部啊，这个军事的哦、这种这岛链的布置啦哈、这布置啊，真的是在一根这是也就是摆明了啦哈。摆明啦，你喝大哈，而且其实哈，一切的一切是冲着哈这个中国来。那中国哈，在美国的目前，他们有情报，就是2027年这习近平可能被下台之前呢，他要完成他一生的执念啊。这咖喱什么什么，你该喝的啊，讲啥拢无路用啦，无这种代志啦。好，要台湾，要得到台湾，这是习近平一生的执念啦哈。我跟你讲，习近平哦，你真正。你不会了，到你眼睛合上的那一天哈，把酒砍给他一缸，你还是达不到你所要的啦哦，真的是啊，所以说啊，在美国哈也是啊，处处呢哈，这个最近这些表现的也是告诉中国，那当然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台湾哈，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永远都是被保护的啊，没事啊，反正天塌下来有美国帮我们顶着哈，我们要了解到哈，我们的国家在做什么。美国现在为了这个防护这个台海，他们在做什么哈？还有一个哈，我都要讲的哈，现在那家的东西连耍，这几天出来消息，都是这几天出来消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有没有？美国的情报单位抓到一个什么中共的女。

0: 你间谍在美国干什么事呢？在美国啊，哈，跟踪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哈，这个情报为什么？这个消息我也出来，美国一边放出来啊，哈，代表你中国，你伫台湾啊，你对台湾咧做嘅代志，你伫美国咧做啥物吼？我们都知道啦，哈，好来。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吼，因伫进行调查发现，有一个美籍的中国华啊，对华裔，吼，诶，一个女子叫张婉莹，伊伫美国呢，吼，在美国的西雅图，伊本身她的职业是做房仲，但是呢，也接单帮中共做间谍，简单讲就是安尼的了。伊替北京政府监视咱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后生赖廷瑜，吼，他就跟踪他。啊，赖廷瑜他在美国，吼，这个工作，吼，哎，这个女的表面上啊卖房子的哦，我是房仲，吼，那她就是吼穷盖无，吼，有个完了有其他哈，好像其他还有一两个大陆的官员，中国大陆的官员，吼，拢甲伊保持联系的对。然后呢，吼，他就是长期都在跟监，吼，这个赖廷瑜，吼，尤其是赖清德，吼，这个上任总统了，哦，包括啥呢？包括因到大里队门牌号几号，因拢几点上班，因开的车牌号码是啥物，伊有几个囡仔读啥物学校。有没有恐怖？就是这样子，这个都完成了一个记录，跟监，每天这样，常常这样跟监，然后他的掌控啊，他的我都掌握。在美国方面担心的就是说，万一如果这有台海冲突的时候，那如果说啊，你们的领袖的孩啊的孩子就被中共拿捏了，哎，会不会影响？当然会影响啊，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也是昨天公布这个消息。那这个女间谍呢，现在已经被抓到了，哦，被抓到了，而且移送法办，哦，依照根据美国联邦这个联邦法来讲，哦，一共可能严重的话，她可能会被判到10年10年，哦，哎，所以阿强啊，私底下拢在做什么代志啊？咱台湾人当然咯，干嘛啊？日子吼，这是生活吼，这岁月静好吼。但是其实我们啊，多少还是要去关注哈，关注哈，这不要
1: 这嘛子哦。如果这边哦，美国 FBI 哈，美国政府公布这个讯息哦，主要我甲大家讲哈。第哈，美国绝对禁止哈，不管是不只是中国，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在美国所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
0: 嗯，
1: 再来哦，其实这个猫，这个细节很多。第一个，然后过来的讲，打咱讲老清德总统也经常可能提美国，应该是工作吧。那这一部分其实美国这边哈也是有 watch out 了，就有时候在暗中保护他，或者是在这些政要名人，尤其是台湾的总统，好的友邦的这些家人，他们也有在私下去保护他。然后再来呢，其实哦，这类间谍人家也跟踪他很久了，很多细节呢，比如说猫公。一用通讯，他其实这个女生间谍不是公公，他有受过所谓的反侦查的训练嘛？什么叫反侦查训练？伊要去甲赖清德总统应该咧偷窃，还是讲跟踪他的时候，都还会注意嘛？拍了照片之后，欸，他自己也说不要通过什么微信啊，或者是就是那公众软体去传他们拍好的照片，要用什么 AirDrop。就是讲 iPhone 跟 iPhone 的手机啊，之前蓝牙通讯，这个就不会有所谓的通讯记录。他对这些反侦查的动作，他都很仔细，而且也这类哈，也中国的那个微信群组里面哈，还有很多的中国的高官嘛，好，比如说啊，我拍到赖清德儿子，他就那个中国的高官还给他按个赞，那高官一就按个赞，高官二也给他比个说你很棒，点等等，所以这一个被抓的这个中国的女间谍，她也是有受训过的，也有反侦查意识。但是为什么 FBI 会清清楚楚细节哦？这本所有细节都公布出来，人家盯她盯很久了啦，人家盯她盯很久了啦。你意思说吼，我随时都有人在盯着你。你如果在美国搞这间谍活动，我随时有能力，我就要收好证据，因为 Migos 是讲求证据的地方。我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我就可以。包起来，给你包包，然后把这些事情公布出去，然后用间谍罪来判你。所以这个也是美国一个那个反征收的那个国力的展现啊。

哎呀，有一首歌哦，今嘛在那听这老歌，我突然想到有一首歌。那一天我跟朋友去看房子哈，哎呀，我就一直唱那一首歌。那个房仲就问我说：“啊，你今天陪朋友来看房子那么开心？”全程都我在开心，我在跟他聊聊一些房产的市场啊怎样？因为那是我们朋友的小孩吼啊要买的房子啦吼啊朋友的工啊请我去帮他也看一看房子做做参考啊呢吼是安尼啦吼啊来吼那一首歌我们要先把它找出来吼。

0: 近哦，唔知是安怎哦，我周遭的朋友吼，都买房。我周遭的朋友，
1: 情人的黄衬衫哦，
0: 没有，只有情人衫，情人衫就这样而已哈。全部都是七年级、八年级的哦，情人衫，嘿，情人衫哈。不是衬衫的衫，是山哈、啊，所以呢，我说最近哦的这个买房，我周遭的朋友的小孩都八年级、七年级哈、哦，都买房的，有买房的了。最近买房的大概就这个年纪安尼哈，啊，我拢有去看哈，啊，嘛无真有诶，较远无我都去看，我也都会帮了解一下，讲哦，到底他买在哪里啊？嘛多少价格安尼哈。那这个礼拜天哦，我这个朋友的公啊，他女儿可能要结婚了哈、哦，啊，要买一间啊，这个啊入住的新房哦，啊，去看一栋房子的对了，大楼哦，大楼啊，他就是这个大楼呢，他就是在高雄的古山区，大概在哦，古山区呐，他旧内围哈，都、就是他旧古山这边叫做内围，叫的叫做内围，好、哦、啊，那他新古山这边叫的是美术馆，好、哦、哈，就是美术馆哈。那内围就内围的这一边的古山区哈，其实包括从美术馆也一样了哈。啊，如果你的房子盖的这个方向哈，啊，坐，哎、欸，这。只要你那个方向对到了，你就是都可以看到财山哦，可以看到财山。啊，迄天我朋友以这个这个孩子要买的这一座这一间房子哈、哦，哇，我感觉就特别喜欢呐。他电梯出来哈，按电梯门一打开，电梯门打开就是一个很长，因为这一楼有八户嘛哈，哦，六户，一楼有六户啊，所以电梯门出来哈啊，整个有一个看出去外面的那个玻璃哈，刚好就正对着财山嘿啊，所以哦，电梯一出来的时候，电梯门一开，那你就会看见山，就看见山哦。哇，那这下还得了哦！开门望见山哦，我当然我就想到这一首歌，每天开门就望见山。

0: 先推门就望见山呐、啊、吼，但是我讲我昨我礼拜去看这间朋友因诶囡仔要买厝，他进到家里面是看不到山哦，家里面看出去是看不到山，只有楼梯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电梯门一开就直直望去就是柴山，而且呢可能哦，因为他的是比较高楼，不他在15楼，所以看去就刚好看到柴山的山顶哦，所以就是一路哈，一路青零零的山，就是伫你的电梯出来的电梯间这里就看到山。像我自己住的家，我们家的电梯间出来看到什么？
1: 车子没有那么多，我就限缩车道，把车道改小。那原来给车走的地方变作什么？给人走。哦，我就这样很棒，很棒哦。人车分流哦，跟自行车道哦，落实哦，行人车道、机车退出路侧跟骑楼哦，并设立独立的这个自行车专用道哦。哎，不管你行路的啦。骑脚踏车啦，开车骑摩托车，每个都分开，自己有自己行走的空间，每隔这会，尤其以后人行的所在的变就看垮，然后变成说你有除了走路之外呢，大家如果去那个大阪吼，知道大阪有所谓的这个道顿崛，从南坡车站吼一直往梅田，它中间那条大阪最主要的干道，它除了车道很大之外，它的人行道也很大。然后人行道上面都会放什么呢？长板凳、椅子，哦啊，你底下行路时阵真舒心，哇，看一看那个窗边的这个风景哦，那个大楼的风景，然后有 window shopping， 然后有这个人行道上也有植栽啊，走累了，因为一条路加等嘛，哦，差不多4-5公里，我说在大阪。人走累了，你就可以坐在板凳上休息一下，去看一下这一座城市的这个风景。好，这个所以这个就叫做人本呐、啊，人本的交通环境的改善。桃园的中坜，我觉得就有一类改善成类似像大阪这个道顿崛到梅田之间的这个这种同样的道路，但是不要等哦，慢慢气者。所以你看桃园有这样子做像日本的一样，那高雄的所谓的博爱路这一段他也有所谓学的荷兰式的，咱记得嘛，台中没有混样过吧，荷兰式的道路那个停车格、自行车道跟大的这种人行道有一个排列式的组合啊，有机会哪公条件比如又来高雄，当赶快买这个在高雄的火车站到所谓的同盟路之间的这段博爱路，它就改成这种荷兰式的这个建筑啊，所以台湾真的已经在看像这种欧美或日韩国家的这种道用路在看起，不错，这个都是一个国家的进步。
0: 美国起码国防部叫战争部啦齁，所以说川普呢这两天一抛出这个照片呢，是美国国旗还有台湾国旗齁，然后川普跟赖清德两个人的照片齁，然后说美国战争部正式驻台，正式驻台齁，住在台湾齁。

0: 个礼拜五哈，礼拜五开始又有三天的连假了哈，双十
1: 没错，
0: 国庆的三天的连假。高雄人三天连假当中有首尔音乐节，有高流打狗祭，有爱河热气球，还有徐富凯在魏武营，左营有万年祭，巨蛋有动漫节、哦、高雄巨蛋，高雄火车站有变装皇后表演、哦、所以国庆三天连假呢、哦哦、欢迎哦。哦啊，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哈、哦，尤其天气呢渐凉哈、哦，出来感受一下。

0: 来，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
1: 南京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我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哎，来哦，最后来分享哦。
0: 来哟、哦，
2: 好。台南啦、啊，本来吼、哦，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我即个咧台南，发觉到。一直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啊，本来我姊妹伊上乌，啊，我上白，我即摆说属于我说避开说避较乌。
3: 啊，现在又
2: 食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啊，伊要叫护理元素来，我下
0: 下个。所以恁阿姊食咱的产品内底食护理元素啊，
2: 伊拢食，伊拢食，
0: 伊拢食。改变是、
2: 啊、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哎啊。我很嫉妒他啊！我即摆老人班吼，食济呢，我唔相信讲阿弟皮肤那较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的产品食的一二十年啊，要叫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的了，老板没半点呢，连一点都无。
1: 语气中哦，
0: 嫉妒、
1: 羡慕、嫉妒恨。
0: 较早我是比伊较水、较少年、较白呢，
1: 因为伊是妹妹嘛，
0: 对啊，
1: 年纪较小嘛。
0: 阿姐今麦比我较白、较水、较少年。
1: 我那个阿姐竟然哦，看起来是今麦像我妹妹，
0: 嫉妒哦，当然嫉妒啊。哦，所以哈，你唔是咧咁问，阿贤咯，贤咯。啊，就是因阿姐讲，我拢食雪军的产品啦。
1: 嗯，我不会用啦，
0: 拢食。我问讲是食对症，伊讲拢有咧食、嗯，
1: 尤其护理元素啦。
0: 对啊，护理元素钙粉这拢。
1: 对啊，对啊，你困啊，困、啊，我阿妈困哦，就是应用甲因的差距揪出来，所在就是讲困的好甲困无好呵呵，这个天差地远。你不管是咪老人斑呐、啊，还是讲吼、哦、这个吼、哦、这个看的人诶较疲劳、较老吼、哦，其实有时候是那种精神状态不好。哦，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你给人少年人五岁、十岁，啊，你看一下吼，逐工拢困无摆面吼，啊，讲话安尼挪性挪性，人家咧讲话咧反应嘛是安尼，顿顿慢慢，唔是年纪的关系哦，是因为你根本人咧讲啥，听伫你耳腔内底，嗯，慢慢的、慢慢的进来的速度的话是一的话，伫你的耳朵内底存0.5，啊，你该时刻听个讲嘴个存0.5，人就感觉讲
0: 走路也变慢
1: 了，耳朵是不是你耳朵太？太重，
0: 你咧行路嘛变慢啊啦，啊人咧甲你讲，人咧讲话，你咧听吼，可能人一句话讲完啊，你才听到头前两字尔尔，嘿，对不？吼，吼一句，人一句拢讲完啊，结果你听到头前两字、三字尔尔，所以一句话你可能爱分几啊段。才听有，才有我都给记起来，变成要分段了哈。
1: 啊，大家欢迎哈。啊，你都听不清楚，人一句话讲了，
0: 耳腔个动听，哇，吃到动脉呀，吃到你就知了。所以听就别有提早保养啦吼，唔好伊安尼哦，无像七少年、八少年，五六十、六七十的老切切，你看人个八九十那个清清楚楚。
1: 做阿姐当吼，阿妹妹吼，安尼天生天生挂表，这都无简单啦。
0: 对啊，所以。得力珊瑚钙粉是第一保健吼，强健你的体魄第一重要诶吼，唔是干那骨头尔，你爱记得得力珊瑚钙粉是全部咱全身都能够吼，即、這个照护得到。全部，全部，你身体开始咧衰退、衰老、衰老、衰白，其实都跟缺钙有关。所以第一重要还是吃钙补钙啦。
1: 缺钙补钙哈。
0: 啊，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的啦，食了真当然内很内分泌有调和，会困的啊，人都会少年啊，会水啊，心情蛮好啊，吼、哦，好困啊，什么的靠食药啊，食安眠药，在那里当安眠药，安尼五年、十年安尼食，食到尾啊，脑心、脑心吼。好来护理元素啊，钙油就是咱的关节吼，脚头咧疼，有只骨咧未硬未吼，未弯未吼，未弯腰啊，对不吼？啊，弯腰都抓袂得啦，这种的手袂硬，疼麻吼，这种的你的钙粉带头钙油爱加落呀，得力酸哦，钙粉带头。盖腰的个抱了去，粘了去了吼，阿德，哦吼吼，卡丘跟美丽起来啊，哦，这当然啦吼，大家都提早做保健啦吼，嘿，阿无唔免等个一工真正派去的时阵，人羡慕哦，大工咧听你袂惊袂叮当，拢不爱叮当，都在痛痛痛。你看，哦，比你年纪比你较大的人，底下溜溜行的时阵，你会心酸无？就敢那迄有个人大腹肚的时阵啊，排腹肚啊，排个足烦的，我咧排一个腹肚也袂用清水啥啥，啊，看人个已经拢唔免生啊生完啊，我咧轻轻。上上哇，心神的有没有哦？一样啊！你未惊的时阵，你看人，那年纪拢比你较大，阿个溜溜走的时阵，你会不会嫉妒？ 哎呀，不是羡慕会嫉妒哈，就是得力选了该分个得力的加油
1: 哈。指定万物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台湾的人口呢，真正持续伫咧高龄化吼。上新的资料吼，上新的资料，甲听众朋友讲，咱即马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比零岁到十四岁还要多出1.8倍，惊死人嘞！
1: 嗯，
0: 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62%。
1: 嗯，
0: 吼。等于差不多四五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六十五岁以上的、
1: 嗯
0: 哦、这很惊人、哦啊、如果六十五岁以上的跟零岁到十四岁的人口比例来说、哦、零岁到十四岁的人口占比才 11.26%、哦
1: 嗯
0: 啊、65岁以上的竟然是 20.62%、
1: 欸、来你好、哦、
2: 喂哎、欸，我们要买迄条钙粉甲钙油
1: 来刷卡。
0: 嘿，哦，你要叫张耀哈，啊好刷卡哈，好。啊，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7955-99的产品点杠注文啊，食过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的，有话要讲的，产品需要服务不清楚要跟问了解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伯格的，嘿，你好。
1: 我要问讲的护绿元素有好入梦无？
0: 来，伊个是植物的哈，就是伊个大豆异黄酮素的，伊就是当替代咱的荷尔蒙哈，是天然植物荷尔蒙。OK， 好，嗯，谢谢哈。来，你好，医生，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嗯，淑
1: 君啊，
0: 是，
1: 你好，
0: 嘿，
1: 哎，我甲你分享一下，
0: 好好，
1: 我。十几年的时阵吼，我讲迄医生要甲我插五器的喙齿，
0: 哦，
1: 啊，我就一直食一直食，我食甲今嘛，
0: 加啥钙粉，
1: 嘿，好，啊，然后佫有一个就可以的吼，嘿，我迄个餐厅吼拢全老鼠吼，
0: 嗯，
1: 哎呀，我卫生纸啊，这老鼠行着，啊，我吼都发变花炎的啦吼，啊，变安尼拢袂好几个月，到尾我改我。抹的钙粉抹的吼，全好。
0: 哦，你讲餐厅全老鼠是安怎？你伫餐厅上班吗？
1: 嘿。
0: 哦，啊，拢啊餐，你意思是讲迄是老鼠感染的，吼？
1: 嘿啊。
0: 啊，会安怎？
1: 哦，一直咻咻叫，咻咻叫哦。
0: 什么咻咻叫？
1: 嘿，规空规破安尼。
0: 哦，就是皮肤的刺，跟那迄个老鼠的迄个起泡泡了，起哦。诶，
1: 伊个量是烂一款。
0: 哦，安尼哦。哦，
1: 我
0: 盖混，
1: 嗯
0: 嗯。哇，感谢感谢，但是恁那老鼠啊，这里不餐厅不处理吗？
1: 没有啊，因为我那遐地间啊，哎，我也外公我拢唔打掉，我家己煮，家己
0: 煮。哎，搞了我鸟喂！啊，真的哦，哎呦，谢谢啦哦，你想讲个，啊来啊，所以爱家己煮啦哦。你看，伫餐厅上班的人讲，我家己餐厅，我家己的餐厅我唔敢食。不过你都在大厅接刷卡哦，咱这。听众的问题，你无听到吼？
2: 嗯，
0: 伊伫餐厅上班，伊讲因咧餐厅拢做些老鼠，收来收去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安尼，那他就是可能就是跟老鼠有关，他的皮肤尤其是脚吼，可能弄去剥掉吼，吼属老鼠的什么什么细菌病菌安尼啊，所以拢点点安尼，
2: 嗯，
0: 就是安尼捕狼捕狼吼啊，起泡泡拢袂好，讲拢袂好。嘿，就这样子哦。后来擦我们的产品，竟然哦擦没几次，很好，呵呵，太感谢哦。哦，但是我讲恁餐厅恁的鸟住阿姐，你无餐厅欢迎，伊讲我唔敢讲。诶、欸，我咧足侪间诶，可能是连锁，伊就讲我咧足侪间诶，唔敢讲。伊讲，所以伊家己餐厅，伊家己餐厅诶物件，伊拢唔敢食。哎呦，咱咧厝诶咧煮食吼，有当时啊看到家抓吼，咱伫咧灶卡咧烧，咱就啊脏死了，对不对？啊，咱去餐厅食，捧出来拢足胖足好食诶，对无？拢唔知吐胖，足侪个拢鸟猪啊蛇龟哦。啊，你也伫厝诶，你若真正知即个物件已经有鸟猪啊八龟，你可能都病掉啊吼。所以有时候餐厅就是安尼吼。内部的卫生还是很重要，但餐厅这种地方，哦、你看，你要出来聊聊蛇，当地底下上班的人都未皮肤拢未好，哈、哦。来了，嗯，
1: 哎，小君啊，嗯，你讲到餐厅吼、哦，我嘛去打工过啦，
0: 嗯，
1: 我家己嘛就是讲，我囝来要找我出来食饭，我好像无啥爱。
0: 哦。
1: 因足侪菜吼、哦。
0: 嗯。
1: 譬如讲啊，有川菜的，还是讲要钱的吼，因就会使说说迄个算讲，伊拢趁这个板凳，伊将一工就处理起来，就切好啦。
0: 哦。
1: 啊，切好起来，因就无迄个时间好说，你知？啊，因敢若有川菜贵安尼尔。
0: 嗯。
1: 我常讲餐厅物件，这个我嘛唔敢食。
0: 真的。
1: 啊，因有一礼拜大头出一摆，但是迄细只家族是有够。多啦，无法处理啦。我家己伫遐上班，我着外看我家己做食做二十外年，做甲退休，我唔敢食。
0: 哦，
1: 你较正确个啦。
0: 好的。人讲，所以人讲眼不见为净嘛。你目睭无看，你拢伊都当作拢清气个清气个。哦，

0: 好来，咱都要在咧讲哦。喂，你好，嘿，喂，好，台湾人口哈、哦，这个高龄老化哈、哦，65岁以上的已经占20.26%。啊，14岁以下的占11.26%，所以就是高龄者比啊，这个占比吼、哦，已经是幼年人口的这个1.8倍哦，1.8倍哈、哦。啊，咱来看高龄的哪里最多呢？哈、哦，咱高龄65岁以上人口，今嘛已经总共是479万。479万，65岁以上诶，2300万的人口内底，65岁以上的占479万，哈、哦，1到8月份，哈、哦，到今年8月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上盖最前三名，哈、哦，前三名啊，哈、哦，前三名，第三名是南投县，哈、哦。南投县65岁以上的人口是23%，占南投县人口的23.388%。啊，第二名是嘉义县24.74%。那第一名65岁人口占比占最多，这占这个多所在比例上多。第一名是哪一个城市？
1: 台东还是花莲吧？
0: 台东还是花莲哦？
1: 嗯，
0: 错，我们。大家可能不要忽略，就是台北市首都，首都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是全国第一上多，24.76%哦，
1: 嗯，
0: 哦，所以第一台北市，第二嘉义县，第三南投县，哈、哦、啊，哎，
1: 对啊，所以没有啦，就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说。台北市的真实在那边居住的人的平均 的人数一定是都很多、嗯、都没有户籍嘛，都是用户籍去算的、对啊、所以台北市啊，对啊，那我们还有台北市、台北市就是一个最特殊的地方了，就是年纪高龄人口最多、啊，但是呢它又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方，但是这个只是数字上嘛，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台北市的青年人口会青年失业率会最高？找不到工作吗？不是啊，台北那不可能找不到工作，这两个人上班嘛，这个青年人口他们该要去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去一个正式上班，他可能是
0: 因家都好家人，
1: 或者是他们就是
0: 客厝收房租都
1: 对啊对啊，北漂的房子给他们
0: 住、啊，你台北市有房子，
1: 啊、他就是做炒炒币啦，买0056啦，0050啦，就被动收入啊，他刚喝下午茶、然后他何必去上班？所以那个数，你光看数字会觉得啊很土很乖理，可是台北市是人真的是年纪最大的城市嘛？没有啊，台北市少年。但是都是外地、
0: 去工作啦，读册啦，
1: 没有社会
0: 涉及的啦，那涉及哈，涉及嘛，
1: 对啊，
0: 啊，在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你有涉及的，所以讲哦，
1: 讲，所以
0: 哦，所以
1: 还是要有这进步价值不一定不太容易在台北市行推啦，因为你要想说台北市就是本来就是你有台北市有投票权的人，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大、你要从他们这个方向去他们思考。我公姐兄很去都跟，大概笑人呢，你猛笑人呢，咋呗也讲都跟好啊，我搞问大老祖笨心呢，但是你要想看卖都跟这间厝登记啥个名，一倍不？啊，你都跟你也当吼，去都跟你来刚刚去说服嘛，说啊，你可以哦，那你赶快去都跟嘛，啊，然后你的都跟完之后吼，啊，你自己可以住啊，啊，哪公看你去卡多公，我不一定等得到啊，你阿公被整合，跟娃娃多猴年满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0: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我跟讲来对了，财富跟医疗都是顶端的。
0: 好了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你哥，你哪个年长者也干嘛讲？
1: 我又没听啦。
0: 我在厝，
1: 人
0: 来，
1: 人就很犀利啊。
0: 我在厝安尼，用用我的租人创啥套的，我的钱的收，租金的收噶。
1: 一老可怜哦，
0: 我搁要赌赌啥？
1: 讲话慢点，一老一这这店面租人啦，老店铁皮加盖的，楼顶盖的，要租给北漂的啊，一个月5-6万，你想那边去赌根？
0: 来了，嘿 ，Hello， 嘿。
3: 你下班不回来，我把你视频哈，我把你视频。公司者， 那油炸哈，啊油炸油哈，不管这几个啊，底下都是泥沙。那个冷冻食品哈，要那个馅呢，里面的馅，特别能冰冻口，阿娘个拖出来，我会那，冰鸡啊的卡布伊。
0: 阿娘喂。
3: 阿哥黑色的花枝钱呢？我的我刚加抓大虾、小虾、嘎嘎类，
0: 嘎嘎类，蟑螂、蟑螂花枝钱
3: 呢？都有花枝，都是啊，真的啊，那个油炸物，那个油炸底下都是渣，看到会怕，你真的不敢吃。
0: 好好，嗯，
1: 真的真的去做。
0: 不过伊讲有人。好像是台北的啦，有人去餐厅吃饭的时阵吼，就肉吼，那个肉品上面吼，也可能假货锅啊，那个生肉还没有煮下锅煮，一共看到顶头有一只迄个啥，跟那小青蛙一种诶，迄叫啥田鼠、田鱼哦，这么
1: 蟾蜍哦，
0: 就小小小的，像长得像
1: 壁虎，
0: 唔是啦，伊就讲迄个这啥田鱼啊是啥哟，好一看到伊就讲啊，甲护士讲叫来讲，哎呦，你那马顶头有一只小青蛙吼，安尼了就对啦吼，啊，伊的服务生哦，一脸镇定讲。我们刚刚在后，我们刚刚那个在我们厨房那个蔬菜上面就抓了好多只了，意思没有想到怎么肉上面也有，好啦，反正应该是关地的菜来的啦，田地摘的菜，
1: 新鲜呐，
0: 菜上面
1: 那个还好啦，那个还好，
0: 可能唔知道真的手去夹地把顶头，
1: 其实那个都还不是最值的，
0: 对啊，
1: 反正食品其实重点是不要葡萄链球菌啊，还是说啊那个脏的东西难免呐，偶尔是难免，回来台北市其实哦，它就是这个城市就是。大量吸纳外地的劳动人口来撑起他的消费跟行为，还有房价，房价不一定是租金啊，租金价格不一定，房地产去扛回北漂人一定买不起嘛，所以他就只能在那边租房子啊，然后真的赚了一点钱要落地生根，他们就会往外围的地方去移动，去新北市移动啊，或者是去桃园移动啊，甚至说原来住台北市的他们可能第二第三代想要在林家地处附近买嘛，买不起啊，因为爸爸妈妈是做早期的买这间厝啊，你今嘛就买买地，赶快的下库，就拿民生社区，台北市民生社区好，哇，你第一个释出的量就少了，那你要想在附近买，那绝对是天价中的天价，一般的中产阶级很难买得起啦，所以台北市的居民就是这个结构，但是它的整个城市的人流金流是从外地去吸纳外地这些人去撑起这座城市了。
0: 好嘞，谢谢了。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1: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维他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 G

0: 先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那你好，你好。
2: 林秀爽呀呀，
0: 哎、hey, ，你好，
2: 你好，要家你买药啊？
0: 好，好，站起来，哎、欸，等一下来，哎、欸，先。好啦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吧哟，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呗，这句我上爱听呢，拢啊当个卡了哈。啊，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哈。啊，那么在那边那边跟恁问，这个问安那价呢，拢通通可以的。空白公公四六九啊，四六九，拢啊当个卡里拜哦，来谢谢。没点歌的人就买当卡里拜喽，来谢谢。啊，我是爽天鹤，你好。
3: 喂，是爽天鹤。
0: 每天二点到九
3: 点。哎，你最有忙啦。哎、哦，要点困睡瓜
0: 啊？
3: 困睡瓜，
0: 困睡瓜。
3: 哎，然后走来。
0: 好好，大老板，
3: 谢谢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哟，咱们听歌来卡里吧哟，哎，来困睡瓜，困睡瓜，干那嘛？伊个什么人啊？黄世典老师也有哈、哦。来，等下给你安排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不我就要来跟讲到气象，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嗨，
0: 嗨，你好，你
4: 来看漫画，
0: 秀爽的是干，
4: 哎，
0: 你跟是周大姐吗？
4: 嘿，说的是，
0: 好，来要听什么歌嘿？
4: 哎，我麻烦你去几首歌好吧？
0: 什么歌？
4: 我沙卡西姑的。
0: 哦，这唱过啦，啊
4: 没有，
0: 这张唱过吧？一张还是这个唱过啊？
4: 嘿。
0: 我看一下哈，应该是对不起哦，应该是礼拜天唱的。好，没关系，淡蓝白鹤哈。
4: 啊，再
0: 我是个西姑的人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谢谢。闪耀娜娜，你好，你好。
5: 喂，秀贤哈。
0: 是，你好，咱的几位？
5: 俺高雄307。
0: 咱贵谁呢？
5: 许小姐，许大姐。
0: 杨无喜吗？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我想要点一条那个。寄语白云，
0: 寄老歌，寄语白云呐、啊，哈，
5: 嘿嘿，
0: 带点白哈，
5: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喂，我讲歌，
0: 要听什么？
6: 阿妈的话，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7: 哎，是啥？我讲歌，
0: 林小姐哦，
7: 嗯，南国鸡呀，
0: 你讲什么歌？
7: 南国，
0: 为什么你来听？为什么你来听冷呆垃圾？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听两台啊？啊？
7: 一台，一台电视啊。
0: 一台电视。
7: 哎呀，台手机啊。
0: 好，不过你安尼出差，你讲南国什么歌？
7: 南国之夜。
0: 南国之夜。我你冇够无用，还要看电视，要听台就是要听。
7: 安可。
0: 哎。
7: 安可没得啊。
0: 哎，专心听台就等好啊，要去看电视要看。
7: 哎
0: 呀，
7: 晚上
0: 看
7: 就
0: 较
7: 变
0: 色
7: 好
0: 啊！好啦，好 ，OK， 好，拜拜，谢谢。伊安东阿伟叽叽叫，我选那个叽叽叫啦，两台听两台，哦，原来是电视跟垃圾哦，哦哟，够无用的，好忙哦。来，你好，你好，无
8: 用。
0: 你冇在？
8: 你
0: 垃圾买机啊？
8: 是啥呀？
0: 你垃圾机啊？是啥呀？垃圾关起来啊！拜托个呀！
8: 哎，我台中西区罗太太啦。
0: 罗太太哦。
8: 哎。
0: 哦。
8: 我要麻烦你咯。大户唱一个一夜情好不好？
0: 邓姐，邓姐，你是西区的罗太太哦。
8: 嘿。
0: 哦。你是西屯啊？是西区啊？
8: 西区。
0: 哦。哎，你讲要听什么歌、啊？
8: 一夜情。一夜情。
0: 等下甲你报单位哈，好唔好？好 ，OK， 好，再见，好，拜拜，
8: 对对
0: 好，谢谢。来，个继续看呢，那个要点歌，可以当，可以当两位，两位呢，当。

0: 你们好，来空吧，空空输了球，输了球，来谢谢。这个今天一道地当嘞，您敢知？我看助理是讲吼，一直在高雄的外海啊，吼、哦，好像蛮无介多啦。啊，那介多的当然，咱手机的机啊，手机无机呢，好像没有嘛，吼。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是，你好，你好，咱的助理，
1: 嘿。我。OK， 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呢？
1: 我要点歌吴少芳的《出头天》。
0: 我要搁分五分嘛，哈。吴少芳的呢？
1: 哎，出头天。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1: 谢谢。
0: 不客气，来，谢谢。最后注意哦，来，要点的人最后注意哈。来，你好，你好。
2: 喂，谢谢你好。
0: 哎呦，那注意。
2: 刘小姐。
0: 断了。
2: 感谢。盐水，
0: 盐水的刘大姐，你要听什么？
2: 刘龙买车，
0: 刘龙的买车，好，带蓝白，好，再见，拜拜，
2: 谢谢，
0: 好，不客气。来，要点歌，先听一个，咱今麦拜别了啊，来先来加咱功德气象哦。为什么今？为什么在今年开始风台这么高啊？有够多呢，真的很多很多呢，我去看见哈。讲呢，如果呢是风台来讲起来吼，这个当然啦，这摆拢是为日本去啊，为别的国家最好不要来台湾啦吼。我想个特要你来台湾，风台不要来。那么呢，讲哦，今麦来可是水汽往南移，花东啊，跟南部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明仔在七号到九号呢，因为辐射冷气的关系呢，所以哦，早晚呢较凉。哦，那上早呢，早上可能会只有16度。那你像呢，第二十六号的中台叫做彩云呢，以前嘛，日本的东南方的海面，哦啊，27号是哪一个？诺洛。洛阳的洛啊，那个诺是承诺的诺哈啊。以今嘛，目前的中太平洋向西进行啊，过几日28号啊，懂啊？我讲起风台，28号是什么？小熊，我咧想小熊可能中国河一款，哎、啊，更河嘛，河一个熊哎，对不对哈？那么呢，这个小熊讲的关岛的东方海面向西北西转西北西呢，所以。给您报告好消息，好消息！哎、欸，什么好消息？这三个风台26、27、28，这三个风台都没影响台湾。哇，台湾太好了！这样子，我们台湾的双十国庆，就可以放心的举办双十国庆了。给您报告，希望呢，这个举办，希望呢，双十国庆呢，也让演出成功。让那个国外的回来的人呢，他们能够看清楚台湾就是这么的厉害哎。那么后礼拜拜一啦，就是11号到12号呢，东半部有局部阵雨，西半部好天，所以东边下雨，西边出太阳。这是下个礼拜啦哈。那么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呢，当然哦哈，无论是东边的地方有局部阵雨啊，然后呢，北台湾气温有稍微降，中南部白天很热。给咱报告，这是这个到下个礼拜一的天气呢。报告好朋友，这么来算起来是秋天了啦。啊，秋天当然慢慢的凉啦，吼。啊，那个加上落雨呢，也更加凉安尼啦，吼。希望天气凉凉的也不错。那双十国庆要举办活动的时阵呢，才不会太热呢。来哟，天哪，我想起那个卡里白哟，过来有什么种的新闻呢？这个。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今年度吼，卖讲台湾呐、啊，日本呐、啊，中国啦、啊，好像还有哪几个国家哦，地震，你敢有感觉今年地震啊，风台啊，个落雨，哎呦，可是土石流，今年世界各国噶、啊，好像这几个国家拢是有这种问题呢，尤其是地震也是很可怕哦，你看咱今年好像就熊本嘛。熊本哦，就是日本的熊本呢、啊，哇， 还好，他们的熊本城好像没有影响到很大。希望呢，这个大家都平安，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平安无代志啊，来谢谢。来，我来吹歌呢。我不行，哎，你稍等，我去耍你。
2: 我去耍手里，
0: 好，来，接手里。好，接下来不要紧啦，先个接不要紧嘞。咱哎，跟咱报告，我有讲过哦，咱这个月开始有一个助理吼、是客家人客家人，是闽南的客家人啊吼。所以咱的贺斌，你若讲哦，要讲客家话问问题，啊，你要用客家话问呢，来就不得是哎，咱的这个客家西门呢，嘿哟、哦。安尼哦，来就无，就是无问题啦。全部诶哦，讲合法咧做得，无唔怕哈。啊，你当卡里白哦哈。我来甲找瓜姐咧，等我一下咧，稍等一下。你好，你好。
3: 喂喂，
0: 那就机，那就关起来麻烦滴。
3: 喂，
0: 那就关起来无。
3: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3: 啊，我要改
0: 三片哎呀，邓姐，我今天来接接医生哦。好，谢谢，我来个不。

0: 雅琴，那么这主持人是梁毅，杜哲是谁唱的啊？大户唱的。好嘞，这其他呢？这个谁点的？我看一下哈、哦。这个赖太太说电美好来，谢谢你哦，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秀爽你好。
0: 是嘿，你好。
1: 我住在台中南区，我姓蔡。
0: 台中的南区哦。
1: 我姓蔡，我要做见证哈。
0: 来，三边同不接来，嘿，请讲起来。
1: 我顶礼拜哈，我的这个工学路哈，发生有降哈，有来买暖炉皮羊和我。太太使用哦，也不贵手，安尼我是要拜，改善足济。
0: 哦，好，不贵手啦。
1: 因为太太最近在上班无闲吼，讲叫我一定爱起来看，也感谢。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好，咱这有在听听友吼，今天这这老老飞扬，今天足好用诶，
0: 用多去概括啦吼，嘿，谢谢啊，好嘞，这个同学们，感谢大家，谢谢。
2: 对，
0: 讲重点，讲重点，恰恭。哦，
2: 就是那个 NONO 平阳。
0: 哦，阿赢了那呵，嘿。
2: 就是在那个蓝色跟。
0: 我啦，你不，你接工，你不阿就阿那呵了，讲重点。
2: 哦，本来那个皮肤会痒。
0: 嘿。
2: 还有那个就是脚会有龟裂，啊，现在就是已经都好了。
0: 哇，那你也是擦得很好嘞，而且感恩到学本哈。好，感恩你哦，谢谢。
3: 你不讲。
0: 别讲歌嘞哦，好好，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三秒。
3: 这个皮痒哦，
0: 嘿，
3: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好，你抹了那好。
3: 要抹那个，那线哦，我一片纸，一片纸，三公分啦。
0: 线哦，哦，安尼好呢，
3: 够好。三公分，我烦恼到要死呀。
0: 哎呦，那个再抹了好吼，安尼感恩多谢不啦，阿妹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种，买不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管是个头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哎哦，那么记呢，咱那不好记，给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朋友，给咱个卡礼拜哟，真正是大家玩了有够好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给咱倒小杯哈。你若讲一句看，我就算哈，我甲大户呢讲了几波呢啦。俄罗一句，三寒天都没寒呢，赞美句是山东人哦哈。这样嘛，那你好朋友再给咱得介绍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4: 系统哎呀。
0: 哟。
4: 哦，我问你哦。
0: 好。
4: 因为我一家三年间不买吼，我买也过几几六罐的，或者几罐的吼，我是讲哦，
0: 系，
4: 今嘛暂时脚骨咧疼，袂使食迄三年间不
0: 吼。我别讲，会当食啦，别当食的啦。
4: 都袂，我拢袂食起啦。
0: 啦，来个听起来，遐无关系啊，那个来医生接者。哎，骨头疼，跟那个有关系啊？一点么关系嘛？无看拖，我别来。所以，咱你和别人为人吼，拢会这个改你吼，改你我别乱想的啦。来，跟咱报告，听了不了解，咱个卡里边那是基本弄个单卡的哈。你刚才这个我看你细汉的时阵吼，咱是不是拢会买王子面当个加点掉，就吃那个加大大一点掉？哈？现在竟然有一点公主面哦，而且它这个公主面哦，不是油炸的哦，啊个低脂肪的哦，非油炸又低脂，真的哦，而且它的包装很可爱哦，它的包装哦是粉红色的，啊，然后有画一个公主的图案出来，啊，就是也有皇冠啊，然后那个也就是一个脸型的，很可爱呀，哇，这个人呢，未免出的太慢了，怎么会有这个王子面，现在才出了那这个公主面，哎呀，原来是安尼哦，有公主就是有王子，就是有公主安尼，然后所以呢，讲哦，上个特色的是啥呢？伊的是非油炸的，不是油炸类的啦。哦啊、所以呢，讲哦，即马卖卖料的，拢有哪有咧用这种的面啊？哦，是哦，啊，伊面哦，佫是敢那看起来就像一个刀削面的，那个面条。然后呢，而且它又是啥低 脂的，肾功哦，不油炸嘛，懂一点较低脂嘛哈，所以呢，奶奶这边呢，我们其实退功格哦，我是讲伊标榜的一些非油炸的，而且又是低脂的，那么你吃了靠不心理的负担，靠不健康的负担呐哈，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哦。哎，今麦给几嘞？不是只有王子面哦，今麦各给几嘞？上面呢，公主面哦，格林伯格。啊，其实我较爱吃啥呢？我这就我很少在吃泡面呐、啊，偶尔会想吃。啊，不过我拢买啥呢？我开买一杯吼，我感觉像比如讲统一肉燥面哦，迄一包我拢伤济，迄对我来讲伤济呢。你毋知我拢是食小杯的那个日本的细杯黑啊，迄统一的小杯的咖啡那个，我吃那个刚刚好。啊，你老公叫我一杯大杯哦，我也是吃不下，呵呵太多了哈。赶紧报告，吃这吗？哎、欸，你那牙膏开开，你拢用偌久？哎、欸，你不当作用一世人拢不要紧呢，它有期限的呢，不要忘记了哈，什么东西都是有期限的哦，那我也使用寿命哦哈，所以呢，我今麦来给咱报告哈，比如讲哦，睫毛膏，我都没得用这，因为我没得伪装哦，睫毛膏开，这个开了你开封了呢，一旦放三个月到六个月。睫毛膏哦哈，啊那电梯呢？哈、哦，咱一般咱家庭用的电梯呢，一档哦，十档至十五档，哦，一档看看你顾哦哈。那么呢，过来保湿的乳霜，哎，大家看你买迄个开封料呢，也标示日期。啊，汽车的机油一档看我顾。两档至五档，你不动作是坑了，咱袂歹呢，我哪会歹呢？也油耗也会出磨损，也会出问题哦，吼！啊，牙膏呢，那无开吼，会当坑两档，啊，你那开了呢，三个月到十二个月，嗯，啊，一条牙膏够用啊久吗？无吧，啊，你想要洗嘴的，你是一天洗一摆呢？所以呢，讲哦，因为你那是哦，尤其是有。诶，这种含氟的这种牙膏呢，哈，那么当然你一定爱经营完三个月到十二个月牙膏了哈。啊，那你不要用的茶包，会当多久？十二个月至十八个月。啊，那漂白水呢，会当保存一冬。那么呢，再来警报器，一氧化碳的警报器，是五年到十年哈。再来洗手、洗手诶。两档至三档，哎、欸，这上次给报告好，咱的好朋友了解哟、哦。不是什么物件买了，拢是万年永久，拢总袂歹哦，也是会坏的哦。迄人都会歹去啊，个物件对不对？人也袂歹，哎、欸、啦，人若破病就是歹去啊，对不对？咱若破病呢，譬如讲喙齿迄个减一气，安尼就是啥？人家派一去呀，所以人都会破病个。何况讲咱买用的物件嘛，有一个期限哦，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啊。阿哥来，咱听讲过哦，牙刷一个月得要换一支新的，唔茫规日烫天拢干来用一支牙刷，迄内底我太过严怎样？你拢逐工刷那个病毒进去，你都不晓得哈、哦。所以一个月换一支新的牙刷，甲咱报告。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呢！哦，萨卡秀嘞，来那么些秀上，那你周大姐说点没有？听我唱歌，你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西姑嘞。那么这首歌是这个是谁点的？那周大姐哈，收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这首歌的主唱的人是什么人呢？Miyako Harumi 都春美啊，都春美唱歌哦，她的灯音很特殊哈，就是很标准的日本的灯音呢。嘿，我灯没来啊呢，来谢谢。哎呀，我真接讲了，卖得慢性病，尤其是我真接讲了什么糖尿病。那么不管你是什么种的慢性病呢，你都不可以乱停药，你都袂当家己乌白停药啊。那么上的是啥？医生给你减油啊，卖给你减啦，卖给你做医生啦。那么咱老是得到糖尿病，那有讲过吼？有5%是先天的，95%是后天的，95%拢总是跟食有关系，一般拢是食上过者啥？精致的淀粉类，食上过者加工制品，尤其是哦，咱台湾人做食火锅料加工制品。这种的呢，再造成了脂肪有过高，咱的中高大高，中高大高就是容易得到啥四高，包括咱今麦讲的糖尿病的高啊。那么有一个是有一个阿妈，加上哦73岁啊，啊，伊干嘛讲伊拢无代志啊？吼，有咧食药啊啦，干嘛无啥物啊？伊整个药啊停落来，哇，停了一个袂得啦！哎呦，竟然得到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在，好个在救掉呢。而且哦，医生。第一回来的竟然抽出我这什么点在，我这血块暗红色的血栓呢，所以唔要乱停药哦。啊，咱食食嘛爱注意哦，爱牛血糖、牛糖化血色素哦。其他的好朋友呢，唔忙去得的慢性病啊，这个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的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啊。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个爱呛嘴一世人，慢性病呢，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食一吃到饱。吼，啊，你变成你干，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食食大颗，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食才来得到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现在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70%，差不多占70%拢是，并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对面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时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啊，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这个血糖一定会压关呗，啦，一定会压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那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坎肩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粿，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哪个食它1/6啦，等于食一两嘴呀，拍死，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哈，无秀出来，你不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够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干那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会当食，食咱的饭都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呢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无够先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到啥血压高，所以你也看哦，咱糖尿病伫咱西游记内底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开始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游记也压力过大呗，会从造成咱游记微血管的变高啊、变顶啊，或你游记怎么变成么？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呢，尤其一天一天老呢， 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洗油剂。那么过来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搞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血管病，比如讲血压高呐，过来你的脂肪开始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油剂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洗油剂？所以咱食食就是爱注意哦，啊，你唔好常常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连咪管连咪加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个落落方方药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悬，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悬。所以我常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啦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你有糖分，要挂什么科？新陈代谢科。所以糖尿病伊总名称呢叫做啥？新陈代谢病啦。所以咱的好病，伊嘛叫做什么病？荷尔蒙病。为什么？哎，咱糖尿病就是跟油脂有关的，油脂制造荷尔蒙的 A。所以你一旦睡眠不好，人呢？大部分咱糖分拢会降较袂落来，因为咱暗时制作荷尔蒙，帮助咱要求会当制作胰岛素以外，过来会当帮助咱的要求制作啥消化酶，帮助你消化。所以咱无食伤油，无食伤甜，过来无伤大颗，无你未来将来要求干啥？伤油甲伤甜，未来容易得到啥要求癌？哎呦，臭癌是啥物？癌王！哎呦！你得到有臭感的人，我真在烦恼呢。因为呢，伊寿命呢可能三个月到半年，甚至不到半年。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老糖尿病人真的要注意三酸甘油不管。啊，唔忙个吼，血糖一定要控制好，这介重要吼。啊，唔忙个中科大科啊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小姐，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1: 你姓什哈？
0: 哎，是，你好。
1: 我问你讲呢，咱有糖尿病嘛吼？
0: 哎、嗯，是。
1: 尿尿，
0: 尿尿放个 keep， 好，站起来，一线啦，一线姐姐，嗨，谢谢。

0: 好来试试看试瓜，那么这是老好做所请问是咱这位是林大姐收到没有？来试试咱的李志伟林大姐，来谢谢你，来秀蛋，你好你好。
1: 哎，谢谢啦！
0: 嘿，是嘿。
1: 哦，你好哈、
0: 啊。哦，你好，还是哦，你好。
1: 我今日三色仙宝哦，
0: 三
1: 面好呢。
0: 三面好啊。
1: 糖分拢好啊。
0: 安尼哦，啊有检查无？有检查无？
1: 可以嘞哈，糖分色五点多了，我超乖的哦。
0: 哦，好棒好棒。
1: 哎，好赞哦，啊，今晚拢保养呢。
0: 安尼，看嘞看嘞哈。
1: 安尼，有拢继续吃，我先生嘛咧甲你吃呢。
0: 安尼哦，干门好者。
1: 我不做这人该吃呢。
0: 谢谢谢谢大嫂啊，客服。谢谢你哦，干嘛啦？哎，看你看你，我爱看你哦，爱看你哈。然后谢谢你，谢谢。奶奶，你好，你好。喂哦，
2: 喂，
0: 海清，我秀爽你好呢。
2: 啊，秀爽你好，
0: 是你好，
2: 我要甲你鉴定者
0: 哈。哦，来产品了不起嘞，干嘛喏？
2: 我食你的产品喏，我本来诶糖分哈是四包
0: 哈。哦，
2: 哎，啊，我今麦食啊剩。一二四呢呢啊！
0: 安尼哦，哇，欸、啊有检查啦吼！
2: 哎、欸，有我当下去抽血检查。
0: 哦好好，安尼好，安尼爱检查嘿。
2: 因为今仔日吼，恁的助理搁卡来甲我问吼。
0: 甲你问好啦，好，感谢大姐哈。好，啊你即马改两顿啦，卡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哎哟。
3: 他带我去和医生挂上个月看一次、哦、他说我的那个血糖都正常、
0: 哦、
3: 那个糖化血色素讲五点，不是五点三啊，五点二。
0: 哇，好棒哦！哎，无你卡早是偌济啊？
3: 有卡早两百几磅诶。
0: 你讲你的糖化血色素卡早偌济啊？糖化血色素
3: 卡早卡七呀、啊。
0: 七哦，我今麦五点，
3: 今麦五点几啊？伊讲今麦药本来拢食几条，今麦爱食半点米。
0: 哦哟，阿你开在会堂是瓦罐啊？两百几啊？
3: 你讲两百二啊？
0: 哦，阿今麦偌济？
3: 阿今麦一百十一。
0: 哎呦，好标准哦！
3: 然后那个医生说：“哦，那么标准，你怎么控制的那么好？”我不敢讲说跟你们买的，
0: 我
3: 都是
0: 山
3: 东的。
0: 哦，你唔敢讲食我的产品呢？
3: 我唔敢讲。
0: 马健，咱的脚健康够紧，哎，咱脚好就好啊哈，好，保重哦。嗨，谢谢，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哎，谢谢你好。
0: 嗨，是你，你好，你好。
4: 我来谢谢一下。
0: 我讲谢谢哦。嗯。为什么呀？
4: 我来吃这三明治，不能改善作息啊。
0: 哦，来生病都不治了，还是吃了安那好嘞？来，请讲下。
4: 我来糖分哈。好。管哦，三百外，打针三四套是三百外。
0: 三百外哦。
4: 哎，啊，我即马刚刚。啊，伊个拢正常三粒，啊，即马减加成多用诶，一粒尔。
0: 以前有甲你减药啊呢？
4: 有。
0: 哦，啊，即马血糖偌济啊？
4: 糖化血色素较降啦，五点多尔。
0: 五点多，啊，正常是偌济啊？
4: 正常哦。
0: 嘿。
4: 要甲七诶。
0: 要甲七哦。我你原底血糖三百外哦。
4: 嘿。
0: 哦哟呀！
4: 你只三百外是我唔知影，我知影迄糖尿病，啊，但是我唔敢面对现实，我无去检查，阮先生讲。啊！你要看有高血压，你去检查安尼啦。我去检查吼，迄医生甲我讲，那你要放我车面三百外，你要放我车面安尼啊。
0: 好好好。
4: 你开始用我加啊，加加控制啊。
0: 嗯。
4: 百一啦。
0: 好。
4: 各位药唔是百一。
0: 好好。
4: 啊，各位这种糖分是做歹控制，咱唔人控制啊。即马对你安尼讲吼，安尼听吼，
0: 系。
4: 啊，要无呢？
0: 安尼哦。
4: 嗯。
0: 所以真是改重要。
4: 啊，我做拢会做安尼。
0: 安尼哦，
4: 会做。
0: 无人，这控制改重要对啦，大姐。对啦，啊，你嘛是即马过来控呢？你袂当讲好啊，你都无听咧，我来听我哈。好，保重哦，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真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我姓爽，你好，你好。
5: 姓爽呀呀。
0: 嘿，是你好。
5: 啊，我系张先生。
0: 哦，你好，嘿。
5: 我有糖分，
0: 哦，安尼哦，
5: 差不多200左右啦。
0: 哇，太公了！来，一线接接哦，一双哥接接。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好，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哈。
0: 嗨，是。
6: 要问一下哈。
0: 好呗，嗨。
6: 哎，嗯，我是有血糖的啦哈。
0: 哦。
6: 啊啊，我。
0: 安尼，我叫人改听，和你等一下来，二线哦，二线接接，来，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哟，我要来改唱歌呢。这个是刘小姐说点的啊，我给你唱那么唱歌听下。刘龙的必唱，哎，老歌，那么我来个唱下，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是谁啦？你有人爱被请，那么这个一人唱哦，啊，这主唱的是谁？我忘记了哈。啊，来拍摄，我无请歌星啊，啊，我给你唱哦。咱这刘小姐哈，对不起哈，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小兰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来，你好，你好，
1: 小帅，
0: 喂。
1: 哦，我食你的爱呀，倒那真好。
0: 哦，来生病都不记得。
1: 欢迎。
0: 哦，我食了那好来，请讲来。哦，
1: 真好困啊嘞。
0: 哦。
1: 哦，我食了真
0: 好困啊哈。
1: 嗯，哦，
0: 安尼好。
1: 我真给你感谢。
0: 谢谢大嫂，你看有没有给人鼓励？感谢你。
1: 谢啦，好哩。
0: 嘿，
1: 祝我食个真好。
0: 好啊，不中不中，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讲你食了哪好来嘿？
2: 哎，我爱耳朵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哪好？
2: 我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尾也食你的爱耳朵那，即卖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会困啊。
0: 哎呦，哦，自动好困了对啦吼。
2: 哇，自动好困嘞。
0: 哇，加油加油，好，你继续吧，看嘞看嘞，我大嫂你食了该好对，而且给人倒小杯哈。感谢大嫂哦，谢谢您，谢谢。来，我是转立克，你好。
3: 喂，
0: 徐立克，你好。
3: 我家老的洪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啊？
3: 家人。
0: 嘿。
3: 我食了好啦。
0: 你食什么？食了钙和三片，我不记得。食什么？讲重点嘿。
3: 那个。
0: 嘿。
3: 来，哎呀，得啦，姐姐。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啊，那只讲到小宝来试试。哎呦，如果是那拍困眠、拍到眠、清明精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呦！听讲过啊，咱人哦，真正是所有器官内底面呢，有一个无，迄无听神经个，就对一个肝。啊，这个肝呢，打等个一等了肝癌的时阵呢，可能呐、啊，为人阿个唔知呀。就爱等个你吼、哦，本身呢，比如讲哦，啊，有感觉人哦，怪怪安尼，我好像巴肚肚啦，所以你也感觉定嘴拢苦苦啦，巴肚肚肚啦，真个搞迷茫的人呢。啊，你个肝炎的人，你要配合医生的啥？爱配合的医生的对症，上个是有得对症较好哦，尤其是有吸肝的人。来呢，讲了这个肝呢，你有敢来想到脂肪肝呀吗？无啦，不计脂肪肝包油，不计虽然讲啊，肝包油本来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啊呢？怎么变三个人够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冰暴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嘴暖盖的这个。感染到性行为感染，那么如果是吸肝，大部分哦都是血浆，因为呢，比如讲肝火，然后这个感染到的，上最重要是胃火啦，咱这个火来去感染的。所以呢，咱这个肝呢，我听讲过，咱人的内脏啦，咱今麦要来讲的内脏，肝开起来对，要来讲的目睭啊，啊，肝开起来目睭，啊，那细胞开起来的健康，可是讲。咱真奥妙，咱的五脏六腑呢，来，咱的内脏的五脏六腑开起来，咱的外口面的啥，五官。所以，只要那肝不好的人呢，你也看，咱的肝呢，目睭都会涩， 目睭的啥，目睭的跟他看物件开雾雾啊。那么呢，当然得关开个目睭的关系啊。啊，那是心开心白，目睭还目睭，嘛是影响的啥？目睭呢也跟油脂毛关系呢。那么恁的跟目睭有关系，头一个就先讲的关，就是因为咱这关是源头，所以咱的好朋友特别注意那关炎的人吼，要特别小心哦吼。那么当然，咱的目睭这么。那是依照咱即马医学讲起来，若讲目睭要开刀呢，即马技术真正叫做好，而且很快速，康脆较细，较紧好。但是不要忘记了，开刀完的保养有哪介重要？尤其咱全世界，大家人拢特别过了什么白内障，上个一人得到就是当然白内障啦。要么那是较好咱看无是虾米呢？嗯，斑驳病变啊，包括青光眼呐，尤其是青光眼。青光眼是过去和咱目睭青迷看无，主要原因就是青光眼。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讲哦，医生建议你曾经讲是阿妈问我讲手术啊，医生建议我开目睭呢，啊白内障开啊，啊你开刀完了你要注意啊，一个月以来吼，唔忙个再发炎呢，唔忙去拍到日头，卖去个热目睭，卖去害头壳，卖去烤，唔个烤唔下烧吼，啊出门上个是挂乌林的目镜。那么因为咱有讲过，咱的目睭成了啥，成一个卡面啦，所以该宝贵哦。咱的目睭若看无吼，人生就乌白啊，你敢知？所以咱的目睭保养好，只要呐看到画面呐怪怪，比如讲看到画面是弯弯翘翘，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看了球闪光的人，爱注意啥？视网的病变。目睭尾有闪光，平常时都闪光的人，爱注意玻璃体有裂开。啊，目睭呢看到光，看到月亮，看到这个。日头呢，有七彩腔的感觉，会头壳想要吐，人想要吐的感觉，头壳晕，头壳疼，安尼就是有青光眼。啊，看物件塌相的样的人，就是最白内障。也过来，再看物件人，就是老花眼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的目睭哦，那干嘛怪怪？你唔敢凊彩买目药水来点点的呢？是无啦，上个时期有眼科呢，给你鉴定去看你问看你看。看检查，看你到底是对一方面的问题，是白内障吗？还是青光眼吗？眼压过高吗？还是你有视网啊裂开无？还是你是不是有啥斑驳病变？这上个是安尼较标准，啊，而且嘛较安全咯、哦、吼。所以唔要干呐，家己买白药水呢，啊，点到尾啊，怎么变成啥眼压过高，点到无好？伊白药水呢，伊内底会做只有啥物呢？有。类固醇的油啊，所以要注意哦哈。时间的关系，秋蛋姐刷卡，我、哦、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
11: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寄语白云，这是玲玲说起没有喜欢的，谁点的呢？是我们这个喜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我生病都不急嘞，大嫂，你感谢你哦，你讲你讲是咩？哦，你的朋友吃，你介绍朋友吃了安那，吃了安那好。
1: 伊讲吃了目睭哦，加改变啦。
0: 哦，
1: 哎，阿姨，伊讲放上嘛，敢那较轻啦。
0: 安尼哦，哦，阿姐妈今仔个要叫两罐啦吼。
1: 嘿，我那要叫两罐。
0: 好，等下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弟兄你好。
2: 嗨，嗨。
0: 我是传你好，
2: 我是传现在是我给你鼓励一个。
0: 哦，来嘿，生病了不知道来请讲下来嘿。
2: 挂三针针布吼，
0: 系是。
2: 我是食迄个，算作是保养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2: 啊，真好用，我已经挂三罐啦。
0: 好好好，啊，食了那好嘿。
2: 食了吼，目睭四个拢好啦。
0: 哦，
2: 啊，健气也真好啦，
0: 精神好。
2: 嗯、啊，唔过吼。
0: 安尼你就加改两顿就好啊，加看嘞看嘞啊！哎哎，我把讲啊 ，OK， 好好，谢谢谢谢你哦，好谢谢。你好，嗨，
3: 叔叔你好，
0: 你好，嗨嗨。
3: 我叫方大眼镜的哦。
0: 好，谢谢。
3: 我接到你那三声广播。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大哥很请讲下呢。
3: 这就是对大眼睛帮助太大。
0: 哦，
3: 我本人就是亲身的经验。
0: 哦，你有这个经验哦。
3: 哎。
0: 哦，大哥，谢谢你呢哈。
3: 啊，今嘛拢未啊，啊，免点药啊。
0: 安尼哦，哇，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感谢你，感恩你哦，谢谢啊，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啊，龟仙姑娘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有 D 三，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吸收度够好，大人跟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咧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总，你好，
0: 你好，嘿，
4: 你回文正哈，讲得掉啊，
0: 哦，这来接电线啦，来，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好便利，等下转咱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阿头乌来参了阿了。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大妈，听咱的好便利，等下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咱那个讲了，这个人拢会老对不对？那么收听我这部咱的好朋友呢？大致上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哎呀，就是讲都是中老年人，比较多了哈。那么呢，讲哦，有医学界呢，甲分作，比如讲啊，咱啊60岁到69岁，啊，70岁到79岁，啊，过来个是79岁到89岁。那么呢，每一个年龄层呢，总是有他这个可能比较弱的地方呢，那得特别注意以外，但是不要忘记了。嘿，人讲哦，明仔先搞吗？无，歹势，是无常先搞哦。咱那个讲了一个有一班的同学因咧聚会啦。那么其中一个女同学吼咧烤，因咧烤聚会咧烤肉，啊咧烤肉的时阵算跌倒啦，摔了一跤安尼啦吼。啊，边个朋友咧讲，哎呦，我看哦，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哦。燕哥啊，跌倒这个同学呢？年龄，他们都年龄很大了， 因拢未召回啊。啊，但是伊讲哦，没有关系啦，应该是无代志啊，吼啊，只是穿新鞋啊，去有装啊吼。关掉安尼呢？没有关系，没关系哦。啊，伊可能是惊破坏的气氛吧，哈、哦。那么，真正老同学的帮伊改洗好清洁呢，佮改这个第一种物件好食。啊，大家都坐咧，佮开始开讲啦、啊，聊天啦、啊，吼、哦，但有说有笑的。但是，当个聚会完了，伊的先生呢，后来呢通知大家呀、啊，大家都通知哦，因老婆啊被送到医院去了。而且傍晚六点的时阵就过世了，哈？啊，不是跋倒呢吗？那安呢？原来啊，伊跋倒的时阵是虾米中风？只是呢，因拢遐人，所有同学人，唔知道是伊中风的，一种跋倒是中风的征兆。所以呢，啊，伊本身嘛唔知呀，唔知讲伊是原来伊是有中，就是有中风的一种征兆的对啊啦吼，所以呢，其实被中风以前有没有这个可以预期的，其实是可以的哦吼，所以呢，有一个脑神经科的医师伊就讲啊，如果那是当伫三点钟来接受到中风的人呢，被中风的人呢，那么也当把这个中风的效果给扭转过来。那么当然秘诀的是安怎，你安怎样？这个因为一般来讲啊。那要中风的人呢，一定有种，咱一般拢知影讲啊，是不是站咧站袂住，会变唱歌，啊，过来讲话突然间讲袂出来，啊，那无就是你讲话呢，人听无，啊，那无就是啥物呢？像这个你若讲哦，讲这是医生建议的，你若是边啊有一个人是高血压怪怪的，那么你叫伊先笑一下，先 smile。笑一下，看笑的嘴笑的自然呗，吼，看什么笑不出来无哈？啊，过来叫伊 talk 的讲话，讲简单的，比如讲今仔日的天气好天，吼，啊，看伊讲会出来呗？那讲不出来，吐叫安尼吐几波，佮吐不出来，安尼就是有问题了。啊，过来请伊也双手，如果是我都同时间双手拢也关起来，这样就是有问题。那么你去叫伊嘿，把字伸出来，伊的字呢歪一边，有弯曲啦，有弯曲了，还是偏一边呢？迄个是中风的前兆。像这种情形，爱马上再去病院吗？不是，你来马上卡119、110，还是112，手机拢一般拢是卡112，然后，因为呢，你那是无。这个无家己紧卡电话打119，你家如果是咱一般人家己知呢，请问你的车顶敢有迄个医疗设备无啊？你敢有专业的人员会用甲抢救无啊？所以安尼电话对迄个病人电话都唔对，所以一定爱啥打110或119。所以呢，咱听讲过人年纪呐有啊，当然啦，咱一定像我拄则讲诶，69岁到79岁，70岁到79岁啦吼，80岁到89岁，其实。人的年纪愈来愈侪岁，状况身体状况会愈来愈落坎嘛，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的保养也介重要。比如讲啊，你那养生，逐天运动30分钟，这是我定甲恁建议的。也过来一定爱啉有够水，水一定要喝够，袂当啉无够。水若啉无够，那么当然咱的血得黏滴，尤其是你运动完了，不要忘记一定要补充水。这个很重要哦，哈。那么咱平常血营养的补给嘛是一定爱有啊，比如讲啉牛奶啦，哦，啊过来就是呢，鸡蛋嘛不要紧啊，一天至少要吃几粒，有这个蛋白质啊，优质的蛋白质啊，你啦，啊那是讲哦，水果呢，你买蛋科乳的吃什么呢？苹果哦，苹果也是不错的，因为它里面呢有很多，比如讲这个让有增强咱的记忆啦，个增加我们来的铁呢，或者人较袂欠血啦，啊，当然一个降低胆固醇的好处。那么如果是讲起来的是青菜、水果以外，洋葱啦，我你也当食洋葱吼，啊，过来就是鱼啊、甲鸡吧，鱼啊、鸡吧、卵、豆腐，这拢是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鱼啊呢，你要吃不饱和脂肪的，那么对你来讲更加个帮助好处。除了是咱即马讲的这一外，个行路30分钟，啊，个来培养的啥好的兴趣， 比如讲你当种花啊，或者是讲去钓鱼啊，去唱歌啦，啊，去佚佗啦，这个都很好的。上个重要是起码子，要保持一个好心情，介重要啦。所以呢，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六十岁以上去哩，啊，是你即卖已经退休年龄的人呢，唔忙别记哦，保养身体比你咧赚大钱搁较重要。为什么？啊，无万一呐，中风倒落去，什么都没有了呢？到时你个客人给你照顾，你甘知？迄阵啊，你无自由啊呢？你的世界我讲过啊，你的世界有我看，多点眠床就只有一张床而已，多一点眠床，你的世界多一点眠床呢？安尼敢好？当然不好啊！那你世界爱行出去才会看哦，看要个行去日本、行去新加坡，还是行去加拿大都可以的，安尼世界才会看。所以你的世界外看，要看你的健康状况，看你的健康状况哈。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健康是上高福报，这个不要忘记了哦。无什么比健康更加重要。所以咱平时的保养，平常时的抗体甲顾好更重要，咱的免疫系统顾好更重要哈。尤其咱即马这个年代呢，哇，有够侪病毒的啦，什么流感的啦，什么 COVID-19 的啦，一大堆的很多，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和咱的免疫系统抗体一起忙的时呢，安尼上更好。唱歌啊，咱那个唱这个准头可爱，那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准头可爱，你用个叫做深度卡哇伊啊，卡哇伊呢，卡哇伊啊。那要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让你肯定要肯定我呢，空白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我讲到这个中风，咱的好朋友一般人，为人甚至会怀疑自己，奇怪呢啊！我检查的数字都拢乌哩的，为什么来中风？啊，奇怪呢啊！我怎不吃？我是吃素的人啊，我嘛不吃了肉类的物件，为什么胆固醇那关？为什么这个脂蛋白那么的高啊？哦，什么叫做脂蛋白？脂蛋白的是类似成咱。咱这胆固醇有分的高密度跟低密度，高的是好的，啊，低密度是歹。那么这个歹呢是愈高，当然愈歹啊，上个是伫巴沙内底面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脂蛋白就是类似啥，就是无好的胆固醇，伊是一种呢，伫帮咱运送伫血内底，这个类似这个 LDL， 就是 LDL 就是低咱的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如果是低密度的胆固醇伤过高啊，当然啊，咱即马讲咱台湾平均七个人隔八人咧，低密度胆固醇都偏高了。那么你敢知咱即马目前讲脂蛋白偏高的是低密度偏高的人咧，有300几万人，这样子这么的多呢？啊，你敢知啊？咱的三酸甘油酸的人偌济人？500万人呢？所以呢，咱一般人拢会想讲啊，我啊无食什么物件，咱会怀疑家己呀。奇怪，我都无食啥奈安尼，个胆固醇遮高是安那无食肉，甲恁建议，即、這个糕饼咧、面包咧，啊来咧做胖的人莫骂我哈。因为咱政府是规定讲不可以用反式脂肪油，可是那是做胖的人、做鸡卵糕的人啊、做饼的人啦，甲你用的反式脂肪油，人敢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感觉为了预防万一呢，你胖。上个是卖打灯架，唔要打钢架。尤其是你胆固醇都偏高的人，你一定要注意面包、饼干、蛋糕类，不要天天吃，一定要一礼拜食一盖、两盖就好啊。啊，过来呢，咱常常讲过哦，吼，咱这种为人拢会讲啊，我三酸甘油酸呀，三酸甘油酸，就是歹安怎呢？暗时的时阵，咱的肝会给你帮助用三酸甘油给你制作啥？胆固醇，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般来讲，曾经咱新闻都报了一个，这个为了弄个攻击股啊，我都啊，无你食啥？为什么呢？结果现在看胆固醇呢，即关掉安尼啦，吼、哦！从我看今仔个新闻报道到一个人，这个人才28岁呢。那么这个人很年轻，对不对？哦，奇怪，因那上班足艰苦安尼啦，伫公司哦，上班30分钟。较紧嘞，因公司的人看唔到，看一个病情官的人晕落去啊，来赶紧送去急诊，你怎知啊？伊3条大条冠状动脉拢中啥脱掉的？哈？啊，冠状动脉是大条的呢，从大头部这里粗呢，拢脱掉的哦。对，好个仔哦，把这个血呢通，把脱掉的，把通以外呢，佮兼增筋啊。伊若佮无增筋啊，就像佮猫落去，就像就完蛋了。那么呢，这个人在啥？因为大哭，但是啊，伊讲啊，我无食啥，那也无，伊那也无食啥，为人就是病人有时拢会啥，会讲家己无唔对啦。结果伊是啥有食薰，啊压力个大，啊平常时呢工作时间个介长的关系，因为呢他哦在拼经济嘛，你个想讲伊要三高呢，个大哭呢，个食薰呢，哎呦呀、啊！啊，佮平常时哦，有咧运动，有固定咧运动，无唔对。但是伊运动的拢是啥？拢是去伊种伊个运动中心内底运动的，而不是慢慢走的运动。所以呢，咱阿哥来食食嘛是无正常。所以咱定讲过，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所以呢，咱像咱讲的，因为咱中风呢，为就是讲，比如讲大部分拢是啥胆固醇卡伫咱的血管壁，那么地势火咱这血管壁会斑块崩落来。啊，放了了，伊的血管都会塌掉的。啊，塌掉了呢，就引起了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有运动无介重要。有食薰跟有关系有，真的食薰的人吼，因为咱的薰有3000几种的啥化学品，所以呢，给咱建议好朋友呢，咱一定爱要求家己啊，对，爱平常时爱量爱量血压，上个是保持血压在60到100以内。啊，那是讲哦。 打过去来保持200以内，当然咯、低密度来保持130以内哦吼，啊，过来就是三酸甘油啊，伫105以内哦吼。因而且我听讲过，咱通胃路病食伤济是虾米原因呢？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血管内底有一个真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咧掌管咱的血管伊的弹性啊，甲伊的收缩。所以当然你那个食伤济也变暴起了呢，阿伯将来你的比较较容易啥血管壁周状化，会变裂开，变会更裂开，有迄个麻烦啊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个介重要以外，食食嘛介重要，压力嘛介重要，因为压力成魔鬼呢，伊会造成了啥物呢？忽然人胸腔白白会胸闷，这都是拢因为压力过大来的。而且压力造成啥？这者自由基伤到咱的脑，一般拢较容易啥脑中风，所以一定要注意哦。你要定来感觉人真够哈气呀、啊，三。定定下雨哦，啊！定定感觉人脚冷、手冷、脚冰、手冰的，啊！过来愈来愈无力。你若只要感觉人咧讲话无啥物困难，啊！过来手甲脚无力呢，爱注意心脏无好人咧，拢会开软脚软手，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哎，秀嫂吗？
0: 哎，是，你好，嗨。
1: 哎，秀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大宝，你好。
0: 别别，切过回来。
1: 三酸甘油脂
0: 较管哦，较管哦，我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谢谢南国鸡啊。那么这些问好老师说起来，林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是啥？你好，你好。
1: 哎，
0: 七你好，哎你好。
1: 哎，嗨，上线了哟。
0: 有线上呢？你在线上嘿？
1: 哎，我三遍了不？
0: 三遍了不？一个谢谢来嘿，请讲。
1: 先进步哈，因为我一早拢下晡吼就开始水肿，脚会水肿。
0: 太精进哦。
1: 哎，我甲食一罐了后，我发觉讲，有效哟，已经甲食到第四罐啦。
0: 吼，
1: 安尼效果未歹。
0: 哦，好，感谢你给俺鼓励哈。安尼，再讲多谢不，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叔叔，叔叔你好。
0: 你好嘿。
2: 哎啊，我那个心情进步，吃了未歹。
0: 三遍都不记得，啊，吃了安怎好呢？
2: 哎，心脏。
0: 哦，三遍我不记得。哈，
2: 心率不整。
0: 哦，啊，你有去检查无啊？
2: 有啦，啊，就感觉就心肝头较舒服啊。
0: 好，安尼好好，啊，继续甲看咧哈。嗨，谢谢，保重哦，大姐，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刚才你打给我那个大姐哈。
3: 嘿、
0: hey, 哦，来生病了，我这里来，请坐，请坐，来，你坐到那
3: 里。我跟你买心情进步啊！我本来说我是一些心、哦，啊，本来心脏无啊灵，要甲开刀啊，我本来想讲唔敢开这个药啊，结果今日去照超音波，医生讲啊，那改变很济。
0: 哦，
3: 是嘞，啊，各位血压嘛，血压本来拢八百高，今毛存八呢。
0: 啊，你哦，啊，今毛医生都无唔免甲你开刀啊呢。
3: 伊讲安尼唔免开啊！
0: 哇，
3: 啊个脚手拢会麻哦，所以我是感恩你的，谢谢啦。哦，无麻烦到
0: 呢。谢谢，我嘛替你欢喜呢，今天。啊，你也保重呢，大姐。啊，个有囡仔过呢，保重啊哈。好，好，保重，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
4: 哎，小倩，过来这里。
0: 哦，来生病了不急呢，谢谢你哦。
4: 哎，我讲哈，我叫陈新波哈。
0: 好好好。
4: 但刚好啊，因为我之前都是自律神经失调，都在感冒。
0: 自律神经失调，
4: 哎，自律神经失调，哎，都无药医啊。
0: 好
4: 好好。啊，因为我食，我算自律神经有十几年了，啊，说六年都是每天头晕，
0: 头晕、啊，
4: 很可怜，
0: 哎、哦、呦，
4: 很可怜啊。啊，因为我食无好，我加量。
0: 啊！
4: 我怎无爱加量？我怎来食咱的三全健补？
0: 好好好好。
4: 我加水有效，而且
0: 啊，食了
4: 半罐以后，半罐以后我就该。药啊，甲减量。
0: 哦，啊，今麦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4: 然后我本来读个工，干嘞，啊，个心脏皮薄菜，啊，就可能拢个倒咧盲肠。嘿，
0: 啊，今麦呢？
4: 我是食诶那神丹的啦。
0: 哦。
4: 不好，我不感恩嘞，我感恩嘞，都好气。
0: 我跟你之前双开，你要讲过嘞，嘿嘿。
4: 嘿嘿，
0: 谢谢谢谢。
4: 就是，嘿，今麦就是变吼，爱讲讲，注意神经失调，我今麦咧做好诶，我足欢喜诶。
0: 啊，你好。
4: 嘛未，我今朝做好感冒，今麦拢未感冒。
0: 啊，你好。
4: 我今日冇甲恁买。买，我冇给你买迄个钙固子来吃。
0: 好，安尼哦，谢谢谢谢大姐哈。安尼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姐妹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
5: 喂，你好，
0: 啊，你好，
5: 志爽哈，
0: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没有，嘿，
5: 你那三点进步，
0: 生病了不姐，
5: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
0: 哦，好啊，你等一下来线哦，哎，谢谢邓姐，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姐，
0: 喂，
6: 哎，这个血压管哈，
0: 哦，
6: 三点进步，根本是假的，
0: 可以啦，来，二线哥就接哦，哎，谢谢。来哟，我来个唱歌的，咱来个唱黄昏小唱。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69来听我唱歌呢，黄昏小唱，谢谢。

0: 小唱啊，来谢谢。那么我听讲过啊，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跋倒袂惊咯。啊那无咧，哎哦，到时像我拄只讲啊，你的世界只有敢那名称呀，无够大，无法度处理，因为你脚袂惊咯。虽然咱人尽量就是唔茫去跋倒，啊那安尼咱平时的保养介重要无？介重要啦，投资介重要无？真正介重要呢，啊无你趁钱要创啊？啊你们是你唔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投资家己的脚会惊咯，那无你要投资什么？当然就是爱投资咱的脚会惊咯吼。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是无听未听，就是无听神经。譬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你个肝硬话伊嘛袂听。然后呢，咱的骨质疏松伊嘛袂听，伊毋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毋是像咱对只讲啊讲啊，你高血压感觉会有一挂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对晕啊，啊，那巴肚疼，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咱的骨质疏松，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个你有去量，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讲，哎呦，啊那安尼，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疏松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差嘛，真晕倒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啪啪，结果两骨含烧，迄、那个脊椎两骨去跌着啥，跌一个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个咱菜瓜布安尼啊，成个菜瓜布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空空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介重要。当然咯。那不是干那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了，阿别运动噶补充咱的 D3，阿过来补充了什么？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忽然人哦，较袂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嘛，介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唔要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运动若唔对呢，会造成了啥物？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介重要，爱补充啊，对不对啊？吼，我来稍等一下。啊，来，我拄则看一个新闻，闪过我甲看一下吼。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疼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内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啦，下底面就是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胃气，这都咱对只讲的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变，咱平常时哦，运动爱运动了对。如果是运动了唔对呢，当然啦，这阿表面的后遗症呢才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常讲的啦吼，哎呦呀，食较老啊吼。啊，天气啦，咧歹天哦，拢是知影啦。为什么？啊，你都有迄个气象台啊，观察酸痛啊。啊，等个观察啦，痛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倒佚佗，你要拍算去倒佚佗，啊，你安排要做啥物动，要啥物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都出门啊。所以我听讲过即句话呢，我讲哦，佮无论如何，咱一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根本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来顾好，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给照顾，啊，你个开始做福建，都成个企业家呢啊，安尼都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介重要，四十岁开始咱就爱保养。咱四十岁开始买养成什么呢？逆卡位，要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咱的讲的蛋白质，蛋白质。也透过有 D3， 啊，然后够钙质，咱这啊个透过的运动，这当装我这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嘞？够是得着肌少症嘞。你看那边啊，你含卖讲走路啦，你含背你都背袂起来。肌少症基本是愈来愈少年化， 愈来愈少岁，所以也感觉讲奇怪，行到路口会脚会喘，会无力啊，爬楼梯嘛爬袂起呢，甚至吞物件嘛吞袂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动后脚，那是脚路无好人，咱就卖去爬楼梯、爬山。哎，啊，若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要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忙去跋倒，因为跋倒哦，真正介麻烦，像迄个。企业家同款，伊一个跋倒呢，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嘛想袂到讲哦，伊汉尼熬趁钱的人，结果呢，熬趁钱要创啊？袂堪要骨头跋一个倒嘞，对不对？所以当然咱来注意骨头哦，咱来顾好，唔好定定干嘛讲啊？我拢无问题，无问题。你若无去扭，你拢唔知嘞。你若去扭嘞，你的骨质的密度，你会真啊惊，会惊死的有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啊，那么咱听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健保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哈，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个得到慢性病，这些是真正介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即马目前占上关的医疗费用是《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药剂无好起的吗？不是，是因为。这些都是慢性病，伊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的是啥？糖尿病呐、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好朋友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样得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所以呢，咱不管是糖尿病啊，是不管是腰椎病啊，是不管什么种的病，拢对咱无好啦。啊！你个包括的，你骨质疏松，敢毋是病啊？嘛是病啊，对不对？啊，有病敢好，当然不好。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吼：上帝教好不是虾米健康，人不要破病，而且呢，咱的脚一定爱有力，唔忙去跋倒，因为你若跋倒的，像咱拄则讲的，你病先病，啊，客人给你照顾，安尼当然是不好的。来，你小丹，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秀川你好，
0: 嘿，我秀川你好。
1: 是问你哦，
0: 没有，请讲下来。
1: 我妈妈86岁啊。
0: 哦，好，妈妈好。
1: 阿姨哦，是怎嘛讲又艰苦啊？
0: 你会有啊？难免呐、啊，男性个接接哦。

0: 出道天，那么这是乌州帮收请的咱这位是旅游小姐收店面来，谢谢。好，一雄，
1: 我是春节了，吃你的药啊。
0: 哦，好好好，感谢钱先生。嘿，
1: 你十几岁，那个吃个，即摆有在家，无落都成。
0: 你当家己行哦。
1: 哎，
0: 我来产品，我不记得是有吃咱的产品呢。
1: 哎，
0: 哦，会当起来行呢哦。
1: 啊，无落那。要食袂离，
0: 好安尼，好感谢
1: 哈。我带一个把你买咧，
0: 好安尼好，好，蒋大哥，谢谢，祝你健康哦，继续给咱看咧看咧哈，好，谢谢。雪玲姐你好，
2: 哎，
0: 是吗？
2: 雪玲姐你好，
0: 哎，雪玲姐嘿，
2: 哎，你们线上嘛哈？
0: 你们线下吗？
2: 线上，我把笔记录出来。
0: 你要线上，你要锁定呢？
2: 哎，我线上者。
0: 我来，产品有不值得来抢购的来嘿。过节哈，
2: 该过节嘿，过节我
0: 讲唔对，不要紧，
2: 我等下上你知哈，
0: 嘿，我知，阿姐恁好不？
2: 哎，我即马卡达乌拢好啊，
0: 卡达乌啊，
2: 卡达乌即马拢未听，
0: 哦哦哦哦哦哦，感谢。
2: 我即马就工作一当安尼食卡，
0: 卡看咧看咧啦，
2: 看咧看咧。
0: 嗨，大姐，谢谢你，来丽月你好，
3: 你好，
0: 是
3: 秀爽，
0: 哎，
3: 你好，好，我叫孟姐哈，今天呢有变化是食个做嘛？足好，真正足好，迄落盖过一家，迄落阿亚多纳。
0: 啊，你盖过一只啦，那好呢嘿。
3: 盖过一落是，算讲我脚拢袂惊，食个即马拢会惊。
0: 食盖过一只马脚会惊呢。
3: 哎，啊困嘛，脚好困啊。
0: 哦，安尼哦。
3: 哎，啊为什么我今日检查什么，大项我拢比熬夜，我拢无摆，医生嘛讲，你食什么会，即盖过得食好。啊有什么我迄落。那个啥，肾结石高利率
0: 那落来，
3: 是到底吃的什么？
0: 我有吃什么西药无啊？你稍等来接掉一线哦，吃西药就会啊，嘿，来等一下哈。
4: 我
0: 还没分，哎，商品的不接，来哟，谢谢，再讲下来，谢谢。
4: 那个钙高质加防神经进步拢，很好用。
0: 哦，啊，吃了那好嘿。
4: 钙高质我卡有开刀吼啊。食了未卡当，我有去换电工啊，食了未歹啊。
0: 哦哦哦，
4: 食了有卡未酸，啊，佮迄个三星精宝吼，就食咧卡当拢会放尿生泡会落落啊，食了好啊，我即摆拢甲看咧
0: 看咧。看咧看咧，大嫂，谢谢你哦，甲看咧看咧，谢谢。来补充对，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咱健肌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我秀山你好，
5: 秀山啊，
0: 喂哦，什么贵书哦？
5: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5: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5: 我接讲卡
0: 讲。好，我请人家听来。卡有问题的对，然后来一线个就接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5: 啊，你好。
0: 嗨，
5: 我。
0: 你电话
5: 问你啊？
0: 你电话
5: 等您。我骨头会疼啊要安怎？
0: 有人先去接招。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稍等，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谢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人讲哦，无常先到，不是明仔再先到。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哦，真正爱，比如讲你本地的卡路无好的人，行条路拢真够跋倒呢，你得爱说伊，唔茫去跋倒。啊，咱平常时那是有定定吼，感觉讲哦，有啥物毛病呢？你若该看医生，你嘛是爱去看呢，唔茫讲哦，啊，无想要去看医生，不可以哦，吼。医生有医生呢的专业。当然啦，啊，咱茫乱听信的别人讲的偏方，卖讲哦，哦，人什么人、某咪人吃了解好呢？嗯，啊，你那是吃了出问题，伊干要给你负责？我相信伊无法多给你负责啦。什么人会当负责别人性命？对不对？所以咱要听信的别人的偏方，咱就是呢，想的是照补来，照补来就是咱平时那要保养，就是吃天然的。啊，那该看医生，咱就吃医生的药啊，安尼就较安心啦吼。卖家己吼乱做医生啦，去乱买药来吃啦，乱吃偏方，这个都是不对的哦。性命最重要呢，真宝贵呢。现在再见无就无去啊呢，所以当然啦，咱人拢一世人呀，人无两世人啊。咱若是猫啊，有迄个救命怪猫啊，所以当然咱就是爱保守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代理，谢谢你哦。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你来笑谁？
1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到天。

老公，老公，我是芳芳啦，哈，老公，老公，钱丢出来啦，啊，讲钱无钱是讲无的呢，老公，老公。

哎呀，这两句实在太好用了。老公、老婆，哈、哦，来，讲到这呢，哈，大家都有危机意识。所以你老在听到的健康加油站，不是身体健康尔，你的钱嘛未用骗去。对不？无论什么的股票投资的啦，哈、哦，无论讲什么啊，你的账号呢，吼，已经呢，吼，啊是近视的啦，哈，哎，你的钱都要用扣去啊啦，尤其呢，吼，即个呢，老大人，囡仔无虾米大做伙，啊，家己担心，其实呢，少年的时阵，吼。人哦，主要是人啊，人就是一个群居动物啦。家己一个人，你就会寂寞、啥物事？少年感慨未遐尼啊深。食老的时阵，吼、哦，因为那迄、那个心情，吼、哦，迄、那个种种，就是呢吼、哦，孤单、寂寞就艰苦。哦，啊，偏偏即马来吼，囡仔吼，这人带一位啊，咱这呢吼，上年纪诶长辈啊，都拢差不多家己带，搁再加上着呢吼，现在单身的人越来越多，无论讲丧偶的啦，还是讲呢吼失婚的啦，吼，还是讲呢吼这个没有离婚，哦，啊分开带，阿婆嘛是真济。差不多八十岁有啥物事无？哎呦，啊那一个人安尼吼，真正对咱足好诶。吼、哦、迄个人若无爽快，会当倒一杯啊茶互咱吼，啊倒伫身躯边，塞奶一个像安尼。啊老公，人家不要啦，吼、哦、啊讨厌，拉链在后面。哎呦，夭寿嘞！比你吃高粱的五百的还比较忙，有无？一定会啦，别跟我骗啦，别再吹烟啦。哈哈哈哈哈。啊，八十岁呢，姓王的哈，王老先生啊，利用着网络交朋友，要来百度就无聊。迄个干那参像啥？迄个下山地同款，先挖一个窟啦，吼！啊，草啊，砍砍的，你安尼落落了后，吼，这下就静啊，吼！

0: 好，结果嘞，强调一个哦，讲嘞吼，伊有哪嘞吼，做寂寞个，有哪要找老伴啦？啊，讲吼叫做芳芳啦，哈、啊，我即马叫做芳芳啦，嘿。一时失主意，哈、哦、啊，这个东啊，拢总无答，甚至讲嘞吼，完全也无见过面。哦，阿姨就讲啊，老公，我最近呢身体无爽快，吼、哦，啊要开刀，我要来看阿伯，啊爱20万呢，老公，老公，你要有钱无啦？老公，摕出来啦，啊以后吼、哦，我会照顾你，你的大恩大德吼、哦，我绝对袂放袂记哩，我会吼、哦、早暗三支香改拜。哎呀，哈、哦，这里呢，哈、哦，老公啊，听到哈，安尼一个奶落去了后呢，哈、哦，哈、哦，你敢知呀？敢那穿像三太子咧打红花轮，咻，走去到邮局，就要来汇钱呀。结果呢，哈、哦，行员哈、哦，阿伯，阿伯，你汇这20万要从啥汇呀？哈、哦。啊，这个阿伯就讲啊，阮某啦，阮老婆啦，老婆嘞吼，啊，讲话我身体无爽快啦，有可能爱开刀啦，我要汇20万给伊。阿伯，啊，恁老婆叫啥物名？阮老婆叫芳芳啦。啊，恁老婆姓啥？唔知影。啊，恁有结婚无？无。啊，你有大做伙无？无。啊，你有见过伊面无？无。啊，这是对一个个老婆啊，对一个个迄个老公啊，哦，这个阿伯就讲啊，啊，阮吼对伫迄个网络啊，就安尼开讲，哈、哦，啊，就呢吼，迄、哦那个迄、那个蹦出吼、哦、爱的火花哈、哦，啊，规内底拢粉红泡泡啊，啊，我吼拢叫伊老婆呢，伊拢叫我老公呢，袂啦，嘿，我已经过了个月啊，我看会出来是真心的啦，紧的啦，小姐，啊，你唔要去甲我动啊啦，阮老婆吼、哦、爱咧这20万糖啊哥救命呢，你个动嘞，阮老婆。好啦，出什么代志吼？你该负责哦。邮局的行员呢，吼，得赶紧啦，哈，跟警察连线。警方呢，哈，赶到就现场，知影讲，好，这个王先生同意监视着双方的通讯软体记录。好、哦，警察就甲讲啊，啊，恁两个安尼吼，无你妈呢吼，手机啊，我看卖一个好唔好？哈、哦，我看看吼，恁这个老婆吼、哦，是不是真心爱你？哈、哦，石头吼会烂，哈、哦，啊，海水袂干，是不是啊？石头袂烂，石头哪会烂的海啊？海水无可能会干，哈、哦，拢海水三明啦，哈、哦，对无？这个看看了后。拢嘛安尼，先咧吼，啊问问诶，啊食饱未？啊穿有少无？啊你今仔去创啥哈？啊就开始呀，这个建立着感情了后，就讲啊破病啦吼，啊伊就已经咧80岁啊，啊这个芳芳咧吼，有可能甲伊讲吼，伊70岁啊，啊70岁阿嬷吼、哦、身体无好，夭寿70岁够阿嬷。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就安尼啊，这种吼、哦，老手法了啊，偏偏都有人去用骗你啊。警方嘞吼，就甲讲啊，哎呦，阿伯，这种安尼啦，啊破病啦，急用啦，进前欠人的啦，创啥啦吼，迄、哦、就是要骗你的钱啦。这种诶，就是叫做假交朋友真诈骗哦，诶，手法标准诶哦。这叫做标准配备哈，像咱咧买车同款哈，这个标准配备啊，就一关嘞哈，才就这年纪较侪人啊，较唔知影哈，啊，就去用骗去啊。后来哈，会给你哈，先来营造着嘞，去种虚拟恋爱的气氛，好你呢哈，比咧啉过巴啦，也个较忙，过来就是咧破白急用啦。投资周转啦吼，伊就只借口吼，啊你呐有这种的类似的，安尼 百分之百就是诈骗的，啊，你可以卡到几号165一六五好一六哈，反诈骗的电话去查证，安尼就可以哈。啊，你这卡贵哈，绝对呢，伊会甲你讲哈，是不是真的无？好，咱先来卖讲真的假，咱好165来甲你讲安尼啦。现在的人哈，真的太恐怖了。那这个款的哈，诶，男朋友，你敢敢甲恁走见，还是你家己嫁好伊？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呀，我金莲姐，
1: 诶，搞办宴会加两桌，
0: 好，办宴会加两桌，啊，你等我哈，好，谢谢。这个高雄市呢，哈，遮阳区某一个百货公司呀，伫咧金刚，好，金刚。地下停车场演出着武侠片呢，哈、哦，发生了纠纷，有人嘞吼，把人的玻璃窗弄破，进口的哦，进口夹哦，有人报案嘞吼，去到这个百货公司的停车场，原来就是呢吼，20岁一名姓周的男子，甲着19岁姓吴，好、哦、A。这个小情侣，这个20岁，这个19岁呢，哦，就是小朋友啦，哦，这个小情侣呢，两个冤家啊，弄破玻璃呢，吼、哦，不是别人，弄破玻璃就是这个姓周，吼、哦，20岁的男子，这台车呢，吼、哦，是伊的啦，吼、哦。阿家吼，总啊，迄、那个手呢吼，举开当作一笑脸吼，跟他长袖剃腿一蹦之类，哎呦，挡风玻璃破了，凹一个洞啊、哦、啊，这个手呢吼，有那受伤，两个人拢总无互相受过，但是咧警方依照着吼，这个家暴吼，改、哦、伊这整个程序呢吼，依上着法办啦。根据着了解咧，这个姓黄的女子家着呢吼，姓周的男子，因两个人就是呢男女朋友的关系，作为开车吼、哦、啊，再着呢吼，这个女朋友。欸，妈妈三个人到百货公司吃饭，吃了，吼、哦，会大真正哎，吼、哦，两个呢小情侣哇啊，买物件的时阵吼，煞、哦、呢发生了口角啊。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啊，小姐你好，
0: 是，
2: 我想要爱情通甲海王经，
0: 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来哈，以上公告。结果呢哈，女方要落车的时阵哈，这个小男朋友煞甲伊阻止伊离开啦，过程当中嘞哈，哦，甚至为这个。男主呢吼，这个小男朋友有一时想起，竟然吼手举开，把家己的迄个车玻璃弄破去，造成着手轻微吼，诶，这个受伤。窗仔门呢吼，安尼一个弄去破去了后，还喷出来呢，我这个有那真大了。诶，无个挡风玻璃，要敢用手哦、喔，唔是揢物件，要用手甲磨破吼，讲实在没有那么的简单呐。结果呢，迄个玻璃呢，一个喷起了后，煞去喷到呢小女朋友的只手吼。这个呢吼有暴力倾向吼，迄哪个有查某囝，我唔敢嫁予伊呢。啊，女方的妈妈嘛伫个遐吼，伫妈妈面头前，佮敢安尼做？对不？吼、哦，即便呐，伊开一家进口胶啊，吼，价值也是不菲啦，有那袂少钱啦。表示讲咧，男方引导的家境袂歹，引导佫较好个，吼、哦，唔要甲这个糟家给好伊，吼、哦，真的，即嘛吼，要讲感情啦，吼、哦，要结婚啦，吼、哦，要娶某啦，吼、哦，爱呢，吼、哦，真正做细语言呢，哦。以前讲吼，难道在家暴，也是呢吼，迄个压家事吼，伤害吼，甚至出人命诶。以前吼，有男生吼没有听过女生诶，即马我迄社会恐怖家咧吼，女性嘛同款咧，查甫伤过计少吼，有当时嘛无法度伊呢，是不是？所以呢吼，咱啊吼，咱讲啊，阿未结婚之前咧吼，两蕊白酒那个杯哦，金金。 啊，那一旦结婚了后呢，哈，你到呢，哈，目睭甲结合三尾三尾，上盖好呢，哈，一对开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两只眼都闭上，
0: 哎，两只眼闭上，要吹眉哥，哈。我昨日讲两只眼都闭上，
3: 眼不见为净。
0: 无啦，即卖人袂使安尼啦，吼、哦！结婚了，但是吼，真的很恐怖呢。吼、哦，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啊，哎呐，伤过吼，无吵无笑吼，咱嘛是赶紧的，脚底抹灰油较紧走吼，对无？哎呀、啊，虽然讲吼，以前的人讲劝和无劝离啦，啊，你像这若即暴力的时阵，无你早起一直甲讲，哎呦，莫离婚，莫离婚。啊，等有一天七出人命的时候，才在那里后悔哦，对吧？是不是？好，来，另外，这也是高雄的消息。这个前阵，前阵在上个月发生了呢，一阵，空中飞人的事件。73岁一名姓卢的男子呢，按厝内底七楼，从啊飞落来，飞伫对，飞伫迄个啊路的，在路上。喂，彩珍你好。
1: 喂，我要
0: 放烟火，要一组哈，好，等下哦，好，来，不要紧哈，助理甲咱做服务，当场哈失去呼吸心跳，警方表示讲呢哈，这爱查清掉呢哈，他的死亡原因。关键呢，吼，接到119，吼，包括着看护人员嘞，救护人员啦，吼，到甲现场去看，发现讲嘞，这名73岁姓卢的男子，吼，倒伫迄个涂骹，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现场无外力的介入，是不是讲，吼，久病厌世，吼，还是什么情形？附近啊，包括着嘞，吼，这个监视器拢爱做一个过滤。那根据着了解，吼，这名73岁姓李的男子是甲伊的太太，吼，两个大做伙啊，太太呢，吼，对着因，吼，这个翁婿呀。是因为无什么意义呀、啊，但是呢，人命关天，警方呢也是爱呢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厘清案发的经过，是不是有外力啦，还是讲呢某种的原因啊，骨病亚死哈，这拢总爱查证。

注意听哦，放烟火的活动哈。啊，你一定爱好好啊，把握着嘞！咱活动的期间，买着嘞吼，上盖优惠哦啊，佛心的价钱，甜甜价啊！有的人嘞吼，哎哟，我的款吼，一组两组就好啊，吼，款一组两组就好啊，绝对无够，因为嘞，咱这个过年拢个有人问啊，过年嘞财政哦，啊，你有在做优惠无？过年嘞没有哦，没有哦，哈、哦，咱这个宴会呐办完，得爱个等到明年才个有办宴会啊，所以呢，哈、哦。大家加款贵族啊，加款好足，加款会有够，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一组赚三千，啊，若要十组，我就赚三万啦，哈！来，要开着我拢钱，啊，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把都当作有毒，把握着办宴会期间哦。好，谢谢，感谢哈啊！咱嘞哈办宴会哈办到这个月月底啊，有的人哈讲啊月底才来订，我昨已经哈传来给我的人足侪，有人讲啊财政哦啊我嘞吼你做节目的时阵，有当时电话足歹卡，我传来给你哈，传来给你直接给你订会使无？可以哈，有的人已经。哦，讲惊迄个袂记哩，哎呦，财政你咧讲诶，有影咧，有道理咧。我若安尼吼，等等等等，有阵时安尼吼，袂记哩，啊，你着搁等甲办宴会过啊。哦，有的人讲啊，我较月底，吼、哦，较月底咧才来收，会使无？可以呀、啊，吼、哦，啊，你着改压日期，拢总可以。哦，什么时候收？哦，也是啊、叫咱的意思，吼、哦，叫咱的意思，方便的时间啦、啊，哈、哦，好，来安排歌曲。那听歌的同时，咱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甲着助理。啊，邓丽萍来给咱做服务哈，要送门高官叫回助门啊，一定要行动，马上行动。这边电话那边线卡袂起来，咱高雄总部的电话，总机这边0700-226-8888，0700-226-88，后边四个八哦，等你的电话，谢谢。

0: 足好诶，你敢知哈？大家知啊，食好爱斗小报，食好爱斗公告。不然食好要先过食三年诶清斋。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哈。啊，什么也足好诶，什么也足好诶，你敢知？啊，都二十米加着磷虾油啊 ，MSM 二型高温两百零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氧幺丁脱尿精骨碌二型加姜黄大根黄精气，我加可能多点叫黄芪甘蔗全叫做枸杞桂枝肉桂哈，精气神啦，气血啦，退化啦，哈，咱一寡内三高诶啦，一寡体质内吼较无好诶，哈，有诶是啊，咱诶基因先天。所带来有一种就是呢，后天咱家己呢是保养，啊，都少年吼，拢以赚钱为重啊，吼，会做啊，都做甲未做，啊，若未做，将来拍算啊，未做，身躯若带归身躯病，迄个时阵吼，吃这个也不对，吃那个也不对，唔是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哦，买买一大堆啦，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吃这个也不行，吃那个也不行，来。气血怕回通，精气神好，该听开。气血无通，你个食仙丹拢无用。尤其是呢，哈啊，这个退化哈，有个人新同学，啊，你错在食啥？食到哈，咱退化啦。他什么叫做退化？退化呢，大家拢食会老啦，啊，老就会退化啦，叫做呢老人啊病啦。这就是呢专门哈在食老人啊病。来，啊，够一点，今嘛哈，你看哦，早上。晚上气温明显的吼已经变化比较较大，到家呢这种秋冬天，除了讲呢慢性疾病，除了骨头酸痛哎，哦，搁有就是咱的呼吸道的一个问题，感冒，感冒，吼、哦，感冒，今嘛呢吼什么的确诊啦，感冒啦，吼、哦，有那真严重，过来就是呢鼻啊，蹭蹭叫，吼、哦，包水饺，吼、哦。哇，真艰苦，真艰苦哈！怎么办呢？啊，这唔得吼，安尼吼，买一大堆来吃，唔免啦，唔免啦。财政甲咱讲，只要呢吼有福气的人，耳顿有够高，你自然就会接受，你就会买来吃，和财政来进广告。啊，你吼、海王精全通吼，对吃是咧吃对部分诶，
1: 吃保养，
0: 吃保养啊、哦，啊，保养也会有吼、哦、反应在身上啊，也会回馈啊。
1: 我觉得是比较不会感冒，
0: 比较不会感冒。睡眠有没有改善？
1: 睡眠很好啦，睡眠很好，
0: 睡眠很好哈、哦。反正在吃呢哈、哦，让我们减少生病的机会啦哈、
1: 哦。对啦，身体很好，
0: 很好哈。啊，你也记得爱甲咱到时候报到广告哦哈。
1: 小孩子也有在吃
0: 哦，小孩子也有在吃哈。
1: 对，
0: 好，好，阿你明仔载五千哦，哈。
1: OK， 谢谢
0: ，谢谢，祝你健康。食海王精全通，食半冬啊，改变什么？
2: 鼻啊，鼻啊，卡无好啊，即马改善啊呢。
0: 哎，你鼻啊以前是安怎？
2: 以前个鼻窦炎之类的。
0: 哦，啊，即马有改善啊，吼。
2: 嘿。
0: 哦，安尼，啊，你除了鼻啊部分，阁有啥物？
2: 睏较好啦，较好睏啊。
0: 哦，睏眠啊有改善啊。
2: 嘿。
0: 啊，鼻啊的问题引起着吼头壳疼，啊，你头壳疼的情形有较好无？
2: 有脑脑脑改善有较好啊呢。
0: 有较好吼，因为鼻啊引起着头壳疼，啊，有当时啊听较足艰苦的，啊，拢有改善啊啦，吼。
2: 嘿。
0: 好，安尼阿拜二一万好你哦，哈，
2: 好，
0: 谢谢你。怎阿伯家进前是安怎？姐姐今嘛是安怎？
3: 我进前伊是安那搞六只，阿妈那搞六只，别哭哭棒啦。阿那袂啥会困嘞？阿我是有会食迄啰慢性病，食已经几啊十年啊啦。但是吼，拢安尼，即算讲血压拢袂啥稳定啦，糖分也袂啥稳定安尼啦。
0: 吼、
3: 哦，阿今嘛跟那较有稳定啊啦。
0: 哦，还用精神通姐姐有较稳啊嘿。
3: 哎喏，行咯。
0: 吼，
3: 阿伊阮三姐个阿公啊，你袂你老岁仔人阿伯袂讲袂啦。即吼，即个即代电台足好呀！你食吼，麦当阿公食好好好，啊伊规是讲老母啊，你敢食遐侪粒敢会使？我会使啦，伊就一盖一盖两罐两罐，啊一盖两粒两粒四粒来食，啊三顿食安尼啦，即款的唔是讲下盐还是啥物货呀？好用诶，
0: 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 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是安怎？
4: 进前哦，迄、那个高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啊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食落来，啊佫含即个食落来，才血压很降啊，存无一百啦。
0: 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啊，听着我的节目吼，海王精清汤加落去食，血压同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
4: 系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起来。你甲医生讲，医生才无开药啊，食吼，啊，即马干阿食，无咧食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阿种纯粹食海王精加清汤咧。
4: 好，
0: 啊，你即马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4: 啊，
0: 吼。
4: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按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正常啊。
0: 恭喜你，恭喜你！食二十几单啊药啊吼，其实食济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济，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啊佫较薄呢。
4: 安尼哦，
0: 抗凝血剂，食到尾啊，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4: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即脚头乌咧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单个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剩无一百。
0: 就是讲吼，咱的迄、那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压就袂欠管，啊，佮刷落去咧，咱的血管吼较有弹性呐。啊，你讲你迄个酸痛部分有甲你改善无？
4: 有酸痛完了改善。
0: 哦，安尼哦。
4: 啊，佮手麻，手麻，暗时咧困手拢会麻，完了改善。
0: 完了改善吼。
4: 嘿。
0: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汤改善偌济部分？
4: 三四项咧。
0: 三四项，你讲
4: 诶。救卡筋呐。
0: 救卡筋，吼啊，高血压，啊，你诶手麻。
4: 手麻，嘿啦，啊佮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吼尿出来吼，清清无较早拢安尼落落。
0: 哦，安尼，你规身躯那吼，安尼里里落落的呢？
4: 系啊。
0: 哦，啊，即马海王精清汤姐姐，你看两行唔免和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对不对？
4: 对。
0: 哦，恭喜吼，唔免怀疑啦。每一个人的吼身上所带的毛病无同款，啊，海王精清汤来食。特别是呢吼，对着精气神，对着气血，对着呢调整着咱的体质，增进着新陈代谢，咱甲咱讲。真正是一杯一中，一杯一中啊！免搁在内吼，安尼买一大堆啊！海王精清汤，海王精清汤，一言一中，千言不用，有福气的才食会着。咱今麦咧办宴会吼，电话多多甲卡回通吼，那卡满线拍卡，一定爱有耐心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0: 感谢哈啊！大家安尼到小报到广告，就算甲咱做嘴暖功德哈。好，西医就是咱大家知影的吼，头痛安怎医头，啊脚痛嘞就医脚，因相关吼诶，这个科他们是没有串联的。那中医的医理有理就无同款啦吼，心肝脾肺心。咱咧吼有五方啦、五色啦、五脏啦、吼五行啦，这种其实啊，伫咱的易经内底吼，讲来讲过去，说来说过去，都是差不多的。咱就是咧吼，一个身体就敢那像像五条同款，有分阴阳，有分咧吼五色五脏吼啊，我们。这个阴阳一定爱调和，阴阳不和，注意听哦，阴阳不和万病生。这句话来自就对，不是财政的嘴来，是呢，嗯，地雷经来底所讲的。啊，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精气神，天的三宝，吼，就是日月星。地的三宝叫做水火风，咱人生命的三宝叫做精气神。为什么咱这班的同学啊，无论讲咧吼，这个十九岁吼啊，九十岁，大家吃，大家娱乐，为什么人未当无精气神啊？这叫做咱生命的三宝啦。精就是表示啥？生命元素物质以及着咧吼，营养的基础。什么叫做营养的基础？就咧吼，先天之气伫咱的有机叫做神精。神经先天之气就是维持着生命的结构，加着呢生长发育的根本，发育的根本哈、哦。来，啊气嘞，气就是要推动咱的心肝脾肺心运作的这个动力。什么叫做气？那咧讲的元气，嗯，地雷经咧讲的正气。咱财政都好讲俩吼，你的正气不足，你的整个气血循环都无好。那这个气，就是呢负责着防御着外邪，以及着呢吼规身躯的细胞外邪。什么叫做外邪？吼，什么叫做邪气？咱呢吼这个内底的中医咧讲的吼，风寒湿。吼、哦，有风寒湿，风吼，参就讲吼，通风通风，听伫对，听伫咱的关节啦，吼、哦，安尼吼，风湿，听伫对，听伫咱的关节啦，风寒湿，吼、哦，这个三个气哪够，吼、哦，就是叫做邪气，所以呢吼、哦，这个气的物件，就是拢走伫关节。咱这班的同学拢会甲财政讲：“哎哟，我呢吼食足济诶，什么物件，什么物件，啊，开拢无效，食济吼，遮尼啊有效，啊，就精气神跳开啊，气血跑通啊。”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财政。
1: 我是财政嘛。嘿，财政，那你办宴会
0: 哦？嘿，今麦咧办宴会哦。
1: 啊，我今麦吼，我要订两桌吼。好，我两桌吼，啊，一桌是迄落有。一组是迄个海王精，啊，一组是迄、那个
0: 迄个青铜，
1: 嘿，嗯，啊、就是一组的海王精
0: 吼，嘿，好、
1: 哦，你管嘛吼，
0: 嘿，对，你就是要十二罐的海王精，啊，四罐的青铜，安尼对不对？
1: 对，
0: 好好，我这个我懂你啦，嘿，
1: 哦，
0: 嘿，
1: 好啦，
0: 安尼电话寄者，我叫助理介绍哈，好，谢谢，来哈，以上广告哦。好，来讲到这个神，咱人咧吼，为人讲失神咧吼，就是有体无灵魂，吼啊，这个中医咧讲诶，精气神，唔是打讲吼，咱咧精神方面咧咧，伊就是咧指着讲吼，你诶精神，吼，就是你的意识，吼，包括着你诶思维，啊，你种种诶活动。啊，个有你的外在的气息，好，包括着看眼神，眼神嘞，吼，是不是嘞，吼，安尼，吼，人讲，哎呦，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哦，你的眼神是不是有好不？ 你的眼神是不是有咩无？啊，是讲你吼，拢安尼随心随心呐。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哦。
0: 嘿，小薇姐。
2: 嘿嘿，我要叫
0: 放烟花。
2: 放烟花。
0: 好好。
2: 一般。
0: 好，一诶，无啦，即马九千俩，你唔要搁包一千块红包给我拍死，啊，要包包较济哈，好，等我。即马吼九千啊，吼，哦，包红包给我就拍死，啊，咪要包嘛包较济，对不对？好，啊，等你继续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呢吼，中医咧讲诶，即个神呐，吼。包括着吼，咱的眼神，吼，咱的精神，咱的意识，咱的思维，吼，在我表现，你要带吼啊，这个新妇也好，吼啊，你要啊嫁早嫁好，咱来看这个人啊，这个人的精工精工，唔是咧看伊偌缘投咧，唔是咧看缘投偌好嫁呢，对无？啊，嫁一个啊吼，精工。哦，会惊死！你要娶新妇入来，还是要传宗接代呢？你是吼、哦、要娶一个吼水水的做回甘，还是要娶一个嘞吼、哦、较吼、哦、成功的啊？等下呢传宗接代，我相信啊！哦，你看那个豪门世家，豪门呢除了讲嘞吼，他们的这个企业关系讲究的，就是门当户对。过来就是安那，他也要看这个呢吼，对方是不是呢吼有精工、有才华、有才情无？安尼早嫁给好伊吼啊，达工呢吼，唔是无烦恼钱呢，你个免烦恼，烦恼工呢吼，给伊这个啊富二代吼，他们呢会怎么样又怎么样，对不对？啊，这个就咱中医咧讲的神有关系，当然呐出现了精气神不足，那这样子。就会呢，吼，咱身体会亏虚，吼啊，中医叫做亏虚啊，包括着呢，吼，你着会思维啦、意识啦，吼，种种行为脱序有足侪啊，吼，迄落这个新闻咧报啊，吼，唔是讲好野人，咱吼无肉咧，万人大卡村啦，唔是讲富二代吼，着拢吼，诶，富三代吼，着个行为不正，是因为他们呢吼，都是有显赫的家庭，所以呢新闻较会报啦。啊，一般吼，那这种咧边缘咧啊，新闻报迄都无卖点咧，吼，所以讲你啊看。足多啊，吼、哦，迄落富二代啦，富三代啦，吼、哦，行为会脱序，其实呢，吼、哦，这甲着精气神拢总有关系，吼、哦，甲着精气神伫中医咧讲诶，拢总有关系。好，啊，精气神若不足，安怎一定爱听，一定爱补，啊，但咧吼，未使乌白补。我唔是富二代，但是我年纪侪啊，精气神就会慢慢亏虚，啊，一定爱听。一定爱补啊！老大人精气神大部分拢总无好，啊，袂使乌白补呢。有当时啊是虚不受补，有当时来刷愈补愈大坑哇！啊，才真你讲安尼，无管要安怎，稍等呢，好、哦，再个讲予咱听。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唔免惊，等你甲卡入来。身体呢，吼、哦，靠着呢，吼、哦，好诶。会当食清气神的，吼，会当听，会当提升的，气血阁兼拍回通，吼，气血两虚得啦，养气啦，调气，吼，补血哦。

0: 好，人呢吼啊，无咧挂无失败的啦。所以呢吼，一生当中有当时呢吼是工作伤害，有的呢吼是意外车祸伤害，啊，自然退化就会产生着扎扎生扎扎痛。那少年吼发生着一挂意外吼，哇，咱对这里讲的职业病啦、工作伤害啦、吼车祸意外，那年纪愈来愈侪。伊就会咧吼，底下甲你做病，伫咱咧啊长辈吼，伫咱咧啊，即个即个老大人咧讲的，叫这叫做啥？病母，病母，啥叫做病母？病母就是咧吼，表示老毛病。伊就会甲你咧做病，伊就会甲你咧反应吼，和你知影讲啊，这就是咧吼，你当初啊，当初咧使用过头，还是讲咧你拢无甲照顾好伊好吼，有这种。这个呢吼，它会变成气象台也好啦，天气转冷啦吼，得人酸啦、抽啦、疼啦吼，艰苦对不对？欸，很多人嘞，很多人吼有这种伤害，甲财政讲哦，哎，这拢避开反应嘞，拢会喘气呢，无唔对哈。好，财政进广告哦。
1: 我的那个朋友他女儿车祸，啊，走路就一跛一跛的，
0: 是，
1: 啊，脚又麻麻，讲半天开车开台中摕去一下，
0: 嘿，
1: 第三天讲麻改善较好，在上班了，去上班了，
0: 哎，对，
1: 原本是要到九月份才要上班，
0: 哦，提早呢，提早恢复呢，欸，
1: 啊，我们啊，他就讲说。很好呢，嗯啊，有改善，
0: 小花，
1: 有改善呢，哟，
0: 欸，你朋友哈，还有我哈，要特别感谢你，你真正足有心诶，这个产品好，啊，所以讲你哈，你很极力的推荐你身边的朋友，
1: 我有推荐另外一个更好笑，我讲给你听，
0: 好，
1: 啊，就托我上次不是买那个20V 的，
0: 嘿，
1: 原本讲高伟跟开学才要上班，他现在就上班了，
0: 啊，
1: 也是有好产品啊，见证。跟你说，所有的听众讲说是好产品呐，啊，也不会欺骗人的，啊。
0: 对，哦，大家要放心安心的吃啦，哈，哦。
1: 对，
0: 听小花的声音就知道，伊，哦，是一个做阿沙里有那吼做查甫人个性，嘿，无你搁客钱叫你讲白差，你嘛讲未出来，对不对？好，你功德无量哦，哈。
1: 啊，你也是。
0: 你讲你即马安尼叫的第二届呀，哈，哦。
2: 第三拜，好，哦，就一拜迄个用电话。
0: 好，哦，安尼第三届，啊，我借问的吼，哦，你当初是安那要来吃海王精神通啊？
2: 哦，我就是。肺无虾米好，啊个胃肠嘛无好啦，
0: 哈，
2: 啊个脚有滑倒，啊，因为我迄个身躯骨头吼，有当时好起啊，无就为你都好起啊。
0: 你算吼跋倒去，啊跋倒去，你的骨头有伤
2: 的，
0: 有劈开，啊你总啊吼，听到大家咧安尼讲吼，啊海王精神通买当去食，啊无到一个月就好起啊。
2: 嗯，对，哦，完全好啊。
0: 所以你讲吼，海王精神通是毋是有够赞嘞？
2: 对，我甲伊听足久，因为恁的。公司的产品我吃足多呀，啊，恁也也未吃过。
0: 你人哦，就是安尼吼，因哪搞福气哪搞主人吼，你就会想讲吼，要来吃海王精神通，对无？
2: 哦，已经80几岁了，
0: 80几岁了哦。
2: 对，
0: 哎，好，好，你脚脚手脚用心命啊，
2: 拜拜，
0: 好，再见。一双姐，
3: 阮同事吼，啊，行路安尼，都安尼，有哪足无爽快。我讲你是安怎，甲讲伊闪着。我讲闪着，啊，唔多奈哦。我看你安足艰苦安尼，足不舒服就对啊。我讲啊，我无我摕我咧食迄吼，一项一罐，你先食看卖啊咧。啊，坐食落去甲坐尔，哦，几工啊尔，都有差尔。因大官就一直甲讲，安尼你爱叫伊买啦，你爱叫伊买啦。我电话互你，你家己叫安尼，讲卖啦，你甲我叫啦。哦，我讲好啊，食了即马，哦，差真济啊。我摕。哦，伊迄一项一罐，迄食完了，即卖佫开始开坐落去食了，比我行路比我较紧。我讲哦，你即卖拢比我较紧呢，走路很快了呢。
0: 是，
3: 伊讲系啊，哦，伊讲哦，好高的。
0: 玉霜姐，
3: 嗯，
0: 你安尼有哪吼食骨啦重啊？吼，
3: 系啊系啊。
0: 啊，咱一班的同学，有的人吼是迄闪着腰会变习惯性哦。
3: 对啊。
0: 闪着腰吼对食，真正呢吼嘛有够好诶。
3: 哦，真好，伊安我看伊安尼进步足好诶，我讲哦，你要继续。爱做爱食，讲拢固定爱食三盖，拢两粒。
0: 对，
3: 你爱食好。
0: 玉霜姐，
3: 哎，
0: 海王精甲清通吼，就敢那参照咱的保心符同款啦，
3: 对呀，所以心通水拢唔免惊。
0: 嗯，
3: 哎，阿顶阿毛个一个都系台中，伊毛甲抄电话，讲伊要家己叫。
0: 好，拢足侪人打电话。啊，我是朋友介绍的吼，我是吼迄个同事介绍的啊。玉霜姐，功德无量啊。好，来吼，张一位。 哈，我录节目了后，那卡起来。哎，你哦，遐讲吼在卖海王精清通，我讲系对。啊，我哦就是那朋友，客康客啊，给我啊，叫我卡接通电话。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吼、哦，拢有呢，这个热心，拢有慈悲心，家己呢有算过，有听过，有艰苦过，你就知影。安尼呢，吼，对身体，目睭咧舒，吼、哦，啊，心肝也碰碰菜，头壳咧疼，吼、哦，啊，有的呢，吼、哦，是呢，吼、哦，搞腰的，什么一大堆。你有经过这段，你就知影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当于身体出问题，咱讲实在啦，无论讲咧对也咧疼。咱就是呢吼，艰苦，什么叫做艰苦？就是呢吼，身体出问题，所以你有经过着这段，咱食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公告，报人食好药，先过就食三年的清斋。伊讲我嘛接到一个，伊讲我讲财政，我该报有够济人食的啦，伊拢食个足好诶，啊，像你讲诶，做功德，咱唔免呢吼，得开大钱，只要呢吼讲报。吼、哦，阿、啊、伯人食好药，先过着三食三年的清斋，卡顿的好啊！吼、哦，定产品先做甲我讲一部分，哎，伊伯人食，阿奈哦，伊嘛欢喜噶嘞，伊讲嘞吼，哦，真正大家拢食噶吼，食娱乐，甲伊足感谢。来，咱今麦咧办宴会，吼、哦，办宴会，一罐罐计是1500块，海王精买三罐送一罐，清通买三罐送一罐，总共8罐，原价12000块，咱今麦又抬9000块，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以上功课。好，阿哥有来拉拉你。啦啦哈，怎么煮？怎么翻？怎么炒？怎么肉拢总好食？哈，啦啦哩啦啦哟！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谢谢。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1: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欢迎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先过呢吼，安尼规咩规胖的呢？有效的食两行啊，看也无效的食只规青汤，把刀当作药刀，开钱弄破别人药刀，吼，白白钱了底下加输人，你开的钱敢卖安尼？好、哦，所以呢，吼，这两项啊，这两项哈，咱对只助理都啊好咧讲哈，啊，伊个这个表嫂哈，嘛是咱的产品爱用者，哦，大家拢咧单办宴会的时阵，这样想讲好，哈、哦，我们就是买到最优惠，嗯，先两组，
1: 月底
0: 再来蹲会，没唔掉哈，可以的，可以的哈。咱那对只蔡大哥，蔡大哥，谢谢蔡大哥哈，都、就是明仔，嗯，就是明天好、哦、先收哈，阿兰月底再个收，哎，当无可以，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健康的专线。阿妈是呢哈，未开着万隆钱的专线，妈是呢哈，好咱。唔免搁在内吼，底下食个压榨骨质吼，食个烦，食个内吼，哎呦，会记哩袂记哩，食个内吼，唔知咧食啥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下个卡回通，身体真健康。喂，彩珍你好，
2: 彩珍你好，
3: 我你加油啊！
0: 嘿，胡大哥哈，
3: 嘿，高腔啊，
0: 哈。
3: 叫做高腔。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来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参像安尼，等你卡入来哈，啊看要几组，咱得嘞哈。乌鸟哥啊，乌鸟子啊，把咱送到富雄，无论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通通送健康，送到富雄哦。
4: 七六五。

0: 放烟花，放烟花，听到的就是烟花声，买到的就是上届优惠、优质、优质、优质 number one 的产品哦。喂，彩珍你好。
1: 来，大家坐下。
0: 好，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你。
0: 嘿，是。
2: 我是新朋友啦。
0: 哦，新同学，恭喜你出炉啦，白节目啊。
2: 我要订两桌，两桌放宴会，大桌的。
0: 好，啊，我叫助理给你抄资料哈。好，来。
2: 资料安尼。
0: 哦，安尼不要紧，你看什么时阵吼来二线甲接一个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真的。福气啦，福气够啊啦，桂林黑那啦。哦，你看新同学，迄就是呢吼，拢点点啦，点点听，只要听足久啊啦。安尼来观察足久啊啦，人讲真金不怕火炼，无论讲你听我的节目吼，听有一段时间，某人咧吼听一两年，伊后才咧买，啊有人听两三年诶，吼才咧买，哎呦好个仔，好个仔呢吼，彩珍吼生命太长诶，够咧喘气，好无？诶考验遐久，有当下吼，哎呦人命脆脆啊呢，对不对？好个仔啦，好个仔啦，吼，好个仔就是好话，唔惊恁考验，真金不怕火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玉兰姐，
2: 哎呀，啊，我昨三组有收到，
0: 吼，
2: 啊，做你好疼头啊，无啦，
0: 安尼好啦，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个吼，来以上公告先刷查。喂，彩珍你好。
3: 喂，
0: 阿桃姐，你好，
3: 我一桌，
0: 好一桌高清的啦，好宴会哈，阿明仔载好你收好吧，
3: 明仔载，
0: 嘿对，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线电话不是彩珍做节目，才会当卡，才会当电话，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主文电讲哦。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抗旧的胖抗肥的当，身体绝对袂使拖。喂，彩珍你好。
3: OK。
0: 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
3: 好，
0: 我彩珍。
4: 哦，彩珍好。
0: 嘿，
4: 彩珍哦，我请问一下，你现在是在放那双
0: 放烟火？
4: 买两组阿送
0: 的。我讲一行拢买三送一，买三送一，
4: 阿两组高清的对吼。
0: 无啦，算一组啦，一套安尼啦，都一行四罐。
4: 算一组的对。
0: 嘿，算一套安尼。
4: 刚刚麻烦你给我寄一组来。
0: 哎呦，好，我要一组十组，我嘛应付你来二线。A 啦 A 啦，哈啊，恁只要来吼，卡入来看要几组，看要几组，哦，啊，你就会当。咱才真的吼，跟咱讲，有阵时呢吼，真的啦，咱总讲迄落要收的话吼，有的人是讲啊，我电话就做歹卡，我一届呢吼，得订，像你讲吼，啊，有人一届入来呢吼，得订嘞啊，五组啦，十组啦吼，啊，有人订十五组的，我都不爱安尼接接卡。有的人就是安尼，为麻烦，我都不爱接接卡，我不爱接接订，我都一届收，会当无？当然啦、啊，好啊，吼、哦，啊那嘞吼，有个人讲，我吼、哦、要分配收，吼、哦，我要分做呢吼、哦、三届，半年分呢吼、哦、差不多五组，差不多五组吼，好、哦，啊今嘛嘞吼就是啊、我先叫吼、哦、两组。吼，后摆个来收三组，啊是讲嘞吼，我要嘞吼，啊先两组吼，啊较中午的时阵吼，搁收一组，啊较后边的时阵搁收两组，哎，但无可以啊，安尼免一概念吼，起遐尼啊济嘛是会使，得自家己的力量啦。每一个人经济能力无同款，每一个人吼的条件无同款，有个人有法度吼，啊有个人嘞吼，就是爱分配，拢总袂要紧，拢总袂要紧。重点是因为爱买掉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搁说落去啊呐，唔是买了唔对，得食无迄个效果尔，抗酒会胖，抗白会重，病拖愈久愈严重，病拖愈久。伊个问题会愈侪，因为食老了后，问题会愈来愈侪，无可能会愈来愈少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5: 喂，
0: 你好。
5: 彩珍。
0: 嘿，是大嫂。
1: 我一组。
0: 好，一组放烟花哈。好，等我一下哦，哈，谢谢。0800776699，等下甲卡回通。啊，咱拄只咧讲，天的三宝日月星，地的三宝叫做水火风，咱生命的三宝叫做精气神。拄只安尼吼，在讲着精气神和面。啊，咱即马来甲咱讲，一旦咧吼，你的精气神那较无好的话吼，有这种心气不足、心脾两虚，一般西医咧讲诶，免疫力免疫力，吼、哦，啊，你要去解了解着，什么叫做免疫力？其实咧，吼、哦，伊较无分遐尼啊幼咯。你咧，吼、哦，怎免疫力？免疫力，你要叫你讲，你嘛讲未出来，是不是？比较咧，吼、哦，啊，涵盖面比较大，啊嘛较含糊。但是咧，吼、哦，中医咧讲诶，你诶精气神，吼、哦，都关系着你诶心气，关系着心脾。那呢，心气不足，心脾两虚，有的人吼、哦，脾胃无好，伊会感觉当作心脏咧医呢，因为胃甲着咱的心吼嘛足近呢，会感觉讲吼、哦，心肝砰砰菜呀、啊，心肝砰砰菜，拢该当作呢吼、哦，心脏咧医，就啊，这个做着呢吼、哦，这个心电图拢总无问题，但是伊一艰苦，就心肝呀砰砰菜，砰砰菜，砰砰菜，跳动就无正常哦。啊，在看在吃都拢无效，迄个精气神有关系啊。心气不足，心脾两虚，咱人会呢吼、哦，心悸会安尼砰砰菜，啊，佮有人呢吼、哦，较搞安那，哎，发呆啦，吼、哦，底下呢心神呐、啊。唔知你想啥啦？哦，人讲的啦，即马少年人讲啊啦，讲放空啦，这甲着咱的心气不足、心脾两虚有关系，甚至讲咧吼，会失眠啊，记忆无好，人咧吼疲劳、夜深、无力、面色、气色无好，这唔是咧吼啊，少年人。较有诶情形是老大人，老大人咧精气神拢会比较较无好。啊，少年人若有即种诶情形，第一就是安那生活吼，都安尼熬夜啦，吼、哦、啊，佮唔困啦，困眠不足啦，吼、哦，即、這个精神无好啦，吼、哦，拢有那会有即种吼、哦、放空啦、失眠啦，即卖诶囡仔很健忘呢，即卖囡仔咧吼记忆就歹诶呢，为虾米？因为生活无正常。过来就是咧脾胃，吼脾胃诶气比较卡低。那后天之气，我们刚刚有说到哈，这个啊有先天之气，加着后天之气，对无？脾胃就是后天之气，那后天之气呢吼，就是来自着咱的脾。肝主筋，有脂主骨，脾主肌肉，所以呢，吼，你若脾胃气比较卡虚的人，这种老大人吼，物件安尼食一点点啊，搁再牙口无好，吼，咀嚼能力不好，物件咧拢煮甲爱烂，叫我多食营养粉拢总咧吼煮掉去，啊，所以会造成着啥？你的气血生化资源不足，气血生化迄个源头不足。啊，会人安怎？肌无力，肌无力。啊，会呢，较够疲劳。你啊看，年纪若较大，哦，啊，肌肉的萎缩，一个皮呢，一个骨，搁有，参照讲呢，吼，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因为食食呢，吼，拢低。迄、那个营养分拢放掉去啊，所以呢，糖尿病的人，你看，伊就亲像鸟仔卡，参照螺丝卡同款，肌无力的一个问题，搁有就是。诶，人较搞疲劳夜深，嗯，老大人坐咧就下去，吼、哦，啊倒落就困未起，吼、哦，啊透早爬起呢，吼、哦，拄好困醒尔，等下个，哎个咧独孤啊，啊暗时个困未起啊，啊你包括着呢，吼、哦，糖尿病的人嘛，同款呢，规工吼，啊你神叨叨能搞搞呢，物件咧吼，伫食老大人吼，脾胃之气较低，物件咧食，啊倒拢安尼白食无味，啊你食食。哎哟，开安尼呢吼，拢安尼啊，食袂落啦，食一顿饱两顿啦吼，包括着呢排便无正常，唔是呢一工放骨啦，改无着骨啦，刚放一改，有这种呢吼，脾胃气 卡气的人都有这种表现出来。佮有先天之气，脾胃是后天啊，先天的，先天的肾气亏虚的话，就会造成着啥？因为呢，吼，腰子拄啊好伫咱的迄个腰的后壁面，你时常看到，啊，就闪着腰啦，吼，腰酸连带背痛，精神无好，反应就比较较钝。包括着呢，吼，男性人咧讲白身，女性咧，女性的精气开虚无下啊，女性叫做呢性冷感，你的体力。好、哦，都比较较无好，这种呢，吼、哦，中医咧讲诶，精气神方面，你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吗？对，家财政讲到诶有吗？吼、哦，唔是讲你吼啊，白心是因为你诶精气神当中亏虚啊，啊，要安怎？爱听啊，爱听着精气神啊，啊，爱食啥物补？虚不受补，虚不受补，有当时来愈补愈大空。啊，即嘛唔免遐尼啊麻烦，无分体质，无分大细汉，囡仔当请大人养惊，老大人食这里面牙乖啊，佮咸会惊，这拢爱有精气神，唔免炖，唔免煎，唔免佮再去贴，吼、哦，啊，你几碗煮几分咯、哦，油头爱偌济哦，油济爱偌济，唔免 GMP 油浆降济，二十米 MSM 二型睾丸两倍能够手玻尿酸葡萄糖按幺幺零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喉咙多重曲黄芪甘蔗全曲有只枸杞桂枝玉。贵加着呢吼，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但其封存的磷虾油加做回家，好个相辅相成，一加一大于五哦哈。会行会走，这是福气；未行未走的晦气。对我行，对我行哈啊！财政嘛，食这两行，咱助理嘛，食这两行呢。哦，做臭屁啊！你看，我讲到这呢啊，这里吼，按上要搞我抢我的主持人的工课啦。讲哦，伊安尼透早白开精神才好啦，好啦，对阮两个行都无唔对哈。
3: 来啦，
0: 来，这首歌就是讲叫做对我行，好，跟着走绝对没问题，跟着走健康一定会，脚行手行用性命。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请问你哈。
0: 嗨。
1: 我那叫一座大洲的，你在哪里？
0: 叫一座大洲安那。
1: 大分站。
0: 哎呀，一上啊！好，来一线先个接啊，今嘛晚上哈。喂，彩珍你好。

0: 喂，嘿，好啊，对哇、啊，对哇、啊，对哇、啊，吼、啊，啊，就是五组，对对对，吼、哦，甲你写好啊，吼、哦，明仔载当收到。早班的好，谢谢你，感谢啊，
1: 吼、
0: 哦，好好好好，好来啊，刚刚呢，吼、哦，整个大爆线，吼、哦，啊，有拨线，拨线的同学，吼、哦，一定爱点卡，拨线的同学，彩珍，吼、哦，甲助理甲你讲对不起，因为电话线太慢了，吼、哦，接卡慢的，不要紧，搁点卡入来。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美月姐。
2: 嘿，我叫一
0: 组，好，叫一组哈，好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刷卡机嘛，啊，好助理，好先甲咱做服务，啊，再真来进一个广告哦。大哥，你讲吼，海王精神通吼，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在食，啊，你在食对部分呢？
3: 我食足久啊啦。
0: 嘿，啊，你食足久啊，食对部分啊。
3: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循环较好，
3: 筋骨啦，
0: 吼，筋骨都有差啦，哈。
3: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有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啦，东港就转来啊。啊，你想我，啊，你想我几岁啊？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六百几咯，安尼走无简单呢。
3: 我去花莲嘛，当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吼，你意思就是讲，海王精神通食起来吼，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啊、南北二路咧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吼。
3: 有啊，你普通有的人讲，迄赛轿车有啊，
0: 嗯，
3: 是毋是会骨掉咧？
0: 对，
3: 啊骨掉有的就是讲，我拢啊休三四摆嘛，还要搁。要不这样呢，真忝。我大部分就是讲，大概休息两次，我等于花莲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哦。
3: 是开车呢，是爱搁做工课呢。
0: 所以我今嘛吼，两只手拢举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健清通未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3: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安尾啊，还搁鼓励太太食的对吧？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那，即卖食食是安那？
4: 啊，食了都未歹就对啦。
0: 嘿，安那未歹，你啊讲吼，使用前、使用后，互我听一下啦。
4: 啊，都感觉以前无食的时是敢那遐嘛唔对，遐嘛唔对，啊，即卖食食改善真济啦。
0: 哦，改善真济。
4: 嘿，就感觉人未无舒服了，就敢那真舒服一种样。
0: 精气神方面啦，吼。
4: 嘿啊嘿啊，未歹就对啦。
0: 哦，安尼吼。
4: 嘿嘿。
0: 好啦，都我无开掉，我拢钱较重要啦。
4: 嘿啦，我嘛甲你食不哩久啊咧。
0: 我知呀、啊，啊，我都拢唔捌甲你访问过，就是今仔日要叫你讲。
4: 我大概你若像你大组迄，我拢叫两三组咧，拢三组大组的，啊，都小组啊，食无够，拢即马拢咧叫小组的啊。
0: 对啦，啊，我讲啦，咱哦，趁钱就是要开，就要顾身体，唔惊开钱，惊买无效的尔啦，吼、
4: 哦。有啦，食真正真好啦，
0: 真好。
4: 我家己感觉我是知影真好啊，
0: 哦、好，阿姐甲咱斗小杯哦。
4: 好啦，
0: 谢谢你。哦
5: 车祸，这个车祸，伊的骨本来袂当爬起来坐，袂晓行，变会晓行，搁去种菜，搁目睭青光眼，20多年的青光眼拢好去。伊讲吼，这就是磷虾油，咱的磷虾油的厉害。
0: 嗯，
5: 伊讲伊滴大量食足侪磷虾油拢无效。
0: 嗯，
5: 就是食咱这个白煮本来是因为无信心。
0: 嗯。
5: 后来是因为伊都是坚持讲阿贝罗呀，甲食看卖，
0: 甲
5: 食好了，朋友拢甲伊讲，哎、欸，安奈拢恁来变一个人。后来伊即摆吼，伊是住迄个河南省，即摆伊搬去迄个云南，云南空气很好，气温很温和，即摆去底下种菜。伊找我一个月啊，一张嗯，打电话，一听到我的电话声，伊真欢喜。伊要报足侪朋友来食咱这个商品
0: 啊，嘿
5: 啊，所以要搁订20几组，
0: 哦
5: 啊，啊，要麻烦财政家该联系该帮忙
0: 啊。好啊好啊，我讲吼，沈小姐，咱哦有影为我家讲会出嘴哈，你真正咱两个会知，你就讲吼，恁迄个大陆的朋友哈，讲食这两项食甲做好，因那本身有医疗背景的人，对不对？
5: 对啊，
0: 系啊，啊，伊嘛知影讲这两项在食，真正的甲。 大人吼，白白林下有的不同款呐。啊，你家看吼，
5: 搁再来哦，他是一个是一个大老板呐、啊，在大陆是一个证券公司的老板娘。
0: 嗯，
5: 他吼在国外嘛，拢流套套啊。
0: 嗯，
5: 一个呢，伊为虾米食个食不好？因为食咱的这几年在台湾食这个林下油还顶起来。哎、欸，我个转咧带了去，本来伊看看无信心、嗯，后来伊就是讲啊，得买落呀，个食看卖梦想。一个讲，哎、欸，那奇迹发现，讲青光眼拢好去。一花一假。
0: 我讲吼、哦，咱健康加油站同学吼、哦，真正足幸福。嗯、你大陆的朋友吼、哦嗯，为着要食二十味的林下油，安、嗯、尼、啊、用心计较吼，啊，你这放宴会讲一届要订二十四桌，二十四桌，
5: 因为伊的人面嘛宽，所以伊的朋友看到安尼讲，嗯，你订几桌，我对你订几桌，大家报告
0: 啊。好，谢谢。好的产品，无少不，国内请无够，请甲国外来到。哦啊、为什么说我们健康加油站我们这班的同学很幸福的呢你像沈小姐、哦、要嫁去到国外我们有跟我们带嫁、啊、不过、哦、一定要先汇钱进来呢、哦、不然一座路要再过咸水要再坐飞机对不对谢谢啊，运金呢是要给出的、啊、你如果是呢我们国内呢、哦、只要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没加收到运费啊，直接呢吼，哇，今日去订，啊，明仔载就到啊。啊，你来国外就爱去转吼、哦。所以呢，幸福的同学们，电话甲卡，0800-77669999以上广告。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嘿，高大哥。
1: 哎，我要叫金松。
0: 哈，办宴会啊，要几桌？
1: 今麦
0: 在办宴会，我叫助理跟你讲来一线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是。
2: 我买两桌大桌诶。
0: 好，两桌万杯，啊，明仔再给你哦。
2: 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

0: 喂，玉兰姐，
1: 彩珍，
0: 好，来，安尼一线先甲玉兰姐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喂，嘿，刘大哥。
1: 哎，迄个高清的一组。
0: 好，高清的一组，阿明仔再收哦。好，可以哈。好，好，谢谢，来，谢谢，刘大哥。喂，彩珍你好。
2: 好，
0: 阿明仔再收。
2: 应该是
0: 明仔再吼。嘿，明仔再收。好，你要两组，嘿，对，安尼万倍哦哈。
2: 喂，安尼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吼，一组啊，就一行四罐，啊，你总共八罐高清吼。好，谢谢你，好，再见。

0: 谢谢，来满线都吃拔线，爱个卡得等来哟。喂，彩珍你好。
1: 喂、
0: 欸。嘿，来碧丽姐。
1: 哎、欸。嗯。我想要放个遐一组。
0: 好啊，你得来压一下哈，谢谢，感谢。啊，刚刚有掉线的彩珍，好，跟咱讲对不起，个电卡入来，这边啦，爆线满线卡未入来，咱啊除了讲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度我啊，高雄总机的电话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哈，这边外口有帅哥在道接不？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沈小姐。
2: 我拄只有听你伫播送呢。
0: 对哦，安尼哈。
2: 嘿，对啊，我叫六组叫好啊，
0: 好、哦、六组叫好啊，
2: 好、哦，对啊，哦，赞赞赞
0: 赞哈，
2: 哎呀，哎，不是干啦，过白酒呢，过个伊个吼，迄个骨拢好啊，伊会晓行，佫会晓去种菜、种花哦，
0: 不要，
2: 好、哦，哎呀，你甲看麦啊，
0: 赞哈，
2: 这个物件叫。神奇
0: 耶、欸！对啊，对啊，吼！哦，沈小姐，咱安尼吼，你安尼食这两项嘛，食骨了当啊嘞，吼！
2: 哦，真济当啊，真的很好，
0: 真的很好
2: 哈、欸哦。我这个买两组，
0: 好
2: 啊，三组哦，我小朋友家，
0: 好好好好，是哈，
2: 保养。我鼓励他们保养。
0: 对呀、啊，啊，不要紧，咱个啊，吼，讲哄听。你看，阮沈小姐吼，因儿子是做医生的呢。咱、沈小姐搁买三组好医生食呢。
2: 对啊，
0: 對
2: 哦、就爱食。讲吼，你用滴迄个电脑头前哦，你一定要把眼睛保养好。
0: 哈哈，对对，好，谢谢你哦，哈。
2: 哎呀，讲这两项物件吼，我会使讲吼，嗯。你眼睛就好诶，过来吼、喔，免开刀。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0: 对呀、
2: 啊，你本来是迄、那个有迄个开始吼、喔，白内障的起始，起呀，
0: 是。
2: 结果食食那莫名其妙的好起啊！哎呀，神奇的啊！其实不是要食白酒啦，食杯当滚啦，结果都好诶啊！太棒了。
0: 对呀、啊，沈小姐，咱哦无哈。诶、欸，人为人讲吼，咱拢倒空的，对不对哈？
2: 诶、欸，那、哦、我你倒空
0: 的。对啊，我讲哦，沈小姐哈，诶、欸，你和我迄个糖化血色素的检管单哈、
2: 哦，
0: 我现在还留着。
2: 标准啊，对，我基本拢标准啊。哎、欸，这真正是莫名其妙呢、欸，真的。
0: 嗯，沈小姐伊、欸、原本吼糖化血色素十贵呢，食到今麦
2: 干。我今麦都在那恐怖，之前戆戆啊。
0: 嘿嘿嘿。
2: 啊，今日今讲上落来到五点八啊，有当时还是掉
0: 啊。哦，掉啊。
2: 啊，无进步。
0: 系啊。
2: 哎呀哎呀啊！真感恩哦，那都是
3: 谢谢哈。
2: 哎，给自己机会啦，哎呀啊，那个就是保障自己啦。
0: 对，
2: 但是相信别人，其实哈，这间公司哈，总真正所有国民家拢做好。
0: 嗯，
2: 我不计较财政那边这两方面。
0: 好，
2: 哎，所有的东西都很好，
0: 是
2: 真的真的。哎，哎呀，你老婆，你老婆不请来。你若无薪水，给我广告啊！
0: 对咩？哎，纯粹吼，做一个口水功德啦，哈。
2: 嗯，真正这件东西吼，可信。
0: 嗯，是是，哎，好，功德无量哦，哈。
2: OK，
0: 好好，谢谢，再见，哈。来，这带你咱依然众位沈小姐，哈，啊，讲啊，你弄倒康诶，哈，有倒康无倒康嘞，哈。按北爪虾欧鱼啦，北爪虾欧鱼哈，你要叫假设哈，你有过来赖的话哈，啊这沈小姐咱都只讲到这个重点哦，数据会当证实到一切，啊产品会讲话，沈小姐当初呢哈，伊的糖化血色素哈那个检验报告单，到十几我袂记得啊，好是十二还十六十七，我忘记了，啊那加加加加哈，现在已经呢哈。啊，予伊正常。当然，产品咧食，啊，你嘅饮食，吼，你家己嘅生活作息，嘛是拢爱注意，袂使讲啊，食产品你倒咧吼，啥咧乌白乱食，安尼，我讲，我嘛唔敢甲你保证，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哎，你好，我彩珍。
3: 喂，我要按迄个
0: 放烟火。
3: 对，
0: 嘿，好，啊，你等下加一个来一线哦、喔。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啊！
0: 哎、欸，大姐，
4: 你好，我要一组放烟花。
0: 好，一组放烟花高清，阿明仔再给你哦、喔。
4: 好，
0: 好，谢谢大哈、啊，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彩珍来吼介绍二十米零下油，唔是圣诞。不是忠心不老药，注意听哈。讲话爱实在，一步一卡印。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喂，彩珍你好，
5: 彩珍啊、
0: 哦，哎、欸，大姐，
5: 我迄、那个收取迄个礼物哦。
0: 嗯，
5: 啊，即摆好啊，敢会当食？
0: 哎呀！哎呀，
5: 阿妈个我个落啊，该个化疗四界呢？
0: 化疗四界，你咧化疗的过程当中吼，它有很多副作用。你老咧加精气神较好吼，唔是讲加这部分的好。等一下，
5: 我即阵哦，拢加了拢会安尼，一个要久的安尼。
0: 哎，对对对，哎，就是吼，
5: 你头拢会酸疼呢。
0: 对啦，伊个吼化疗拢有一寡吼副作用啦。啊，伊咧加吼，伊就是化疗的过程，会当互咱较轻松，较袂遐艰苦，嘿。哈，
5: 他会使会当食。
0: 哎啦，
5: 啊，遮你讲要食，食几顿啊？
0: 来，赶快三顿食。
5: 白暗就卖食。
0: 哎啦，你医生药嘛是爱对的，啊，这是家计好开，要听你的元气的呢。
5: 嗯，
0: 哈，好，好，好。
5: 啊，你讲迄个，加一组来。
0: 好，好，医生，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6: 哎，早，我要一组。
0: 你要几组？
6: 一组。
0: 好，来，迄、那个二线吼，看伊要几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彩珍注意听，注意听彩珍的讲话，讲话爱讲着重点，啊袂使欺骗，啊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咱的二十米林小友，为什么吼？你像啊，咱拄只呢吼，沈小姐本身因儿子是咧做医生，伊家己食较好，连因囝拢咧吼大吃的三四五斤呢，吼、哦、真正人讲大吃一斤，伊是安尼。沈小姐甲伊讲吼，食个就好诶，来儿子本身是医生，吼、哦、这拢无伤害无败害，有医生吼、哦、儿子医生咧甲咱把关，咱个咧惊啥？喂，彩珍你好。
7: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7: 公哥，嘿，是咧食安
0: 怎？哦，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哈。咧食安怎？我今物要讲到重点啦。二十米磷虾有咧食，就是呢吼，咱有毛病吼，食调整、食改善、食预防。啊，那咧吼无毛病，咱就食一个养心、健身，食这个食老有尊严，食这个食老。有老样，有老相，搁有，就是咧打造着咧一个上盖好的精气神身体，调整着咧吼，较无容易破病的体质。我搁再讲一解，这两项咧食，就是咧吼打造着咧精气神上盖好的身体，这叫做咧吼生命的三宝。
8: 好好好，谢谢
0: 啊！调整着体质，好咱嘞吼，较无容易破病的体质。人食五谷杂粮，无迄落嘞吼，无病无痛。但是你一定爱打造着一个嘞吼，较无容易破病的体质。这底嘞吼，咱拄只咧讲的西医咧讲的叫做免疫力啦。咱有嘞吼，免疫的细胞，按遐个细胞、细胞膜、细胞核开始做调整，开始运作。所以呢，古早人咧讲诶，古早呢吼无啥物免疫力，只有正气。啊，中医咧讲诶，也是正气，正气吼加邪气，正气爱大，邪气都袂入侵。喂，彩珍你好，
9: 啊，
0: 哎、欸、你好，我彩珍呢，
9: 啊，
0: 嗯，
9: 我要那个
0: 放烟花，
9: 嘿，几张？
0: 好，来医生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中医的经典内底黄帝内经，吼，在咧讲着正气，这个意思就是讲，咱人啊，你的正气，吼，正气，吼，就是堂堂正正的正，吼，就是呢啊正啊正那。徛会条，邪 歪去吼，都未入心嘛。那嘞吼，就是表示讲啊呐，这个病咱会破病，就是邪气。邪气呢吼，趁虚而入。我都只讲个正气吼啊不足，正吼那歪气吼邪都入心嘛。所以呢吼，在听这个气，就是在听到嗯地雷经来在讲这个正气吼正气冲足。这些邪气都无从下手，咱来讲啦，哦，就是讲这个警察呢，吼，底下咧徛卫兵，警察咧抓到酒驾，啊，有人会吼去偷摸起火，有迄落会去酒驾，啊，搁徛伫警察的面头前过吗？袂嘛？袂袂嘛？对无？所以讲呢，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啦，咱人的身体呢，吼，你正气足，邪气就不容易入侵，相对的哦。邪气那入侵的话，伊会去吹去攻击到咧你破病的部分，你卡弱的部分，你有毛病的部分，伊就伫遐解攻击。所以呢吼，为什么咱若咧听的所在，一直拢会执着伫个家？因为呢吼，这个人同款啊，挑软柿子吃啊。咧读册你就知影，咧伫职场你就知影，会逢职场霸凌，会咧吼学校霸凌。伊袂去找一个嘞吼，高强个大汉，用个强面诶，伊拢找迄落嘞吼，色加汉啦，吼啊故意诶，吼啊无呢反抗能力诶，咱人诶身体嘛是同款诶，这个气吼，咱社会安怎样，咱咧这个身体伊就反映出来，咱人咧吼，除了身体是一个神秘的大宇宙，嘛是社会诶结构呢，只爱吼拢找迄落有毛病、较弱诶所在咧解攻击。喂，财政你好。
10: 你好，
0: 哎、hey, ，你好，
10: 小姐，我早起六点痛都有定一组，放烟火嘛，
0: 是，
10: 啊，因为我是头一届叫，
0: 好，
10: 啊，你无问我的住址，
0: 等下吼，阮即马拢完善，啊，就是这个时阵无遐多问，爱等下啊，财政的节目了后八点外，咱客服部家长我都敲电话过解问哦。
10: 啊，不过我会出去呀、
0: 啊。啊，那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哦，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针对着新同学，财政甲咱讲抱歉，因为做节目的时阵呢，吼电话满线，啊，所以讲呢，吼咱以接电话赶紧的为主，啊，唔免紧张。落节目了后，吼财政啊八点落节目了后，客服这边，吼客服的同仁，吼咱的同事开始上班啊，伊就会查单，一，吼。卡电话过，甲咱问详细资料哦。啊，这个你的名啦，你的地址啦，啊，电话机外都拢有啊嘛，吼、哦。就是来问名、问地址，啊，恁唔免紧张，我阁比你较紧张，吼、哦，因为我伫遮，那我若无问详细呢，吼、哦，产品无我都甲恁寄出去呢，是不是？所以呢，吼、哦，你慢慢的等，啊，你若看到高雄的电话，吼、哦，咱。公司总部伫高雄，你看到空七的电话，你一定爱接。你莫甲当作诈骗集团，因为那无输入，哎呦，这身份的电话呢，无爱接。咱高雄哈、哦，高雄的电话哈、哦，零七开头三四八，好、哦，差不多拢是三四八左右，阿毛三四二诶，哦，就是呢，伫左营区这边，伊就会卡电话，客服会卡电话过，啊，你一定爱接，你莫甲当作诈骗集团的哦。哦，诈骗集团嘞，你讲身份嘞不爱接，阮吼、公司吼适当要求足管嘞啦，咱就是嘞吼、爱嘞，识都识啊，知都知，卡等你过解问，啊问问诶，明仔载产品就到位，健康就顾会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这首歌哈，这首歌真有意思。咱台湾的哈，即嘛种族哈大集合，综合的种族啦，八国联军啦哈啊，北原三猫唱的歌哈，很多那母语结合在一起的，加欣赏啊，那欣赏歌曲。买够健康的电话，搁加卡入来，零七零零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大碗了，
1: 你大碗，你大碗吃吧。
0: 吃吃吃。来来来，你家金龟，发誓的，发誓的。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呦，
1: 帮你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来今麦满线哈，来喂，彩珍你好。啊，你要几组？啊、
2: 我
0: 哦，好，哈，要啊六组哟，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0: 谢谢，感谢哈。三品顺顺顺，无分体质哈。咱伫遮哈，用一些实例来讲给咱听哈。啊，这里大哥是他们家的小猫哈，因为猫啊，咱家体质就细，也有志呢。咱讲较紧的啦，哈，就是呢，哈，爱个命，啊个惊，又期待又怕受伤害。上个惊就是伊上着关节着有志，啊，咱来讲，猫啊有志呢，吼，只有存咱的买精知影买杂遮尔啊细，你物件无够纯，遮类呢，吼，真的猫啊呢，吼，也会呢，吼，这个对身体不好，有当时啊讲较歹听啊，吼，你用药无对，吼，唔对的，吼，还是讲你伤过重的无纯的，等到呢，吼，去害着这只猫啊，啊，咱都食，吼，金莲子，金莲子呢，吼，嘛有备开定产品啦，啊，看金莲子怎么说，好不好？来进攻的。金莲姐，
1: 我有一群婆婆妈妈吼，好奇怪，啊，每个礼拜二号、礼拜三就会那边聚餐，啊，结果拢差不多我这个年纪，陪未久，陪未安怎，啊，刚刚我有发多久哦，我咧久个个不是，啊，我跟你讲，我前阵子车祸，对那个断五支，
0: 哎呦喂，
1: 你知个好，啊，这片啊片啊天卡呐，我脚架弄掉，到这那些惊发，我跟你讲，唔使你知无？
0: 哎呦，
1: 那个医生跟我说，我差不多爱三个月车祸。结果我一个月就好啊，吃你的三病已经吃了三年了，
0: 嘿，对，
1: 嘿，啊，就是现在婆婆妈就看到我为什么恢复的这么快啊，大家在问啊，我就告诉我都吃饭了，
0: 嘿，你要跟现在说过你给他说名
1: 就吃海洋精油清通嘛，
0: 嘿，是
1: 我以前也是个瓶瓶罐罐什么过不头的过目睭的，我现在都没有，就只有这两瓶啊，你知道吗？更玄的是我有一只狗，看医生看没喝什么生骨气啊，卡就是白卡白卡，看伊足艰苦，我好啊，死要当作话俾伊啊！我同我家客，我哥哥食，本来迄只脚未大土，今麦个一个大土啊，大条土一小块一件，就无遐歹啊！啊，所以我定日啊叫三组，啊，阮早见啊，阮早见伊是护理师嘛，应该是职业病，今麦四十趟位，买了楼梯嘛爱换，讲伊一支膝盖吼，拢无遐大凹壳，啊，所以我就叫隔一组等伊回家。
0: 好，好啊！
1: 这组是我遐婆婆妈妈叫我改。
0: 金莲姐，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哦！哈，
1: 我拢有在讲，我有在做口水功德。
0: 好，好，好，好，好，安尼个改用一组，啊，明仔载好你哦，哈。阿春呢？啊，你产品在食，安怎样的？讲讲一下啦。
2: 我食下头有啊，我前回捌叫两组啊，我这回就叫一组啊，食到当明仔载好食就了啊。下头有啊，目睭啦。
0: 好啊，你个下头有甲目睭是安怎？
2: 目睭啊，目睭第一模糊看无啊，啊下头第安尼硬扁扁啊。
0: 哦，硬扁扁安尼爱鼻薄叫呗。
2: 未爱安硬，你无穿护膝，无法度行路安尼。
0: 啊，食食有较软软，有较软料吼。
2: 这回来再继续食。
0: 不是啦，阿春呢？我讲吼，你食产品吼，真正未使放，未使冷啦。
2: 对哦，
0: 哦对
2: 无？上回叫人做啊，拢叫叫啊，我当怎啊个叫做安尼啊？
0: 对哇，你安尼吼，久久啊个叫一做啊，多啊好，大概拢咧开始，大刚啊吼，大概拢伫迄个起跑点遐，安尼永远你都约人约未着，你食一定爱小刷食，一定爱有耐心，爱有信心甲食，安尼好无？
2: 对啊，好，就是讲要叫人做来食。
0: 好，安尼明仔载值班咯哈。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3: 哎，我讲情况有无？我食了够济，规个肩骨啥物会拢轻松起来，好，真正讲足无量，恁两个。
0: 了轻松大哥，我就问吼，安尼讲人较会了解，你阿未食海王精进前是安怎？啊，食食了后是阁安怎？
3: 阿未食进前吼，就是讲过规身躯拢听好了，拢迄个筋骨拢足硬的，啊，即马食食拢足轻松的，对吧？呢，差足侪，差足侪。
0: 好，差足侪，你筋骨咯吼，差足侪，啊，阁有其他改善的所在无？
3: 改善就是讲，敢那讲叫较紧啊，拢改善啊，
0: 对。
3: 我食十几工尔呢。
0: 真的哦。
3: 有够好个好啦。
0: 哦。
3: 恁两个真讲得无用啊！就等下，甲蔡尊恁两个吼，讲得无用。
0: 所以讲吼，大家唔是打就等下去找好的产品，啊，我好好啊推广尔。 命，恁大家拢爱食好道修报道功德。
3: 我咱这南台湾哦，啊，咧健康健康电台吼，啊，好这老大人啊，大家人拢身体咧，咱改善较济吼，感足感谢。
0: 哎，最主要讲吼，吼咱这老大人未开着冤枉钱安尼啦。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感恩啦，感恩啦。
0: 谢谢轻松大哥。
3: 我讲吼，你我转数看，我点那个。
0: 谢谢，感谢哈。啊，咱的海洋精情通，海洋精情通，惊你无予家己机会尔，吼，唔免惊讲你食，吼，无臭油破味，因为每一个人体质反应速度无同款，调整吼，诶，所在无同款，电话甲卡入来，吼，不怕。唔免惊，唔免惊咧吼，开着冤枉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喂，
4: 我放个位置做。
0: 好，你等来加一个哦，哈，谢谢，感谢。来，等来个继续卡，等来个继续卡。喂，彩珍你好。
4: 啊，你好，
0: 嘿，你好，
4: 我是金同学哈，
0: 好、
4: 哦，我先给您买几组来吃，我买好个人介绍诶，
0: 好啊，哦，这真正，
4: 我买一罐，
0: 啊、来，等嘞，等嘞哈、哦，来，谢谢，谢谢，来哈、哦，二线哦，喂，彩珍你好，
5: 哎，彩珍，
0: 喂，
5: 好、啊，你麻烦者，我去买两杯，唔知趁去坐台车啥机洗洗啊，抓烘
0: 无？烘哦，烘卖啦，啊，洗洗就好啊啦，卖烘啦。哎，今麦迄智能诶，拢卖喊我哈，好，好，好，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6: 彩珍你好。
0: 嘿，是。
6: 我住六龟，我姓黄。
0: 哈，是。
6: 我要订那个你们那个什么现在那个
0: 啊放烟火的部分哈。
6: 放烟火
0: 好，我叫走力给你下，要四组呢。好，来一线一线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拍摄，服务不周的所在，两人吼多多海涵之类。因为咧要来录节目啊，哈，啊，所以咧赶紧转号，咱来助力。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录节目了，等你继续考。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再见。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1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0: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好，来，这么做梦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孔三孔空三 QMB 活力敏素瓦列敏素，老的老爷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益生医独家赞助。